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阿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和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就说，阿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同埋几时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是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之后沉没，船上21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说这一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据，违反国际法。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出击，利物浦以及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但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曼城在上半场落后3，换边之后夏兰特53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协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入波，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送费伦巴茨6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和巴克里各入2。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入波，皇马在末段连入3，以4-3反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9，跌1,4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81，卖出4,119.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33，澳元5.47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欧元8.781。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2。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

0: 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啦，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兴芳路噶，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开始车多。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都开始车多。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而家龙尾就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碧沙路。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车多，龙尾就喺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6: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5: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7: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多了3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5日。

0: 间巴士营运商申请加价，加幅8.1%至17.7%。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尽快检视并交代。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强奸女院友，判囚13年，官斥被告行为极度厌恶。APEC 财长会下周香港举行，财政部长南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港铁蓝田站咧就一连两日咧都发生咗事故，影响到大量嘅乘客嘅。而两宗事故咧发生嘅时间咧都系喺翻工同埋放工嘅繁忙时段。第一宗咧就喺前日啦，即系星期二嘅晏昼啦，大约系5:30左右嘅放工时间发生嘅，就系、是、蓝田站路轨旁边咧。怀疑因为短路而引致到道叉嘅组件咧嘅一个绝缘胶咧就起火，期间咧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嘅列车咧一度系要暂停服务1小时嘅，去到晚上咧6:30啦，先至开始咧逐步恢复正常。而至于寻日朝头早嘅事故啦，就系喺8:00翻工时间，蓝田2号嘅月台咧有一个电机房系有设备冒烟嘅，站长咧就启动咗车站嘅疏散程序啦，期间咧观塘线嘅列车系不停蓝田站咧几个几钟头，直到咧朝早10:00前咧先至重新开放。嗱，港铁就话啦，系电力设备房咧有电线过热冒烟，触发灭火装置启动。嗱，两宗事故嘅发生时间咧大概系相隔15小时左右嘅啫。港铁就话啦，会邀请第三方专家同埋组件嘅供应商一起去深入调查同埋研究事件嘅成因，亦都会检视咧两宗事故咧系咪有关联嘅。政府咧亦都高度关注事件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啦，已经系责成咗港铁咧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揾出问题嘅根源，并且咧要喺1个月之内咧提交报告嘅。嗱，唔知咧有冇观众或者听众咧系受到呢次嘅事故咧影响嘅啦？你当时嘅状况又系点样啦？对于咧港铁嘅应变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又或者咧系传讯息嚟6891100咧都得噶。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早晨。
4: 早晨
3: 。不如咧，首先讲讲啦，即系港铁咧喺两宗事故入边嘅应变啦。咁佢哋咧都系派出咗一啲嘅免费嘅车辆咧去到做接驳嘅。咁譬如咧，以寻日嚟讲啦，佢哋咧就派咗70架嘅免费接驳巴士咧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咁但系咧都留意到啦，譬如前一晚咧，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咧，佢哋话要由观塘站咧行到去油塘都行到几远，咁你点睇整个港铁嘅应变嘅处理咧？
4: 其实真系唔理想。点解咁讲咧？因为过去好多年咧，其实我哋嘅工联会，因为我哋有工会喺港铁啦，佢加上我哋嘅观察啦，其实咧整个嘅港鐵咧都係控制人手成本都控制得幾緊，咁所以咧其實就出現呢啲情況咧，就算佢有一個好好嘅部署，但係咧其實喺同乘客之間嘅講解啊，或者係信息咧個發放咧係未到位啊，個原因就係話。佢當然佢可能已經透過，譬如話好多人有個港鐵 app 啦，或者係睇即時新聞啦手機，但係始終港鐵喺藍田站，藍田係一個老區，真係都唔少街坊佢唔能夠透過呢種方式去知道。第二就係咧譬如嗰個接駁巴嘅，即係嗰個巴士嗰個位置咧，一講藍田站真係好大嘅。咁其實真係唔清晰，知道可以喺邊度上到車。咁有啲咧就落咗去咧地下個交匯處啦，有啲就上咗山頭啦，去揾啦。咁當然你話事後我哋而家知啦。咁但係其實。

0: 批次。咁於是好多人咧唔知咧就已經搭曬扶手梯落咗去啦，咁啲人會擁即係擠擁埋一齊咯。其實如果再理想啲嘅做法，就係將嗰啲廣播嘅信息咧，可以嘅話就擺喺入扶手梯之前，即係啟田道嗰度，嗰度應該會做到一定疏導嘅作用，人唔會密集得咁緊要，造成一啲恐慌咯。
1: 嗯，其實咧藍田站嗰度即係幾個嘅出口咧，兩個出口咧根本上係隔咗個山嘅，一邊就係啟田道啦，另外一邊。就去到汇景花园那里，咁两者咧个距离都几远嘅。譬如你头先讲咧，话觉得佢嗰个信息发放咧系未能够到位，单靠 app 都唔得，咁同埋啲免费巴士嗰个嘅安排嘅位置咧，似乎都有一啲嘅问题。你哋睇到咧实际嗰个情况系点样咧？系咪真系佢所拣选嗰一啲嘅位置系方便唔到所有嘅市民，同埋系咪站内咧，似乎嗰个嘅公布系咪都缺少咗咧？
0: 不如翻过来，唔能够单靠喺月台或者站内嘅公布咯，而系需要将个广播面咧就去到同社区嗰个接口啊，似我头先讲啦，最好就譬如话系唔使等啲乘客落晒嗰三乘三组个电梯去到个站，而系早喺佢搭个电梯之前嗰、那个，其实嗰个都系站口嚟噶，嗰都系属于港铁嘅管理范围，喺嗰度做广播咧，其实就一定系帮到手。第二，正如你头先所讲咧，港铁站好大噶，佢不单止系汇景，其实丽港城一个咁大型嘅屋苑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去蓝田站搭车嘅，所以咧，譬如第二日发生咧，因为大家都明嘅火警系要高度戒备啦，咁封咗个站，其实亦都等于封咗咧几个社区之间嘅一个主要通道啊，所以其实蓝田站一发生事，真系可以影响好多人。大家只要谂下，琴日九点钟发生嗰阵时候，就或者八点。五十幾分發生嗰陣時候，其實個站裏面有2000多人，嗰一刻2000多人，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影響面好大。至於你話究竟邊度搭接駁巴比較好咧，其實真係經歷咗呢兩次咧，第一就唔選擇嘅地方真係唔係可以好多。無論係地下嗰個交匯處啦、啟田道啦，以至係即係鯉魚門道咧，呢啲其實都可以諗，但係關鍵就係咧，要俾到咧最前線嘅地區人士，包括即係區議員啊、關愛隊咧，可以透過譬如話演習，一早將呢個咁關鍵嘅信息，譬如即係港鐵一有事故，應該係邊度搭嗰個嘅接駁巴係唔好喺事件發生嗰陣時先公布，可能早已經大家調研咗、定點咗咧，係早去發出呢個信息，俾所有乘客都知道我哋可以直接去邊度啦。同埋咧，牽涉到如果個事故係要封站，因為我哋原先講啦，佢一封站咧，就可能幾個社區嘅連接出咗問題咧，可能咧呢、這個亦都影響到咧。去到嗰接駁巴嗰個位置嗰個嘅通達性嘅。
1: 鄧家彪，其實咧而家就根據港鐵嘅表現回贈嘅機制啦，列車服務咧，如果係延誤31分鐘到一個小時咧，港鐵咧就需要為每宗嘅延誤咧罰款100萬元，而如果咧涉及到去繁忙時段咧，罰款額咧就會增加到咧120萬嘅。運輸及物流局咧喺回應傳媒嘅時候，亦都確認啦，話因為兩宗事故都係涉及到繁忙時段啦，咁所以個罰款咧會係增加嘅。咁不過咧，如果按照而家嘅機制咧，佢哋係要個帳户累積2500萬咧，就喺特定嘅週末咧安排特別嘅車費日咧，去到回饋乘客。但係以往不嬲都有一啲嘅説法，就係話即係有啲嘅意見咧，就認為其實你回饋嘅時候都未必係完全回饋到嗰一班受影響嘅乘客。尤其是今次咧兩個事件都係發生喺觀塘站，即係可能大概都係受影響都係嗰一批人嘅，似乎係嗰個群組比較容易揾到出嚟啊。你認為在嗰個補償乘客機制上面咧，喺今次事件有冇需要做一啲調整咧？
0: 其實港鐵我冇記錯，2025年已經做過一次咧，就係特定受影響嘅，即係乘客群咧，就即係免一日嘅搭車。咁呢啲其實都做過啦。咁其實今次咁集中，同埋我想講咧。究竟呢兩件事有冇關聯呢？其實到今日佢哋都未否定嘅，所以嗰個累積嗰個所謂嗰個時間咧，其實係咪？ 獨立去兩件事去睇啊，定係應該去即係？

0: 用一個系統性去睇，咁所以其實受影響嘅或者個賠償係咪應該，或者個補償係咪應該再高啲咧？咁呢啲我覺得需要即係港鐵盡快交代，因為其實舉個例啊，10月30日我哋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就本身開會嘅，我都寫咗信，我好希望佢嗰日能夠一併交代。最當然最關鍵就係個原因，究竟呢兩件事有冇關聯？因為大家都係感覺到同用電有關，而用電嘅高峰就係即係繁忙時間，然後觸發到呢啲事故。咁第二就係嗰、那個佢究竟擺幾多人手去做檢查，會唔會就係話佢就係檢查啲關鍵嘅組件，但係原來其他組件唔係關鍵，都會有咁大風險，但係佢一直冇咁足夠嘅人手去睇咧，呢啲都係我哋好着重啊。
1: 嗯，好啊，多謝曬你，鄧家彪議員嘅。嗱，跟住咧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咧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嘅前主席咧盧偉籌嘅。盧偉籌你好，早晨。
2: 系陈先平你好，各位好。
1: 早晨，嗱，今次个事件啦，就系一个咧就系涉及到啊叉口嗰个嘅绝缘胶啦，一个咧就系电机房嘅电线咧系过热去冒烟嘅。嗱，咁如果睇翻啦，就系港铁时候就话咧，嗰个绝缘胶咧今年3月咧就曾经更换，9月咧亦都做过嘅设备检测嘅，而寻日咧出事嘅电力设备咧，今年2月咧都做过检测，当时咧系冇异样，而港铁咧所有嘅电力装置都有既定的维修规章，但是两件事都凑巧发生在蓝田站，其实在整个的检测上面有没有地方要检讨，同埋究竟两件事会不会有关联呢？
3: 首先两件事有没有关联呢，其实真的在这个时间就很难讲的，虽然就是一個就是在那個電機房，一個是那個路軌上面那裡，但是他們在電路上有沒有聯繫呢？因為講回在那個電機房那裡，因為這個地鐵的供電系統呢其實分開了兩邊的，一邊呢就是給電給個站那裡裡面那些的儀器，例如冷氣啊、燈，另一邊呢就是給電去那個路軌上面，包括供電去給車，以及在這個情況在那個 liquid check circuit， 即是今次在那個波克位那個都是所謂 check circuit， 那裡另一組的供電來的。但是現在那個冒煙嗰個供電究竟係邊一邊呢？咁依家都未係好知道啦。咁如果佢嗰個供電嘅設備根本就係供俾個你嘅 check circuit 嗰邊嘅，咁而啱啱嗰度亦都係有火警。咁如果嗰個供電系統根本係供電俾嗰邊咧，咁嗰個有關聯嘅可能性就多啲，都未必一定係。咁如果佢嗰個有冒煙嗰個供電設備嗰係根本就唔係俾嗰邊嘅，係俾站裏邊嘅其他設備嘅，咁、那個關係就會係可能性就會少啲，都唔係。完全冇關係，咁都要再深入去睇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講咧，就係喺個冒煙嗰度咧，就似乎係某一部分可能嗰個電流過大，咁引致過熱。而喺嗰、那個波口位嗰度咧，就係嗰個絕緣膠起火。咁嗰、那個真正嗰個原因，似乎就～兩個就未必好有關係，但會唔會一個引起嘅另外一邊就再有問題呢？同埋另一個都會有覺得個可能性，未必喺電路上有聯繫，即係譬如第一日當因為發現嗰樣嘢而佢哋做咗好多動作，譬如刪咗某一啲嘢或者開咗某一啲嘢，跟住唔記得做翻，咁會唔會因為咁樣就令至到另外一邊有問題咧？就唔係喺電路上有聯繫，而係喺程序上邊佢做咗一啲嘢，但唔記得即係 rework 翻，咁啊令到另外一邊會做太過長時間去運作，咁令到佢冒煙咧，咁呢亦都要調查啦嚇。咁關於你頭先話檢測嘅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個檢測嗰方面。咁頭先都提到咧，就係其實佢都有一路都有檢測嘅，同埋對之前個檢測都唔係好耐。咁都要留意咧，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當然都有好多可能性，因為唔知道咧。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咧，其實係外部因素嘅，即係譬如好個絕緣膠起火，會唔會係有啲嘢跌咗落去？尤其是佢喺個路軌嗰度嘛，有啲嘢跌咗落去，令到嗰個絕緣膠失效咧，或者甚至係 個原價本身唔起貨，有啲嘢跌咗落去，係跌咗落咗一樣嘢起貨，跟住咧就令到原價再起貨。咁呢個咧就唔關個檢測個問題啦，而係外部因素喺一啲工程系統，當然有幾時一啲嘅問題就個系統嘅問題咧，就有幾時咧係一個外部嘅因素，尤其是一路。

0: 軌上面咧有好多外來嘅物件，我哋叫做 foreign object 咧，咁亦都要調查係咪因為外來嘅物件。咁就再提到翻呢一個檢測，咁當然你加強檢測係可能有幫助嘅，咁但係亦都可以諗下，不過應該地鐵都會向緊呢個方向咧，咁就係、是、即係用多啲新啲嘅技術啦，咁即係加多啲嘅 sensor， 譬如我哋依家其他好多行業都會加啲個你叫做 IoT sensor， 即係嗰啲物聯網。咁而可以快速收集到多啲嘅數據，咁樣會唔會幫助到呢、這個又要地鐵再研究一下啦？咁樣
1: 係嗱，盧威籌啊，針對住嗰、那個即係波口嗰個嘅絕緣膠咧，係起火度啦。你頭先燒著咗啦，咁其實工程界嘅人士都係話罕見嘅。你頭先就話會唔會有可能有一啲外來物件咧引致到即係呢一個問題？其實藍田站就比較特別嘅，因為佢進入密封之前咧，其實喺觀塘近觀塘嗰邊咧都係露天路段嚟嘅。咁呢個會唔會係增加咗佢嗰個風險咧？
0: 是一定是的，如果露天的路軌呢，它外來物那個出現的那個機會是會大一點的，一定是這個。
1: 是嗱，咁啊，其實啦，譬如即係如果以即係而家嗰個嘅事件嚟到講啦，咁其實港鐵都話啦，即係會揾埋嗰個嘅組件供應商咧，佢哋去到睇嘅，咁同埋佢哋亦都要係一個月之內啦提交報告啦。即係你睇翻咧，其實除咗係揾根源之外咧，有冇其他一啲預防性嘅措施？除咗你頭先講嘅物聯網技術之外，仲可以去到引入處理到防止類似嘅問題再發生嘅咧？
0: 咁依個暫時我依、這個即係我求重要頭先提嗰兩樣嘢之外，我都暫時未有可以咩嘅提議啦。
1: 是哈，咁但系譬如嗰个检测嘅方法上面，即系除咗物联网，仲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嘅建议，或者其他方面佢哋去考虑？譬如嗰个检测嘅时间咧，嗰个间隔咧，需唔需要更加密啊？
0: 如果依家咁嘅情况睇，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佢系有做检测嘅，即系起码几个月之前。如果依家咁，我谂佢起码暂时嚟讲，对依两件物件啊，即系尤其是针对呢两件物件，嗰、那个检测嘅时间可能要密翻一啲咯。
1: 譬如讲到即系要话翻一啲，大概可能个间隔系几多会系比较合适咧？
0: 佢依家都见到咧，就话讲紧几个月之前做咗啦。咁就住针对依两件物件嘅检测嚟讲啊，其他嗰啲就再睇啦。咁可能佢要去到一个月，系啦，我估可能系甚至去到一个月啦。如果佢一几个月嘅一个咁嘅 interval 都好似有一啲问题，咁当然就系话，其实佢嗰个检测嗰个 interval 咧，就一定系跟翻个供应商。我哋因为所有呢啲嘅工程系统咧，供应商都有一个嘅
1: requirement 嘅 interval。多谢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受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并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的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过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候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

0: 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佢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话，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话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海峡流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357点，跌2,3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9美元，卖出4,143.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先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管道嘅出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咁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油尾院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经过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尾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要小心。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三圣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站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啦，咁近住西草湾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啊。就是青沙公路啦，去翻西草湾，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都系一带开始繁忙。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繁忙噶。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荃湾路入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支路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翻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5: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4: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5: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4: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5: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6: 寒暑经年几风光，
7: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9: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8: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9: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8: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9: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8: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72小时之相聚半刻，
12: 我不是大明星，你只是借啲耳嚟到接近我。
11: 呢一对欢喜冤家越不想见到对方，就会越见到。
13: 系啊！我想攞个签名啊！
11: 呢次相遇嘅地方竟然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2026年10月15日，多间巴士营运商申请加价，加幅8.1%至17.7%。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尽快检视并交代。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强奸女院友，判囚13年，官斥被告行为极度厌恶。APEC 财长会下周香港举行。财政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15: 声音更立体，
1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嗱，月艇南下啦，聽日咧就即係16號啦，就會係首航噶啦。訪港嘅月艇咧，除咗可以使用咧遊艇嘅泊位設施之外啦，亦都可以喺5個嘅撈泊區，即係大潭灣啦、赤柱灣啦、麒麟下海啦、大澳啦同埋淺水灣咧停泊嘅。嗱，呢5個地點咧，總共就提供咧115個嘅指定泊位。同時，政府咧亦都為訪港嘅月艇咧提供多项嘅便利措施啦，包括咧授权内地嘅相关机构就游艇船长所需嘅资历咧进行考试，同埋咧批核内地嘅培训机构提供认可课程咧等等嘅，而喺一个申请手续上面咧，亦都系可以简便咗嘅。嗱，到而家为止啦，已经有近300个嘅内地船长咧系顺利通过咗资格嘅考核噶啦。咁究竟咧成个嘅月艇南下嘅推行咧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咧，同我哋讲下。黄世发处长你好，早晨。
17: 早晨啊，主持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听日咧就会系首航啦。暂时咧，你哋有冇一啲嘅数据掌握咧？因为如果根据翻即系而家嗰个相关规定咧，其实嗰啲嘅游艇咧喺抵港之前唔少于24小时咧，都要系透过系统去提交船只啦、船员同埋乘客嘅入境资料嘅。咁暂时睇上嚟，即系譬如听日首航会有几多嘅船嚟香港咧？
17: 應該咁樣講啦，其實喺我哋嘅系統咧，我哋其實已經係接收到上面咧有5隻遊艇會係落嚟香港嘅。咁佢哋喺經過我哋嗰、那個電子業務系統咧，其實我哋已經係批咗佢可以入嚟噶啦。咁而家佢要處理嘅就係離開國內嗰啲關口咧，佢係需要做一啲嘅手續嘅。咁完咗之後咧，其實佢哋聽日就會到香港噶啦。
2: 咁即係都要睇下去內地嗰個嘅手續呢係咪可以及時辦妥啦。嗱，咁或者可唔可以都同市民去到講解一下呢，譬如就係月艇南下會唔會有一啲係每日嘅配額㗎，咁同埋呢嗰啲嘅泊位嘅分布呢個安排呢又會係點，會唔會係佢哋會係按你哋指定嘅泊位嚟到泊㗎呢？
17: 應該係咁樣講啦，主持，其實你之前都已經講咗，譬如話嘅係有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5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泊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其實我哋而家正如主持你先頭有提到，就係話5個鬧區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容納，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2: 咁但係嗰、那個泊位嘅監測會係點樣啊？即係譬如佢心儀嗰個地方可能滿咗，咁呢個點樣處理㗎？
17: 如果佢心儀嗰個位置滿咗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俾意見佢，就會話嘅介紹，譬如話另外一個泊位，睇佢即係願意考慮去唔去嗰度泊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你提到對於嗰個泊位嗰個遊艇係點樣去控制，其實我哋係有一個遊艇嘅動態嘅監察系統嘅。我哋嘅動態監察系統咧，其實就係會對於訪港遊艇啦，佢嚟嗰陣時候，佢經過我哋嘅電子業務系統講咗佢嘅需要，包括埋我哋都知道佢個船嘅長闊深，咁我哋會知道佢想去嗰個鋚位咧，會唔會係有位俾佢嘅？咁喺呢一方面嚟講，我哋最主要就係、是要肯定咧，就係佢去到啲鋚位咧，唔會因為太過擁擠咧而造成一啲我哋講嘅叫做航行安全嘅隱憂嘅。咁另外我哋嘅監察系統咧，其實如果佢訪港遊艇佢自由行嗰陣時候，其實我哋亦都會通過佢船上面嘅自動識別系統，同埋佢嗰個甚高頻嘅無線電嘅通話，我哋係其實係會一路睇住佢，係知道佢係去邊，同埋如果係有一啲需要俾意見嘅時候，其實我哋亦都會通過嗰個甚高頻嘅系統咧，係同佢溝通嘅。 咁另外我再想講一講就係嗰個遊艇動態嘅監察系統咧、
2: 嗯，
17: 其實我哋都有一個所謂叫做電子衛欄嘅功能。咁呢個功能係做咩嘢呢？就係話訪港遊艇如果譬如話嘅佢唔覺意入咗一啲嘅限制區域，或者係一啲嘅甚至乎佢船上面嘅自動識別系統係即係叫做失效嘅時候，其實我哋嘅監察系統咧就會向呢隻船咧發出通知，提示佢採取相應嘅措施嘅。咁另外仲有就係話我哋即係我哋海事處啦，我哋嘅巡邏人員咧，亦都會跟住咧就會去呢隻船嘅位置嗰度睇睇佢到底有啲乜嘢嘅地方係需要我哋幫手嘅。
2: 嗯，處長啊，不如可唔可以都同聽眾簡介一下咧、嗯？即係而家成個越艇南下咧，嗰、那個嘅整體嗰個流程咧，到底係點樣噶？即係由佢哋內地即係有意嚟香港嘅時候，其實佢哋要經過啲咩手續程序啊，先至可以嚟到啊？
17: 嗯，嗱。首先呢就是他要在我们那个电子业务系统那里就做了个登记先啦。咁然后他在抵港前不少于24个小时呢就向我们提交那个到达前的知会的。咁另外他亦都通过这个电子业务系统呢就向香港的入境处呢就提交船员和乘客的名单的。咁另外还有就是抵港前30小时呢都要向我们的卫生处呢申请自由贸易通行证的。咁有關呢一堆嘅資料咧，其實我哋亦都會係交俾上面嘅海事機構。咁到上面嗰堆，佢哋收到呢一扎船準備要嚟香港嗰陣時候咧，咁佢就要喺上面咧辦理佢嗰個離港嘅手續。咁上面嚟講咧，就係話一般喺遊艇離開上面嘅港口前嘅四小時，通過上面有一個叫做單一窗口線上提交資料。咁然後口岸檢查咧就睇視乎當地嘅單位，佢哋覺得需唔需要上船睇，或者如果佢哋係喺線上面睇過係冇問題嘅話，其實駕船就可以離開上面，咁就然後就按照佢自己嘅計劃咧就入嚟香港嘅啦。
2: 嗯，你頭先都提會有個電子業務系統啦，咁其實同以往相比咧，會唔會呢度係令佢哋慳最多嘅時間呢？因為以往咧啲船東船長就要親身去唔同嘅部門去做手續咧，同埋提交文件噶嘛。
17: 係啦，冇錯冇錯，呢、這個咧就正正啊主持你講得啱啦，係同以前嚟講真係慳咗好多嘅時間嘅。以前嚟講咧就一係就船長或者佢嘅代理人啦，要走嚟我哋嘅所謂叫做寫字樓啦，就辦理嗰個離港手續，入港嘅手續，咁亦都要交一堆嘅文件嘅。咁另外咧，就其實佢亦都可以通過代理。咁通過代理嘅時候咧，就如果佢係用電子業務系統咧，佢係一定要通過代理嘅。以前咁通過代理嘅時候，其實佢係可能要事前，我唔知係幾多日啦，我當你兩日三日，甚至乎係一個禮拜，係同本地代理係安排到底點樣幫佢做呢一個嘅出入境手續。咁經過嘅可能中間咧，如果我自己講嘅話，就係可能佢哋亦都會再去商討有關嗰啲代理費啊，同埋時間。咁我哋睇到就係以前嚟講係唔係即時嘅，但係而家嚟講就係話船長或者船東自己，就算佢喺內地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子业务系统上登记，然后就跟着提交一些资料有关我们的入境手续。在这里来讲，其实它是可以一日之内完成所有手续的。那相对以前来讲，其实是快了很多的。
2: 嗯，系咪要啲船东船长自己开咗户口先噶？即系你哋
17: 冇错，
2: 系啦，你哋而家掌握有冇话大概有几多人开咗呢个户口啊？
17: 由我哋今年或者阿主持都知道，我哋6月29号已经系开通咗呢一个嘅电子业务系统。咁、直至到我叫今个礼拜头啦，有23个人啦，或者系单位啦，就已经喺我哋业务嗰个电子业务系统里面登记咗噶啦。
2: 嗯，另外一個嘅便利措施咧，就係頭先都提過，就係關於嗰啲嘅船長咧，佢哋考核資格咧嗰個部分啦。因為咧而家喺個新做法之下咧，其實就可以授權即係內地嘅相關嘅一啲嘅機構咧做一啲嘅培訓啦，咁樣嘅。咁同埋都可以咧係去內地嗰度咧做考試嘅。咁之前就提過啦，而家係咪大概都係300人左右咧係通過咗嗰個考試，同埋佢哋實際嗰個考試內容會考啲乜嘅？
17: 嗱， 佢嗰個咧就主持你係啱嘅，而家嚟講都係大概係300個咧係通過咗嗰個考試嘅。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就係話嘅，如果你講話嘅，因為佢哋呢班即係我哋叫船長啦，其實佢哋本身都係有佢嗰個所謂叫船長嘅執照嘅。咁所以對於航行嗰個安全啊、避碰規則咧，其實佢哋係有曬呢一方面嘅知識嘅。咁但係始終我哋其實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嗰個做法，係全世界港口都係咁，就係話你外來船嚟到本地嘅港口，可能佢對於本地嘅水域一啲嘅知識咧，係未必係掌握得到。咁所以喺呢個本地嘅水域知識考試咧，或者叫培訓啦，最主要係等佢哋明白到香

0: 港整個水域，譬如話嗰個航道嘅分布，有啲乜嘢嘅航速嘅限制區，有啲乜嘢嘅我哋叫做锚地，同埋香港大家都知道交通係好繁忙，亦都包括好多嘅渡輪，甚至乎我哋香港嘅渡輪服務呢，有啲係我哋所謂叫做高速船，比較行得快啲嘅，咁都要佢明白到就係香港某啲位置係邊一啲嘅位置係渡輪嘅航線係比較集中嘅，同埋香港嘅航標，咁呢啲係佢哋需要入嚟香港之前都要知嘅。反而我哋唔係着重於話嘅到底被碰規則你識唔識邊一條，我哋唔係注重喺呢一方面，而係我哋係注重佢要嚟到香港水域嗰陣時候，知道香港水域嗰個情況。
1: 嗯，即系话咧，其实通过呢啲嘅考试咧，佢哋应该都会知道，譬如边啲地方系限速区，又或者系邻近海岸公园嘅地方
0: 啦，系咪？绝对啱，绝对啱，系啦。
1: 嗯，嗱，处长啊，而家咧嗰五个嘅锚区啦，其实都睇到业界咧都有。比較多嘅聲音就話：喂，附近都冇乜水電供應，同埋可能即係亦都未必係真係咁方便。咁關於呢一點咧，你哋點睇呢？
0: 啊，其實唔好講話嘅訪港遊艇先啦，或者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講一講，就係話其實本地嘅船隻咧，佢好多船隻都係喺一啲嘅水域嗰度咧，係我哋叫做拋鋚或者叫抌鋚啦。咁其實佢哋如果係要加油加水嘅話咧，香港其實喺香港整個水域咧係有七個俾船舶嘅食水售賣站，另外亦都有八個嘅海上指定嘅加油站嘅。咁其實本地船隻咧都係去呢啲地方加油加水，咁喺訪港遊艇嚟講咧，其實佢哋係完全係可以使用翻而家我哋香港現有呢一類嘅支援嘅服務，即係無論係水啦，或者係燃油啦。咁另外，其實香港市場上我哋都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海事嘅服務供應商嘅，佢哋都可以安排一啲譬如話淡水啦、燃油啦、食物啦。甚至乎佢可能話嘅，我有啲機件壞咗，我需要某啲嘅零件，佢哋都會同佢做呢一類嘅補給同埋服務嘅。咁呢一類嘅服務，其實喺我哋嘅海事處嘅網頁嗰度咧，我哋已經係有曬呢一方面嘅資料。另外咧，就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單張咧，係印好咗，亦都係會派俾啲訪港遊艇嘅。咁就係喺嗰個粵艇南下嘅，我哋叫做訪港一本通啦。咁嗰度嚟講，其實我哋亦都會有個資料咧，係俾嗰啲訪港遊艇嘅船主或者係船長啦，知道當佢係想需要喺香港。要乜嘢嘅海上服務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揾得到，而喺嗰方面嘅話，佢可以聯絡本地嘅供應商，提供佢所想要嘅服務嘅。
1: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亦都有意見認為咧，其實全香港嗰個遊艇泊位咧，都係大概係4300個啫。如果計咧，香港有成萬幾艘嘅遊艇咧，都已經唔夠啦。再加埋粵艇咧，嗰個嘅供應可能更加緊張，同埋會有機會爭位喎。呢度你哋又點睇呢？
0: 我會係咁樣講嘅，喺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就冇話嘅，每一隻遊艇都一定要有一個泊位。咁好多時係就住佢自己嘅活動嘅需要，佢其實係可以喺，總之唔係嗰啲航道，唔係喺嗰啲限制區咧，佢可以自由咁樣因應佢自己嘅需要咧，係可以喺嗰度停泊。咁簡單啲嚟講，我哋就叫做拋鋚啦。咁講緊嗰五個，我哋而家講緊嘅指定鋚泊區，咁其实我哋喺选址嗰阵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有睇过。如果阿主持你有留意到咧，其实呢五个锚泊区咧就涵盖咗我哋香港嘅东部，即系话西贡嗰边啦，中部就系浅水湾、大潭同埋赤柱啦，同埋西部就系大澳嗰边嘅。咁呢三边嚟讲，其实我哋就系俾访港游艇嘅船长啦或者船东一个选择，到底你想去边一个水域去玩，而你觉得边个水域嗰个停泊区系方便你嘅。咁呢五个锚泊区咧，其实我哋自己有数据都有睇过嘅，佢系并唔系喺嗰啲所谓叫做唔俾停泊嘅地方，亦都系比较接近一啲嘅叫做游览区。咁所以我哋俾呢五个锚泊区嘅时候，虽然我哋都睇到其实系有船只嘅活动嘅意思就系话，其实都好多船只经过呢啲锚泊区，但系佢就唔系话嘅夜晚都停喺度或者唔喐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其实而家呢五个锚泊区咧系方便到访港游艇，咁佢唔使话嘅下下因为自由行就一定要去游艇会攞一

0: 位嘅。咁呢個係你可以話嘅，而家係開始啦。咁其實我哋大家喺坊間或者喺報紙、傳媒，我哋都睇到未來幾年，其實政府喺施政報告都有講到，就係話嘅喺紅磡啦、南丫島舊石礦場啦、香港仔避風塘擴建嗰部分啦，都會係增派一啲嘅遊艇泊位。咁更加嘅就大家都知道，機管局喺會係嚟緊，亦都會建立一個機場城市嘅所謂叫做 Skytopia。咁嗰度其實都係會係準備係可以點樣講啊？係叫做布置有600个游艇嘅泊位嘅，咁所以喺长远嚟讲，其实我哋相信泊位系足够系应付到市场嘅需要嘅。
1: 嗱，处长啊，西面嘅大澳咧，就之前有保育团体都关注到中华白海豚系喺嗰度出没嘅，而大屿山南嘅水域咧，亦都系江豚嘅栖息地嘅。咁茅泊区喺嗰度会有影响到佢哋，点睇呢？
0: 呢度呢，我哋其實就係正如我先頭講啦，當我哋去睇同埋設立嗰個茅泊區嗰陣時候呢，其實我哋係有睇過佢個茅泊區嗰個活動嘅情況嘅。咁我首先我淨係講大澳先啦。咁大澳嗰邊其實如果你講五個茅泊區呢，以今年嘅頭嗰五個月啦，其實有活動嘅船隻活動嘅次數呢都接近10000次嘅。咁其中有超過6000次呢就係喺大澳嘅茅泊區。咁即係話嘅其實而家嚟講嗰個茅泊區都有好多船隻嘅活動嘅，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嘅，佢已經係有一定嘅數量船隻活動咧，所以設立呢個茅泊區如果有訪港遊艇嘅話，我哋唔會覺得佢係會同現時嗰個交通流量咧係產生有任何重大嘅影響。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動態系統嗰度咧，我哋都會睇到船隻嘅航行安全啦、地區啦，同埋佢嗰個活動嘅，咁所以變咗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唔會覺得佢對船隻嘅航行安全、地區使用同埋海洋生態咧係帶來負面嘅影響。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係會執法嘅。我哋會係加強我哋喺茅泊區嘅巡邏，如果係發覺有訪港遊艇或者係其實一視同仁嘅，我哋唔理係本地遊艇或者訪港遊艇，但係我哋會係加強巡邏。如果我哋發覺係有違法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係會執法嘅。
1: 即係都追到佢哋嘅，係咪？
0: 我哋追到佢哋咧，其實係有幾個層面嘅，譬如話嘅有啲咧就我簡單啲講。我當佢拋垃圾，可能係一啲定額罰款，咁但係嚴重嘅話，我哋會檢控。第三樣嘢，可能主持你會講到，喂，咁佢走咗，咁點咧？咁樣，其實我哋係會通知翻呢個遊艇上面嘅監管機構，由嗰邊去自己再去跟進嘅。
1: 好，多謝曬你，處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召开，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0: 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出击，利物浦和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曼城上半场落后三球，换边之后夏兰特53分钟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协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到4-1，夏兰特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零斯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皇家马德里对罗马大战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日经平均指数报65,119点，跌2,6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3美元，卖出4,149.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的成本持续上升等等，又需要进一步提升其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的工作。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加幅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明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话，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缓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在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继前日路轨旁有设备起火之后，寻日朝早再有月台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昨天就说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进行调查。港铁解释，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到道叉的组件绝缘胶起火，前晚已经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组件更换。至于昨天早上的事故，初步相信是因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会一并就着两宗事故进行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要求港铁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九月进出口都是远胜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大增36.3%，创7个月高位，进口就增加31%，亦都是创3个月高位。海关总署说，下阶段外贸仍然是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就指 AI 产业链持续扩张，第四季度预料是会继续维持高景气运行。

0: 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各个屋苑详细嘅价单咧喺琴日曝光。五个全新屋苑之中，售价最贵嘅系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面积464呎嘅高层单位，市价7折卖480万。绿表人士买呢个单位嘅首期咧可以低至系大约24万。信报报道。
0: 在石坪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本港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是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巴士加价的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定是生意的定位之争。评论说，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司协作的藩篱，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是列入广东省155规划，目前相关的建设工作正在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5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都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出口贸易录得惊人增幅，但是如今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国际格局入面，中国的贸易顺差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评论说，北京寻求贸易平衡是先至有望消减到国际纠纷。寻求贸易平衡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管控出口，其二就是刺激内需。信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斷斷續續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時都影響到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比較車多，現時車龍就排到去龍夫路近住龍日村，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而同时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都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龙尾经一致过去到西草湾噶啦，同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大家经过嘅时候同样记得留意啦。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西草湾，而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都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釜山道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稍为车多。咁就是釜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油尾苑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咁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

0: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2016年10月15日，多间巴士营运商申请加价，加幅8.1%至17.7%。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尽快检视并交代。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强奸女院友，判囚13年，官斥被告行为极度厌恶。APEC 财长会下周香港举行，财政部长南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时间嚟到早上嘅9:13，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嗱，海洋公园喺出年嘅一月咧就会迎嚟咧50周年啦。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庞建仪就话啦，公园咧会系紧密咧配合香港第一个嘅5年规划，进一步深化作为保育同埋交通枢纽嘅角色，全力打造啦成为世界顶尖嘅生态保育啦同埋教育基地嘅。而出年咧亦都会有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啦，同埋照顾六只大熊猫的全新展馆启用，同时也会和50个的本地原创 IP 合作联成的。要加强保育角色，所需的资金也会增加的。究竟海洋公园怎样维持它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呢？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庞建仪。庞建仪你好，早晨。
8: 是，早晨，你好。
7: 那不如首先跟我们讲一下，在春年50周年的一连串活动，其实在入面怎样去到凸显到你们保育和教育枢纽这个的定位？
8: 过去一路以来，其实海洋公园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同埋世界级嘅保育教育嘅基地。咁而我哋其实做嘅好多活动咧，都系围绕住呢一个主题嘅。咁嚟緊50周年，就我哋有主要系两个新嘅设施。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咁呢一个就其实系由我哋嗰个北极馆啊，叫北极之旅嗰个馆咧，做一个即系提升级嘅。咁我哋諗住就係做一個即係可以話一個保育嘅教育嘅設施，令到人呢係了解到多啲關於大自然或者各樣唔同嘅自然生態或者氣候變化發生緊嘅事，而點樣影響到我哋。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譬如北村有啲啲冰川喺北極嗰度融化緊，咁雖然係離開我哋有一段嘅距離，但係亦都影響到有啲哺乳類嘅動物，例如鯨魚係會游走咗去唔同嘅地方，包括游咗入佢哋唔係屬於嘅香港呢個水域。咁即係譬如我哋喺2023喺西貢嗰度有一條布氏鯨複合群組嘅艾氏鯨咧，就喺嗰度出現。咁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佢哋即係唔應該生長喺呢個地方，但係最後嚟咗呢度，甚至乎係擱淺咗。咁我哋見到呢啲即係咁不幸嘅事件。我哋需要話到俾大眾聽，需要話到俾學生聽，呢個氣候變化點樣同我哋其實已經係嚟得好近，而點樣去話翻俾佢哋聽，要愛護我哋自己嘅大自然，點樣？

0: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咗一筆錢俾我哋，令到我哋咧可以好好咁照顧我哋呢六隻老中青嘅大熊貓。而呢一個新嘅展館咧，就即係可以幫我哋點樣去重新規劃啊，同埋分配到現有嘅設施。咁呢個展館有一啲特色嘅，係過往冇嘅，包括咗一個高空嘅觀察台。咁呢個高空觀察台咧，可以方便到公園嘅動物護理員啦，同埋獸醫啦，等佢哋可以好好咁監察到我哋大熊貓日常嘅行為同埋健康啦。咁另外，因為會有好多玻璃嘅，咁所以即係嗰個透明度比較高，咁令到啲訪客啊、旅客咧，亦都可以近距離點樣可以睇到我哋啲護理員點樣去好專業咁照顧咗我哋啲大熊貓咯。咁所以我諗呢啲設施都會有一定嘅吸引力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唔同嘅訪客咧可以了解多啲動物嘅福祉啊，同埋幕後嘅工作。咁我哋覺得即呢兩個展館都會幫到我哋吸引一定嘅遊客啊，同埋本地客，再加上咧就係可以即係繼續去宣揚到我哋嘅保育教育工作咯。
1: 嗱嚟緊咧，同50个嘅本地 IP 聯成嗰度咧，你哋又預計對於旅客嚟講個吸引力會係點咧？
0: 呢50个 IP 嘅聯成，其實都即係諗咗一段日子嘅，團隊都花好多心機，花好多努力，點樣睇下一個50周年係可以做得有聲有色。我哋其實過往咁多年以來，自己都有自家嘅 IP。當然大家會認得我哋嘅標誌啦，我哋隻海馬啦。咁再加上近年比較紅嘅，例如好似我哋有咗6隻大熊貓之後咧，我哋出咗一個新嘅 IP， 好似 Panda Friends 咁。亦都加上譬如最近我哋有一個爬行探索基地，亦都多咗好多爬行類嘅蜥蜴啊等等。咁所以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嘅 IP 有啲係賣得好好，亦都係即係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咧，製作出好多唔同嘅產品，而呢啲產品咧都係幫到公園嘅收入。咁於是我哋就諗話50周年有啲乜嘢可以同即係唔同嘅 IP 再合作。就所以諗一諗話，不如我哋揾翻一啲大家可能喺70、80、90年代有啲好耐未見過，或者有啲可能好有名嘅，例如老夫子啊、13點啊、大麻城啊等等，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IP， 我哋想喺海洋公園一個做一個少少嘅集體回憶啦。咁亦都睇下可以點樣可以做到一啲產品，亦都可以賣到出去，支持翻我哋其實保育教育嘅支出咯。咁當然呢50个 IP 裏面咧，亦都有一啲係政府部門嘅得藏物嘅。咁從我哋比較切身嘅，可能係嗰隻大差鬼啦。咁環境生態局，咁佢哋講呢個大嘥鬼，其實就係話唔好掉咁多垃圾，唔好咁即係希望回收多啲物品，亦都係唔好咁多，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推崇嘅就係減少用啲一次性嘅塑膠物品，咁呢啲全部都同我哋有關嘅，咁大嘥鬼我哋覺得亦都係好貼切咯。
1: 嗱，剛才提到咧就係保育教育上面嘅開支啦，咁其實咧呢個佔咗你哋每年嗰個嘅營運開支咧係3成嘅，咁而家咧，其实政府嗰个2亿8千万每年嘅保育及教育嘅补助金咧，就已经系结束咗。其实你哋睇啦，即系冇咗政府呢一个保育咧，而要承担咁庞大嘅一个保育开支，又要再深化进一步嘅角色，其实财政上面系咪真系可以持续咧？会唔会有机会需要增加门票，又或者系减少咧？对于一啲社福界嘅门票优惠咧？
0: 首先我想我哋都真係要多謝政府對我哋即係保育教育嘅工作嘅支持。喺過去呢4年呢，每年亦都發出一個2.8亿嘅資助。咁我諗大家都睇到其實有咁嘅需要同埋有咁嘅重要性係繼續做落去嘅。不過即係如果你望返盤數嘅時候，我諗有可以分兩邊睇呢，一邊就係即係保育教育，我哋係覺得呢個係社會責任嚟嘅，亦都係有需要繼續。

0: 推呢啲咁嘅工作，咁所以一年係用到即係4-5亿。而呢一邊嘅工作咧，其實好難會賺到錢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營運方面啊，我哋當然會好小心睇條數啦，亦都會睇下點樣去增加我哋嘅收入來源。好似頭先我所講。做啲唔同嘅 IP 咧，自己亦都有啲新嘅產品可以賣出去啦，或者喺個園嗰度點樣可以有啲新嘅設施吸引到多啲旅客啊、訪客啊嚟，咁就令到我哋希望喺呢一方面，起碼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收支平衡。咁如果有盈利嘅話，喺呢啲咁嘅經營方面咧，就可以更加支持翻我哋保育教育嘅工作咯。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我哋覺得其實。就算你保育教育唔係海洋公園做，始終政府都要做噶啦。咁究竟嗰、那個錢喺邊度嚟咧？始終都有一定嘅成本。咁所以即係、就是、一路落嚟，我哋都會繼續同政府啦，同埋其他一啲可能係唔同嘅團體，睇下點樣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呢方面嘅工作，而去帶出一啲其實香港社會大眾都繼續需要接收到，亦都要學習到嘅一啲關於環保啊、可持續發展嘅信息咯。
1: 我想問咧，關於園方嘅財政改善方案咧，其實提交咗俾政府未啊？或者係幾時會提交㗎？
0: 我哋同政府一直都係即係非常之緊密咁合作，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啲收入啊，啲各樣開支咧，大家都即係好清楚，亦都好有默契，咁所以我哋即係暫時我哋個財政都係穩健嘅，但係都即係需要諗一啲長遠啲嘅方法，睇下點樣可以繼續支持到公園嘅發展咯。
1: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水上樂園啦。你哋就話咧，今年11月咧，佢都唔會關閉，亦都會有唔同嘅活動喺度嘅。咁不過咧，睇翻啦，其實水上樂園都面對即係大灣區可能其他嘅一啲設施咧嘅競爭啦。咁同埋咧，其實水上樂園嗰個定位咧，同你哋未來嗰個保育同教育樞紐嗰個角色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唔匹配咧？咁究竟未來水上樂園嗰個嘅走向會係點樣咧？
0: 水上樂園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今個夏季咧，其實嗰、那個我哋做咗好多嘅推廣，團隊亦都即係花咗好多心機做一啲即係唔同嘅活動，諗一啲唔同嘅新嘅玩法，咁啊令到其實嗰個收入同埋人數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咁而黃金周咧亦都係睇到即係對起上年咧都有一定嘅升幅。我哋嚟緊就因為係50周年啦，亦都係香港嘅30周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海洋公園可以或者水上樂園可以繼續帶到一啲歡樂俾大家，咁所以我哋做一個新嘅活動叫做大樹灣繽紛嘉年華，咁而呢個嘉年華我哋希望有一啲唔同嘅玩法啦，就令到會多啲人咧喺一啲即係喺涼少少嘅時候咧，都會嚟到海洋水上樂園嗰邊咧可以玩，有啲係即係唔需要係著住泳衣玩嘅，有啲係繼續著住泳衣玩嘅，咁我諗其實。即係成個海洋公園同埋水上樂園，其實都要平衡喺一個商業模式，就係頭先我所講嘅點樣去經營好一啲即係商業嘅活動，例如頭先我啱講嘅嘉年華啦，或者水上樂園啦，又或者可能喺而家海洋公園發生緊嘅蝦佬餵，咁呢啲全部都其實係有即係商業嘅收益，而呢啲收益其實我哋如果有盈利嘅時候，都係放翻去保育教育嘅工作上邊，因為大家都希望大家知道啦，其實海洋公園係一個非牟利嘅慈善團體，而我哋每一分每一毫其實都係用翻喺公園嘅保育教育嘅工作上面，咁所以希望即係都得到大家嘅支持啦，因為其實對即係香港成個社會都係有益嘅。
1: 好啊，多謝曬你龐建義主席嘅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陣。
2: 近期多宗關於狗隻嘅事故令人關注，人寵共融背後權利與責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樣做才可以令外犬成為

0: 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嗱，而家咧香港有超過380,000咧嘅外籍家庭用工嘅，咁啊，尋日咧喺立法會嘅大會之上啦，亦都有議員咧就提到啊，其實外佣係咪都要引入咧法定嘅試用期呢？咁同埋亦都係咪要檢討咧僱主要幫佢提供一個免費機票嘅安排呢？咁究竟咧個情況係點樣啦？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就係提出呢一項質詢嘅進出口界嘅議員鍾其峰嘅，鍾其峰你好。
3: 你好啊，燕平。
2: 你好，不如同我哋讲下啦，点解你会提出呢项嘅质询啊？
3: 其实提出呢项质询咧，系因为嗱，源于就身边有好多唔少嘅朋友，同埋包括我哋商会啦，中华出口商会嘅朋友仔咧，都分别同我提出，会唔会可以就住外佣呢个问题去向政府质询一下或者咨询一下？因为咧，大家都遇到嘅情况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情况，就系话请外佣嘅时候呢，有时请唔到第一个请唔到好嘅时候呢，大家都变咗要请第二个。咁请到第一个请唔到好嘅时候呢，要点样呢？要先支付返个代通资金，再俾埋个机票，然后再俾第二次嘅一个中介费，咁然后再去俾返同样嘅费用去请返个新嘅外佣。咁其实第二个都请唔到好呢，有啲甚至去到第三个添。即系呢啲情况呢，开始越見普遍啊！即係我知道整體個比例上咧，唔會話佔比好多嘅。咁但係喺個案數字上咧，其實見到越嚟越多啊！咁所以喺呢個情況，我哋變咗請一個外佣嘅成本咧，變咗每一個人都冇辦法預計啊！即係我哋本身話10,000多總費用可以請到一個，咁但係而家話請到個合適嘅，可能往往要花幾個月時間，再加埋可能去到3-4萬都不等。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我都希望話關注一下，希望政府呢邊會唔會就住譬如勞福局呢邊就住呢樣嘢可以做一啲調整或者提出。所以點解我會提出一個試用期呢個諗法
2: 咧？一陣間翻嚟再同你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又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出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其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

0: 名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话，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警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话，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话呢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8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1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13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4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5.6，跌7.8。联想集团27.76，跌2.64。小米集团26.7，升3.2。阿里巴巴108.4，跌2.1。盈富基金24.7，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28.8，跌12.4。宁德时代453.4，跌13.6。建滔积层板39.42，跌2.94。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0.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7点，跌2903点。港金报3872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99美元，卖出414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面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而同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现时咧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而另外富山道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就系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哈罗国际学校。而同时咧，之前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嘅快线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

0: 昌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去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咁啱啱再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近住馬灣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時車龍就接近金竹角。不过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2026年10月15日，多间巴士营运商申请加价，加幅8.1%至17.7%。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尽快检视并交代。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强奸女院友，判囚13年，官斥被告行为极度厌恶。APEC 财长会下周香港举行，财政部长南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2: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6: 刚才在休息之前，我们就跟进出口界的立法会议员钟奇峰谈论他昨天一项的质询，就是关于外佣是否要引入法定的试用期的问题。请回钟奇峰出来先。钟奇峰你好。
7: Hello， 燕萍。
6: 你刚才就讲了，即是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项的质询，但是针对着法定试用期这个问题呢，留意到孙玉涵局长他昨天的回应的时候，他都说如果外佣是故意不服从合法合理的命令，行为不当，欺诈或者是不忠诚，或者是经常疏忽职守，亦都已经可以按照相关的条例是即时解雇外佣，而不需要预先去通知或者是支付代通知金的。所以他们又认为不需要在标准合约额外 引入规定试用期的条款，而且他也说即试用期是双方的，外佣也可以在试用期之内立即离开雇主，引入试用期可能会引致大家未必想见到的后果。你怎么看？
7: 我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关于法定试用期，我的构想即是给大家公开讨论，就是说我個人建議就係兩個月，咁兩個月內如果發生大家雙方唔滿意，呢個確實係好似孫局長咁講係平等嘅。我作為僱主，我唔滿意個外佣，我會唔會一個較短嘅通知期？例如我哋而家本地勞工咁樣7日通知期，或者7日嘅代通知金。咁如果假設個外佣都唔滿意個呢、這個，咦？見到個家庭其實個環境未必係佢想象中咁樣嘅，佢都想離開。咁雙方都有個較低嘅代價，大家去做呢個決定。咁變咗一個和平分手。而家情況就係我好認同孫局長講嘅，我哋其實現行規則係可以，譬如話你證明到個外佣去犯咗一啲事，或者係真係唔聽指令嘅話，我哋係可以即時解雇。但係我哋又要留意到就係、是。真係喺執行上咧，現時我哋請外佣，如果要證明個外佣真係，即係除非係刑事罪行好嚴重嗰啲，可以報警嗰種，其他嘅一啲生活上嘅行為，你要去證明佢真係個犯錯，導致到我想炒佢而唔使賠錢咧，呢個係相對有困難。

0: 呢啲大家都會經歷過，咁同埋個痛嗰、那個過程會相對痛苦。咁現時我哋僱主通常點做呢？就係、是、算啦，我賠埋個代通資金叫你走，然後俾埋機票你，然後我再請下一個，試到個好啱嘅位置。大部分好多僱主都會有呢啲例子，都係佢哋自己自行用錢處理。咁所以我而家就想提出話試用期呢樣嘢呢，就係、是、希望有個比較平衡嘅叫做權責嘅分擔。現時咧，你會見到好多係僱主自己承擔咗呢個權責。但如果喺試用期內，假設嗰兩個月發生乜嘢事，我希望引多一位角色，就係、是、中介，佢係咪需要承擔一部分嘅權責呢？例如可能係離開嘅費用或者點樣樣，即係關於機票嘅費用等等。因為作為一個中介，我哋其實作為僱主係依賴一個中介嘅專業性，去幫我哋揾到一個比較適合我哋嘅外佣。而外佣亦都靠中介去找到一個比較適合他們工作、想要的東西的一個家庭。那變成中介的角色，現時就變成我請了之後就可能不關他事了，他去到真的要再請下一個的時候他再出現。那所以變成我希望這個中介角色是不是要在試用期這裡亦都要加入到他的適當的權責呢？所以為什麼我會提出這個叫做法定試用期的想法。
1: 你讲佢嗰个所谓即系适当嘅权责咧，其实系咪讲紧可能如果真系试用期之内，即系发觉嗰个嘅用工真系夹唔到嘅时候，可能嗰个中介都要承担翻一定嘅费用啊？
0: 冇错，冇错。例如啦，即系呢个系公开大家思考嘅，就系譬如话我机票钱咁，会唔会话唔系由我作为雇主，因为你两个月发现同可能本身描述嗰个履职能力系有一个不一致嘅情况下。咁作為中介可能亦都要承擔一部分。咁好啦，當如果中介覺得唔係，原來我要承擔嘅，咁佢哋就有責任喺譬如喺驗身方面，喺去揾外佣方面，去配合家庭去做一個背景調查方面，佢要做得再多少少，去降低佢承擔呢個成本嘅責任。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亦都可以就話原來佢炒咗佢啦，咁本身要俾機票錢。咁作為中介，佢可以點樣做去降低翻呢個成本呢？就係話佢幫呢個外佣揾另一個更加適合呢個外佣，而呢個外佣亦都適合嗰個家庭嘅一個新嘅家庭。咁佢亦都可以用呢種去執行嘅方式去調低翻佢要承擔嘅相應權責。咁可能亦都有人提到就係、是、喂，如果大規模咁樣做嘅話，會唔會中介賠得好慘啊？咁樣咁我就會講話就係針對呢個行業，其實我哋其實要開始提高個專業化。而每一個行業好多時候，譬如旅遊啊嗰啲，都會有一個叫公司去買保險嘅一個做法，即係行業嘅保險。咁我都提倡就話，當呢樣嘢開始鋪開嘅時候，作為呢個外佣中介，會唔會亦都有相應嘅行業保險去 cover 到佢呢一方面嘅權責呢，一部分嘅權責呢？咁呢個就慢慢鋪開嘅話，成個行業相對個生態就會比較完整同埋健康。咁但係有人就話，會唔會賠到好慘嘅保險？咁其實你會見得到，而家我哋講 absolute 嘅數字，即係一個個案數字係多嘅。但係喺按比例，你見到38萬幾，其實如果真係呢啲例子真係個佔比咁高嘅話，我哋呢個外佣市場早就頂唔住㗎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個佔比相對仍然係可控，但係個數字確實係實實在在喺度，而又影響緊無數嘅家庭，係幾百幾千個家庭嘅，這個影響係好大。咁所以希望就話提出呢個叫做法定試用期，可以平衡各方嘅權責。
1: 除了法定试用期之外啦，另外一个即系可能都有几多雇主关注咧，就系、是、嗰、那个外佣完咗合约之后咧，雇主系需要提供一张嘅单程机票咧，俾佢翻去嗰个嘅原居地嘅。咁但系咧关于呢一点咧，即系你哋会唔会都觉得其实系唔系个责任未必应该要喺晒个雇主嗰度咧？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政府佢哋嘅说法就系话，点解要提供翻张机票，即系俾佢哋咧。其中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去确保啲来港嘅外佣咧，唔会因为缺乏回程旅费咧而滞留喺香港，衍生咧治安或者系其他问题。咁呢一点，你哋又点样回应咧？
0: 這個我很認同政府的說法的，即是絕對不可以因為一些情況而導致很無數的外佣，可能完了約的外佣在香港逗留，這個我認同政府的角度。但是呢，我剛才說的就不是說不提供機票給那位外佣，而是這個機票或者後續的其他的行政費用，是否要除了僱主以外要多一方去承擔。剛剛我提到就可能外佣中介他都要承擔部分，而家亦都係完約之後，啲

0: 外佣咧，假設佢哋揾到下一家啦，咁樣，咁佢哋係亦都未必需要去飛翻去嘅。咁呢個就由中介嗰邊去幫手去幫個外佣去揾到下一家點樣去決定啦。咁但係我係講緊如果成個正式完約個費用嘅話咧，僱主係應該要俾埋呢個機票。我頭先講嗰啲例子就係，如果佢自己提早完約，或者極端啲，佢嚟咗一兩個月就要離開啦。即係喺個試用期入面突然間兩個月內就已經話要離開，咁呢個機票特別係呢個機票費用或者其他嘅費用係唔係應該由中介去承擔呢？咁但係你話如果做咗一年半啦已經，咁我又覺得中介角色其實都唔關佢哋事，所以點解話有個中間嘅一個叫做我希望就一啲邊緣嘅例子，就是、marginal case， 就係譬如話嚟咗兩個月，佢突然間已經話走咯，咁會唔會係中介喺揾呢個做呢個配對嘅時候，佢係應該要負翻少少責任咧？即係原來呢個外佣同埋呢個家庭本身都係好唔匹配，但係你擺咗入嚟，咁同埋仲有一樣嘢，我提出試用期係因為我想減輕翻嗰個僱主同埋個外佣嘅摩擦，因為好多時候係真係大家要突然間話要離開嘅時候，咁作為外佣，佢唔想承擔個通知金，亦都想有錢賠俾佢嘅時候，佢好多時候做一啲搏炒嘅行為。咁有時候佢未必係想呃呢個錢嘅，或者佢唔想要呢個錢嘅，佢只係想離開，但係佢可能承擔唔起嗰一個月通知金，亦都唔想留喺度一個月，因為好危險嘅，大家互相已經唔滿意對方，但係住喺同一屋檐下，大家都會覺得大家會防備。咁呢個係好辛苦嘅過程。咁如果相對我哋試用期內發生嘅嘢，我嚟兩個月其實足夠磨合㗎啦。咁我見到真係磨合唔到，我想離開，我作為外佣想離開，我有權去提出我七日內我就走啦。七日我忍得到你啊，一個月我真係比較難忍受嘅。咁樣就離開，咁變咗兩方面唔適合大家嘅話，唔好就俾一個叫做倒不如疏啦，咁樣就俾佢哋可以有選擇離開和平分手嘅權利咯。
1: 好啊，多谢晒你，钟奇峰，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阵，多谢你。
2: 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3: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2: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3: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2: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想同大家讲一个教育嘅问题，教育局咧早前就更新咗咧学校行政手册啦，新增就列明咧学校系唔应该俾学生咧重复留级，指咧就如果冇适切嘅辅导啦，留级咧就只系会对学生咧造成负面嘅影响，包括损害自我形象啦，提高辍学嘅几率啦，同埋增加咧精神健康风险嘅。其中咧仲特别写明咧，学校一般系不应安排有特殊教育需要，即系SEN 的學生去留級，特別是有智力發展障礙或者是有嚴重精神病的學生，因為留級就只是會加劇他們的社交情緒適應困難，增加精神健康風險的。這個指引的更新都引來很多討論，教育局昨天都重申就說今次指引的更新是對所有學生的升級留級的安排都是有明確的指引，并不是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SEN 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的待遇，亦都不是由政府的资源去到考虑的。究竟教育界怎么看这个更新的指引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红万字会大埔万慈中学的校长施嘉琪。施嘉琪校长你好，早晨。
5: 你好，早晨。
1: 施嘉琪校长，现在呢学校有 SEN 的学生呢其实都相当之多，即是相当之普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我想问，其实作为教育界呢，一般要去考虑学生留级的时候，考虑一个即是一般的学生去到留级，和考虑一个有 SEN 需要的学生留级，其实你们那个考虑点呢会有些什么的分别的？
5: 其實喺一般嘅學生或者係我哋你哋叫 SEN 啦，咁其實我哋就唔係太中意用 SEN 呢個字眼嘅。咁可能多樣性啊，因為而家學生我哋睇嘅就係一個多樣性嘅一個現象咁樣啦，唔同嘅學生唔同嘅能力、唔同嘅狀況咁樣。咁喺我哋萬慈中學裏面啦，咁考慮升留班嘅時候咧，我哋係會有一個豐富嘅。

0: 考慮嘅，因為我哋重視學生多元嘅發展，咁尊重學生喺學術啊同埋非學術嘅表現。咁嘅時候咧，無論佢係咪 SEN 啦，我哋都會審視佢到底啊操行嘅表現啦、學業嘅態度啊、課外活動嘅表現啊，或者佢嘅出席率嘅狀況啦，咁以至到甚至家長嘅一啲意願。咁一般我哋都會班主任啦，連同我哋一啲管理層啊、副校啊、校長啊，咁一齊坐喺度傾傾，即係佢到底個學生應該係升班啦，定係留班咁樣嘅。咁如果針對 SEN 嗰啲學生咧，我哋甚至會揾埋啊教心理學家啦、社工啦，咁前後咁反覆去傾到底個學生應該係留班定係升班咁樣嘅。咁我諗集一個唔同持份者一個升留班嘅會議咁樣啦，會比較一個公允啦，同埋跨專業嘅一個考慮咁樣咯。
1: 嗯，但係除咗頭先嗰啲考慮點之外咧，即係留意到而家更新咗個學校行政手冊咧，似乎就特別係關注嗰、那個精神健康嘅影響啊，對於學生精神健康嘅影響。而似乎咧，亦都係咪即係睇上嚟咧，係覺得留班對於一般嘅學生嘅精神健康影響，同埋對於一個即係有特殊需要嘅學生嘅精神影響咧，係有所不同。因此個考慮點咧，亦都應該有唔同。你自己即係覺得即係同唔同意應該？要有一个区分的处理
0: 我想大原则咧，教育局个都好清晰嘅，佢呢个更新嘅指引，咁佢讲咗就话啊，唔应该作一个惩罚学生啊，又或者处理学业落后嘅一个方法啦。咁无论佢系一般嘅学生定系 SEN 学生，我呢度都想讲就系、是、我哋嘅睇法就系、是、基本上佢如果有一个情绪需要或者一个精神上面一个困难嘅话，咁我哋都会揾一个专业团队一齐去沟通，到底佢应该系有一个留班啦，定系一个升班嘅处理。咁一般嚟讲，我哋都会系考虑学生嘅福祉为依归嘅。咁如果觉得佢嗰、那個即係決定係一個升班比較理想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即係好重視咁考慮一個處理啦咁樣。咁即係所以話，無論佢係一個到底係咪SEN 學生或者精神嚴重一啲嘅學生，我哋會特別去額外去處理咧。咁我諗又未必，因為我諗係整體去睇咯。因為每個學生係一個多元嘅處理，多元嘅睇法咯。咁樣嘅睇法咯嚇。
1: 嗯，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因為都留意到有啲教育界嘅人士，佢哋會有一即係有啲人士佢會有一個睇法啦，就係話如果將啲學生勉強升級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反而咧對佢哋造成嘅損害咧係更加大嘅。咁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點樣去關顧即係佢哋嗰個嘅學業進度以及係咧精神健康之間嗰個平衡咧？因為如果佢哋留班咧，有機會會唔會係造成咗一個即係標籤嘅效應？即係你喺個班度，即係個個都知道你留班啦，咁可能會有一啲嘅欺凌啊，甚至係歧視啊等等咁樣出現啦。
0: 我諗升班定留班嗰條界線咧，即係你話留班會唔會帶嚟一啲譬如即係手冊上面所講嘅就標籤效應啊，即係社交斷層啊呢啲咁樣嘅，或者引發自卑感啊、精神風險咁樣咧？咁其實講真過去一路咁樣去發展啦，咁其實佢留班升班，其實我哋都係即係要整體去公盤去考慮嘅。咁即係嗱，留班會有標籤，但我哋過往亦都見到啲留班其實真係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咁亦都有嘅，因為有時候就因為佢同級嘅朋輩相處可能出現一啲障礙或者困難，佢想換一個新啲嘅環境，咁留班轉一轉嘅環境去成長，咁亦都可能因為咁而有一個好大嘅成長嘅改變。咁當然啦，教育局特別，所以教育局嘅手冊裏面咧都特別強調就係嚴重精神或者智力障礙。咁我諗呢兩個咧，我諗係教育局局方咧應該有特別嘅考慮，即係呢兩個個範疇可能就係因為嗰個弊處會大啲。即係如果留班嘅話，咁有咁樣嘅考量點，先至會有咁樣嘅文字落筆咯。我相信。
1: 嗱，而家咧教育局咧就係將每間中小學嗰個全校嘅留級比例咧，就定為咧唔能夠超過5%同埋3%嘅。咁其中咧小學咧就唔可以即係留多過一年啦，佢哋只係可以留級一年啦。咁中學咧就冇限制嘅。我想問咧，其實你哋。即係覺得，即係由於而家學生個差異性咧，可能係多咗啦。咁啊，呢一個3%同5%呢個比例咧，有冇需要做一啲嘅檢討咧？
0: 我覺得咧，其實個百分比係好難去落一個到底如果你話改變，到底改做5%定係變成1%，到底係邊個先叫做準確咧，或者邊個先一個叫做大家信服一個客觀嘅標準咧？呢個好難。咁我諗重點咧係嗰個彈性上面。即係話頭先我提到啦，即係個跨專業團隊，我大家共同傾咗某啲學生，其實如果留班嗰個取態係會比較理想嘅，對個學生嘅福祉係更加好嘅。 咁會唔會有一個彈性喺度？

0: 咧？咁仲有頭先提到一點就係嗰、那個課後，即係或者留班，或者佢之後嗰個支援，因為嗰個文件都提到咧，就話其實我哋就唔好用留班啦，我哋用其他嘅一啲支援方案。咁啊，支援方案上面我哋點樣去做得到位咧？咁呢個局方就即係、就是、我諗，我可能再了解多少少，到底個支援上面我哋係全面性嘅一個輔導上面嘅支援啦，或者課後嘅額外更加多嘅人手去落去幫呢啲即係叫做都升咗班嘅一啲小朋友咧，咁到底個人手上面點樣去分配咧？咁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就係、是、基本上我哋揾三層嘅方向啦嚇，咁去支援唔同嘅學生。咁點樣能夠即係照顧呢班本來可能係留班，大家升班，咁升班嘅時候嗰個落差，我係點樣去喺學業上啦，喺情緒上面啦，文背上面啦，點樣去進一步去進心去支援呢？咁人手上面係咪足夠呢？咁呢個我諗係反而係一個關鍵位置咯。
1: 嗱，施校長啊，其實咧留意到嗰個嘅更新咗嗰個手冊咧，亦都話嘅，如果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即係佢哋要真係有個留級安排啦，咁有需要咧，學校亦都可以參考其他嘅專業人士，例如精神科醫生咧嘅意見啊。我想問咧，據你所知，即係教育界其實一般會唔會都咁樣做嘅？定係其實最主要都係睇翻即係校內唔同嘅團隊去到協作去處理翻一啲唔同嘅個案嘅？
0: 其實以馬時中學計啦，咁過往其實都有一個咁樣嘅經驗嘅，即係譬如如果一個學生佢有精神上面一啲困擾，咁佢睇咗精神科醫生有封信寫到明啊，佢希望就能夠有一個升班上面嘅調適咁樣，咁我哋都會去跟從嘅，因為呢個我諗係尊重翻個專業嘅團隊嘅意見，包括埋佢往外嘅一啲醫生啦，或者甚至家長一啲意願，我哋都會一定去考慮去討論咯咁樣。
1: 但如果冇呢封信咧，会唔会主动去揾精神科嘅专家去睇下？
0: 我哋会一般我哋 sample 都有时候或者社工啦，或者心理学家啦，都会有啲 referral 嘅，都去揾啲即系个医生去做一啲证明咁样咯。咁如果冇嘅，我哋都会考虑同家长倾下，睇下有冇啲比较理想或者一个以学生为依归嘅福祉去俾佢一个决定咯，咁样。
1: 好啊，多谢晒你啊，施嘉琪校长，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施嘉琪呢，佢就系香港红万字会大埔万慈中学嘅校长嚟嘅。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同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话：目标是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话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话：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

0: 美双方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底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是检查朝鲜地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与能力。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5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蚊，跌5.4；小米集团26.64，升2.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82，跌3.58；阿里巴巴107.2，跌3.3；长飞光纤光缆126蚊，跌15.2；中芯国际52蚊，啱啱跳咗51.95，跌2.35；建滔积层板38.9，跌3.46；智普521.5，跌5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5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8点，跌3015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33美元，卖出413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少少嘅啫，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多少少，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咁另外喺九龙区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虎山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花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弥敦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澳宝康。

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星期四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星期四朝早的嘉宾我们会转了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 Mark 的。那我找 Mark 出来分析大市之前都看看亚洲股市再度有一个的急挫。隔晚的时候美股是低收的，但个跌幅没有这个亚洲股市来得那么厉害。道指跌了大约0.1%，标普500指数和纳指跌了就超过1%和近2%的。至于亚洲区股市日韩台以韩股的跌势来得很急，跌到去都5500点的水平，低见5534点，连跌第七日，累计的跌幅与如果以那个的今朝低位来计跌了都超过20%的。下市去到七月的低位，最多曾经已经跌超过8%的，咁韩股都曾经触及过呢个嘅熔断嘅，而家报5574点，跌超过7%。日经平均指数就报64645点，跌咗咧就超过4%嘅。台股亦都跌紧咧近3%，上证指数就跌近2%，深证成分指数亦都系跌2%啊。至于话啦，科创板啊，同埋呢个嘅科创五十同创业板指数啊，开市嘅时候啊，曾经咧就开市初段咧系跌过咧就超过3%到近4%啦。而家两个个跌幅咧都去到就接近3%嘅。咁至于睇翻港股啦，咁啊港股咧最多嘅时候曾经咧都跌到去咧24019点，而家咧就报24028点，跌咗咧就280几点嘅，跌幅大约1.2%。科技指数报4069点，跌咗超过2.5%。大市成交额咧暂时就超过631亿。股份入面有哪些比较是挨沽呢？都 AI 相关的股份，半导体 AI 硬件和光通讯的股份估压都比较大。大耳在美股的大耳隔晚的时候是急挫，拖累到联想集团亦都是连跌4日，股价其实现在都急挫近12%，报紧26.78。华虹宏力亦都跌咗接近8%，中心就跌超过4%。咁至于一啲嘅医药股咧，就有个反弹。百济神州咧、汉森制药、中生制药同埋石药啊，喺蓝筹股入边咧排喺最大升幅嘅四只啊，升幅咧就喺2%至到近4%。咁再睇埋五十大成交额股份啊，第一只腾讯控股418.6就跌咗超过1%。XL2 南方海力士19.4跌了超过21%，咁呢只股份都创咗咧超过7个月的新低啊。小米集团26.64升了咧就1%，但 ATMXJ 其他股份都下跌啊。盈富基金排第四，24.72跌超过1%。联想集团26.78跌近12%，阿里巴巴107.3跌近3%。长飞光纤光缆127.3跌咗接近10%，中芯国际52元跌超过4%，建滔积层板38.88跌超过8%。第十

0: 为嘅咧，南方恒生科技3.99仙录跌咗咧，就超过2%。另外再睇多只股份啊，今日上市嘅被誉为咧系非洲手机之王嘅全音控股啊，而家咧就系报紧33.38嘅，比招股价咧就跌咗超过半成啊。咁佢嘅上市价就系35.3啊。嗱，数股分嚟到呢度啊，今日嘅嘉宾陶国斌，你好啊 ，Mark。
1: 系你好。
0: 嗯，咁见咧，其实个港股啦，个跌幅咧都跟随住个亚洲股市啦。咁其实会唔会话点解亚洲股市又突然之间再度急挫咧？系咪大家好担心嗰个嘅通胀忧虑咧？
1: 其实我相信有几个即系层面，或者系你可以从嗰、那个事态上面个发展咧，都可以推断得到。咁当然你话事件嘅触发啊，即系最直接嘅。咁当然寻晚大家睇到嗰个 CPI 个数据啦。如果你冇用整体嘅数据嚟讲，按月咧都还好，即系同个市场预期系相若嘅。但系就按年就已经系超过市场预期啦。咁同埋如果你用核心嗰部分，即系扣除食品同能源嘅价格变动去睇咧，咁就更加明显系升温。咁所以难怪外界担心嘅。毕竟即系同时间或者即当晚亦都有即系呢个发币书嗰方面咧，亦都系示警嘅，对于个加息嗰样嘢。而冇几耐之后，即系本月底咧，就美联储就会议息。咁原本好多人就会估计，因为怕咗呢个11月份有美国期选举咧。美聯儲嘅官員其實都傾向於提早啲啦，譬如九月嗰度做咗個次加息之後咧，就可以翹埋雙手，即係唔好減多嘢啦。即係只要個數據咧唔太差嘅話咧，其實大可以等到去12月份先再做嘅。咁但係即係有個大前提，就真係個數據要配合先得。如果你睇翻個數據而家咁嘅狀態咧，咁就有可能即係大家都唔能夠輕視嗰、那個加息嘅嗰個機會或者個概率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低。咁呢樣嘢當然係對於個市場嘅風險為立係會有影響啦。大家當晚即刻見得到美國嘅股指係向下啦，個 VIX 指數向上啦，金價就向下啦。咁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反應啦，就未必話好誇張。咁甚至你講到呢、這個亞洲股市今朝嘅動態，咁當然係佢哋個幅度上面係有即係略為大過美股，其實我覺得又唔係話真係好出奇，因為呢個都好配合，即係譬如一來係新興市場即係通常個狀態啦，二來就係各有佢本身嘅因素喺度，咁同埋亦都係好實在嘅一個問題，就係譬如美股個股指咧，其實儘管佢即係大家都會夠病，或者可能係有相當多嘅比重係太過集中咗落去某幾隻大嘢嗰度，咁但係又調翻轉頭，佢哋又真係交到功課，即係業績啊各方面嘅增長，亦都未來可以憧憬嘅，即係令到係整體市場上邊係有可能有啲樂觀情緒，都係靠佢哋。咁所以我相信，好大程度上投資者而家個反應就我唔算各方面覺得就唔算話好過分咯，即係一個正常反應。佢哋就算以港股恆指嚟睇咁。今日你見得到都暫時啊，即係仲有少少數位，即係未係跌穿呢個24000。咁當然我會覺得其實穿一穿亦都唔係咩好出奇嘅事，即係今個月裏面呢已經試過好幾次，咁就來來回回咁穿咗又返返上去，咁但係就即係亦都係譬如好似十天線咁穿咗咁又返返上去，呢種咁嘅形態都似係喺個反覆向下，但係個跌幅唔係好大，唔係好快好急嘅時候呢，咁有個即係短暫嘅整固或者係喘息嘅空間喺度。咁我相信就反應上面唔係好誇張嘅，特別你考慮埋個成交過去，即係譬如由月初到而家都唔係話真係即係有啲咩急升啊嗰啲情況。咁有好又唔好啦，如果你個成交唔急升，咁即係反映咗即係轉變個睇法嘅人，即係有人事觀歸故里，有人留意講科場嗰個情況咧，就唔係好明顯啦。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會即係短期嚟講試穿一穿24000先啦。咁但係氣氛上面又唔算話真係好差嘅。
0: 但如果话咧睇一啲半导体嘅股份，尤其是不如讲隔晚嘅美股嗰方面啦，费城半导体指数连跌6日啊，都系17个月以嚟咧最长嘅连跌纪录啊！好多只嘅半导体，即系好似譬如记忆体晶片股份咧，好多只咧都跌幅比较大，同埋亦都跌得比较连日嚟下跌啊！其实有冇话咧，即系个跌势会持续到几耐咧？因为都虽则我哋知道啊，之前佢哋亦都系呢类个板块嘅股份升得好急啊，而家个回吐系咪个沽压未咁快可以消散啊？
1: 我同意啊，我相信，头先你提到，即系之前佢哋升得急，咁而家佢可以即系 升得快嘅，咁亦都自然啲咧

0: 參與落去咧，根本跟住下一輪就已經力輪力，你都唔到你玩嘅啦。呢個咁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咁再加上你講可能係即係全球各地大國博弈啦，都會係有即係某程度上將 AI 或者呢啲咁嘅算力啊，頭先你講芯片呢啲咧，都係你可以某程度上係好似啲軍備競賽咁嘅。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投資者。久不久會見到呢啲大嘅波幅，但係唔等於佢嗰個基本面上高，即係呢個行業就玩完咯。兩件事嚟嘅嚇，要分得好清楚。
1: 嗯，好快問多句啊，有冇話覺得咧，即係韓股啊出現咗一個恐慌情緒咧？因為佢都其實技術性熊市喎，而家。
0: 嗱，即係究竟你話技唔技術性熊市咧？我相信即係你唔同嘅量度方式啦，即係有啲人話由高位跌幾多，即係呢啲好多種界定。但係講起個觸發點都唔係今天啦，即係都已經係好一段時間之前。咁嗰下亦都係佢哋原本當地嘅官方嘅監管機構，即係亦都係有啲比較大啲嘅反應。但係之前又佢係好鼓吹嘅，咁呢啲都某程度上令到個幅度上邊嘅變化幅度會大過其他市場。咁我相信呢個係正常反應嚟嘅。
1: 嗯，好啊，唔该晒啊 ，Mark 咧就同我哋嘅分享啊，好啊，下次再揾你倾更多啊，咁啊 ，Mark 咧就系阿陶国斌啦，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啊，咁我哋咧另外再睇埋其他资产表现啊，美元指数咧隔晚曾经都逼近103关口，创一年半嘅新高啊，而家咧就徘徊喺102嘅水平嘅，油价方面啊，布兰特期油曾经升穿过107美元啊，纽约期油亦都曾经触及96美元，但在亚洲时段呢就有个回落的，布兰特就在104美元附近。至于港股恒生指数现在就是报24,084点，跌229点，跌幅是大约1%。科技指数报4,086点，跌2%。主板成交额695亿。这一节的一桶金时间到这里，中午再见，拜拜。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劇場。
7: 永仔啊，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8: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㗎。
7: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呢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6: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9: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0: 你到10:23啊，温度27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0: 你笑咩？
1: 我见你好似成个老细咁坐喺我面前。
0: 系啊，原来换咗张凳咧，嗱，即系我都同大家分享呢件事啦。咁直播室咧就有好几张凳，
1: 系嘅。
0: 咁我坐嚟坐去都系嗰张，我冇所谓嘅，因为
1: 唔系你黄咗啊嘛，咩坐嚟坐去嗰
0: 张？唔系啊，我嗰个位啫，但系嗰张凳啊，
1: 哦、
0: 即系嗱，你位同凳唔同，个位置就系你嗰个位啦。
1: 解
0: 释
1: 俾
0: 你听
1: 先，嗱 ，Ada 咧就坐喺自己个位啦，
0: 系啦。
1: 咁通常佢个位咧，因为咧要转嚟转去嘅，所以同我啲凳唔同。我啲凳咧就梗脚四只脚嘅，
0: 系啊，
1: 坐好嘅，
0: 都系嗰款凳。
1: 咁但系唔同，你嗰只有碌噶，
0: 你即系你嗰边啊？
1: 系我边系咪就
0: 系
1: 咯？
0: 系啦。
1: 咁所以我哋呢啲咧平民凳咧就系四只脚嘅。
0: 系。
1: 咁 Ada 嗰边咧黄座凳咧就要有碌嘅，因为佢转嚟转去，即系佢三边都有 panel 啊、机器啊咁样。
0: 哦。
1: 咁所以咧就要转嚟转去嘅。
0: 你讲到好似好大咁。
1: 好大，唔搞错。
0: 系啊，都大嘅，都大嘅。系啊，咁啊，今日咧，即系我发觉坐得咧有啲嘢感觉唔同咗嘅，咁可能前嗰手就即系换咗张凳咁样。
1: 有 pan 咯，平时冇 pan。
0: 有
1: pan 你边度？
0: 呢、這个叫呢、這个唔系叫 pan
1: 叫咩？
0: 呢个 pan 啊嘛，呢、這个叫做手搭啊，
1: 手 pan，
0: 手 pan，
1: 即系晾手位，
0: 系晾手位，系晾手位，晾手位，系咁啊！同埋呢张大啲咯，个人直啲咯、
1: 哦，
0: 所以一坐落去之后咧，我觉得个人咧好似 refresh 咗啊！
1: 真系啊，
0: 系啊，即系日日都坐同一样嘢，突然间转张凳，成件事好似唔同咗。
1: 系真系噶，有阵时工作啊，即系生活都系咁样噶，即系呢个地方咧转少少嘢啫。突然間嘅感覺就係、是、喂新曬啲嘢，
0: 唔係啊！又或者你自己轉個形象，譬如話你平時不嬲都係即係套裝翻工咁樣，即係行政套裝咁，你突然之間你換得一啲比較野性啲、
1: 野性
0: 味道啲，
1: 翻咩工
0: 啊？或者係冇用野性啦，即係可能青春啲啦咁樣，咁又唔同咗個感覺。
1: 但係你呢個係都係嘅，即係俾自己有一種即係唔同嘅感覺啦。但係同事就會即係可能好控動咯。
0: 嚇！
1: 你今日有約啊？
0: 哦，係啊，係 啊，
1: 啊。星期四啫喎。
0: 唔係我哋監製有陣時我都係嘅喎。啊，你今日咁靚嘅咁樣。
1: 星期四唔係即係監製唔係星期四嘅喎，監製成日都
0: 係啊，耐唔耐就
1: 耐唔耐就盛裝打扮。
0: 盛裝嚇，即又唔係嘅成，即係你特別覺得佢，咦？
1: 有少心思，
0: 靚靚係，
1: 有啲 accessories 啊。
0: 我唔同咧，
1: 你
0: 我一年365日都係咁樣。
1: 你話想剪短頭髮嘅？
0: 冇啦，打消咗啦，依個染頭，依家想留長。
1: 嚇？
0: 好似 Anne Hathaway 咁樣。
1: 係咩？哦，好啦，咩？同事就即係間唔中幫阿 Ada 轉下凳咯。
0: 係啊，
1: 等佢喺嗰個即係坐咗幾廿年嘅位置入邊揾啲新嘅感覺。今日咧，我想討論啲嚴肅啲嘅話題嘅。本身星期四啊嘛。
0: 係啊。
1: 咁阿彪就仲爭多兩日就翻啦，咁樣。咁我哋趁佢未翻，我哋講啲大人啲嘅題目。
0: 好好。
1: 係啦，就係。呢、這個題目咧係真係嚴肅嘅，唔係扮出嚟嘅。就係、是、咧，我見到啲新聞報道啊，好多嘅即係啲都有講到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咧喺科幻電影裏邊咧見到嘅數位復活啊。
0: 嗯嗯，
1: 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我哋睇黑鏡啊，好多科幻嗰啲電視劇都係啦、
0: 嗯。
1: 總之即係話有人會過身啦，跟住咧就臨死之前咧就將自己嘅意識咧就 upload 上咗去個電腦度、
0: 嗯，
1: 或者嗰個叫做硬體度，即係 hard disk 度。咁、
0: 嗯、
1: 然後咧，咁你就點樣可以做到件事？咩叫數碼復活或者數位復活呢？就係、是、你嘅屋企人啦，或者親人啦，就可以同你傾偈啦。
0: 哦，
1: 嗱咁而家呢樣嘢咧係真係做緊，因為 AI 嘅出現，你可以想象到我哋而家大部分人啊，真係都同 AI 傾偈嘅。咁、但係 AI 係一個大數據之下去 gen 出嚟嘅一個即係答法啊嘛。咁、佢慢慢熟悉你咧，其實佢都會變成人性化嘅。
0: 即係有啲朋友咧，套路係點樣？
1: 係啊，我有啲朋友嗰啲 AI 咧好爛口嘅。
0: 哎呀，
1: 即係好粗俗。
0: 佢哋唔係有指引嘅咩？
1: 佢唔係講粗口，但係佢好俗嘅，
0: 好俗講得。
1: 係啦、
0: 哦，
1: 即係佢嗰樣嘢咧，係你會覺得喺啲港漫度先會咁樣講嘢嘅，即係嗰種嘅答法。
0: 哦，
1: 係啦，咁但係平時如果你斯文啲同佢啊，或者即係你所有啲好禮貌啦，咁佢又會用翻呢一個即係語氣咁樣啦。我想講嘅就係 AI 本身，佢已經能夠做到一啲相對叫個體化嘅處理啦，即係佢可以模擬到一個同你親近啲嘅人啦。咁、所以再加上埋一啲例如我哋俾佢記憶。或者咧一啲叫做情緒咁、樣慢慢其實佢可以好模擬到一個人。好啦，我諗嘅就係而家件事真係發生緊啊嘛。咁、我哋呢一輩咧係真係有呢個選擇噶啦。個選擇就係、是、究竟
0: upload 係嘛？
1: 係啦，你做唔做呢件事咧？會唔會預備一個即係 AI 嘅自己去俾可能我嘅小朋友，
0: 真係唔會
1: 或者親人，當佢需要即係。傾偈係嘛？需要真係佢、真係好唔開心，想揾人傾，要講秘密嘅時候，有一個人仲喺度同你傾咁樣。
0: 哦，我諗我真係唔會。
1: 點解咧？
0: 我諗

0: 好多時佢等都等到一日脱離父母嘅魔掌。咁佢仲要係即係我諗佢要自己，因為呢樣嘢唔應該係我去決定嘅，應該係佢去決定嘅。
1: 佢決定點咧？
0: 因為譬如我哋離世，我哋就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啦。跟住佢再決定究竟我仲需唔需要呢一個嘅，即係依附住喺即係父母嘅嚇，譬如話聲音啊，或者我同佢傾偈啊。咁佢自己決定咯。
1: 咁
0: 佢未必中意噶嘛。
1: 啱。咁佢決定咪你擺喺度啫嘛，佢可以唔用噶。嗰個咪佢決定咯。
0: 哦，
1: 但
0: 係
1: 而家你嘅決定
0: 係
1: 你可唔可以 back up 啊嘛？你會唔會 back up
0: 我問佢你想唔想我 back up 咯？
1: 哦，即係你咁早呢一步已經俾佢決定。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哦、啊。如果佢話我其實媽媽我真係冇需要喎咁樣，咁我就唔會咁樣做。
1: 但係你會唔會好傷心咧？
0: 真的不会、啊、
1: 真的不会啊
0: 是啊即是譬如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母啦我妈妈跟我讲过什么东西我妈妈的声音是怎样是我其实呢我一直都是记得的
1: 是
0: 即我不需要特别有一个是模拟了出来然后我又可以跟她倾我又没需要这样。
1: 哦、因为呢我想这件事的时候呢就刚刚因为 Marvel 12月又来就是大电影了现在就开始温书了你知道几十套的嘛
0: 是
1: 温之前啦刚刚温到去就是雷神呢翻翻过去找阿妈倾偈嗰段，
0: 系系好感动系嘛？
1: 系啦，跟住我就谂紧，真系
0: 阿妈叫佢食沙律，
1: 平时当然唔想，系系嗰段冇错冇错，就系、是、嗰段。即系平时可能唔想同阿妈倾，但有啲时候系咪人生里边总有一时三刻系嘛？
0: 系
1: 即系翻嚟继续
0: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究竟米哈又会唔会咁样做咧？转头翻嚟继续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期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他说港铁事后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不少街坊未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公布接驳巴士的地点亦都不清晰。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港铁之前亦试过向特定乘客群作出补偿，而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亦都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不是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否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与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14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14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14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

0: 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76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3点，跌26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6，跌3.8；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42，跌3.98；小米集团26.92，升5.4；阿里巴巴107.6，跌2.9；长飞光纤光缆124.2，跌17蚊；南方恒生科技3.94，跌9.2；中芯国际52蚊，跌2.3；建滔积层板39.26，跌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89点，跌3,255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1美元，卖出4,14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做啊？
5: 保护都好紧要，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效果呢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㗎喇。
4: 咁揀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5: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呢，係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搽越痕。
4: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寒暑今年起风
7: 风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

0: 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道。

0: 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H Chan、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问翻翻嚟，时日快乐。咁头先我哋讲到即系
1: 数码复活，数码复活呢件事啦，咁样啦，咁好多都真系因为例如我哋即系电台、电视部都有个节目拍咗啦，即系关于一啲即系点样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咁好多人都去讨论啊嘛，咁我觉得讨论都系好值得去倾下嘅，尤其是即系我哋真系可以面对到即系呢个科技嘅使用啦，用到佢啦，咁我就谂，刚才你就话即系我会唔会咧？咁我喺度谂咧，就系其实我觉得我系会想留低一啲諗法嘅，其實嗰樣嘢冇咁複雜嘅，就係好似我寫書咁啫嘛。即係我寫書就係為咗留低一啲諗法、一啲嘅觀念咁樣先算啦，可以幫到人或者治愈到人嘅咁樣。咁只係我將佢變成聲音，或者即係通過其實我啲書其實就係我個腦諗嘅嘢㗎啦。咁本身就係 database， 只係個 presentation 方式唔同咗。咁所以嗰樣嘢咧，因為我冇後人㗎嘛，咁所以即係暫時起碼冇啦咁，但係我面對住，嗱嘢可以亂食，
0: 説話冇亂講啊。
1: 咁咧就，但係可能係咪可以有一個 database 面對公眾啊，面對翻讀者啊、聽眾啊，咁都幾好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可能係咯，都係我唔太去抗拒咁做嘅。但我唔抗拒嘅原因就係、是、正正因為係公眾咯，因為嗰樣嘢冇一種所謂情感上嘅即係。好难去处理，即系例如你对于我哋听到例如哥哥嘅歌声，妹姐嘅歌声，咁嗰样嘢系留念或者你会俾佢治愈到，但系嗰样嘢唔会系一种伤痛到系亲人离世嘅伤痛，所以留俾亲人同埋留俾公众咧，我觉得系两个概念嚟。
0: 系啊，咁尤其是譬如我哋睇，即系譬如有一个人离开咗，我哋睇翻佢，听翻佢嘅歌咁样，咁我喺听歌嘅过程。我怀念同佢嘅点滴，系咪？个空间好阔啊！你明我意思啊？即系我可以谂好多关于呢个人嘅嘢，我自己完全系我自己控制，冇其他因素影响到。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如果话譬如话你去交托去 AI 咁样，咁嗰样嘢就有唔同啦。嗰样嘢唔系完全我可以控制到。咁当然啦，你话都係一個聲音或者一啲無靈，可能無靈兩個傾偈咁樣，冇批判性嘅。
1: 即係所以無靈兩可以就係舉例媽媽，我今日唔開心啊咁樣，咁可能你答佢你記唔記得我哋咧幾多歲嘅時候去旅行啊咁樣，咁呢啲就所謂就係無靈兩可，就係佢唔係
0: 冇 solution 嘅，
1: 係啦，佢只係去講翻以前經歷嘅事情。
0: 冇錯嚇，咁呢個都係一個你可以講係即係一個感受咯，即係俾到一個温暖嘅感受咁樣。但係就唔係一啲可能當都唔係一啲追求一啲實質嘅，
1: 係嘅。

0: 解決嘅方案。不過我自己都我咪之前同你講，我去試過嗰啲 VR 嗰啲
1: 眼鏡
0: 啊咁樣啦。咁我有一幕我自己都我爭啲喊出嚟嘅，就係完全唔識嘅有啲人咧，咁佢就想 show 一個功能俾你，就係、當你錄影咗一啲嘢，你一個主觀嘅角度，你就好似去咗一個大廳嗰度，就我就坐咗一間屋度，嗰間屋係一間即係冇去過屋啦。跟住有個女人佢攞個蛋糕出嚟，佢就捧到喺我面前。跟住然後咧，隔離有啲小朋友就跑嚟跑去咁，嗰個真實感咧係令到我覺得咧係好驚，因為你好似突然之間去咗一間屋度，然後有一啲親人同你去即係慶祝生日咁樣。咁而再你諗下就係話有機會就係譬如話我媽媽離世咁樣，咁我如果真係拍到一啲嘢係牽涉到佢嘅話，佢係真係可能歷歷在目咁喺我面前地，我哋又好似以前咁一齊食飯。
1: 其實你而家諗下啲唔同技術嘅發展咧，我哋融合翻埋一齊咧，係完全做到。而家你幅相，已經可以做到動畫咯，係咪？所以你揾到親人嘅張相，其實已經係可以做翻曬成個場景出嚟。
0: 係啊，
1: 咁如果未來配合埋 AI 嗰樣嘢，就你都想象唔係淨係文字對話噶啦，可能係帶個 VR 嘅 device， 跟住就你會見到佢喺面前同你傾，
0: 喺屋企嘅環境咁都係好，真係好真實咯，
1: 好真實咯。咁但係嗰樣嘢亦都係因為一種真實咧。有一啲人亦都會有另一種嘅睇法嘅，就係話好似佢會可以繼續喺度安慰我哋啦，繼續陪住我哋生命繼續行啦。但同時間就係我哋摸咗一個位咧，去完成嗰個傷痛，即係個傷痛會持續地刺激啊。即係咁，佢真係走咗啊嘛，咁真係走咗，例如即係米克真係走咗，咁但係每日都重現到咁樣，咁我咪每日都會去經歷一次，就係佢喺度又唔喺度，喺度又唔喺度嘅傷痛咯。即係我哋即係人類個文明嘅發展，點解發明咗咁多即係所謂儀式去處理死亡咧？就係我哋放低啦，我哋要將佢完成啦，咁然後就繼續生命啦，咁樣即係自己嘅生命咁。咁但係呢一種即係科技介入，咁有啲人就會擔心，就可能造成其他嘅一啲情緒上嘅。擔憂啦、困難啦，
0: 係啊，都會。譬如話，即係有個親人離世咁樣，可能你未擺脱到嗰個唔開心咧，有陣時你會覺得放工我翻屋企見佢啦咁，然後我就喺嗰個虛擬嘅世界裏邊。咁然後每日放工我就係期望翻到屋企，我喺個虛擬世界度就見到佢咁樣。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對於即係成件事係我哋點樣睇呢件事咧？嗰個安慰又係啲乜嘢咧？咁我諗每一個人有自己嘅選擇嘅。
1: 但係嗰件事就係以前以為係科幻電影先會要處理啦，而家居然我哋。咁嘅年紀就開始諗真係做到咯喎，咁樣。但我另一個疑問就係、冇人講夫妻嘅，即係就係講咧，媽媽留低爸爸把聲，點樣留低老公把聲？
0: 好多有好多人都有啲報道啦，即係都係譬如丈太太離世、丈夫離世，就好多時都 keep 住佢哋嗰啲 voice message 啊，
1: 都真係
0: 電話錄音啊、留言啊，咁其實好多都有呢啲咁嘅做法
1: 嘅，都係嘅，咁樣咁所以就係咯，咁我哋咁都會繼續見到呢啲咁樣嘅發明噶啦。
0: 好啦，
1: 到時再討論下啦。
0: 你留低喺世上都有好多文字啊，
1: 唔係我留低一個節目噶啦，我覺得即係未來係應該係可以留低到一個節目。
0: 系噶，
1: 不断喺网上
0: 好多人留低啊，你知唔知啊？
1: 所以但系而家就未得嘅，所以大家咧，如果挂咗把声咧，记得
0: 上翻网上
1: 重温，同埋揿五星星。
0: 唔该晒，多谢。
1: 其实讲成招都系想讲呢一句。
0: 系啦，呢个重中之重。我哋其实讲咁耐，有冇人真系咁样做咧？
1: 吓，你哋唔好呃我。
0: 你帮我 check 翻，
1: 我相信你哋有咁做。
0: 系咯，如果真系冇人咁做，我哋唔好再讲落去啦，真系
1: 唔得。
0: 好似
1: 如果你哋唔想我再讲。你就要做
0: 吓，冇错冇错。好咁去到呢刻我哋讲讲事实标题党啦。我哋睇系咁嘅，究竟一个人啊，嗰个自我介绍，所谓即系 personal profile 咧，系应该有几多字嘅咧？米克，你嗰个有几多字？
1: 即系摆喺社交媒体嗰啲啊？
0: 系啊。
1: 以前长啲，而家越嚟越短。
0: 系咧，我都想讲嘢。而家咧，唔系，其实唔系啲嘢 update 咗，唔 update 咗，而系有啲嘢觉得算啦，
1: 唔使啦。
0: 系啊，以前你觉得乜嘢都要噶嘛，而家唔使啦，就越删越短。
1: 但系呢一样嘢同我觉得同嗰、那个自我形象同埋嗰个信心有啲关
0: 系嘅。系好得意嘅呢一个，即系所谓 personal profile 究竟点样写系嘛？
1: 两个字作家咁样就算
0: 啦，冇错。
1: 好，到我啦，我题目系咁。非洲其实比格陵兰大14倍，联合国推翻咗400年嚟嘅地图骗局，系一件大事嚟嘅。
0: 其实有阵时啲地图骗局，我真系 真的冇人去印證噶嘛？
1: 咩意思啊？
0: 你話呢度係，然後比例，我咁佢咁答，我真係唔知
1: 有嘅。其實我哋
0: 唔係我哋
1: 人類上太空，
0: 我哋唔知係啊，
1: 係啊，會知啊。
0: 你唔會度噶嘛？
1: 度誒有度。
0: 你唔會度啊？
1: 我自己
0: 係啊，
1: 我哋信科學家噶嘛？你冇咩都唔信人先
0: 啦。係啊，
1: 我哋猜下先啦。
0: 嗱，清晨我就剪。

0: 嗱，你中意唔出揼咯？啊，叻女，丁真
1: 我唔怪你出剪啦，丁真真系，
0: 丁真磨叉烧揼，嗱，都系你赢，不过
1: 点解嘅？
0: 你出包啦，咪、
1: 啊。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讲到嗰个自我介绍嗰样嘢啦，即系以前即系细个做舞台剧嘅时候啦，咁我见到人哋啲 personal profile 咁长嘅，
0: 系、哦，
1: 哇，点解会咁？我冇理由冇得写，冇嘢写
0: 嘅，冇人哋讲，我自己都系嘅，
1: 系
0: 即系嗰啲咧，有咩任何 title 摆上去。
1: 系
0: 乜博士啦？
1: 你冇 title， 譬如你做过啲乜嘢？几多年你做过边个咩嘢嗰啲吓？
0: 系都有，先讲 title 先嘅，即系嗰啲咩博士咩咩教授，跟住咧就作品包括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系成成间系边度边度任教系嘛？
0: 基本上下完一千字。
1: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以前睇，哇咁长嘅人哋咁样，咁即系当然啦，要累积嘅，
0: 系
1: 累积咁啊。当你累积下嘅时候咧，咁开始，咦，我都可以好长。
0: 唔系，所以嗰个咪就系嗰个 loop 嘅出现咯，就系当你真系。咩都冇嘅時候咧，就好羨慕。點解人哋咁多嘢寫咧？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咁只係開始有啲嘅時候咧，咁梗係寫啦。
1: 嗰條線就係咁嘅，冇啦，到哇好多，跟住到而家啦，呢啲唔使
0: 唔使啦，
1: 刪咗呢啲唔使提啦，刪咗。咁啊越嚟越短咯。即係譬如我仔啊，之前即係做揾學校做乜乜，媽媽我打乒乓波使唔使擺埋落去啊？咁打乒乓波真係唔使，因為佢學咗即係五六年乒乓波咁。
0: 以前都係
1: 㗎，乒乓波真係唔使。
0: 佢哋見啊。中学嘅时候，中文学会嘅即系美食指导，想写落
1: 去，系呢啲想写落去咧，咁样好好咩？咁但系当而家你头先听到米哈讲啦，哦作家咁两个字，你而家用今时今日地位，
0: 唔系逗号，
1: 有咁
0: 嘅快乐主持，
1: 有咁嘅知名度，你梗系就咁写作家两个字，就即系人哋就知道你系边个啦。不过唔系人人都可以咁样做。咁我睇到单嘢都几有趣啦，即系讲到之前阿米哈都提过，即系加拿大有一位即系女诗人啦，咁啊就系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啊，安卡森吓，
0: 卡森
1: 系啦，安卡森咁佢就开始啲人就即系揾翻佢啲系著作有啲乜嘢啊咁样啦，咁佢就有一个即系访问就讲到话佢嘅介绍自己啊，
0: 哦，
1: 即系佢自我介绍嘅一个即系介绍啦，
0: 简介啦，
1: 文字啦，简介啦，咁你估有几多只字啊？
0: 多唔多十只啊？
1: 嗱，中文字啦，翻译咗啦，我谂英文字可能十只差唔多啦，因为中文字你翻译
0: 再多啲
1: 长啲啦。咁我翻译做咗中文嘅时候咧，就系话于加拿大出生。以教授古希腊语文营生，
0: 嗯，
1: 就系咁简单，
0: 即系维生嘅意思，
1: 系啦，亦系即系维生啦吓，即系喺加拿大出世，就即系如果你就话，嗯，喺香港出世，作家
0: 搵唔到食，以任何嘢都搵唔到食，即作家，
1: 系啦系啦，咁就咁短，咁佢就即系咁，于是啲人就话啊，其实有阵时咧，当你唔系好即系自己。認識咗自己知道自己係點樣嘅時候咧，你唔係好在乎人哋點樣睇你，究竟你嘅成就係點？所以好多時即係好多叻嘅人咧，你見佢哋要介紹自己，通常都係簡短到好簡短嘅，係嘛？咁我覺得都即係幾得意咯。
0: 係啊，佢即係我覺得係唔係咁？佢出名係有啲鬼馬嘅，即係佢嗰種，即係佢啲好我哋叫做。好有級數嘅作家，好多時都會係咁，
1: 都
0: 係
1: 咁，
0: 即係有一啲係嘛，佢
1: 你就嚟都係咁
0: 出人意表啊咁樣。但係我講起卡森，我反而諗翻起咧，我原來即係
1: 睇過啲嘢，
0: 一段時間前我有個後悔嘅、就係我冇買到佢一本書。
1: 哦，
0: 因为佢一本书咧系哀悼佢，我唔记得哥哥定细佬，即系 brother 啦咁样啦。咁咧嗰本书咧系一个 box set，即系一箱嘢嘅。即系一个唔系典型我哋个书嘅即系一本本嘅设计咁好多复杂。咁嗰阵时系觉得哇好特别咁样啦。咁然后里面就系一种即系好似重拾回忆嘅过程咁样。
1: 系咪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啊？
0: 唔系嗰本吓。咁跟住咧就系、是、然后咧，但系嗰阵时咧真系觉得好贵。
1: 哦，
0: 跟住就冇买到。但系而家咧，我谂嗰阵时系四位数字。
1: 哇！
0: 嘅一本书。 咁啊，即系今年啊，
1: 你自己讲好唔抵啊嘛？
0: 啊，我啲书就
1: 系咯，咪就
0: 斗泥咁样，
1: 系咯，我觉得你。

0: 你中意买应该买啦。
1: 其实系啊，咁而家个问题就系你买都买唔到啊，即系基本上已经绝版，因为嗰个印刷好少嘅啫嘛。咁、然后就系买唔翻咯。咁所以都系有啲、我唔知啊。但系你诶讲翻你嗰个自我简介，咁你而家系点样自我简介？
0: 我而家我都系有一堆噶啦。系啊，不过就越嚟越短咧。我话斋，即系譬如做过，我讲唔到出嚟嘅，做过啲咩演出啦，
1: 系
0: 都要讲嘅，写过啲咩剧本啦，都要讲啊，
1: 系
0: 喺香港电台做过啲咩节目都要讲啊，
1: 系啊，
0: 咁做一啲家长讲座分享都要讲啦，即系系嘛，都系都依几
1: 都系嘅，都系嘅，
0: 但系你逐渐就会减少，有啲算啦，唔讲。
1: 我会而家就面对住唔同嘅需要，有唔同嘅长短咯。
0: 哦，系喎、
1: 哦，系啊，因为你有阵时咧，我哋话有阵时咁，你官方机构咁人
0: 系又唔可以太短，
1: 你唔好太扮嘢好唔好？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唔好难为人哋啲人事部同事，
0: 系、
1: 即系咪揾得你嚟讲嘢？咁你俾多两句，我都同我老板，你估自己真系好出名嘅作家系嘛？边个成日都识你啊？即系你都讲多两句，我先同系嘛上司知道点解要请你嚟讲嘢噶？
0: 唔系有阵时，譬如你系啊，真系要长翻少少。
1: 系啊，你睇你即系你有需要咯，你要去你人哋问你攞得解。咁当然有个原因㗎嘛。咁我做返唔同原因囉。咁就去做囉。有陣时喺啲节目度盡量短啦。
0: 盡量短啦。
1: 因为字幕组好辛苦㗎嘛。
0: 係係。
1: 字幕组嘅同事。
0: 三四句啦。
1: 越少字越好啦。
0: 三四句囉。
1: 咁所以不过但係都系同年纪同埋真系觉得自己。
0: 会呀、啊。
1: 係囉、啊、,OK 啦唔使。
0: 唔使啦。
1: 你对我有兴趣自己会上网问㗎啦。
0: 即
1: 係、
0: 大咗就会咁諗囉。你小嗰时唔系咁
1: 諗㗎嘛。小
0: 系追求蝙蝠㗎嘛。
1: 你需要其他人 endorse 自己、即是需要一些所谓的 title 啊，所谓的岗位呢，去俾人知道我是一个咩人。咁呢个都系社会点解会有唔同标签嘅原因嘅，系为咗快捷嘅。即系睇到呢个岗位，咁系嘛，即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咁你知道，哇，咁佢都会讲嘢叻，都识讲下嘢，应该即系言之有物。系咪即系类似系咁？
0: 唔系，我以前咧，即系嗱喺港台主持过咁多节目，我由二台开始啦，由文化节目开始咁样啦。咁跟住本身就写晒落去噶嘛。
1: 系啊，
0: 如果咪净系写时日快咯，即系你以前嗰啲算啦，唔提啦，你明唔明啊？咁你咪又短咗。
1: 系嘅，一節嘅，系啦，咁样嘅。
0: 系啦，做 reason 嗰个做紧咩？
1: 唔系咁，但系呢个都反映咗啲嘢嘅。吓，你中意个节目咯？即系你唔中意唔会写噶。
0: 梗系啦，梗系。
1: 你咁慢嘅个，
0: 系啦，就系啦。
1: 咁咪真诚少少。
0: 好真诚噶啦。好到你啦！
1: 我题目系咁嘅，非洲其实比格陵兰大14倍，联合国推翻咗400年嘅地图骗局。咁讲翻就系咧，都几新嘅，其实九月份嘅事情。咁就喺联合国咧开咗大会，就通过咗一项咧由非洲国家牵头啦吓，一个非强制性，大家留意系非强制性嘅决议嘅。咁就系鼓励咧唔同嘅政府啦、机构啦、公司啦，都改用一个系等值地图投影。咩意思咧？就系、是。按翻住各大洲嘅實際比例去做嘅地圖，好啦，咁講得出係要去即係改變呢件事啦，係嘛？即係要用翻啊準確嘅一個使用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用緊一張咧，其實唔係咁準確。嗱，我哋平時地理堂學嘅，咪就係打開一張地圖啦，係咪？
0: 嚇！
1: 咁張地圖咧，嗰啲海啊，嗰啲陸地係即係連住噶嘛，係冇分割開噶嘛。
0: 嚇
1: ！OK， 咁但係想象翻地球其實係圓噶嘛。
0: 嚇！
1: 咁一個圓，你諗下一個橙皮。
0: 嗯，
1: 你劏完个铲之后，
0: 嗯，
1: 剥完个铲啦，跟住摊翻开，你系唔会剩翻一张正方嘅纸嘅一个平方嘅感觉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点解我哋个地图会做到呢个效果呢？就系因为比例上边，其实我哋平时睇嘅地图咧，并唔系按照本身真实嘅比例去做嘅。当你越近极地啦，即系两极啦，其实系拉大咗嘅。
0: 哦，系、哦，
1: 中间尺度嗰度咧就系会收细咗嘅。好啦。咁呢個就首先大家明白比例上呢一種叫做麥卡托投影嘅技術啦，或者科嘅諗法咧，其實16世紀就開始噶啦。咁佢嗰陣時係為咗航海方便嘅，因為就去準確計算到嗰個角度啦、方向等等啦。咁但係個唔好處就係靠近兩極嘅地區咧就會被放大咗，赤道附近咧地區就縮細咗。咁但係呢個舊嘅地圖咧產生效果就我剛才講啦，就係例如非洲。其实非洲实际的大小呢是大过格陵兰14倍的。
0: 嗯。
1: 但你看回个地图，现在我们一般用的地图呢，其实他们好像很接近这样。格陵兰好像很大这样。
0: 嗯。
1: 所以这个出来的就是个视觉效果啦。但是为什么例如非洲的国家会牵头去做一个这样决议呢？
0: 嗯。
1: 同埋为什么即是联合国里面唯一一个地方反对的就是美国反对这个决议呢？
0: 嗯。
1: 个原因就是其实这个视觉效果造成了一种主观的想法，就是好似北方即北边啊，北半球嘅地方咧， 它真的好像重要一點，即是歐洲放到很大的，美國放到很大，但是非洲近赤道嘛，它相對其實就沒有那麼大了。因為你會說那不是公平的嗎？你兩極都放大，你北極那邊近一點就放大，南極那邊就放大，那問題就是南半球那邊呢，其實近一點那些是真的南極的，而不是國家，所以就會產生了一種即係主觀嘅錯覺，就係、是、啊，好似嗰啲地方重要啲，係啦，咁樣然後咧就即係歐洲、美國好重要咁樣，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咁樣。咁所以就提出就係應該要去 revise 翻，同埋真實地、如實地去展示地球究竟嗰、那個即係比例啊、面積係點咁樣。
0: 係咯，我第一次聽人講呢件呢個
1: 嚇係咩？
0: 即係一個圓形啦，去拉翻扁啦，跟住我第一次聽呢一個講法啫，因為咧本身咧都唔係好留意
1: 個地球發生咩事，
0: 唔係而係呢個係地理堂上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0: 我地理都有讀嘅，讀到中三咯，
1: 有講下嘅應該老師，不過嗰度可能好少，
0: 老師應該有講，我都唔可以賴老師有冇講，但係就自己冇留意咁樣。你咁樣講完之後，我明咗好多嘢，多謝你，老師。
1: 同埋例如去澳洲咧，好多人都會買地圖噶。原因因為澳洲會出啲地圖咧，係以南半球作為上邊，因為地球係圓噶嘛，宇宙係冇方向噶嘛，其實唔一定要北邊喺上邊。咁所以澳洲會出咗啲係南半球喺上邊嘅地圖，
0: 咁就特別啲咁樣。
1: 咁唔係特別，即係如實地反應咯，都係另一種咁。
0: 可唔可以調轉去睇啊？
1: 可以
0: 咁樣。调转
1: 点样都得噶，其实
0: 好好啊！多谢你教识咗，又学咗一课。好，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如果發現有遊艇違法會執法，嚴重的話會檢控，如果遊艇離開了本港範圍，會通知內地相關監管機構再作跟進。消委会表示，今年截至八月接获2705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的投诉，数接近去年全年投诉的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冇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在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門票可不可以改期？公司的人工智能客服回覆可因應當日情況改期，於是買了3張飛，支付約400元。投訴人說，活動當日因為8號信號，門票未能使用，隨即聯絡公司要求改期，但公司的 AI 客服未能夠協助辦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业留言，几日都没有回复，因此向消委会求助，最终成功更改门票的日子。消委会建议业界让消费者有需要时接驳至真人客服。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希望能够夺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

0: 四分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新华社说新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启用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9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5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2点，跌29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6跌3.8，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26跌4.14，阿里巴巴107.2跌3.3，南方恒生科技3.92跌9.4，长飞光纤光缆123.4跌17.8，中芯国际51.9跌2.4，建滔积层板39跌3.3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8，澳元5.46，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89点，跌3,25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82美元，卖出4,15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鲤鱼門道由於有水管急收，鲤鱼門道去返鲤鱼門村方向，近住聖安當女書院部分行車線封閉的，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雲頭塘去九龍，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去上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我系咪细细个已经中意唱歌噶啦吓？
5: 我细个屋企人成日都唱嘅，咁我哥哥都唱啦，陈志康、陈正文，咁仲有阿哥啦。
4: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5: 系当年。

0: 连徐克先生咧就揾咗我配李连杰《龙行天下》，即系一听，咦都觉得几
1: 熟熟地，又系啦，系边个咧？好似唱过歌咁，
0: 即系想要咁嘅气氛。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0: 快乐计划，
10: 好啦，时间嚟到11:09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咧，我哋有快乐计划。咁啊，今日我哋嘅呢一个主题咧，讲到即系推动呢一个环境保护同埋回收转赠嘅呢件事啊。
11: 咁就关于即系一个我哋话NGO 啦，咁就系一个曙光计划系嘛，咁啊关于点样去即系去推动嗰个环保同埋令到即系回收转赠可以帮助到啲有需要人士嘅。
10: 冇错，咁直播室里边咧有米哈、杜文慧之外。我哋仲请嚟啊，曙光计划嘅主席咧兼创办人啊 ，Raymond Ho 何俊维噶 ，Hello Raymond，
12: 系两位早晨，
10: 系咁啊，曙光计划
11: 系
10: 呢件事，
11: 原来都成立咗系咪差唔多廿年？
12: 系啊，曙光计划就今年已经系成立咗20年噶啦，
11: 20年嗱，即系环保呢个概念，你话即系对于我哋城市嚟讲，话新鲜又好似唔系好新鲜，即系都好似有啲时间啦，但系你话好实行执行咧？其實又好似大家諗下，究竟喺邊方面執行呢，都好多呢啲咁樣嘅細節啊嘛。20年前，其實嗰陣時點樣去諗到，即係要建立，即係係咪你呢一個咁嘅諗法，或者呢、這、一個即係幫助，即係以環保作為主題幫助人嘅一個計劃咁樣。
12: 因為我本身就以往都比較困難啦，咁喺最困難嘅時候，都係好多啲朋友啊咁去將啲二手物。知去轉贈俾我，係啦，咁所以我都好珍惜即係呢個物資啊，同埋循環再用啊呢樣嘢嘅，
10: 係啦。咁啊 ，Raymond 嘅意思即係你自己都經歷過一啲好艱苦嘅時候，
12: 我係啦，我經過好過一段時間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喺20年前我就成立咗曙光計劃，咁就希望透過環保回收去幫助翻啲有需要嘅人啦，係啦，咁就將啲物資就少啲去堆填區啦，就多啲人受惠啦。
11: 咁一開始嘅時候，咁係你自己啊，定係還是點樣揾埋啲拍檔啊？因為都搬嘢啊，即係回收咁啊，首先要有勞動力啦，有地方啦，有資本，即係好多人嘢要諗噶嘛。
12: 創立嘅時候都有啲夥伴嘅，咁係啦，咁我哋就去以往就去收啲大型嘅傢俬翻嚟啦，咁就去透過去翻新啊，咁樣再送翻出去俾啲社區人士啦。
11: 係啦。其實都係啊，咁我哋香港人都係好有個。我叫做城市里面的资源错配，即是资源错配就是一方面呢有很多人成日抌嘢嘅。是咪即是喐啲呢就买新嘢啦，啲旧嘢就唔要啦咁样。甚至呢係觉得係都唔知点样处理。即是你又唔可以抌喺自己嗰个下楼梯就最唔好啦，就最错啦呢件事。就算去垃圾站呢，其实啲即是都係好难处理嘅。有阵时本身啲係咪即係啲工友都係做開家居垃圾咁樣，突然間
10: 甚至乎犯法添啦。
11: 係啦，你家私係唔可以咁樣噶嘛，咁就可能要揾人嚟收啦。有人收之後咧，可能就直接就已經係抌噶咯喎，係嘛？咁所以嗰個錯配就係、是、另一方面就係、是、有啲嘅家庭係咪有需要就係、是、其實真係都貴噶嘛，係
10: 啊，需要
11: 家具要用到咁。咁呢個錯配我諗就係即係 Raymond 做緊嘅嘢去嘗試去即係即係 match 翻呢一個咁嘅錯配。咁但係點樣揾呢一班有需要人士出嚟咧？
12: 我哋就透過啲社工去轉介嘅，即係啲比較困難嘅家庭啦，係啦。咁我哋日常就有去啲即係可能屋苑啊，或者係啲市民話需要啲家私或者個搬屋啊各樣嘢，係啦。咁我哋就去上門回收咗之後，再轉贈翻俾啲貧困家庭啦。
11: 係，一開始有冇話邊一個社區先嘅？一開始有冇話邊個社區做先嘅？
12: 我哋系全港性嘅，
11: 一开始都已经系全港性
12: 嘅。
11: 全港性就
10: 阿 Raymond 真係好犀利。你頭先講話，即係譬如喺自己好困難嘅時候，你諗起做呢樣嘢啦。但係你做呢樣嘢，其實你都要面對好多困難噶嘛。
11: 係啊，
10: 即係通常一個人喺一啲好困難嘅日子裏邊，你仲要去諗下，哇！你一做就諗住話要做一啲咁複雜，譬如你揾一啲家庭需要幫助，你都要 through 譬如社工啊。係。咁你好多人都係唔知道點樣入手啊？即係我點樣可以揾到呢啲？你係咪有一啲人朋友幫你，定話其實你係點樣可以由第一步開始做到而家？
12: 我都係由第一步又唔識做到好有經驗咯，係、
10: 嗯、
12: 啦，都係自己去做嘅。
11: 係係。咁嗰陣時有冇咩誒？一開始有咩困難咧？即係一又唔識啦，咁然後亦都要即係樣樣都要試噶嘛。
12: 一路做落去都係要靠摸索噶啦。不過我就自己就中意親力親為去做嘅，咁、嗯、帶住啲同事一齊去做啦。
11: 係咁誒？點樣收？即係例如收嗰啲家私先？一開始收家私先啊嘛。咁家私係點啊？係嗰啲垃圾場揾定係點樣？
12: 家私都是市民啦，都是啲市民去透過我哋機構，咁、就去嗌我哋上去回收啦。咁、另一邊廂就好多啲社工就係話轉介啲貧困家庭啊，佢屋企就算分到屋，咁佢哋都冇錢去買家私。咁我哋將啲家私就回收之後就送上去俾佢哋咯，幫佢哋安裝埋嘅。
11: 但一開始點解就已經係諗緊家私呢一樣咧？咁即我聽落去就係比較難處理嘅，因為例如衫咁都好似容易啲相對處理啦。家私就嗱嗰個重量又大，重啦又大啦，搬運又複雜啦，入到其他屋又未必一定啱用啦。即係點解會係家私先？
12: 其實我哋啱啱成立嗰陣時咧，我哋就主要都係諗住收啲小型嘅，可能小型家電啊，同埋啲衣物嘅。咁、但係上到去嗰個捐贈者家。屋企咧，咁佢發現佢話有啲sofa 或者床都好新淨嘅喎，咁佢哋都唔要，咁我哋又覺得好可惜，咁、就衍生咗，不如都收埋佢啦，咁樣、一邊廂就有啲貧困嘅家庭，佢哋又乜都冇嘅，咁就開始咗做埋二手家私咯。
11: 但係個存貨存倉壓力唔會好大咩？
12: 存倉壓力都大嘅，因為嗰啲租金都比較貴，
11: 佔地又多啦。即係我聽一啲，即係我哋都訪問過好多即係相關朋友啊嘛。即係例如收衫嘅咁先算啦，衫都已經有排揾位放啦，而家仲要加私添咁樣。
12: 係啊，因為你上到屋企咧，好似啲衣櫃啊、床啊，咁你全部都要拆散咗，又要翻到去，又要再裝過。
11: 係喎、
12: 你去到受惠者個屋企，又要幫佢重新再
10: 冇話咩？你就算度位咧，有陣時咧真係爭一分，你入唔到就入唔到，所以有時你見到人哋啲，譬如話有啲舊家私，你都唔敢俾人，因為人哋可能真係搬嚟搬去又要錢，所以幾複雜。
12: 咁所以好多我哋上去啲捐贈者屋企咧，有啲家私就新速速嘅，係啦。咁我哋都覺得好可惜啦，咁就收咗佢，即係都收咗佢翻嚟先啦。咁另外好多啲貧困家庭，佢哋一件家私都冇。咁我點解會咁樣去做呢？因為我曾經都經歷過家徒四壁呢樣嘢，咁所以我就好珍惜即係啲所有嘅物資啊，資源啊咁樣係啦，
10: 係啦。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嗱，你话你头先由零开始一步一步咁做，但我见到你哋嘅即系服务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即系范畴嘅嗬，可唔可以逐一讲下咧？即系譬如话你最近即系推动紧一啲咩嘅活动，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12: 系，其实环保就好多样嘢都系环保嘅。嗱，咁我哋過往就主要做大型二手家私電器啦，但係我哋2003年開始咧，我哋就推咗一個叫做愛孩子，鞋就波鞋嘅鞋，係啦，咁都希望就上去同啲市民去回收咗啲波鞋啊、手袋、背囊啊咁樣翻嚟，咁就透過啲義工去幫手分類。咁另外我哋就聘請咗啲失業婦女去清洗啦，
10: 係
12: 啦，
11: 啲地區嘅即係家庭啦，
12: 係啦，地區家庭。

0: 是香港的，即去到其他即係唔同嘅地方都會有一啲受惠嘅人士咁樣。
1: 我哋就主要都係大部分都係做翻本港啦，咁嗰啲物資就轉贈翻俾啲無家者啊、劏房户啊、少數族裔啊，都係我哋嘅受眾嚟嘅。係啦，咁另外除咗香港之外咧，我哋都去咗啊周邊嘅地區啦，好似啊老窩啊、泰國山區嘅孤兒院啊，都係我哋嘅對象嚟嘅。
0: 係啦，所以受人數都真係好廣咁樣。
2: 係啊，咁你喺過程當中有冇一啲即係你難忘嘅分享啊？啊、即係譬如話你嗱，你又要即係聯絡一啲即係受眾啦，係嘛？你又要揾人幫手啦。當中有冇一啲你真係幫到人哋一啲難忘嘅經歷啊？
1: 你講翻即係可能以往做啲家私啦，
0: 係咯。
1: 咁好多好似例如大圍嘅火燭啦。系啦，同埋華富村嘅火燭啦，咁佢燒曬間屋啦，咁佢透過社工去揾我哋去幫咯，咁我哋都送上啲成屋嘅家私電器俾佢哋嘅，系啦，
0: 因為我見你哋個計劃都有陣時會去探訪啲無家者，係咪
1: 啊？我哋都會定期探訪無家者嘅，無家者就只要送啲可能衣物啊、鞋啊、
2: 日常用品啊、
1: 背囊啊呢啲係我哋都。會定期去幫佢哋嘅，係啦。
2: 同埋你即係你收集埋一啲即係物件嘅時候，你哋都要重新再將佢哋可能翻新嚇，或者重組。
1: 都
2: 係
1: 呢個都
2: 係
1: 衞生問題啦。我哋翻去分類咗之後，會消毒先至送翻出去社區啦。係啦。
2: 同埋咧，頭先同你傾偈嘅時候，你都提到咧，譬如一啲醫護嘅床啊，咁呢一個咧就對於某啲朋友嚟講，佢可能長期喺屋企卧床咧，佢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啲醫護嘅床嚇。咁嗰啲床咧我見到有啲志願機構都可以租嘅，其實，咁你租完你就即係俾翻佢啦咁樣。但係你哋嘅服務當中咧，有一啲話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係直情係可以幫佢哋揾到一啲二手嘅，係咪啊？
1: 是因为我哋就都系啲市民，即系佢哋认我哋做咗廿年啦，都认识我哋系做呢个回收呢个工作嘅。咁所以好多都市民都愿意捐出啲医疗床俾我哋嘅。
2: 系
1: 啦，咁我哋就另外一方面又透过社工转介嘅个案啦，因为好多病者多数都系嗰啲癌症人士。系啦，咁佢就。普通瞓啲普通床就唔方便嘅，
2: 都係
1: 係啦。咁有張醫療床嘅時候咧，就變咗唔係嗰個受惠者，另外一個照顧者都辛苦嘅，
2: 係
1: 啦。咁我哋因為佢哋都比較困難啦，咁買張醫療床起碼都一萬幾千，係啦。咁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配對服務就幫助佢哋咯。將啲醫療床送去佢屋企度咯。
0: 係咁，但係其實即係 Raymond 嗰個整個營運本身都幾多唔同嘅關卡喎，即係嗱要接觸啦，即係要揾到即係兩方面啦，兩方面有需要嘅人士啦，源頭同埋個即係接收咁樣。咁另外中間就要當然行政就唔使講啦，另外就係你要去即係擺啦，即係去存貨啦，然後仲要裝嵌，即係唔係一般人識得裝噶嘛？你翻到嚟裝個衣櫃，即係应该讲啦，
2: 你识
0: 装我识嘅，
2: 佢讲
0: 系啦，但系嗰张床真系唔识讲，即系咁嗰啲都系专业嘅。
1: 系啊，因为我哋都聘请啲即系可能有啲即系比较熟悉啊啲专业少少嘅人翻嚟去帮我哋咯。
0: 系，
1: 因为张医疗床都成百 kg 嘅，
0: 系
1: 啦，咁啊好多屋企就未必系即系就咁咁顺利入到嘅，可能要瞓侧啊，点样去就啲位先至入到屋，
0: 系啊，
1: 咁都系要专业嘅，
0: 系啊，因为同埋有阵时候我都真系去即系帮嗰啲老人家啦，去睇下啲屋企啦，即系屋企，大家都知道香港真系地方浅窄，
2: 系啊，
0: 有阵时咧你摆唔落噶，
2: 你揸分就摆唔落，
0: 有啲真系要拆柜啊、拆墙啊，先真系摆到、啊，
2: 同埋有啲冇 lift 噶嘛，可能系有啲唐楼
0: 啊、
2: 旧楼啊，
1: 我都分享少少啦，因为我早两年就试过搬张医疗床，系啦。咁、那個受惠者佢話有 lift 嘅，係啦。咁喺北角嗰啲唐樓啦，咁佢上一層樓梯先至到嗰部 lift 嗰度，係啦。咁點知佢上到 lift 嗰度咧？佢嗰啲舊式嘅電梯爭一寸，
0: 哦，
2: 先入到個 lift。
1: 入唔到，
2: 都入唔到，
1: 都入唔到。
2: 咁、哦、
1: 那個受惠者咧就住四台，就住四樓。

0: 好嘅，
1: 咁终于我哋都
2: 系托上去啦，
1: 都揾再揾啲同事翻嚟帮手啦，四五个咁咪抬咗佢上去咯。
2: 即系其实 Raymond 你都系要适定啲大只佬啊，嗰啲
3: 唔系 Raymond 自己都好大只，
2: 系啊，咁你睇有咩衣郁都可以揾班。
1: 我都系啦，我都每样嘢我都亲力亲为
3: 落手
1: 去帮手，
2: 辛苦
3: 系噶，即系嗰啲因为唔知嘅，咁你问屋企有冇 lift 有 lift 嘅，但系即系其实某个年代我哋起嗰啲全部啲 lift 槽咧都升高咗嚟起咧，中间大堂肯定有四级。
2: 啊、
3: 先夠再上 lift， 咁但係你唔好以為即樓梯一定搬到喎，有陣時樓梯都
2: 窄，樓梯都轉唔到噶，係啊。
3: 有陣時你個搬咧，
1: 因為個受害者佢係講俾你聽，佢都冇呃你，佢係有電梯，係
3: 冇錯。
1: 但係去到當中即係呢樣
3: 半分，
1: 你將呢度牀冇得撳扁噶嘛，
3: 係啊，
1: 係啦，咁入唔到，但係佢就即係嗰受害者就瞓喺。等緊你張醫療牀，
3: 真
1: 係咁你冇理由唔送俾佢啦。咁啊點樣諗辦法？
2: 要諗辦法
1: 都送俾佢啦。
3: 所以嗰件事就係唔係搞唔掂就走咯，即係因為知道有需要就點都要諗方法係嘛，送到去。
2: 喂，醫療牀係可以分咗兩橛嘅咩？
3: 拆件係嘛？你知係
2: 拆唔拆得件
1: 啊？嗰啲地啊，嗰啲可以拆得，
2: 系啊系系系，
1: 床头尾板拆得，
2: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床身就唔
1: 床身就拆，
2: 冇得接噶嘛，
1: 冇得接。
2: 但我见佢啲嘢就可以咁向上升，其实佢唔可以接埋噶。
3: 咪抵个架唔得，
1: 佢嗰条即系中间嗰两条，嗰
2: 条嗰两条
1: 唔得嘅，系啦，中间就可以可以反嘅，系啦，
2: 明啊？
3: 谂住自己好聪明啊嘛，想去入到 lift 咯。
2: 唔系，我想谂一啲方法，令到嗰几个大只佬可以。唔使
3: 喺 Raymond 面前拆個東方牀，
2: 都
3: 係真係搞唔掂就係搞唔掂。
2: 啱啊！即係頭先阿 Raymond 所講，即係
3: 斜啲咪擺咗入去咯，打斜啊嘛，
2: 好咯喎。
3: 對唔住，
2: 即係我都係想諗方法幫大家解決問題啫。好咁啊，講到呢度聽翻首歌啊，咁啊繼續一陣間同阿 Raymond 傾偈。其實佢哋個服務咧，即係唔單止係頭先所講嘅。
3: 我孩子服務都未詳細傾啊。
2: 係啊，我孩子服務係究竟又係點樣嘅咧？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啊，聽首歌翻嚟，生日快樂！今日我哋有快樂計劃。咁啊，带嚟有呢一首歌。温度咧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71%，带嚟有卢冠廷嘅呢一首。过路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跟进。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接获关于搬屋服务的投诉有29宗，高过去年同期的25宗，投诉包括报价欠详尽、服务延误以及财物损毁赔偿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一家计划由香港搬到澳洲墨尔本居住，在1月份委托一间公司负责，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费用约28,000元。由于需要等待合并货柜，服务合约并没有列明付运日期，投诉人接获通知说，最先预计的2月底付运延期去到3月下旬，但仍未能提供确实船期，因此向消委会求助。另一宗个案投诉人委托一间公司搬屋，包括一部75寸的液晶电视机，投诉人其后发现电视屏幕上方有明显的裂痕，也都无法正常显示画面，要求赔偿，但公司回复只赔300元，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4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10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0.4跌3元，小米集团27.08跌7毫，盈富基金24.7跌3毫。联想集团26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毫，阿里巴巴106.7跌3.8，长飞光纤光缆123.4跌17.8，中芯国际51.9跌2.4，宁德时代433.4跌3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3， 英镑兑美元 1.325， 欧元兑美元 1.123，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97 点，跌3,446 点。港金报38,805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0.48 美元，卖出 4,150.7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咯。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鲤鱼门道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啦，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踏入十月，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面的寒露。
5: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4: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5: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4: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正令一点啦。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6: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上两集，其实我哋都讲紧莎士比亚嘅 Sonnet 情诗十四行诗嘅第三十首。之前讲咗头十二行咧，就系讲莎士比亚夜妈妈自己坐低。夜阑人静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以前失过的恋啦，死了的朋友啦，受过的伤啦，得不到的东西啦，以前的怨恨啦，所有嘢咧，突然间夜晚突然间叭叭声咁涌上心头，就一开头的十二行，跟住最尾嗰两行咧，莎士比亚的 Sonnet 咧，永远系最尾嗰两行咧，

0: 通常有少少转折嘅，一个 plot twist 喺度嘅。佢呢个就话，讲完咁多咁惨嘅东西之后 ，But if the wild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但系虽然头先讲十二行咁惨 ，But if the wild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但系当我一想到你，我亲爱嘅朋友，咁都系未必就系朋友咁简单，但系佢讲。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 and sorrows end. 所有失去的东西我都好像回来了。而那些惨惨住那些 sorrows 也都会完结，因为你在我人生里面。And that's the point of the whole sonnet.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And sorrows end. 一个表达自己的感情，一个很独特的方法就是我讲几惨几惨几惨几惨，在度呻，好似讲到几辛苦。但系一谂到你咧，所有嘢就已经唔再惨啦，系咪好浪漫呢？呢首系小叔几中意嘅首诗 ，Shakespeare Sonnet Number 30， 大家自己揾嚟睇，唔算好难睇嘅啫。睇唔明自己揾翻啲翻译，现代英文翻译又中文翻译都好啦。诶，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翻返嚟时嘅快乐，我哋今日咧即系讲紧一个曙光计划咧，当中系即系创立咗20年啦，差唔多咁啊，致力咧系推动个环境保护同埋即系回收转赠啦，俾有需要嘅朋友嘅。直播室里咧，除咗米克杜文蔚之外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曙光计划主席咧兼创办人啊 Raymond Ho 何俊维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仲请嚟咧一位咧就系帮佢哋做义工做咗。好多年
1: 资深义工
0: 系阿 Cindy 喺度嘅，
1: 一齐倾，
0: 欢迎
2: 大家。
1: 咁刚才讲到即系其实曙光计划就做好多关于去揾一啲叫做可以回收嘅东西啦，然后就转赠俾唔同即系有需要嘅家庭啦。咁 Cindy 其实都接触好多唔同呢啲系咪有需要嘅家庭，同我哋分享一下不如？
2: 系啊，其实咧我点解会做咗咁耐義工咧，咁我哋可以大家咧喺一個 case 嗰度講起嘅，有一個個案，我哋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2: 咁當年啦，5年前咧，咁我咧就因緣際會啦嚇，咁咧就跟阿 Raymond 咧就去做咗一個個案，就係、是、探訪劏房户嘅。
0: 哦，
2: 咁我哋大家去諗下，一個劏房佢可以幾細咧？咁我哋成日咧講以前咧，我哋講哎呀一個房60尺啊，60尺已經係一個細房啊咁樣。咁我當日咧，我去幫一個咧獨居伯伯啦，78歲，好開心好樂觀一個伯伯嚟嘅。咁原來入到去佢嗰間劏房咧，我估計係大咗35尺啦。
1: 哇！
2: 我哋送咗一張床上去咧，咁嗰張牀咧就係2.5×6尺。咁你唔好諗住嗰間房咧可以擺到衣櫃喎，冇衣櫃嘅。咁佢就係一張碌架床啦。咁好多人就話：哎呀，你唔好送碌架床俾啲長者嘛，
0: 因為爬唔到上去咁樣。
2: 咁其實原來唔係嘅，原來
0: 佢擺嘢可以。
2: 係啦，佢所有嘅家當咧都喺佢嘅上層嗰格嗰度噶啦，
1: 垂直空間。
2: 冇錯啦。咁跟住其實入到個房咧，佢咧。到嘅空間咧，佢只不過係約莫係2.5尺，再加2.5尺至到3尺嘅位置，咁佢就擺咗幾個類似係我哋書架咁嘅三格嘅架，跟住有一條走廊咁樣，咁我哋就去幫佢。阿伯伯好好嘅，咁佢就同我分享佢嘅人生經歷啦。咁佢78歲嘛，咁佢好樂觀嘅，講好多故事俾我哋聽啦。咁當時我哋有4個義工，佢請我哋入去坐。咁佢請我哋入去坐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嗰個門咧，你入去咧，其實係冇地方坐嘅，你全部都坐曬白白坐。咁我哋就2個義工加伯伯就坐咗喺張牀嗰度，跟住2個義工我哋就企喺個門口嗰度。咁我哋就4個人一齊傾偈啦。咁就。阿伯伯就即係好開心啦，因為我哋送啲家私俾佢啦，咁樣，咁佢又講下佢即係嘅經歷啊，咁樣，咁呢啲就唔講啦，佢私人故事，咁我只可以講佢好樂觀啦。咁但係咧，我就當時我就發現咗啦，哦，原來我哋香港一個咁繁榮、咁發達嘅社會，係真係有人需要幫，而亦都係有人住緊喺一啲劏房户裏邊，咁我就覺得啊，原來我哋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出一分力啦。咁雖然話啲家私有一啲係雖然係回收翻嚟，但其實好乾淨嘅喎。嗰件家私咧，可能係只不過係用咗1年啊，或者幾個月，因為香港好多人係租屋嘅。當佢咧要搬屋嘅時候咧，可能咧佢嗰啲家私就唔啱用噶啦。咁佢可能咧就會又再重新買嗰啲家私啦。咁其實回收咗翻嚟咧，我哋就真係幫到呢一個伯伯。咁伯伯又好開心。咁我哋又幫一個捐贈者咧，咁佢又處理咗佢即係唔需要。去廢置嗰件家私啦，
1: 再揾都難嘅。
2: 嚇，咁我哋幾個義工咧，我哋又即係覺得自己做一啲嘢好有意義啦，咁就開啟咗我呢一個義工之路啦。
1: Raymond 點樣去揾到咁多好嘅義工翻嚟嘅？你喺咩嘅？途徑啊，定係都係轉介啊咁樣。
3: 哦，都啊，義工就係、是、即係好多時佢見我哋嘅服務都好有意義啦。咁佢哋都想出一分力嘅。
1: 係啊，因為咧義工真係一個，我覺得好似係一個幫助別人嘅崗位，係咪？聽落去就係一個幫助別人嘅崗位。咁但係聽 Cindy 講就係、是、其實係有陣時我哋係冇想像到一啲。一個咁樣生活嘅方式啦，咁樣生活嘅處境啦，係嘛？我哋自身唔自己嘅成長裏面，我哋已經覺得係嘛，即係嚟 Ada 咁， 呢個位唔係好大咁樣，原來好大噶啦！你而家呢個 panel 位
0: 係啊，同埋嗰個凳好舒服啊，
1: 係啊，即係人哋生活得咁大就咁，即係我哋唔知噶嘛，即係冇見過。但係你見到嘅時候，可能就會重新亦都檢視自己嘅生活啦，係嘛？即係我諗呢都係義工帶嚟嘅，即係
2: 係啊，唔會有凳坐啦，佢食飯又係嗰張牀啦，嚇佢所有嘅嘢都係嗰張牀。
1: 係啊
0: ，Cindy 你都做義工，你幫阿 Raymond 手就話即係講緊五年啦，但係你之前都係一路都做緊義工係咪？
2: 我做義工應該有30年歷史啦。
0: 哦，嗱、啊、你嗱我條數我唔識點計啦。你又話退咗休去做義工，嗯、你又而家個樣望落都係50多歲，唉，
2: 真係多謝你。
1: 50多歲，
0: 報細數
1: 咧，
2: 你都仲
1: 係
2: 義工啊？好開心㗎！
1: 我諗住講話幾歲開始做義工咁樣？
0: 係咯，咪就係幾歲開始做義工？點樣計？係咪即係你在職嘅時候你已經係即係從事義工工作？
2: 冇錯冇錯，在職嘅時候咧我就冇咁多時間嘅，咁我就係可能係喺我休息嘅時間去做義工啦。咁而家我退咗休㗎啦，咁我好多時咧，我都會幫手，可能做多啲組織性嘅義工咯、可能我而家其實我可以算係一個小小嘅義工領袖㗎，都
0: 義工領袖，
2: 因為我都會有陣時我都會幫手帶下義工去探訪，做啲探訪活動啊，或者係有陣時我都會做一啲我都有做下義教啊咁樣嘅，係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我發現即係。同埋咧，有啲志同道合嘅義工啦，應該咁樣
1: 講。係嘅，咁當然你有個好嘅計劃啦，好嘅一啲目標，咁就會聚到一班好嘅義工啦。咁剛才 Raymond 講到，即係近年係嘛，其中一個項目就係愛孩子啦。咁啊，孩子咧係即係只鞋，我哋著嗰啲鞋個孩子，咁就去回收一啲我哋話係咪波鞋？最主要咪就係波鞋咧，因此
3: 我哋主要都係回收波鞋咯。因為我哋去送去嗰啲山區嘅地方咧，佢哋著啲可能啲高裝鞋啊，或者啲皮鞋就未必適合嘅，
1: 冇用啦，
3: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係主要都係回收啲波鞋啦，
1: 系、
3: 啦，
1: 回收波鞋啦，咁然後就即係亦都請咗即係唔同嘅一啲即係媽媽係咪幫手去即係清潔清洗，咁然後就再即係轉去有需要人士。其實呢個愛孩子計劃咧，即係當你去諗出嚟或者即係大家一齊啦去做嘅時候，其實係咪都目？倒緊就係即係你做咗20年啊嘛，關於回收係咪？其實香港我哋城市嗰個回收嘅狀態啊，即係大家攞出嚟回收嘅嘢啦，等等啦，係咪有變化，所以令到你諗起啊？其實鞋都收咗好多，衣物都收好多咁樣。
3: 因為坊間咧就主要啲回收就係回收衣物多咯，波鞋咧就係唔係咁通行嘅。咁但係我哋當我哋去。轉贈嘅過程啊，咁去咗即係話老窩啊，或者係泰國山區嗰邊啊，咁覺得佢哋即係鞋都冇得著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喺2023年嗰陣時咧，就推咗呢個叫做愛孩子，咁希望喺唔同嘅屋苑啊、學校啊，咁去回收咗啲波鞋翻嚟。咁再翻身即係清洗一之後，再送翻俾佢哋啦。
1: 係，我都記得我睇過一套電影啦，即係當然就係改編自真實故事，就係啲山區嘅小朋友，即係兩兄妹係輪流翻學。
0: 係，因為要 share 一對鞋。
1: 因為得一對鞋，咁所以今日我翻，聽日你翻咁，即係咁嗰個又係咯，嗰種缺乏又係我哋未咁容易想像到嘅，即係喺我哋呢個城市裏。
0: 係，不過 Raymond 頭先話入學校做咧，呢個係最聰明嘅做法嚟嘅，因為咧即係譬如我仔咁樣，可能係好快就唔啱著，
1: 即腳生得好快，
0: 個速度生長速度好快，但係其實佢一對波鞋都係真係仲係好新淨，咁只要你係真係努力又用心咁洗翻乾淨佢。其實真係可能可以幫到好多，
1: 但本身點解相對少啲啲回收？即係衣物回收我哋知啦，咁鞋回收少啲有客觀原因噶嘛？
0: 係啊係啊，通常啲志願機構都唔收鞋，係
1: 咯，
0: 佢講明唔收鞋。
3: 係現時係主要係我哋曙光計劃就會推呢個服務，就係比較成熟啲咯。係咁，而家好多除咗屋苑啊、學校參與啲。各大醫院都有同我哋合作嘅，
1: 係咪因為處理比較難啲咧？
2: 我補充一下啦。
0: 好啊。
2: 咁其實咧，因為點解會愛孩子計劃話啊？點解我哋會收鞋咧？咁我又講下啲鞋嘅來源啦，大家唔知道想唔想知啦？咁、即係我哋講緊啦，即係當然啦，好多同學啊，或者有啲學生啊，咁佢哋咧對隨住佢哋成長啦，咁對腳咧就大啦。咁頭先啊，杜文慧姐姐都講啦，咁佢就話啊，佢其實佢唔啱著，但係其實對鞋很好好嘅喎，咁樣咁掉咗佢好可惜。咁我哋其實有個咩困難喺度咧？其實清潔係一個困難嚟嘅。咁、但係我哋咧就有有一班社區媽媽幫手啦，咁樣咁亦都係我哋都造就咗一啲就業機會啦，咁就佢哋可以咧就嚟到我哋嘅中心嗰度啦。咁我哋有我哋係有洗鞋機嘅、我哋亦都有一個消毒嘅控乾機嘅。咁、我哋係其實我哋係做咗一個第一步，我哋做咗一個清潔嘅
1: 過程
2: 過程先啦嚇。咁頭先阿 Raymond 都有講咁啦，咁我哋其實我哋有一啲鞋咧，咁我哋就去咗山區啦嚇。幫助一啲山區嘅兒童啊，或者山區嘅居民啦、咁我都補充一下嘅。咁其實咧，我哋我哋大部分咧，我哋都服務本港多啲嘅。咁、本港嘅社區咧，其實咧，我哋譬如無家者啦，嚇、又或者係一啲少數族裔啦，其實佢哋唔介意嘅，嚇佢哋唔介意有一啲二手嘅波鞋俾佢哋著，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又會將一啲波鞋啦，甚至乎係一啲背囊啦、書包啦，咁我哋都有轉贈出去嘅，嚇。咁我哋都係希望啦，即係做到一個社區共融啦，可以咁樣講啦。咁同埋咧，都係我哋希望呢一啲有用嘅物資可以做得個愛嘅分享，嚇、因為其實我哋你覺得我哋係其實做緊一個環保嘅工作，但其實唔係嘅。我哋嘅捐贈者話俾我哋聽咧，佢好開心嘅，佢願意咧將啲鞋咧寄嚟俾我哋，或者拎嚟俾我哋咧，因為佢希望由我哋嘅手。幫佢將呢一份愛拎出去，甚至乎有時候我哋會寫啲心意卡，我哋係盲盒咁樣送出去，我哋唔知道咧呢一張心意卡去咗邊一個受惠者手上，但係我哋幫佢做咗，咁、其實好開心一件事。
1: 好多時候我哋都話，即係我哋有個具體操作嘅流程啦，就係、好清晰嘅，我環保，然後收一啲舊物，然後轉俾有需要人士。咁呢個係個操作上面講得好清晰，但實際上一個城市成日都有一個城市嘅成熟程度，就好睇係嗰個人倫之間嘅關係啦。其實呢啲嘅操作本身就係建立緊我哋個社會裏面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啦、你感受到有其他人關心自己，即係而唔係你面對嗰四縫牆係嘛，嗰、一個即係個户口裏面嘅數字，然後就好似孤獨地面對個世界咁。咁、好多時候通過呢啲嘅服務就感受到啊，其實仲有係知道我存在啦，個社會仲係留意緊我啦，咁呢啲嘅就係所謂嘅愛就係咁樣感受啦。
0: 係咁啊 ，Raymond 同 Cindy， 你哋做呢一件事咧，即係有咁耐啦。其實你目即係個感受係嗰個回收，即係譬如話肯捐贈啊，或者肯即係接納呢件事咧，其實喺咁多年有冇改變啊？即係話大家即係捐嘢出嚟嗰個心態，或者你會唔會覺得有所改變？
3: 由我哋啱啱開始做嗰陣時咧，嗰陣時香港咧就啲市民就冇咁熱衷呢個環保嘅，咁、我哋一路慢慢就

0: 我哋去通过回收啦，或者落去学校啊、市民啦、啊，咁我亦都不停去宣传呢个环保啦。咁近呢几年啲市民都即系慢慢就接受咗呢个环保呢样嘢嘅。
1: 系啊，先嚟都落去学校做多推广系嘛，社区。
2: 有噶，我有阵时咧，我都会跟啲外展队啦吓，咁去学校嗰度，可能我会有啲环保讲座啦吓，我都有同啲学校带啲学校嘅义工啦，学校嘅义工咧就喺我哋中心嗰度做环保分类啦，咁令到佢哋知道嗰个过程系点样，唔系话你掉咗对鞋或者掉。对件衫落去一个回收箱嗰度，咁就完啦。原来其实唔系嘅，原来咧我哋就有对鞋或者件衫咧，系有一个过程咁样，慢慢咁样去到受惠者手上。系啦，咁有阵时咧，我哋亦都曾经阿 Raymond 都曾经带过学生义工队啦，就去做一个无家者嘅转赠活动，都令到佢哋即系有一个好大嘅感受，觉得啊，原来我真系做紧一样好有意义嘅事，唔系话我净系捐咗一对鞋咁样，原来我系真系将我自己可以付唔要嘅嘢，或者系我暂时唔需要嘅嘢，原来我都系帮到人，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
1: 通常啲同学系几大嘅，即系年级咯。
2: 通常咧，都系大约系中学生
1: 啦。哦，系啦，成熟啲。
2: 吓，因为太细嗰啲咧，佢哋会愿意做分类嘅吓，亲子活动，即系亲子义工都有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去做转赠呢一个活动或者呢个过程咧，咁其实系要中学生系比较理想啲嘅。
1: 小学生，我谂起我外甥啫，佢一定会好快同妈妈讲，我唔啱着啦，我要转阵，即系不断要有乜买嘅，
3: 转阵咗就买。不过系头先讲啊，即系可以帮到人之余，就真系有阵时我哋都好唔想浪费嘅，
1: 真系
3: 啊嘛，即系你当你接触得多，你就知道其实我哋即系。要珍惜啦啲嘢嚇，唔好咁容易就話即係啊買過或者咩啊嘛。咁亦都係轉贈嗰方面，都係希望大家都鼓勵大家即係多啲做啦。係
1: 啊，
3: 呢樣嘢
1: 咁亦都係真嘅，即係唔好立亂就去抌嘢先，即係都珍惜下。
3: 係啦，
1: 咁因為轉贈咧都唔係咁多，睇下 Raymond 嘅倉咧，
3: 係
1: 都好爆。
3: 頭先 Raymond 話即係以前租個倉就嚇。容易啦嚇，而家就比較難啲啦，
1: 越嚟越貴啦，
0: 難啲嚇，
3: 係咯嚇，咁都希望你哋繼續努力啦。咁啊 ，Cindy 又多啲感染多啲嘅朋友，就好似你咁，
1: 係啊，多謝你哋，
3: 做多啲義工。好，咁今日咧，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嘅，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粤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处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收到29宗关于搬屋服务的投诉，有个案搬屋公司搬运过万元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残运，杨少琪和王永熙担任开幕礼辞旗手。详细的新闻内容，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过百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设配额。又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嘅情况。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2: 继六月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到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3: 五个锚区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容纳，如果以40米长嘅船咧，系有115只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讲，我哋觉得系有足够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
2: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粤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的游艇发出通知。
3: 都有一個所謂叫做電子圍欄嘅功能，就係話訪港遊艇，如果譬如話嘅佢唔覺意入咗一啲嘅限制區域，甚至乎佢船上面嘅自動識別系統係即係叫做失效嘅時候，我哋嘅監察系統咧就會向呢隻船咧發出通知，提示佢採取相應嘅措施嘅。我哋嘅巡邏人員咧亦都會跟住咧就會去呢隻船嘅位置嗰度睇睇佢到底有啲乜嘢嘅地方係需要我哋幫手嘅。
2: 黄世发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元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

0: 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陈晓庆报道。
1: 消委会每年约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9个月就有29宗，较去年同期的25宗为多。投诉争议范畴亦都好广泛，包括报价欠详尽、服务延误和财物损毁赔偿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一家计划由香港搬到澳洲墨尔本居住，在1月份委托一间公司搬屋，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总费用大约28,000元。服务合约上并没有列明付运日期，投诉人一直等候搬屋公司通知，期间在2至3月，投诉人先后接获公司通知预计的付运日期，但一直没有确实船期。由于自收件起计，投诉人已经等了超过2个月，担心服务会无了期延误，因此向消委会求助。另一宗个案，投诉人委托一间公司搬屋，当中包括一部75寸液晶电视机，投诉人在搬运完成之后，发现电视机屏幕上方有明显裂痕，于是要求搬屋公司赔偿，但对方回复只可以赔偿300元。投诉人认为不合理，拒绝接受，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于是向消委会求助。两宗个案在消委会介入后都得以解决。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提醒消费者，最好将付运日期在合约列明，同时要为搬运的物件做好记录。
2: 双方定义的预计收费啊、付运啊、送达日期啊，咁需要喺合約嗰度咧，列明啊，同埋報價單、發票上都要列明。喺搬屋前咧，就要先整理嗰個物品嘅清單。如果比較貴重啊、大型啊、容易損壞嘅嗰啲物品咧，就要先影相啦，記錄翻搬運前嘅狀況啦，同埋都睇下佢哋嘅嗰啲封箱啊，或者嗰啲保護咧，做得足唔足夠。
1: 消委会亦都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包括各项特别收费的计算准则，以及家私如有损坏、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和机制，都应该在报价的时候一并向消费者提供和说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港铁南田站接连两日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关联，希望港鐵能夠交代。他認為事故發生之後，港鐵的處理不理想，包括乘客不清楚乘搭接駁巴士的位置。有工程師表示，暫時難以評估兩宗事故是否有關，亦需要調查程序上有沒有出現問題。任順希報導。
3: 港鐵藍田站前晚路軌旁有絕緣膠懷疑失效，導致短路起火。昨日朝早，藍田站一个电机房亦都有电线怀疑过热冒烟，两宗事故都令服务一度受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两宗事故令人觉得都是同用电有关，关注发生的原因是不是有关。
4: 究竟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因为大家都是感觉到同用电有关，而用电的高峰就係即係繁忙時間，然後觸發到呢啲事故。咁第二就係嗰、那個佢究竟擺幾多人手去做檢查，會唔會就係話佢就係檢查啲關鍵嘅組件，但係原來其他組件唔係關鍵，都會有咁大風險，但係佢一直冇咁足夠嘅人手去睇咧。呢啲都係我哋好著重啊。
3: 邓家彪话，事故发生之后，港铁处理得唔理想，包括向乘客讲解同信息发放不到位，唔少乘客唔知道边度乘搭接驳巴士。佢话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会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前主席卢伟筹在同一节目话，暂时难以评论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亦都关注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5: 同埋另一个都会有觉得个可能性，未必在电路上有联系，即系譬如第一日当因为发现嗰样嘢而佢哋做咗啲动作，譬如删咗某一啲嘢或者开咗某一啲嘢，跟住唔记得做翻，咁会唔会因为咁样就令至到另外一边有问题咧？就唔系喺电路上有联系，而系喺程序上边佢做咗一啲嘢就唔记得即系 reverse 翻，咁啊令到另外一边会太过长时间去运作，咁令到佢冒烟咧，咁呢亦都要调查啦。
3: 卢伟筹话：前晚嘅事故喺路轨旁边发生，昨日的事故在电机房发生，要再研究两者在电路方面有没有联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礼辞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团长陆子聪表示，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残运，期望运动员保持信心，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仇志荣报道。
6: 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星期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当地准备赛事。代表团由150人组成，当中有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残疾人跆拳道。开幕礼持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杨少琪和王永熙都说对担任持旗手感到兴奋开心。杨少琪说王永熙是自己在特殊学校的学生，一起做持旗手是特别的缘分，今届目标是尽力去打。
7: 我觉得很激动的，一个荣耀来的，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 可以站在代表团的最前排，其实不是个个运动员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很兴奋很激动的，很开心很感谢，充满感激的，逐场逐场尽力去打，赢不赢到不要紧的，尽力最重要的，博尽无悔这样。
6: 首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说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期望可以取得奖牌。
8: 今次做持旗手非常之开心和兴奋的，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很多谢残奥会给这个机会我啦，也都很多谢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一直为我打气，特别多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会走到这一步，我都会尽力，但希望我都想拿到牌的。
6: 团长陆子聪话：有四分之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今次是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期望他们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9: 运动员和教练团一直努力备战，每一次的技术调整，每一日的训练，都是为了比赛的每一刻发挥得更好。我再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信心，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平日的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6: 他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愿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相信在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张曼燕报道。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将出席今日在亚塞拜疆巴富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星期三在亚塞拜疆巴富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表示中亚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阿里耶夫表示，亚中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作，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亚方愿意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同王毅会谈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往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俄方期待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查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教宗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的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的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教宗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新华社说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启用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星链卫星网络的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而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就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许敬轩报道。
1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過去一晚利用彈道導彈和攻擊型無人機等攻擊烏克蘭基輔市、基輔州和哈爾科夫市的能源和關鍵基礎設施，至少60萬人斷電，襲擊又造成傷亡。烏克蘭官員說，美方近日威脅停止提供俄軍導彈發射情報，加上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對運行中的星鏈衛星互聯網系統終端實施限速，烏軍事先並未有收到相關警告，導致多個任務中斷。基輔表示，星鏈系統被限速在時速約160公里，代表任何運行速度超過限制的武器都無法繼續連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拥有星链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是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和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又说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跟住由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0: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嘅欧联比赛喺上半场已经落后三球，杜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两分钟之后，佢助攻俾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真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佢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 两队上半场一比一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七分钟内连入两球，罗马领先三比一，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同。

0: 风险中，路边监测站五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港股跟随隔夜美股和区内股市受压，恒指失守24000点关口，半日收市系报23955点，跌358点，跌幅近1.5%，成交金额大约是1138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差，跌3%。AI 硬件股、晶片股、大模型股、光通讯股都普遍受压，其中华虹、宏力、联想集团分别跌近9%同埋近1.4%，是表現最差的兩隻恆指成分股，個別的內需醫藥股就上升。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數半日是跌近2%到超過3%。大市表現，我們找來證監會持牌人黃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敏石。你好 Michael。
3: 好，
2: 是 Michael 你好。
3: 你好，
2: 系咁啊！见到咧，今朝早咧，其实就唔系净系港股向下啦，区内股市咧都跌幅几显著噶。咁啊，见到韩股咧就曾经一度咧跌8%啦，要即系有个熔断就暂停交易20分钟啦。其实今朝早亚太区个跌势咧，系咪除咗担心美国嗰个即系通胀较高之外咧，有冇咩特别因素造成咧？
3: 我谂都由呢度触发啦，因为好多即系相关而家，譬如头先提及嘅 AI 或者算力股份嚟讲，佢哋其实都系需要嗰个资金面啊，可能起数据中心啊，或者其他一啲推动算力嘅情况嗰、那个资金嗰、那个需求都仲系比较大。咁如果喺呢方面又突然间大家有翻嗰个加息嗰、那个忧虑嘅情况出现啦，虽然就而家即系你期货讲都仲系27%，但系市场可能嗰个情绪远比呢个觉得嗰个可行性比较大，咁变咗都会加重咗喺呢方面嗰个嘅成本。咁当然亦都以投资嘅角度嚟讲，亦都如果你话个融资成本高咗嚟讲，咁自然就对一啲所谓 beta 值高嘅股份嚟讲咧，可能进一步去减持。所以两边夹击因素啦，咁我谂都令到呢样嘅股份嚟讲有一个比较大啲调整压力咯。
2: 港股个跌势咧就相对低啲啦，咁啊半日嚟讲跌大约1.5%啦。有冇恒指咧暂时或者短期嚟睇咧，嗰、那个上落嘅区间系点样咧？
3: 我谂24000即系应该都系某个程度会再穿翻落去。咁先睇上次23700嗰啲受唔受到咧？如果唔系，我觉得可能都要再睇23000，不過就今次其實你睇翻個市況嚟講咧，因為都有啲叫做大價嘅平台經濟股呢兩日相比之下冇跌得咁多，所以好似對個指數有少少，我又唔係講，即係相對反映嗰、那個，尤其是因為 AI 啊或者相關股份，其實個調整嘅深度咧，因為佢同指數亦都唔係咁嗰個相關係咁高，所以個影響性就未必咁大。但係當如果呢、這個嘅調整再拖翻去啲大價嘅股份，尤其是比較都關心啦，而家暫時叫做守得最穩，仲可以話防守性係啲內銀股。咁但係未來講，如果個市況氣氛情緒比較差，咁呢啲股份都需唔需要借勢都被拉低咧？咁呢個就係我諗個關鍵就對。个指数想进一步拖低，就呢扎嘅股份嚟讲，其实可以个硬劲程度就有几大咯吓。
2: 嗯，暂时资金个部署系点样咧？
3: 我谂一定系而家呢情况下，梗系再比较轻仓上阵啲，再观望翻。因为始终如果你继续个息率上升，即系话嗰个相对即系市场觉得嗰个无风险嗰个利率，而家都去到差唔多有成向即系挑战紧6厘嘅情况，咁变咗对可能投资好多项目嚟讲，要求嗰个回报都系比较大咯。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变咗对选股，就算系啲以往大家被定成为高息股嗰个吸引力，咁可能都有机会，大家有个改变。 點，所以呢個都係需要留意咯。
2: 其實咧都嚟到第四季啦，有冇見到一啲基金或者個資金咧係有少少開始緩慢部署或者即係率先咧先鎖定頭三季個利潤先，所以嗰個做法相對會保守咁樣咧？
3: 其實就應該按季計，就唔會而家先嚟鎖定嘅。咁調翻轉頭一樣嘢，第三季就啱見。

0: 束咗，反而我係覺得個情況就話，因為第三季已經鎖咗利潤，反而之前咧
1: Michael， 嗯嗯，好啊 ，Michael， 我哋咧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955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1137亿元。恒指期货十月份报23968点，跌365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19.4跌4蚊，小米集团27.02升6.4，盈富基金24.64跌3.6，联想集团26.2跌4.18，阿里巴巴105.2跌5.3。长飞光纤光缆122.5跌18.7，宁德时代436.2跌30.8，中芯国际51.85跌2.45。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万维智能科技、国药科技股份、丰银和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首位产业金融股权、立德教育、XLE、南方海力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6，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2，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港金系报38805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45.33美元，卖出价4146.16美元。汽油价格上升，令到美国上个月嘅通胀按年升幅加快。联储局嘅褐皮书亦都反映，当地部分地区嘅通胀压力正在加剧。分析認為，現時聯儲局對於透過貨幣政策壓抑通脹存在分歧，但相信今個月較大機會維持利率不變。趙家俊報導。
2: 美国九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0.6%，符合市场预期，按年升3.7%，升幅略高于预期，亦较八月加快0.3%。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上月核心 CPI 按月升0.3%，按年升2.6%，同样略高过预期。另一方面，联储局发表反映经济情况的褐皮书亦显示，部分地区的通胀压力正在加剧。有三个地区形容物价升幅强劲，八个地区指升幅温和，其中有三个地区反映升势正在加快。整份褐皮书一共21次提及柴油价格高企，多过上一份报告。多个地区都表示，大宗商品关税和保险成本持续带来价格压力。报告亦指出，过去几个星期劳动市场仍处于招聘少、解雇少的状态。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报告对通胀预期转趋悲观，压力主要来自石油价格持续高企，即使地缘局势缓和，亦需时补充早前消耗的石油库存，预期通胀压力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他指出，现时联储局对透过货币政策压抑通胀存在分歧，但相信今个月较大机会会按兵不动。
3: 央行都有两派睇法嘅，有一派就觉得其实呢个系供应嘅问题，你嘅战事嘅问题，你嘅航道嘅问题就唔关货币政策事嘅。但有另外一派就觉得，因为个战事胶着太耐啊，好容易影响到通胀预期啊。你谂住啲嘢以后贵嘅话，咁咪而家买定啦。咁个个都系咁谂噶，个通胀咪陷入恶性循环咯。咁我谂应该佢哋有一个共识咧，就系十月份咧未必系一个主流意见嚟噶啦。唔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系嗰个节奏系 back to back 嘅，系每个月要加嘅。十月加息嗰个机会，我自己觉得就算即系我哋而家公布咗个 CPI 嘅数字啊，高过预期咧，都冇改变到佢哋呢个心意。
2: 对于褐皮书反映美国上月按揭贷款利率上升，令房地产活动进一步放缓，林俊宏认为整体资产负债表仍相对稳健，但关注个别囤积较多库存的发展商所面临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日本八月核心机械订单按月增长5.2%，按年增加18.6%，市场原先估计分别增长3%。

0: 同埋15.7%。核心機械訂單被視為衡量未來6到9個月資本開支嘅重要指標，不過波動性就較大。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正致力推動香港新型工業化加速發展，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已經資助近150條智能生產線。他強調，創新轉化需要了解產業需求，知識產權管理和業務拓展。孫東出席活動致辭的時候說，正支持企業在香港建立先進製造設施，微電子研發研究院正籌建香港首個國家級製造業創新中心，其中兩條中試線將會在今年投入運作，聚焦第三代半導體的研發和試驗生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4: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5: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7: 荣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8: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7: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9: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3: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12: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7: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4分，今日的嘉宾我们会找来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 Wyman 的，而来到星期四亦都有上市公司专访的环节。今集呢，我们的同事李以琴呢就会访问了东瀛游的，一阵就可以听听他的报道，到底看看他们业务呢最近的发展和未来的展望会是怎样。恒生指数在这个的中午半日收市跌穿了24000点水平，其实近来都在这个位置呢反反复复，跌穿了之后看看下午会不会有机会修复得翻，或者是会不会有机会跌得少一点。恒生指数中午报23955点，跌了358点，半日的跌幅有1.5%。科技指数就报4051点，跌了就接近3%，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的。而主板成交額啦，半日有1137亿几，都好挨近1138亿。期指現貨月咧就高水7点噶。咁區內嘅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半日跌咗大約2%，深證成分指數跌近3%，首爾綜合指數最多嘅時候咧跌超過8%嘅，而家個跌幅咧都係仍然有大約8%嘅。咁台股咧就跌咗大約4%，東京股市啊日經指數亦都跌咗接近5%嘅。藍籌股入面表現最差就是聯想集團，半日跌了就接近14%，但最多的時候曾經跌超過15%，創了超過2个月的低位。早上的低位就去到25.68，半日就報26.22。其次一些 AI 相關股份和晶片股那個估壓都是比較大的。天數智芯跌超過1.1%，智譜、Minimax、華虹、宏力他們的跌幅都有近9%或以上的。ATMXJ 大部分都下跌，只是小米逆市上升。 升啊，小米咧就升咗超过2%，升嘅蓝筹股亦都仲见到咧就以医药股为普遍嘅，中芯制药啦、汉森制药同埋百济神州升幅咧系近2%至到近3%，咁个别嘅消费股亦都系靠稳嘅，华润啤酒、新洲国际同埋百威亚太升幅咧就介乎超过1%至到去咧近2%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腾讯控股419.4，半日跌咗0.9%。小米集团27.02升超过2%。XLE 南方海力士18.97跌咗3%。盈富基金24.64跌超过1%。联想集团排第五，26.22跌接近14%。阿里巴巴105.2跌接近50%。南方恒生科技3.97跌咗接近3%。第八位嘅长飞光纤光缆122.5跌咗超过3%。宁德时代436.2跌咗超过6%，而第十位嘅中芯国际51.85跌咗就超过4%。咁啊，值得留意啊，宁德时代啦、MiniMax 啊，同埋中制郁创咧，其实佢嗰个低位咧都系破咗52周嘅低位嘅。咁啊，中制郁创半日咧跌超过6%啊。另外跌幅较大嘅咧，剑桥科技咧半日亦都跌咗超过10%。数股分嚟呢度，今日嘅嘉宾梁伟文，你好啊，歪文。
18: 你好啊，方嘉莉。
17: 嗯，大市咧，其实见临近中午嘅时候咧，个跌幅啊，港股咧系有个扩大嘅。其实会唔会话咧，嚟到中午都可能未见到今日嘅低位下，就有机会跌得更加深咧？
18: 其实我谂一啲都唔出奇啦，咁啊始终我谂即系见到美国方面咧，琴晚个跌幅都比较大啦，咁尤其是讲紧啲科技类啦，咁所以其实外围方面唔理想嘅时候咧，当然港股都会跟住跌啦。咁同埋之前其实一路都讲啦，港股就冇乜特别利好嘅啲消息存在啦，咁之前就依靠住外围方面叫做变得比较理想少少啦，咁所以叫做撑住啦，冇话一个好大嘅一个跌幅啦。咁但系嗰啲话外围都开始有啲跌，甚至个跌幅又加大嘅时候，咁但港股就要小心啦。你话24000，基本上系咪能够可以即系收复咧？我谂即系短期内就未必啦。咁可能要再试一啲低啲嘅位置，23500啊，甚至23000都唔出奇啦。咁当然即系最后可能就要试翻，即系讲紧系即系六月嗰个低位啦，即系22600咗呢啲咁嘅位置咯。咁因为始终国内经济都仲系麻麻地啦，最近公布啲经济数据又好啦，通胀数据都好啦，都见唔到个经济有啲咩特别俾到市场好有信心嘅一啲情况。咁而个故事方面，之前就靠住科技啊、AI 啊，咁但系你见得到啦，科指方面基本上都系连升低噶啦。咁而即系之前好热炒嘅一啲半导体啊，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其实而家基本上好多都腰斩，甚至系讲紧即系不断下市紧低位啦。咁所以冇乜特别叫做可以支撑到成个股市嘅。

0: 即係股市又好，一啲因素都好啦。咁所以外圍如果繼續跌嘅，咁港股都要小心。
1: 嗯，但如果话咧，真系仲有机会进一步下市低位，你觉得系咪都系继续受住 AI 相关嘅股份所拖累咧？即系而家见到咧，就好似譬如 AI 嘅硬件股啊、半导体啊、光通讯咧股份咧，近日嗰个沽压咧就非常之大、哦。
0: 其实我谂即系佢哋下跌得大，基本上当然就因为之前升得多啦，咁同埋我谂最近咧个市场都系担心就系话半导体方面咧，基本上嗰个需求系咪好似之前咁预期咁乐观咧？其实最近呢一个礼拜咧，市场开始个睇法有少少改变啦，尤其讲喺美国方面啦，嚟几体方面个股价就见到最近呢几日有个即系好大幅嘅一个调整啦，咁当然背后除咗担心就系个需求好似之前冇之前预期咁理想之外咧，另一个担心就系、是、担心中国之间嘅一个供应可能会增加，令到全球方面嘅竞争系会加大啦。因为之前见到几体就完全供不应求嘅时候，市场就好放心，觉得个高价钱可以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但系最近都讲一啲即系中国几体公司啦，喺个技术上边可能会有突破啊，变相对于全球嘅嗰个格局嚟讲，可能会有啲影响，咁令到市场可能担心就系几体方面嗰、那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可能冇之前预期咁维持咁长嘅时间啦。咁对几体股就有个即明显嘅下跌啦。咁至於光學方面嘅，咁當然有啲近似嘅情況。當然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政策影響啦，咪最近美國方面啦推動一啲即係針對中國呢啲即係光通訊行業嘅一啲政策啦，限制相關嘅美國公司使用啦。咁市場擔心就係呢啲因素會唔會影響到中國公司嗰、那個叫做係增長空間或者整體嘅盈利嘅狀況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唔同嘅因素都影響住一啲即係叫做半導體啊，一啲 AI 嘅硬件嘅一啲。公司的一啲股價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影響指數好多？我就覺得呢個就唔需要大家擔心，因為始終喺個指數入邊咧，我哋暫時就唔係好多呢啲 AI 相關啊或者半導體相關嘅成分股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就係影響住自己嘅股價多啲嘅啫。咁至於個指數方面咧，就暫時未必會好受佢哋影響。咁但係個指數跌嘅原因就係啲即係傳統嘅科技類啦，例如見到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等等，其實都係弱勢。咁頭先講咗個科指都係一個一年低位。咁所以其实反而个指数就受呢啲即系传统嘅科技类影响多啲咯。
1: 嗯，我哋不如倾下咧联想集团啦，因为蓝筹股咧今朝早跌得最多嗰只系佢啊。咁啊，大家咧就都可能会觉得啊，隔晚啊美股嗰度咧大二咧急挫啊，会拖累到咧都同业嘅联想集团嘅表现啊。其实而家咧大家系担心紧会唔会话嗰个嘅 AI 伺服器啊、AI 基建嘅需求冇咁大啊，定系因为是联想集团佢自己本身咧亦都有佢自身嘅因素先至会。佢個跌勢嚟得咁急咧，即係聯想集團有冇被殺錯咧？
0: 其實我諗主要都係成個板塊一齊被殺啦，中美之間相關嘅同業基本上都係大跌啦。咁頭先你提咗啦，大二電腦方面琴日就跌咗超過10% 嘅。咁而惠普方面咧，講 HP 咧亦都跌咗係8% 嘅。咁所以你話聯想今日跌講緊超過10%，就跌咗13%，其實就唔係幾意外嘅。咁當然啦，即係之前個升幅太誇張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由10蚊左右升上嚟嘅。咁高峰嘅時候講緊35蚊，咁而家落翻26蚊，其實都仲有超過一倍嘅一個升幅喺度。咁當然講緊背後觸發呢個下跌，其中一個原因就有大行講咧，話啲即係相關呢啲即係伺服器嘅公司啦，可能個升幅有啲過度地誇張啦，亦都有啲過度地預期嗰個收入盈利嘅增長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即係好似最近啲半導體一樣啦，都係擔心嗰個即係 AI 投資嘅需求可能冇之前咁強勁，或者可能冇維持得咁長嘅時間。咁當然背後市場就擔憂住個融資嘅問題啦，例如話最近 Covid 咁樣，基本上股價都有急跌嘅，市場就係擔心佢財務狀況啦，因為即係好多要做數據中心嘅公司，其實佢哋都要借好多錢嘅，咁究竟當個利息息口上升咗嘅時候，個融資成本高咗，會唔會影響佢哋咧？或者甚至係講佢哋未有辦法短期內真係變現嘅時候，金融市場或者個融資市場係咪可以繼續借錢俾佢哋繼續咁樣投資喺 AI 上邊咧？咁市場最近有啲擔心喺度咯。
1: 嗯 ，CoreWeave 咧嗰個嘅股債都出現咗一個雙殺，尤其是佢個債息咧曾經咧都夾硬升到去15厘啊，嚇親大家。會唔會話真係有啲市場太過恐慌咧？即係個股債其實你個債券咧，基本上個面值咧都大削差唔多80%添啊，講緊。
0: 其實我諗市場一定有憂慮啦。當然你話係咪過龍嘅呢個就我諗即係見仁見智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相關呢個行業或者相關呢個板塊咧，其實市場一路都存在嘅擔心㗎啦。例如話佢同類嘅公司甲骨文咁樣，其實之前咧都見得到，例如話佢 CDS 嗰方面都係大幅咁抽升嘅。咁、那個股價亦都即係試過曾經有個比較大嘅受壓嘅存在啦。咁背後嘅原因都係同樣嘅道理啦。就好似頭先所講，呢啲做伺服器、做數據中心嘅公司，基本上佢哋投資好多錢啊，喺前期上邊要起呢個數據中心，跟住將啲數據中心係出租嘅。咁但係基本上個回籠可能就未必會太快會出現啦。咁所以市場就會擔心啦。啊，佢哋咁俾咗咁多錢去起啲數據中心，如果講緊兩年後、三年後、五年後，如果數據中心會唔會有個供應過剩嘅問題存在，或者成個 AI 對嗰個數據中心嘅需求係咪好似而家預期咁樂觀呢？啊，其實市場都會有個即係問號，覺得有啲唔明朗嘅。咁再加上就係話而家息口上升啦。佢哋融資嘅成本亦都會增加啦，咁呢個會令到市場會擔心佢哋個財務狀況係咪可以即係頂得順嘅，因為始終你都而家要需要不斷靠即係發債去融資，從而可以先至支撐到而家業務嘅擴張。
1: 但系咧，即系 Nvidia 啦，都系 CoreWe 嘅股东啦。其实你觉得咧，佢出唔出手救呢个 CoreWe 咧？因为市场有啲又觉得话啊，如果佢咧去即系而家 CoreWe 咁样急错发嘅话，佢出手救，下次咧要再救嘅时候，个门槛又越嚟越高。但系如果唔救嘅话，会唔会又变相对 Nvidia 自己本身亦都有一个好大影响？
0: 其實我諗第一就 Covid 方面暫時就未去到真係即係市場擔心佢破產嗰個情況嘅，咁所以你話即係 Nvidia 方面需唔需要出手救？暫時我諗市場都未算話真係好熱烈地討論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有咁唔好彩去到呢一日嘅，我相信 Nvidia 真係出手嘅機會又唔係真係咁高，因為始終 Nvidia 方面咧，其實喺過一年、過兩年嘅投資咗好多唔同呢啲 AI 相關嘅公司嘅，咁所以其實佢都有少少個。佈局就似好似審芝麻一樣，每間公司都審啲，咁希望就係每一個唔同嘅部落、唔同嘅板塊，佢都支持成個 AI 嘅發展，咁從而佢希望做到就係個生態系統越嚟越健全嘅時候咧，大家會越嚟越多需求佢嗰啲晶片啦，咁所以佢就唔會話有邊間公司會特別好注重，或者就必須要保住佢嘅存在，我諗暫時佢冇呢個咁嘅諗法，亦都冇呢個需要啦。咁至於你話對英偉大個財務狀況嚟講，當然佢投資咗喺 Covid 身上，如果 Covid 真係有問題，咁當然佢呢個投資就會即係叫做係冇曬啦。咁但係我諗對即係英偉達嚟講，其實就冇乜問題，因為即係喺佢嗰個投資上邊佔佢成間公司嗰、那個即係財務狀況或者市值都係一個好細好細嘅數字嚟嘅。
1: 好快問多樣啊！全音控股咧今日上市啊，半日報33.8啦，比起呢個招股價跌咗超過4%啊。全音上市受住呢個嘅市況拖累而股價受壓，但係佢自身嘅業務亦都係咧本身大家未必咁睇好。
0: 我諗主要都係受住個市況啦，咪個市況最近即係逆轉啦，尤其是講緊一啲即係整體大市嘅氣氛，基本上由本身比較樂觀少少嘅，到而家相對嚟講比較叫樂觀冷卻，甚至有少少悲觀嘅時候，咁自然對一啲即係新上市嘅公司嚟講，自然個股價就會即係容易啲受壓咯。咁我諗暫時都係個市場氣氛影響住多啲。
1: 係明白，好啊，唔該曬梁偉文啊、歪文啊，頭先咧都講咗都幾隻股份啦，包括聯想集團啊，亦都有提到新上市嘅全音控股，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股份啊？
0: 全部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嘅分析噶。
2: 上市公司专访。
3: 东盈由至今年六月底止，上半年的盈利按年急升大约4.1倍，去到大约2939万元。主席圈国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主要是因为日本地震谣传的因素消除。
4: 上半年业绩好的原因呢，其中最大就是因为去年有地震的谣传，令到我们去日本的客少了之外，最重要我们拿落很多机位给了钱会消耗咗，有个损失咯，咁啊令到利润睇落去就会差咗咯。咁今年因为冇咗谣传啦，咁所以就客量就好翻。
3: 不過上半年酒店業務的收入跌超過14%，位於大阪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下跌超過16%，至到75.3%。至於沖繩的酒店就大致維持在大約92%的水平。他說大阪酒店的入住率是受到去日本的內地旅客鋭減，部分酒店需要減價搶客等的影響。由於大阪的酒店已經開業一段時間，所以公司决定趁机翻新升级。圈国全更加透露，未来可能在日本有新的投资。他说日本政府预期入境旅游持续增加，公司初步研究考虑在日本买地兴建。

0: 瑞式的住宅即是 Villa， 但计划以酒店的牌照形式持有，避免受到民宿牌照的经营限制。
1: 我们就不跟 B&B 斗，又不要跟酒店斗，可能我们另外做一些 Villa， 大家很喜欢的，其实六七个朋友三个 family 一起住在一个 Villa 里面，可能里面有 barbecue， 有很多设施，这个我们是研究中，类似民宿但拿酒店牌。民宿是一个掣肘的，日本的民宿大部分地方每一年只可以做180天的生意，咁我哋如果做呢就唔係用民宿啦，我哋用酒店嘅牌照。举例同一个地点，我哋原来有三四栋，清洁房间啊、管理啊，所花嘅人手又唔会太多，亦都可以容易控制到，方向都係自己买地，咁先至会啱自己究竟嘅初心想做啲乜嘢。
0: 圈国全话呢一种嘅形式同经营酒店唔同，可以减低投资额同埋风险，初步倾向先喺关西地区起步。
1: 當然如果呢一棟酒店300個房，你當一間房100萬港紙，當然不行，都要3億投資，是不是？如果我做一個 Villa 的，可能我幾百萬投資一個已經行，如果我拿1億出來，你當500萬一間，我都做20間出來，變了你是輕資產，還有風險不用聚在一個位置。現在我們的酒店在大阪，管理公司在大阪，方便我們管理都是在關西這邊是做起步為主的。
0: 深耕日本旅游市场多年的东瀛游，今年八月成立 EGL 日本旅游研究所，期望将行街食嘢的传统行程升华为有深度的新玩法、新体验。圈国全话有专门的同事为客户寻找一些更加合适、更加新的产品。
1: 看到不可以就这样做个产品出来了。现在讲大数据，我们都拿很多大数据，客人回来旅游之后，我们会问他很多不同的问题，那看看他们的取向是什么，也都我们再加多人力物力去深入研究究竟有些日本当地的不同的餐食、不同的地方，原来香港人喜欢的，我们找多一些这些。这样好像我们刚刚今年公司接近100个日本导游，我们全部安排考一个叫做日本餐叫和食，拿了和食的顾问认证，即是说我们的导游同事个个是和食日本餐都是专家，如果客人有时可能一餐半餐自由行去哪里吃，那我们可以给客人的信息是更加精准。
0: 日本一向是港人热爱的旅游地点之一，圈国全话近年港人除了在餐饮住宿方面要求升级，部分人更加倾向深度游，亦多了人去二线城市。
1: 以前日本旅行咧，睇到市場多數都係我哋賣緊係東京啊、富士山、名古屋去到大阪，係玩好長嘅地方嘅。而家咧100%咧都係單點嘅，即係你飛關西、大阪、京都、奈良就係呢個地方㗎啦。啊，或者大阪和歌山，咁你就唔會上咗去東京嘅。即係話你幾日咧會集中喺嗰度，慳咗你用車嘅時間，正式落地玩嘅時間係會長啲啦、深度啲啦。都提到係二線嘅，多咗啲客人飛去就唔係主流嘅東京、大阪嘅地方。點解要做二線呢？因為二線相對冇咁方便。如果我哋有個巴士咧送到去啲二線地方咧，佢哋會覺得咧就係舒適啲。產品唔係淨係春夏秋冬四季轉季，睇到遠嘅地方，我哋見到有咧，啲客人就好追求呢啲嘅。咁我哋都要做呢啲產品，係滿足呢類型客人嘅喜好嘅。
0: 大家現時去旅行，除咗喺旅行社報團買自由行套票之外，近年亦都有唔少嘅網上平台提供機票住宿嘅選擇。提到嚟自呢方面嘅競爭，圈國全話單純針對網上機票同埋酒店嘅預訂系統，旅行社並冇勝算。不過公司會透過更多人性化、貼心嘅服務，吸引同埋留住客人。
1: 我哋要明白嘅，佢哋系专系单一系对客人喺网上买产品嘅公司嚟嘅。佢哋 booking system 嘅 engine 系好 powerful， 好劲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加多啲系服务人性化嘅嘢，就唔好净系对住个机器讲嘢。舉例，客人同我哋買咗都係自由行機票加酒店，如果去到當地突然間好似 七月熊本大地震，我哋系会即刻联络个客人，揾佢有冇嘢我哋可以支援嘅。咁你要做啲贴身啲嘅嘢咯。咁客人觉得，哎，好在同你公司买啫，我啱啱头痛紧就，你已经帮我哋揾紧办法啦。
0: 劝国全坦言，市场竞争大，要攞到良好嘅毛利，产品必须有独特性，公司亦都因而推出唔同主。

0: 題嘅旅遊產品，例如一站式嘅馬拉松套票。
1: 疫情之後，我哋開始做馬拉松嘅趨勢係非常之好嘅。最緊要我哋做到咩咧？俾客人睇呢一樣嘢係我哋嘅專科嚟，咁你自然咧就可以攞到客。產品一定係好 unique 啦。譬如話去日本咁講，去馬拉松，我哋去東京馬拉松，或者係富士山嘅馬拉松，原來抽籤攞名額都有一定困難嘅。咁你富士山馬拉松，你自己又要搭車，又要訂房，好多好多嘢做嘅。我哋成套有埋訂房，有埋交通咧，呢個咧係會令到客人咧系会垂青我哋嘅产品。
0: 对于近年日本多个热门地点积极应对过度旅游嘅问题，甚至对游客实施限制或者征收额外费用，劝国全话公司会以弹性嘅方式处理，令到旅客可以去到想去嘅景点之余，亦都可以避开相关限制。
1: 当然，唔同嘅地方有佢哋政策，咁我哋都有我哋嘅对策啦。即系举例，京都呢个地方特别系对呢样嘢敏感嘅，佢哋对客人嗰、那个，譬如话额外嘅住宿嘅税收啊，系增加多好多嘅。咁我哋咪避咯，你咪京都照去玩，你住唔住京都啫嘛，唔会因为某个地方佢哋有啲政策而令到我哋一定唔能够去嘅。京都实在系有佢嘅吸引力嘅，京都去奈良或者系大阪都系一个钟头松啲嘅车程啫嘛，玩完可以住其他地方。
0: 虽然近年面对日元汇率显著波动，不过劝国全话公司唔做外汇对冲，形容系用几多买几多。
1: 如果做对冲咧，就好似赌外汇咁样嘅，我哋就唔做得对冲嘅。我哋系收咗几多客，我哋就会 lock 翻几多我哋要用嘅外币。咁呢个唔系净系日元，咁我哋唔会买大佢，因为你觉得平啊，可能低处未算低噶，汇率损失咗。如果喺个业绩报告出咗，就系我哋好似唔系做旅行社，做炒外汇输咗，咁系唔得嘅。
0: 东瀛游过往主力做日本市场，疫后就有显著嘅改变。现时日本线占业务嘅比例已经由疫情大约七成减到大约四成，近年亦都积极拓展欧洲同埋内地市场。劝国全话，日本线嘅利润高过欧洲同埋内地，因为公司喺当地扎根多年，所有嘅安排都可以直接处理，省却成本。不过同时亦都睇好内地嘅高铁旅游同埋欧洲嘅货轮旅游。
1: 高铁嘅好处咧就系咩咧？啊，佢运力会强啦，一列高铁佢可以乘坐率高啦，仲有而家燃油附加费咁贵，都唔关佢事啦，系嘛？佢唔会收呢个燃油附加费啦，都冇机场税啦。咁如果系真系四五个钟头嘅车程咧，客人系好乐意坐高铁嘅，对旅行社我哋组团咧系有一定嘅帮助，有一定嘅优势嘅。今年过咗复活节就比较旺嘅，短线唔够位，我哋直情系同呢个铁路公司系包咗成列车咁包噶，咁一列车可以六百个客人嘅。咁我哋坐飞机虽然好多时包机，但系一架飞机都可能坐百六至一百八十人，咁我一架列车就坐六百人嘅，咁变咗呢个亦都系对我哋个客量增加咧一个系优势嚟嘅。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建油附加费显著上升，东瀛油亦都受到影响。劝国全话，三月到五月中喺中东转机嘅欧洲旅行团全部取消，因而影响五月之后嘅几个月，包括暑假嘅长线团。佢估计市场上暑假嘅欧洲长线团按年可能减少咗一半。截至六月底止，东瀛油嘅员工人数系四百四十位，其中一百三十位系全职嘅领队同埋导游。劝国全话，而家请人难，旅行社最重要嘅资产就系员工，要留人一定要提供福利、唔同嘅待遇同埋晋升嘅机会。而喺疫后，公司嘅领队同埋导游嘅薪酬结构已经改为包薪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至少2人受伤，其中1人送往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案，话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1条喉同1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待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5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的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就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9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币是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慢原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1-2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跌329点，总成

0: 交金额12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7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1蚊，跌2.4；小米集团27.04元，升6.6；盈富基金24.66，跌3.4；阿里巴巴106.4，跌4.1。联想集团26.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99，跌9.6；长飞光纤光缆123.5，跌17.7；宁德时代433蚊，跌34蚊；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1。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6，澳元5.457。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欧元8.80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798点，跌294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1美元，卖出414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就接近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跟住圣安多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3: 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固执？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果，这样让大家更加痛苦。
0: 翟耀辉。
4: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但是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这样就根本不是爱。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日出前告白时，方健儿。
6: 律己以严，待人以宽，我由细到大都没有学到怎样去待自己以宽。
5: 袁子培。
7: 我一路都不相信，我觉得如果对自己宽容呢，就真的让自己懒散。
5: 张全义。
8: 接纳我们会犯错，如果不是呢，他就会变成我们的心魔，你会猛人地做什么事做得不完美的。
5: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日出前告白。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好啦，好快嚟到10月中啦，10月15号星期四嘅精拎一点啊，大家呢睇港台电视31以及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都会有我哋呢一个呢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主持今日有我叶韵儿同埋我嘅好好好拍档余若峰㗎。
15: 你好啊，好好好好好拍档呢啲人。
14: 多谢你多咗两个好似係。

0: 哋星期四咧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咁啊喺呢一个即系节目里边咧，希望带更多正向嘅能量啦。我哋发现咧，原来社会上边咧有好多有心人啦，可能经历过一啲嘅事情之后咧，发觉咦会唔会可以用专业去帮到唔同嘅人？尤其是咧喺情绪上边咧，有困扰嘅人咧，好多时都会将情绪收收埋埋噶嘛。我哋点样可以能够让佢哋认知到，其实有情绪好正常嘅，亦都唔需要收收埋埋，可以将呢件事咧慢慢去认识、理解同埋转化。
1: 係啊，有陣時咧收得好埋之後都唔知咧係從何入手咧去了解自己嘅情緒啊、感受啊，咁咧都知道咧有人咧就係咧可以透過咧一啲原創嘅 IP 角色啦、人物啦，去到咧從唔同嘅切入點咧去了解自己嘅心情究竟係點樣啊，稍後咧就會同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傾下偈啦。
0: 係啦，咁啊兩點到三點啦，咁啊去翻我哋一台直播室有醫學會會診日噶，今日講下呢個了解 ADHD 啦，即係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咁啊基本上。在我哋节目咧，间唔中都同大家会讲下呢一个嘅课题噶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发觉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就会多人理解咗呢件事，因为真系讲得多咗嘛。我以前读书嘅年代咧，你可能只会认知到嗰个同学曳啦、坐唔定啦、跳跳扎啦咁样，咁未必好正向可以睇呢件事咯。
1: 系啊，咁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系及早了解到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咧即系寻求专业协助啦。稍后嘅节目时间咧，都会请嚟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啦。
0: 好啦，事不宜迟。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2: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2: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0: 好啦，讲下呢一个咧，就系与心情咧，即系去对话，我哋叫心情对话。不过咧，又系深度个心，又系用呢个用心个心啦吓。咁啊，有一个即系嘉宾朋友咧，今日喺呢一个盒子里边走出嚟，要介绍下佢先。咁又系咧，心情盒子嘅联合创办人啦，有我哋嘅悠悠余咏琪嘅。
1: Hello，
0: 悠悠你好，
4: 你好。
0: 系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当时咧，即系会唔会自己因为有一啲嘅自身经历，从而谂下啊，有啲乜嘢我可以做得多啲，或者让大家了解多啲，即系自己嘅心情情绪起伏呢件事，而创立咗呢个心情盒子嘅咧，
4: 其实系有嘅。咁我本身咧，我自己系一个几开心、几开朗嘅人嘅。咁我屋企都好锡我啦。咁但系后屘我慢慢中学开始啦，我就发现我身边其实越嚟越多咗好多有情绪困扰嘅朋友啦。咁特别系当时我哋高中嘅时候啦，咁就有两位我真系觉得好好嘅朋友嘅。咁我哋到而家都有继续一齐玩嘅。咁其实佢哋就因为可能压力好大啦，咁屋企又有啲冲突啦，咁就慢慢咧就開始越嚟越大情緒困擾，咁佢後屘都有去睇心理醫生啦，咁又確診咗 ADHD 同埋有一個有抑鬱症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就當時嘅我就唔係好了解呢樣嘢嘅，咁我就成日勸佢哋啦，唉、你正面啲啦，你唔好諗咁多啦，唉、其實好容易就可以解決噶。我嗰陣時我就覺得所有嘢都可以解決啦，唔需要有咁多唔開心嘅情緒啦。咁同埋其實我都會覺得，唉、佢呢個情緒，咁當時嘅我準備緊 DSE 個壓力都大嘅，咁就會影響到我咯。咁我都希望即係大家開心咁樣努力咁樣讀書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發現有啲嘢係唔係真係話講就可以控制到咯。咁所以後屘咁我就上到大學之後啦，咁我讀我嘅本科學位嘅時候啦，咁就開始，因為我都係讀社會科學嘅，咁就開始慢慢認識多咗呢方面嘅一啲知識啦。咁包括我而家自己都喺香港大學讀緊社工碩士啦，咁我本科都係即係香港大學嘅社工系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喺呢一個環境入面咧，令我認識更加多咗乜嘢係情緒咯。咁所以我喺大學即係本科畢業之後，就揾咗我嘅設計師朋友 Thomas 啦，一齊咧就創立咗呢一個心情盒子啦。咁就我哋希望可以提高通過原創嘅 IP 角色啦，提高呢一個公眾對精神健康同心理健康嘅認識。咁其次咧，我哋都想做下一啲幫助大家去更加多認識佢哋個人嘅情緒嘅一啲來源啦，幫助佢哋更加好咁認識自己咁樣。
1: 嗯，咁都聽到 Yoyo， 其實你成個即係概念 idea 都係嚟自可能中學嘅時代啦，同朋友嘅一啲相處，由嗰一點嗰度萌芽起嚟啦。咁去到你落手落腳去設計呢個 project 嗰陣時，其實會係諗翻當時，例如佢哋面對緊咩問題，又或者你作為身邊嘅人覺得自己有啲咩做得不足嘅，或者可以改善嘅，係擺喺入邊嘅咧？
4: 其實我係覺得我當時嘅我係做得

0: 唔係咁好嘅，係啦，即係可能我又唔會話自己係冇同理心嘅，但係我冇辦法共情到佢哋咯。即係我有同理心，但係我冇辦法共情到佢哋嗰種情緒。咁我又好容易代入我哋嘅個人觀點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係好多時會喺身邊發生嘅。咁就好多時我哋自己有個人觀點，我哋有我哋嘅成長背景，我哋嘅原生家庭，咁好容易呢我哋就會將我哋嘅諗法想灌輸去別人哋度。一旦別人哋呢可能同我哋嘅諗法唔一樣喎，咁我哋就會嘗試說服佢囉。咁但係呢一種說服其實係對嗰個正在承受情緒困擾嘅人嚟講係唔係咁友好嘅，因為佢哋即係唔係真係聽完呢一啲你認為正確嘅建議之後，佢就會好翻，或者話會好啲咁樣。
1: 其實你頭先提到嘅嗰種即係同理心啊，或者共情嘅能力，其實調翻轉認真去諗，可能喺作為學生由細到大，有冇人教你？其實都我諗緊有冇咧？你覺得其實？
0: 嗯，我覺得我媽咪咧由細到大會叫我要善良咯，
1: 係咯，係啊。
0: 咁但係善良又唔代表真係可以共情到喎，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要將心比己啦，其實我都覺得呢樣嘢係幾難嘅，係啦。咁點樣將心比己？我冇經歷過喎，咁我點樣將心比己咧？係啦，我會嘗試代入咯，係啦。咁然後即係我覺得就係少啲批判咯，係少啲批評咯，就多啲正面嘅能量係啦，即係我哋覺得我哋好多時候，即係好似佢哋同我講，哦，我好唔開心啊，我就話嚇，點解你要唔開心啊？有咩好唔開心㗎？咁其實呢個就已經係一個批判咯。咁我哋應該就係話，我會陪住你㗎。其實我都好想聽下你同我講下你嘅心情啊，咁樣希望你講完之後會舒服啲啦。咁就用一個比較即係我哋而家社工學嘅比較正面能量嘅一個溝通方式咁樣。
2: 係頭先咧，即係你講到話啊，點樣可以做到共情咧？好多時真係自身經歷裏邊咧，你要經歷過，好似嗰個共情位咧就容易掌握得到啊。如果唔係嘅話，正如我哋話，踩落水探只腳會濕啊！哎，你踩過落水浸，知道有幾濕，但我就會覺得知道應該係好濕，但未必感受到嗰種嗰對襪握住嗰個狀況嗰種嘅辛苦噶嘛。咁呢件事嗱，可能時間經歷歲數增長嘅時候會有啦。咁但你係咪真係因為入咗去讀即係社工，即係喺或者讀即係心理嗰方面有得了解多啲咁樣嘅時候，你嗰個共情能力係會從其他嘅即係知識啊，或者係學科裏面學到嘅嘢，甚至乎一啲人物嘅分享而聚集到係更多嘅咧？你點樣攞多咗共情呢個位嘅咧 ，Yoyo？
0: 我自己就係覺得其實即係港大係帶咗俾我好多嘢嘅，係啦。咁唔一定係上堂啦，咁當然上堂我哋有學理論知識啦。咁首先第一點係我要知道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好多人係俾呢一樣嘢困擾住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情緒疾病啦。咁呢個係港大嘅理論知識教俾我啦，因為我哋要開始學睇報告啦，去睇唔同嘅研究啦，咁樣又要去睇下佢哋其實有咩症狀啦，咁成個社會問題嘅宏觀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另外咧，咁我哋學校啦，特別係我呢個學科咧，其實我哋就有好多實習嘅，係啦。咁我當時都有上妝啊、住科啊呢啲啦。咁呢啲學生活動我全部都有參加過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咁我當然我自己都會有情緒啦。咁我可能就慢慢消化咯，跟住就慢慢領悟咯。咁就發現可能有一啲嘢唔係真係我一兩句就可以解決到嘅，係啦。咁有一啲嘢我可能可以用一個更加好嘅說話方式啊去表達啊，就減少傷害到人哋咯。或者我自己內心其實唔可以有太多嘅偏見咯，因為我畢竟對我自己覺得我以前啦對情緒病係有啲偏見嘅，即係我哋可能好多時候就會覺得啊佢有情緒病，我好擔心同佢相處嘅時候好有壓力喎，因為會驚傷害到佢咁樣。咁所以我哋可能其實係要塑造就係情緒問題其實係冇咁嚴重嘅，講真的我都有嘅，我覺得個個都有，係啦，即係會有一啲困擾咯。咁但係係咪真係到咗好嚴重需要去做診斷咧？咁就要再睇即係醫生嘅建議咁樣。
1: 其實 Yoyo 頭先先帶出咗，其實可能大家忽略到就係、是、原來中學生已經有好多嘅情緒，有好多壓力啦。我又喺度諗，因為大學都離我好遠。其實作為大學生嗰陣時候，其實佢哋好啦，又一個新嘅環境啦，跟住其實人生經歷又多咗少少啦，即係可以共情能力又可能會好少少，但係同時間即係面對嘅新嘅挑戰啊，生活上嘅新嘅事情都好多噶嘛。嗰陣時候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嘅狀況？
0: 我咧，我朋友好，朋友都好多嘅，系啦，我会揾朋友倾偈咯。咁我觉得，当时嘅我嘅情绪

0: 係頭先咧 ，Uro 你都聽到啦。阿峰峰話佢自己離大學好遠，
1: 好遠啊！真係
0: 邊度係真係好近啫嘛，浸大同我嚟呢度，
1: 好近，好近啫。
0: 嗱，我講下笑啫。點解咧？我覺得你人生裏邊咧，其實需要有啲幽默感嘅，或者頭先阿 Uro 你講話自己都係比較樂觀開心嘅一個人啦。咁啊，好多時候我哋將呢件事咧放入去啊，譬如你搞嘅活動啊，或者你自己創立呢、這個即係盒子啊咁樣，咁同共同創辦人去傾嘅時候，一定會將佢嘅專長即係設計啦，同埋你想所帶出嘅，或者你感受完想放落去心情盒子裏邊嘅嘢，將佢即係我哋好似猜麵粉咁猜勻佢噶嘛。咁喺個過程裏面啦，啱啱開初諗住去做嘅嘢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好特別嘅點子啊？咁而家真係做得成啦，就自己好開心啦
2: 有噶，其實我哋一開始咧，我哋寫嗰個計劃書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嘢都同而家係好唔一樣。係啦，但我當時係希望用一啲即係靚啲嘅公仔去俾大家一個即係。更加容易接受啦，同埋唔好將情緒問題呢樣嘢太醜化咯。我覺得佢並冇我哋想象中咁可怕咯，所以我哋先諗到話，我就話叫佢你畫可愛啲啦。其實跟住同埋同時啦，我哋兩個之間我哋都會有好多交流嘅，即係我會同佢分享我經歷嘅身邊嘅呢啲事啦。咁我又會同佢即係可能用我學過嘅理論知識啊，一啲輔導框架啊，去分析一下佢點解可能會有呢一啲狀況啦。咁其實可能佢哋背後是經歷緊好多嘢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分析啊、分享啊，咁然後佢可能慢慢理解咗之後，佢又喺創作上面對呢一啲角色就賦予佢嘅一啲能量咁樣咯。所以其實呢一啲角色咧，佢當時創作完之後咧，咁佢都有同我講，其實入邊佢哋背後係有啲即係符合佢特色，即係呢個角色原型嘅一啲。特徵所在嘅，即係譬如啦，好似悠悠咁啦 ，Dimmy 咁樣啦，咁佢背後係代表一啲抑鬱嘅情緒啦。咁佢咧就抑鬱嘅人咧，咁可能佢就係冇乜動力啦，係啦。咁所以佢就畫咗滴眼淚啊，跟住眼神又比較空洞少少啦。咁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有跡可尋嘅，
0: 即係藍色呢個啊。
2: 是啦，藍色那個冇錯，係啦，係啦。
1: 喺逐一介紹即係幾個角色之前，我反而想追問少少頭先，即係聽到 Uro 提到好多次嘅佢，咁佢究竟係邊位咧？即係你嘅一個 partner， 同埋幾時開始合作？你哋嗰個合作模式
0: 係
1: 點樣？
0: 係咪就係頭先你講嘅 Thomas 咧？係
2: 啦，冇錯啦。咁 Thomas 其實係我哋公司嘅設計師嚟嘅，咁然後咁佢就係、是我嘅大學同學啦，係啦。咁然後我哋大學就有一個小群體啦，我哋。一直有玩到而家嘅，咁然之後當時咧係因為我自己想做呢一個心情盒子，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咧就唔識畫畫嘅，我甚至係畫得好差嘅，咁我就想揾個身邊即係畫畫好叻又有興趣嘅朋友去做啦，咁我就嘗試問下佢喎，
0: 就 V 字手勢呢、这個。
2: 唔係啊，係冇錯 ，V 字手勢嚟㗎，係啦係啦係啦。咁然後佢就話：，OK 喎，佢都好有興趣喎，同埋佢覺得即係好有意義啦。咁其實我覺得做到而家，我哋兩個嘅呢個熱情係好重要啊。我哋成日出去就好多人都話：，我哋好有熱情啊。咁我哋聽到都好開心咯。咁我哋確實真係，我覺得都好用心去即係營運心情合致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大家所見的所有東西全部都是他設計的，即是每一樣東西都是手畫的，還有我們現在都知道即 AI 的威力啦、然後所以我都很多時候都會擔心會不會即是被取代呢，但是 Thomas 他真的很堅持，他就是一定要手畫、即是他覺得這樣才可以才是真正的他認為的創意藝術咯，
0: 因為就算將自己所講的所有的想法化成文字放落 AI 度，叫他喂你將個圖出嚟啦，咁同你真係一路諗一路去畫，一路去描繪成個即係嗰個角色出嚟，係真係感覺唔同噶。我好認同阿 Thomas 所講嘅嗰樣嘢，一定要親手畫。好啦，咁啊介紹咗 Thomas 到呢度嘅時候啦，又要介紹一下佢手畫出嚟嘅唔同角色。頭先係介紹咗藍色嘅悠悠啦，咁啊綠色。嘅係咪芳芳啊？
2: 冇錯，係叫 Ansi 咁樣。
0: 係唔係芳芳？係芳芳，你啲 friend 嚟嘅，即係方張，即係驚慌個方係咪啦？
2: 驚慌個方。
0: 咁啊，呢一個角色設定又係點樣
2: 嘅
0: 啦？
2: 呢個角色嘅設定咧，佢背後就係一啲焦慮嘅情緒咁樣嘅，係啦。咁佢所以你見到佢個頭咧就係炸毛啦。咁所以我哋當時咧，因為我哋嘅社交媒體有畫一啲漫畫嘅，咁當時咧我哋設計師 Thomas 表達嘅方式咧就係、是，如果你焦慮嘅情緒越嚟越多啦，咁佢頭上嗰啲頭髮咧就會越生越濃密啦，越厚啦。咁咧當我哋將佢剪咗之後啦，咁我哋先可以變成一個即係。

0: 可愛的芳芳咁樣啦，係啦。
1: 嗯，咁啊呢個就係芳芳啦，跟住我見到紅色就係奕奕。
0: 係啦，奕奕咧就係比較反抗啲啦，
2: 叛逆嗰個
0: 奕，係啦，叛逆嗰個奕比較反抗啲啦，咁就好有自己嘅主見啦，唔中意俾人控制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嘅手勢都係即係。就是比較咁樣嘅，係，然後佢用咗紅色啦，咁就希望帶出呢一種即係佢嘅能量咁樣咯。
2: 嗯，咁跟住仲有黃色嘅就係叫閃閃喎，啊呢、這個閃閃係咪即係比較閃避啊、逃避啊、躲避啊，即、就、係、是、有啲咩誒情緒啊，我都誒、逃避佢啦咁樣咧。
1: 閃人
2: 閃
0: 誒，咁就唔係嘅。咁閃閃咧，其實咧佢背後嘅原型咧，係我哋想帶出 ADHD 嘅呢一個係啦，呢一個問題嘅。咁我哋都知道而家其實有好多專注力失調啦，又有好多即係過度活躍症嘅個案咁樣嘅。咁但係好多人咧就成日認為即係都會可能對佢有一啲偏見啦。咁其實我係想帶出就係點解叫閃閃咧？係其實佢個腦咧係非常之活躍嘅，係啦。咁佢有好多好多嘅想法啦，所以就會跳嚟跳去啦，俾人嘅感覺，所以就叫閃閃咯。係啊，但係其實佢就係我哋好重要一個吉祥物啦，因為我覺得佢好開心，所以咧佢隻眼又星星啊，又圓形啊，咁就成日都非常之活躍嘅。咁我哋係好中意佢嘅呢種能量嘅。
2: 系，但喺分工上边咧，头先你都话，阿 Yoyo 话自己话嘢唔得噶，唔识噶，咁我交晒俾阿 Thomas 噶啦。咁但系我谂 Thomas 咧喺佢创作完嘅过程里边咧，都好想收集一下啊，其他人望落去嘅意见系点噶嘛？第一个梗系揾埋你先噶啦。咁会唔会曾经都将呢四个唔同嘅角色咧，有一啲嘅修整过？嗱，头发唔好咁爆，只眼又点样？会唔会都有一个即系大家倾完之后再修正过嘅版本嚟噶啦？
0: 嗯，都會有嘅。其實首先咧，我都係先將我腦海入邊想像嘅嗰個圖案啦，就描述俾Thomas 聽。咁然後咧 ，Thomas 再用佢嘅智慧畫出嚟啦，同埋佢嘅呢個創作能力啦。咁畫完出嚟之後咧，咁佢會同我分享嗰啲細節嘅，係啦，即係譬如好似呢一個就閃閃為例啦，咁佢嘅星星眼同圓圈眼咧，佢就會話俾我聽，原本可能係兩隻圓圈眼嘅，咁佢原本咧就會同我講啦，佢就話啊呢、這個圓圈眼會唔會唔係好夠閃閃啊？係咪要再有啲即係比較特別嘅嘢啊？咁我就話啊，不如整個星星落去啦，係啦，咁啊閃下閃下啊嘛，咁啊配合翻閃閃嘅呢一個形象。係啦，咁我哋都會有呢啲細微嘅調節嘅，不過大部分我都會好尊重佢嘅呢個藝術嘅呢一個線條嘅，因為佢好勁啊嘛，係啦，佢畫畫好勁，咁所以大部分我哋呢一方面又冇太多嘅要求，我可能對文字方面會有多啲嘅追求咯，即係描述性啊，係啦，嗰度我會有多啲嘅意見咁樣。
1: 嗯，咁啲人物即係設計咗出嚟之後，佢哋又即係你係點樣運用佢哋去做到，例如即教育啊，或者係推廣情緒嘅健康嘅關注嘅咧。
0: 咁首先啦，我哋有好多嘅展覽係啦，咁同時啦，我哋喺社交媒體有一啲漫畫嘅貼文啦，有一啲短視頻啦，咁就帶出一啲心情嘅語錄啦，一嚟，咁二嚟咧，我哋都有做一啲概念嘅釐清嘅，咁尤其係佢哋嘅背後都代表即係可能悠悠啊，同埋芳芳啊，咁佢哋背後代表嘅可能好多，我哋就會認為係一啲比較負面嘅情緒。咁我哋好想俾大家去分清楚，有負面情緒唔代表真係有病，係啦。即係好多人佢可能會喺坊間睇唔同嘅嗰種小測試啊，就話哦，其實我會唔會係有抑鬱症呢？咁樣咁我哋係覺得呢一種自我診斷嘅風氣咧係唔係咁好嘅？
2: 係因為始終咧，你診斷都係要交俾專業人士去做，同埋即係睇下點樣可以有跟進先至最重要啊嘛。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悠悠同我哋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

0: 影響，比較基數偏低。上月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發局話，今年頭九個月累計訪港旅客約4070萬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遊業持續保持增長動力。油塘油麗村發生火警，最少兩人受傷，其中一人送去聯合醫院救治。警方上晝近11點接獲多人報警，話油麗村秀麗樓一個單位起火，約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員到場出動一條喉同一隊煙霧隊撲救，約半小時後將火救熄。中朝鴨綠江大橋早上舉行啟用儀式，國務院總理李強發表視像致辭。李強話，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橋順利開通，不僅將有力促進兩國經貿合作，亦都進一步密切雙方人員往來，拉緊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紐帶，必將成為象徵中朝傳統友誼的新地標。希望雙方以大橋開通為契機，持續優化口岸通關，提升互聯互通水平，挖掘邊境地區合作潛力，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李強指出，中朝是山水相連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朝關係正在進入新階段，開啟新篇章。中方願同朝方一道，繼續努力貫徹落實好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推動中朝關係不斷深化發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1点，跌342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80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11,746点，跌3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4，跌4蚊。小米集团26.9，升5.2。阿里巴巴105.9，跌4.6，联想集团25.92，跌4.48，南方恒生科技3.978，跌1.08。长飞光纤光缆123.3，跌17.9，宁德时代436.4，跌30.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64,593点，跌3,146点。港金报38,805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5美元，卖出4,14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鲤鱼门道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鲤鱼门村方向咧，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3: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2: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3: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2: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3: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精灵一点节目啦，有余日峰同埋叶蕴仪喺度咁啊，峰峰啊，我哋要请翻嘉宾出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啦。有心情合子嘅联合创办人咧，余蕴琪咧，悠悠嘅 ，hello 悠悠
1: ，hello 悠悠，
0: 系啦，头先咧啊喺上半部分完结之前咧，咁悠悠都提到啦，哇啊有啲即系朋友仔可能啊察觉于自己情绪麻麻地啊，咁啊去做一啲即系坊间上边揾到翻嚟嘅即系自我评估啦，透过嗰啲自我评估工具咧就确定觉得自己啊究竟有冇问题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喺呢个情况底下，咁样去确定同否定自己情绪上面会唔会需要再加高度关注，系咪唔系咁合适咧吓？
2: 我自己个人认为就系唔系咁合适嘅，系啦。咁我哋都系希望即系如果从我作为一个社工学生嘅角度啦，咁我哋都系希望大家去揾翻专业嘅心理医生啊，即使社工都冇办法帮你做呢个诊断咁。咁其实都需要即系临床心理学家啊，或者系呢个教育心理学家咁，佢去做各种评估啦，咁都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嘅观察，佢先可以话你真系有呢个问题，即系会确诊呢个病咁样咯。咁但系其实可能大部分人咧，佢就会觉得，我觉得我有 ADHD， 我觉得我有抑郁症，而呢个觉得咧，有机会系令佢自己嘅即系内心世界咧承受更加多嘅压力同埋即系不必要嘅焦虑咯，系啦，即系可能其实系冇噶嘛，咁点解要咁样谂自己咧？咁佢自己嘅自信心又会变低咯，咁我觉得呢个系唔好噶，
0: 应该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去做啦，系咪啊？
2: 冇错，
1: 咁嗱，当然啦，去做一个即系专业嘅评估之前，都不妨去了解一下自己当下嘅心情啊，或者系可能面对嘅即系挑战啊、困难喺边，亦都更加即系知道咗之后，更加容易同人倾啊嘛。咁点样可以透过例如芳芳啊、奕奕啊、闪闪佢哋去到了解自己幾個狀態係點樣嘅咧？即係真係攞，即係一個 practically 點樣用到嘅咧呢樣嘢？
2: 咁其實我哋主要咧有兩方面啦。通過我哋呢一個原創嘅角色，咁第一方面咧，我哋希望提高呢個公眾意識啦。咁就通過我哋喺社交媒體嘅貼文啊，同埋我哋之後咧都會正在努力開發緊我哋嘅自己嘅網站嘅。咁呢個網站咧，除咗提高呢個公共意識之外咧，我哋都想分享一啲即係常用嘅一啲心理學入面嘅自我了解模型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喺入面有一個情緒嘅分享平台啦。咁並且係可以令到大家覺得係安全嘅，同埋冇批判嘅。咁然後我哋就會邀請大家去分享佢嘅自己啲情緒故事啦。咁我哋就唔似社交媒體，咁我哋就冇呢個評論嘅功能嘅。咁然後咧，大家分享完之後咧，咁其他人睇到啦，我哋希望得到一個即係情緒上面嘅共鳴啦。即係可能你見到人哋原來都會因為呢啲事情而感到唔開心喎，咁佢就會覺得可能我嘅唔開心係即係我唔孤獨嘅，我唔係孤單嘅，有好多人同我有同樣嘅感受嘅。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即係去建立嘅一個共情能力啦。咁第二咧就係

0: 佢喺分享故事嘅过程中啦，咁我哋就加入咗一啲心理学嘅模型啦，去帮助佢了解佢自己点解会有呢种情绪啊，即係呢件事情系咪经常性，即係呢一类型嘅事情系咪经常性会影响到你自己嘅心情啊，即係譬如话我有个朋友唔复我信息嘅，而佢唔复我信息令到我觉得好焦虑，咁呢个焦虑嘅情绪可系因为啲咩呢，可能系因为你好需要被賦予價值，即係你覺得佢唔覆你信息等於我冇價值，咁佢需要去了解呢啲底層嘅原因，咁佢先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咯。
1: 係係啦，呢啲咁樣嘅讀者投稿分享啦，應該話其實又點樣去刺激到可能俾到靈感你去再做之後嘅創作嘅咧都？
0: 是，咁我哋其实係希望下一步係将收集返嚟嘅故事啦，咁我哋又会用我哋嘅原创角色呢去帮佢将呢个故事画幅图出嚟，之后整成一啲卡仔啦，咁未来我哋可以带去市集啊，或者带去唔同嘅展览啊，咁样去分享俾其他人听啊，摆落我哋其他嘅产品啊，等更加多人去知道，哦，原来世界上唔同嘅人係经历緊唔同嘅故事嘅，係啦，咁其实呢啲故事你看似好似好平常咁，其实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好容易亦令我哋有情绪嘅嘢囉，即係可能就係好简单，我哋有时候行喺条街度，可能个朋友仔冇见到我哋，冇同我哋打招呼，咁我哋嘅心都会，哎呀，佢係咪唔鍾意我，唔想同我打招呼啊，即係我哋成日会諗好多囉，但其实有机会人哋唔係咁諗㗎，
2: 可能真係咧行緊條路太過趕忙翻工啊嘛，根本都冇注視到有你呢個人出現過。
1: 望住嗰邊想買雞蛋仔，心就冇望到呢邊都唔明
0: 㗎。咁我覺得有好多就係好多誤會，其實就係呢啲比較日常生活中又會影響到我哋情緒，但其實係個小誤會嚟嘅。咁我哋希望就係通過咁樣嘅方式，等大家睇多呢啲故事啊，就即係建立翻。即係一嚟了解翻，可能嗰啲人嘅心情係咁，即係嗰啲人嘅諗法係咁樣嘅。即係有時候可能嗰個睇唔到人哋嘅朋友啦，咁佢後屘聽翻佢話嚇，佢又有啲內疚。即係大家都會有情緒咯，即係喺一件咁簡單嘅事情入邊，佢聽到你講你嗰日見到你唔理我啊，我好唔開心。
2: 哎呀 ，sorry， 我真係見唔到啊，真係。
0: 所以咁大家都會有情緒咯。咁其實我哋就希望俾大家知道多啲人係點樣諗噶咯。
2: 係啦，頭先咧，因為 Yoyo 講到社交媒體咧，我同阿峰峰咧都走去咧望下究竟有啲乜嘢嘅短視頻啦。裏邊頭先我哋望到有一個咧，就係幫阿峰峰唔係幫阿芳芳剪頭髮咁樣，即係其實咧係好短嘅視頻。但都有一個即係重要性喺度咧，帶出一啲嘅信息。短視頻係咪都係交埋俾阿 Thomas 一手一腳去搞噶？
0: 啊，係啊，冇錯啊，佢就係我哋呢啲設計方面嘅全能咯。係啦，即係基本上社交媒體嘅營運，我哋嘅分工方式就係我提供呢個內容同想法啦。咁佢就負責將佢創作出嚟咯。係啦，即係我可能負責打呢、這、一個我哋社交媒體發布嘅嗰啲
2: 文字，
0: 係啦，文字啦、內容啦，同埋排版都係佢整嘅，係啦，即係嗰、那個。日程表啊，幾時發布啊？喺啲咩時候發布啊？即係譬如我哋會有啲時事類型嘅貼文啊，即係好似 DSE 放榜，我哋就出咗一個，就希望鼓勵翻中學生，成績唔係代表一切噶，咁樣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咁我就會。安排個時間俾佢，係啦，因為設計師咁要有經紀人監稿噶嘛，我就係催佢交稿嗰個人咯，係啦。
2: 但我覺得幾好啊，呢個分工，大家一個合作嘅即係拍檔嘅形式咁去做。喂，咁我覺得嚟緊啊 ，Thomas 應該設計多兩個角色咯，一個佢應該叫強強，即係成日畫嘢嘅咁樣，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佢文字好好啊，叫文文或者字字，係啊，咁樣就俾阿 Yoyo 有兩個唔同新嘅角色加入呢個團隊都唔錯啊。
1: 係啊，咁啊問下即係文字創作方面。你會唔會可能都即係有啲特別深印象嘅創作，係源自一啲係生活上見到嘅嘢啊，甚至乎係一啲已經認識咗呢幾個 characters 嘅朋友仔俾你嘅一啲故事咁樣嘅咧？
0: 係肯定係有嘅。咁一開始我哋。咪做呢個心情漂流瓶嘅分享平台啦。咁呢而家上面嘅所有故事呢就係我嘅故事囉。係啦，咁我就用自己嘅故事作為一啲即係sample 咁樣啦，咁去俾大家睇。
1: 其實係拋磚引玉，等人哋投稿嘅。係
0: 啦，係啦，係啦。咁我都要有啲嘢喺上面噶嘛，係啦。咁有啲故事都係我哋喺朋友方面聽翻嚟嘅。咁因為我哋係匿名嘅，咁所以我哋唔會出名啦，亦都唔會有任何即係個人私人信息啦。咁所以我就都好放心咁去寫啦。咁因為我覺得嗰啲故事係好平常嘅，係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就之前寫咗一個咧，有一段時間可能就比較。 攰啲啦，咁就冇咩社交能量喎。咁有時候咧就出去食飯，可能同嗰班人又唔係好啱傾喎。咁我就坐喺嗰度啦。咁我就覺得啊，點解周圍咁？

0: 熱鬧，我自己一個人咁孤獨嘅，咁又內心又有啲諗法啦，咁又唔係好想講嘢啦，咁我就會將呢啲故事寫落去咯，咁可能會令到有啲人揾到一啲共鳴啦，係啦。
1: 其實我上一節都有問 Yoyo， 其實作為大學生，你當時嘅狀態點樣啦？我亦都想了解一下，其實可能咧其他同學嘅狀態點？點解我咁樣講咧？就係頭先你話，例如有啲社交場合咧，係我其實都自己冇乜特別想參與，但係咧都被逼或者係真係好，即係好多活動啊等等。我覺得咧，即係反而咧，你做嘢之後咧，都未必咁多，即係應酬都可以自己揀。但係作為大學生咧，哇，嗰啲社交真係多到不得之了喎！你哋嘅創作或者你而家做嘅嘢，有冇啲都系針對翻即系呢班人呢班同學仔啊，或者可能師弟啦，或者師妹啦，讀緊即系 undergrad 啊大學嘅咧咁樣。
0: 我覺得呢啲故事就係好好嘅一個即系俾佢哋去了解嘅即系途徑咁樣咯，係啦，即系我哋將呢啲故事用咁樣文字嘅方式寫出嚟啊，咁其實俾佢知道佢呢種情緒並唔係話即係佢唔需要因為呢種情緒內疚咯，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我哋有一個即係因為呢個感覺而有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哋好多時候可能因為啊我點解喺度咁悶嘅，咁我就會內疚啊，咁係咪因為我唔夠好所以我融入唔到呢？人總是會諗好多即係唔利於自己嘅嘢，咁就慢慢越諗越多啦，就好焦慮啦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通過咁樣去表達咯，即係通過文字嘅故事性啲嘅去表達咯，係啊。
2: 咁同埋另外一啲就我哋話去翻貼地啲嘅啦，更加可以面向多啲唔同嘅工作啦。咁你哋都會搞下即係展覽啦，頭先提過，亦都有市集啦咁樣。我之前咧，我見到市集裏邊咧就有咖啡飲咁樣添喎，係咪啊？
0: 啊，係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同緊另外一間即係都係好熱衷於幫助一啲特殊有特殊教育需求嘅小朋友嘅企業合作啦。咁然後我哋咧就喺佢嗰度做咗個寄賣嘅，係啦。咁然後另外咧，咁我哋都有參加好多嘅展覽啦。例如我哋琴日就啱啱參加完港大嘅創業日啦，係啦，之後會去展示嘅我哋呢啲原創嘅角色咁樣咯。
2: 其實我覺得咧，我咁樣諗啊，因為我望到咧四個角色嗰啲顏色啦，我就諗緊啦，如果要真係要擺市集嘅話，買嘢飲嘅話，檸檬汁、蘋果汁、藍莓汁同埋五青汁咁樣，係啦。咁其實都係，因為有時我哋話飲食，你飲一啖好舒服或者酸酸地嘅嘢，覺得好似嗰啲唔開心嘅心情就帶走咗啦咁樣。咁我覺得會唔會都係喺呢方面或者係唔同嘅方面，可能透過食物啦，透過其他一啲五感嘅感官嘅物質又好，又或者其他嘢又好，令到件事可以嗰、那個即係合作性會更高咧。
0: 有啊，其實我哋而家就喺度同呢一間即係咖啡，佢哋做咖啡嘅有一個合作啦。咁然後我哋會將我哋嘅嗰個呢啲角色擺喺佢哋嘅杯啊，係啦，即係擺喺佢哋可能餐牌啊上邊啦。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喺佢哋個鋪頭入邊，即係整咗一個我哋嘅寄賣嘅，我哋叫心情角落，係啦。咁我哋希望大家見到之後，一邊飲嗰杯咖啡，又一邊開心啲咁樣。
1: Vivian， 你就用呢啲喺呢啲顏色度諗到飲品啦，係啦，我就諗到啲學校中學嗰啲四社紅藍黃綠嗰啲，因為我記得其實 Yoyo 都話你自己成個 idea 嘅起點都係源自中學嘅一啲經歷啦。咁你嚟緊，你哋會唔會都有啲嘅活動，或者有啲嘅專注係擺翻喺一啲中學嘅環境？因為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啊，去到令佢哋去即係建立無論嗰個同理心啊，或者共情能力咁樣噶嘛。
0: 有呢一個係我哋好想做嘅一個方向，係啦。咁我哋有時候出去擺展啊，咁又認識咗一啲唔同學校嘅老師啊、校長咁樣啦。咁佢哋都有話係有興趣嘅喎，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我哋未來想努力嘅一個大方向啦，就希望將呢四個可愛嘅小朋友帶去一啲學校入邊啊，可能做下一啲講座啊、工作坊啊，等大家認識多啲啊，然之後又可以減少對呢啲情緒問題嘅偏見咁樣。
2: 咁嗱，嚟緊咧，我相信即係心情合志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諗法。頭先都講咗啦，同學校嘅合作啊，去到學校嗰度用呢四個小朋友變成可能大朋友又好啦，睇下配合唔同年紀啦，係咪先個對象？咁仲有啲乜嘢嘅活動會唔會有啲係靜態啲嘅？有啲咧可能係即係我哋叫做去户外大自然裏面做嘅，咁個諗法係點樣？可以同我哋講下？
0: 好，其實我哋之前有諗過做一啲靜觀嘅工作坊咁樣嘅，即係就因為有啲人就會鍾意靜啲啦。不過我自己呢就係靜觀，對於我嚟講我就會覺得唉有少少周身唔舒服，係
2: 太靜啦嗰個。
0: 因為唔同嘅方法其實又對唔同嘅人嘅情緒係帶嚟唔同嘅影響啦。咁我自己就唔可以做靜觀，我就鍾意做一啲冒險啲嘅，即係可能去玩下力奇活動啊。

0: 咁樣咯，即係呢啲都係我覺得一嚟係用咗我嘅一啲社工知識咯，想運用落去咯，就帶俾人哋即係唔同嘅一個舒緩壓力嘅方式啦，我自己講。
1: 嗯，其實咧好多時同嘉賓嚟到傾有關即係精神健康嘅議題嗰陣時咧，大家都好多時會提到就係去污名化呢樣嘢啦。其實我諗大家都好想做到呢一點嘅。咁既然你哋而家已經有啲即係咁可愛嘅小朋友啦，其實會唔會呢個方向其實都可以即係發揮到佢哋嘅作用咧？覺得？
0: 我覺得係會有噶，有時候我睇到啲咁靚嘅嘢，我哋心情都會好啲咯。係啦，即係一嚟點解要用設計去帶出呢啲嘢？我哋希望你見到佢咁得意，其實佢就唔得人驚啦。你點解就唔好覺得佢得人驚啦？咁樣呢個係我哋第一個概念啦。點解要用設計？咁第二樣嘢係我哋覺得用設計啦，加埋文字咧，對人嘅影響係更加大嘅，即係佢會更加容易理解啦，同埋更加。即係吸引人啦，更加引人注目啦，咁樣咁會唔會更加多人去關注呢、這個即係話題咯？
2: 係，咁其實對於你自己嚟講啦，譬如啊創辦咗心情盒子啦，仲有你好多時就會面向公眾啦，聽下佢哋嘅分享，跟住自己又有啲嘅創作，對你去認知自己嘅情緒，其實悠遊會唔會都有好大嘅幫助咧？
0: 會嘅，我覺得我自己嘅心態係改變好大嘅，即係自從創辦咗呢個心情盒子，即係甚至我呢個十六型人格都係有所改變嘅，係啦。咁我會覺得我自己而家諗嘢更加有邏輯性咗啦，更加即係可能就冇咁，即係反而我對自己嘅情緒關注又少咗啲喎，係啦，因為可能有太多嘢要去諗啦，即係諗得太多人哋啦，咁咧就諗少咗自己咯。即係我會發現係有呢、這、一個。即係 pattern 所在啦，咁我就希望我自己就努力啲多啲關注自己嘅一啲健康問題啊，咁
1: 係咁即係發展上你自己會你都係讀緊即係社工相關嘅學科啦，咁都係會投身呢個行業定還是啊唔係啦，要湊住啲湊仔湊住呢四個小朋友，你自己嘅諗法係點樣？
0: 我自己係希望同時。係啦，一邊做社工啦，即係明年畢業之後啊，當然啦，即係希望係啦，揾即係我希望揾到青少年相關嘅一啲社工嘅工作。咁一嚟我都要累積下前線嘅經驗啦，咁二嚟又係可以接觸下業界嘅人物，同埋接觸下真係有需要嘅人。咁去睇下呢樣嘢，即係同時將嗰啲經驗啦，又運用翻嚟。呢、這個心情盒子度睇下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嘅空間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相輔相成都幾重要。
2: 係，係，峰峰啊，而家好多一啲咧雙職媽媽噶啦嘛，係咪先？又兼顧住自己嘅事業之餘咧，亦都要湊小朋友，咁仲要咧，其實件事有互通嘅添。佢嗰四個小朋友亦都關佢嘅職業事嘅。咁今日多謝曬 Yoyo 咧，同我哋分享更多。咁啊，希望大家都要關注多啲自己嘅情緒健康啦。唔該曬。
3: 從西醫的角度，風濕的其中一個成因是因為自身免疫系統出現了問題，究竟為什麼會這樣，而我們又可以怎樣去醫治呢？
4: 大家好，我是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 其實自己的免疫系統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一些疾病的呢？
4: 其實我們的免疫系統是好聰明嘅，好叻嘅，係可以分別到究竟我哋身體裡面嘅嘢係我哋自己啊，亦或係外面入嚟嘅。咁最簡單咁嚟講咧，就係要嚟保護我哋嘅身體。譬如話我哋有啲細菌落咗個身體嘅話，不是屬於我哋噶嘛，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好快脆、好叻咧，就走去趕走佢。咁嗱，趕走佢嘅時候咧，就會有啲產生啲發炎嘅現象咯。咁所以我哋即係有啲咩傷風感冒嘅時候咧，都會有發燒啊咁嘅樣。但係咧，免疫系統都會有機會會出問題嘅。咁如果譬如話佢除咗係識得趕走啲病毒細菌之外，認錯咗自己個身體嘅細胞又好、組織又好、器官又好係外來嘅，咁又會攻擊佢，咁就令到佢發炎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譬如話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啊嗰啲咁樣嘅病。
3: 即係近年都聽得多咗有關免疫治療呢一個醫療嘅方法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
4: 其實就係睇翻我哋嗰個病人嗰個病係因為嗰個免疫嗰個嘅活躍性係太高，好似紅斑狼瘡咁，我哋就用一啲嘅抑制免疫藥嚟到撳翻低佢啦。如果嗰個嘅免疫力係冇咁好嘅，我哋譬如喺而家一啲嘅癌症嗰度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嘅提升免疫嗰個嘅藥物嚟到 至係幫手輔助治療癌症咁樣。
3: 係，咁針對翻抑制嘅免疫療法，咁比起一啲傳統嘅醫療方案啦，而家提到嘅免疫治療有啲乜嘢特別嘅好處或者係優勝之處啊？
4: 如果譬如我哋講翻類風濕性關節炎咁啦，好多年前我哋係要抑制呢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就會用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叫類固醇或者激素啦，大家都熟悉嘅，就要嚟抑制曬啲個免疫細胞啦。但係呢一啲嘅藥物咧，好唔好彩嘅就係咧，佢唔係就針對性咁將好多嘅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抑制住，咁所以就會產生唔同嘅副作用，其實都幾多下。而家我哋慢慢清楚類風濕性關節炎嗰個嘅免疫嘅變化，某一啲嘅細胞係特別係活躍嘅，我哋針對性咁樣淨係抑制佢咧，咁我哋嗰個副作用就少咗好多。除咗少咗好多之外咧，因為針對性嘛，嗰個病嘅控制亦都係好咗好多。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下午在政府总部就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月艇南下今日首航，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

0: 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被越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 12%， 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去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警，说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扑救，约半小时后将火救熄。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港队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首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343点，总成交金额14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92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11776点，跌34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8跌3.6，小米集团27.02升6.4。阿里巴巴105.8跌4.7，联想集团25.76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72跌1.14，恒生中国企业82.8跌1.26，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19.3，宁德时代438跌2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78，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6，澳元5.454，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7，欧元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8。日经平均指数64,287点，跌3,456点。港金报38,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20。

0: 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6.26美元，賣出4136.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去到景隆街。另外紅隧嘅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西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亦都行車緩慢。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方面，干諾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落去文寶街嘅支路車多，龍尾去到臨時街停車場。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另外就是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亦都慢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油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谢斐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分域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ice 是 Oso 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貼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原来话剧都可以帮助跨越认知障碍。
5: 是的，透过训练和演出可以改善认知障碍朋友的情况。
4: 今个星期我们请到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代表讲一下有关戏剧治疗计划，
5: 还有参加者分享参与计划的得着和感受。
6: 逢星期日下午1点，
7: 张伟基、柳面

0: 下昼两点十分啊，翻翻嚟一台直播室，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65%啊，有余啊，风风风同埋允儿喺度嘅 ，Hello 风风
1: ，Hello Vivian，
0: 转头咧就会有精神。

0: 科专科医生咧潘晓华医生咧出现喺医学会会诊日噶啦，讲下咧啊，大家咧可能都啊成日听到 ADHD 呢四个字噶啦，咁啊点样去了解一下咧呢个专注力失调过度活跃症咧吓，咁啊究竟两件事夹埋系点样咧？会唔会系更加令到咧即系家长会要高度关注多啲咧吓？一阵间咧揾潘医生同我哋讲。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去到职安精灵学堂啊，继续讲下咧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今日讲饮食业篇。
1: 系啦，故事咧就讲到大排档学厨阿威，平时咧就懒得去清洁呢个油烟机啊。咁有次炒菜时咧，突然扑一声咧就系冒烟。事后老板咧强叔就安排全体嘅员工一齐接受防火安全训练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饮食业篇。
4: 喂呀、啊、喂，个干炒鹅河得未啊？个客等了好耐又吹啦。
5: 哎，嚟紧啦，嚟紧啦。
4: 哇哇，阿威，抽油烟机出晒烟。
5: 吓、啊，
6: 各位员工，今日大家早啲翻嚟咧，就系、是、嚟接受防火安全训练，大家要打醒精神啦。
4: 知道啦，强叔。之前咧冇谂过厨房做嘢会有危险噶，上次见住阿威炒紧餸，个抽油烟机突然间卜一声出烟，我就真系知惊啦。
7: 我都知错啦，之前懒得定期清洗抽油烟机嘅污渍，搞到争啲发生意外，真系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以后小心啲就得啦。总之厨房咧就要定期清理厨房炉头同抽油烟机嘅油污。避免油污积聚，石油气罐、纸张、布屑嗰啲一定要远离火源，否则一有火花就好易发生火警噶啦。
4: 系啦，强叔，我哋今日安全训练会有啲咩内容啊？
6: 嗱，阿全，我会同你哋讲翻喺食肆做嘢要注意嘅地方，等你哋熟悉紧急应变程序同走火路线。不过唔好以为得一次训练啦，为你哋着想提供防火训练同定期进行火警演习系我嘅责任啊，而你哋咧都有责任要出席噶。
7: 呢度好多嘢都靠我哋一齐合作嘅，就好似走火通道要保持畅通无阻，逃生出口、防烟门都要经常闩好咁。
6: 而我咧都会帮大家装好自动关闭设备，出口亦都会整好有照明的中英文出口标志。
4: 另外，我哋都仲要定期保养同维修电器、电力装置同燃料供应系统。开关掣咧要清晰标明，同埋跟翻制造商指引，正确使用电器设备，防止电线短路或者过热。
6: 好似大家都有了解喎。我哋今日个安全训练就再深入同大家讲下啦。
3: 饮食业雇主应该安排员工接受防火训练同定期进行火警演习，而员工亦都应该要熟悉火警应变程序同走火路线。走火通道要保持畅通无阻，逃生出口、防烟门要经常闩好，仲要记得装好自动关闭设备。而出口就应该要设置好有照明的中英文出口标志。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相聚半刻，
1: 我不是大明星，你只是借啲耳嚟到接近我。
0: 呢对欢喜冤家越不想见到对方，就会越见到。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想攞个签名啊！
0: 呢次相遇嘅地方竟然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翻到嚟咧，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啊，咁啊，峰峰同阿允儿咧，请嚟咧精神科专科医生咧潘晓华医生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潘医生。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系啦，潘医生啊，今日我哋讲呢个了解多啲 ADHD 啦，咁样咁好啦，先拆解 ADHD 呢四个英文字先啦吓。
1: 嗯，系啊，好多即系家长都会听到成日。甚至乎呢排都多咗啦，因为十月其实我哋讲緊係 ADHD 嘅关注月，所以你会见到啊好多即係关注 awareness 嘅 program 都喺呢个月发生啦。咁 ADHD 成日好 common 听到，其实佢即係英文全寫呢就係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咁其实中文呢就係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嘅。咁好多家长话哇，咁如果我个小朋友係淨係专注力不足，咁佢系咪唔係 ADHD 啊？咁其实呢 ADHD 呢就分开啱啱嗰个名讲啦，系两部分嘅。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多啲系即系专注力不足嘅症状；有啲小朋友可能多啲系即系过动啊、冲动嘅呢啲症状。咁但系大部分好多都系我哋讲紧系即系两边都有咧。咁但系佢其中有一边系我哋讲紧即系有足够嘅症状显示佢系专注力不足或者过度活跃嘅话咧，我哋总称佢都叫做 ADHD
2: 嘅。咁其实睇翻香港一啲情况。其实那个ADHD 在小朋友当中见到那个趋势是怎样呢？
1: 是因为好像现在大家了解多了的时候，有甚至乎有些人会觉得喂是不是越来越多啊？其实那个数字呢大概如果你说在小朋友里面呢，1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3至7个会有 ADHD 啦。所以其实如果你说一班30多人呢，还有一两个呢都可能是有 ADHD 的。那男女比例来说呢，男仔真的多一点。咁大概个比例去到可能4:1至到9:1啦。咁喺香港呢啲嘅数字咧，同外国嘅数字其实都系差唔多嘅。但系虽然好似我哋而家系关注多咗，好似即系个感觉系咪多咗咧？但系喺研究数字里边咧，就冇真系即系实质嘅数字话，其实 ADHD 嗰个即系发病率系高咗嘅。咁反而可能真系大家注意多咗，甚至乎啲家长可能喺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知道呢样嘢嘅时候，佢哋会带佢去求诊啊。去做一啲嘅即系处理咁样咯。
0: 好啦，最多就会听到啦。哎呀，真系阿乜太又唔识教啊，教到个仔咁样啊，或者唔教佢啊，搞到佢咁样啊，咁样。咁到底我哋点样咧纠正翻呢啲错误嘅讲法咧吓？
1: 系因为咧 ADHD 我哋讲紧其实系一个脑神经发展障碍，所以其实即系遗传系比较占大部分啦。有啲研究讲咧，如果譬如妈妈喺即系陀紧 B B 嘅时候有吸烟或者酗酒嘅状况，可能会高啲嘅机会。咁早产嘅 B B 啦，或者体重唔够嘅即系出世嘅婴儿咧，可能都高啲机会患有 ADHD。咁同嗰个即系点样凑小朋友啊，或者教养或者环境嗰个嘅方面咧，就少啲有关系，即系佢唔会引发到 ADHD 嘅。但系咧又有真系讲紧，如果你话教养嗰样嘢啊，或者环境因素咧，其实就可能影响到个就系个病征有几明显啦。或者有几影响嗰个生活嘅程度。
2: 咁如果睇翻可以最早喺一个小朋友嘅咩阶段系几多个几多岁啊等等，系有机会可以即系有啲端倪见到嘅咧？
1: 其实如果你话细个嘅话咧，可能4-5岁都会察觉到，但系如果你话最明显咧，可能真系去到小学即系5-6岁嘅时候先会最明显咯。因为如果你话喺幼稚园嘅时候咧，好多时候甚至乎我哋都真系好多活动教学啊，其实佢唔需要有好多规矩，大家都其实鼓励佢啊走动或者去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咁所以可能喺小学嘅时候，相对地咧，佢哋开始多功课啊，或者老师在学校里面真的要他们坐定定的时候，那个分别才是比较明显。
2: 但如果在家里的环境可能都会想去坐定定吃饭，或者是即一起看看电视，其实这些这样的情景之下，会不会都已经见到啊，其实可能真的坐不定等等这样的呢？
1: 是可能都会见到一些端倪的。即如果你说 ADHD 呢，通常我哋講緊唔係淨係屋企嘅，除咗喺屋企之外啦，就喺學校咧都會有同樣嘅情況嘅。因為甚至乎有啲人都會講：哇，咁點樣分啊？因為可能係我個細路曳啲，甚至乎啱啱 Vivian 講：哦，係咪我教得可能冇咁嚴咁，所以佢就成日即係走嚟走去啊，唔肯坐定定啊。咁所以如果真係即係純粹係曳或者我哋講頑皮嘅小朋友啦，咁可能喺啲冇咁規管嘅地方，可能喺屋企大家可能好 friend 嘅，甚至乎因為每個家長可能教。

0: 边一类型嘅即系边一方面多啲咁样嘅咧？从一啲嘅表征方面，
1: 如果你话可以讲下就系、是、过度专注力不足啦，譬如专注力不足嘅症状通常会系咩咧？佢比较大意嘅，对啲细节咧唔系好注重嘅。如果你话翻学嘅时候，好多时候老师会发觉佢系即系啊错。嗰啲小唔小心錯誤啦，可能純粹係漏咗個標點符號啊，寫大細加又錯咗啊，搞到咧佢即係冇咗啲分數，全部錯埋啲嘢都係好唔抵嘅。但係其實佢係識嘅，或者喺考試測驗嘅時候咧，會漏咗即係一條半條，有啲咧嚴重啲，甚至乎我聽過話啊，成版都唔記得咗做嘅。咁呢啲係好比較唔注重細節啦。咁佢哋嗰個組織能力咧，相對地都係弱啲嘅。咁所以執書包啊，都係好。乱啊，或者可以喺屋企啊，嗰间房又好乱啊，张台又好乱啊，跟住可能又会成日唔见嘢。啊，家长咧就成日话哦，我成日都要买啲擦纸胶啊、笔啊，总之咧就成日都唔见啊，跟住咧又唔记得带个水樽翻屋企啊，甚至乎啊书包都唔记得带啊，功课最有好多都系话啊功课都唔记得带翻屋企做，
0: 校褛除低咗咧就唔记得咗拎咁样，好多噶嘛。
1: 系啦，咁啊有时如果细个啲咧，即系未翻学嘅时候咧。啲家長可能會發覺咧，就係你俾個指令佢嘅時候咧，你短啲佢就可以幫你執行嘅。不過咧，如果你長啲咧，你發覺佢淨係聽咗頭一半，後一半咧已經好似去咗遊魂，唔知去咗邊度啦。咁所以佢哋就我哋通常都會建議家長就，如果真係有 ADHD 嘅小朋友咧，我哋都係比較短啲嘅指令啦。咁呢方面就係專注力不足啦。咁如果過度活躍嘅話咧，其實就係啱啱 Dennis 講啦，成日周圍走嚟走去啊，喺通常我哋講緊係喺唔適當嘅場合，佢都會周圍走嚟走去啊。包括可能如果細個啲小學即係初小啦，可能真係老師會話，喂佢真係無端端咧喺課堂上邊走出位。咁有啲就可能未必走出位嘅时候，佢就可能係会即係壓燈啦。佢好努力㗎，其实有时有好多小朋友呢，甚至乎佢都知道呢，其实佢唔应该走出位，但佢又唔係好控制到。咁可能佢就会壓燈啦，喺度玩手指呀、
0: 即係喺人位嗰度好好控制，但我而係喐緊嘅。
1: 係啦，即係好似我哋俗称、好似个 pat pat 有蟻咬咁样，总之係坐唔定啦。咁啊有啲可能就係即係玩本书呀、咁啊另外就是有时骚扰到课堂的秩序，包括可能是他们很多东西讲的，很多时候都是。咁啊，会聊隔篱位同学倾偈啦，咁啊，所以成日啲老师都会觉得，哇，点解呢个小朋友好似好曳咁样啊？家长带佢出街嘅时候咧，佢会觉得佢好似装咗摩打嘅，捉极都捉唔住嘅，即系同可能带你去同啲朋友去即系食饭啊，佢坐一阵咧，佢就喺张台嗰度围住咁样跑噶啦，都好似捉佢都捉唔定咁样嘅。咁啊，譬如大人讲嘢，佢哋因为相对地咧，除咗过动之外咧，佢哋嗰个衝動都是有呢個部分嘅，咁所以佢哋好難去耐心咁樣等待啦。譬如排隊，咁排隊佢小朋友咧，可能排到最後嘅時候咧，佢可能你應該見到呢個小朋友好似越行越前，越行越前，佢等唔到嘅。咁啊，如果有啲等到，可能都唔係嘅，喺嗰、那個即係喺個原位嗰度喺度喐嚟喐去啊，好唔耐煩咁樣嘅樣啊。咁啊，甚至乎大人傾偈嘅時候或者小朋友傾偈都會啦，佢哋係忍唔住就要即刻發表到自己嘅意見嘅，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即係過度活躍、衝動嘅一啲嘅症狀咯。
2: 係，咁其實一個喺即係患者當中咧，會係即係會係簡直係只係喺一邊，例如係專注力失調嗰邊就唔關過度活躍事，定還是一個光譜嚟，係即係會喺中間度有啲灰色地帶咁樣。
1: 係，所以我哋咧其實如果分 ADHD 啦，我哋再會細分究竟咧呢個小朋友咧係主要係專注力不足啊，定係主要係過度活躍啊？但係其實大部分嘅咧都係我哋講緊一啲混合嘅症狀，就係、是、兩邊都有嘅。雖然即係我哋會咁樣分啦，但係其實去到最後嗰個嘅治療方法咧，其實都係一樣嘅。
0: 咁我哋咧就话好多时咧唔好将佢哋标签完，佢哋真系好曳啊，又或者系咪特别蠢咧？根本就唔系。当你了解咗个问题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咧即系一啲嘅即系症状，可能系专注力不足啊，或者过度活跃症影响住佢。咁但系咧，家长有时咧好多时就系谂住用一个方法就系喝止，但系我明白佢有呢个情况嘅，但系佢真系曳嘅时候咧，我就叫佢唔好喐。停咁样，咁其实好多时用呢啲方法系咪会令到个小朋友嗰个反抗力越大，定系佢其实明明呢？

0: 一个指令，喂，停，各样嘢其实系知唔知点样做嘅咧吓？
1: 系，其实我会发觉好多时候咧，如果有 ADHD 嘅即系小朋友嘅家长咧，可能有时呢啲嘅症状咧，都会影响到嗰个亲子关系啊。
0: 啊，绝对系。
1: 系啦，咁我哋好多时候讲，如果你想改变一个小朋友嘅行为咧，甚至乎一个鼓励或者赞赏嘅行为方式咧，比起闹啊或者喝止啊系比较容易添。所以我哋其中又会提到有啲可能星星表啊，真系喺屋企咧整张好大嘅表，话俾佢听咧，大家一齐制定一啲有啲咩好嘅行为，佢可以做到嘅时候咧，要即系
0: 奖励
1: 系啦，即系有时都未必一定系物质嘅奖励添啊，嗰个贴纸或者嗰个印仔，佢话俾你听。其实你是做得很好的时候呢样东西对他的自信心的建立都是很好。当然啦，你说储够贴纸啊，又是可以有些他喜欢的，即是可能甚至乎一些家庭的聚会时间啊，一起
2: 出去玩
1: 啊，
2: 玩下都好啊，
1: 都是好的。
0: 是，总之都是那句啦，你都想人赞你，还有有些奖励多一点的啦，用任何方法来讲都。那么转头回来继续有呢，就是潘曉華医生跟我们讲一下了解多一些 ADH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话，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相关记录以作凭据。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优化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的调度，充分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鼓励市民采用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减低路面交通的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号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施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另外，深圳即日起开放市民自愿申报停驶私家车，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停驶的市民可获纪念卡和专属纪念车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7点，跌326点，总成交金额16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3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3.2，腾讯控股419.8跌3.6，阿里巴巴106.2跌4.3。小米集团27.08先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3.97先六跌1.1，联想集团25.86跌4.54，恒生中国企业82.94跌1.1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2.3跌18.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15美元，卖出413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啦，跟住瑞士花园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油站仍然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车多少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荔枝角嘅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

午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由大桥香港起点至到西人工岛，左线中线都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3: 秋天的季节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2: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3: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1: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寒暑经年似烽火，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是什么官呢？宏瞻在《世间以无将居正》这本书里面用了一个比喻，大明王朝好比一个家族企业，内阁首富就是总经理，管理许可权取决于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少。
8: 将居正是万历初年的总经理，董事长是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十岁。小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信任将居正，太监冯保配合将居正，三人形成稳定的三角。将居正由此获得了明代首富前所未有的权力，推动考成法考核官员，推行一条鞭法整理赋税，清账土地，充实国库。短短十年，他将财政接近崩溃的帝国拉回正轨。孙其逢说，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但是总经理的权力来自董事长的授权，董事长长大了要自己管公司，总经理就要交出权力。万历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经死去的将居正，抄家削爵夺诰命。将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严刑敲打，自缢死亡。同一批官员，同一个将居正，生前重功，死后杀罪。这批官员的立场转变是投机定是真心？
7: 作者宏瞻是业余的历史研究者，这本书的长处是材料丰富，局限是有时考证不够严谨，但对于将居正这个题目，宏瞻做到了学者有时做不到的事。他比读者感受到将居正的处境，将居正每一个选择在当时的处境下都合理，但是合理的选择最终导向了毁灭，或者这个正是悲剧的所在。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世间已无将居正》，作者宏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9: 被判终身监禁的明仔在监狱看到妈妈临终前拍下的影片，相信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由谭伟权声音演绎。
10: 所以那段片段一播的时候，我第一个画面见到的就是很瘦很瘦的妈妈，她叫我阿仔的时候，我简直是崩溃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衰仔，她叫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地重新做人。
11: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谈。

0: 翻到嚟咧，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有余峰啦，同埋叶韵仪，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咧潘晓华医生，继续讲多啲咧关于 ADHD 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嘅。Hello， 潘医生，系啦，咁头先讲咗啦，话基本上咧真系睇到咧男仔嘅比例多啲嘅，4:1-9:1咁样啦。咁如果咧男仔咧喺嗰个即系表现上边咧，同女仔咧，大家都有呢一个即系 ADHD 嘅话咧，会唔会系即系女仔因为成日觉得好似本身都文静啲咁样嘛，唔系个个好似我咁样咧，系好好多嘢讲噶嘛，咁咧咁系咪难察觉啲嘅咧？通常会
1: 系啊，即系女仔通常比较难察觉嘅，因为男仔咧好多时候咧，可能你由细细个即系幼稚园、小学嘅时候咧，已经系可能被标签做啊，你周围走啊，即系比较过度活跃嗰啲嘅症状比较明显嘅。但系女仔咧，通常可能比较文静啊，佢哋都乖啲啊。但系佢如果老师发觉咧，就系会话啊，好似咧佢成日上紧堂嘅时候，好似发梦啊、游咗魂啊，或者即系专注力不足嘅症状就可能多啲嘅。可能家长同佢讲嘢嘅时候，佢就系会觉得啊，佢讲讲下咧又系唔知去咗边个。心咧好容易分嘅，即系做功课啊嗰啲啊，即系都可以，佢可以坐定定，但系好似咧做极咧，譬如可能普通小朋友，佢觉得半个钟就应该已经做得晒嘅时候，可能搞成两个钟都做唔晒嘅。咁所以女仔就多数系专注力不足嗰方面就嗰啲症状就会见得到，但系就相对地难啲嘅察觉咯。
2: 咁即系最重要都系要做翻即系专业嘅评估啦。咁其实去到见医生啦，其实又会做啲咩评估去确定佢即系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啦。是不是真的有 ADHD 呢？
1: 系咁，所以我哋嚟到即系医生嗰度啦。咁我哋首先就会真系问翻佢嗰啲症状啦。咁啊，主要会问即系家长啦。如果睇下嗰个学生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去到高小啊，或者真系中学咧，其实甚至乎嗰个即系学生咧，都可以讲到俾你听，佢上堂好难专心，即系专注力不足嗰方面咧，佢哋自己都察觉到啊，成日都会错埋啲好大意嘅错啊。其实佢哋已经好努力，但系总之唔知点解咧，考试测验嘅时候咧。攞翻嚟嗰個成績就係明明自己識嘅，跟住咧啲錯嗰啲扣分嗰啲位就係嗰啲大意嗰啲位啦。咁我哋會問翻即係 ADHD 啱啱所講嘅症狀啦。咁另外我哋會由細到大開始問啦，因為 ADHD 咧，我哋講緊唔會話係突然之間啊，即係。突然之間發生，好多時候咧，講緊啲症狀咧，一定喺12歲之前就已經有噶啦。咁啊，譬如真係有啲中學生真係會中學先過嚟嘅，原因可能係即係有機會就係舊時細個咧，小學啲嘢可能係比較容易啊，佢唔需要真係好專心，佢就其實已經做曬啲功課啊。咁啊，但係越嚟越難嘅時候，去到中學階段咧，咁佢就自己就會發覺啊，佢嗰個專心嘅程度就即係相對地難啲啦，同埋因為可能啲嘢要好。多嘅即系譬如嗰啲嘅阅读理解啊，即系成篇文你要即系好专心去睇咧，佢哋呢方面有困难。但系喺呢啲情况咧，你问翻个家长咧，其实好多时候咧，甚至乎喺幼稚园或者初小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嘅症状都出现，不过可能咧就冇咁明显嘅啫。咁我哋会问翻呢啲啦。咁另外就系家族史啦，因为啱啱提到其实遗传都系比较即系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啊嘛。咁除咗我哋会问家长啦、学生之外咧，好多时甚至我哋会俾啲问卷，如果有时学校社工会嚟埋一齐，咁佢会知道学校嗰个情况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哋都会咧俾啲问卷，学校啦，喺老师唔同科嘅老师啦，去问翻佢。呢位同學啊，有冇啲 ADHD 嘅症狀嘅？因為咧，唔同科有可能有唔同即係嘅症狀嘅表現啦。因為當佢哋有興趣啲嘅時候咧，又真係雖然佢哋有 ADHD， 但係專注嗰個方面咧，又會真係好啲。
2: 頭先即係潘醫生都提到，原來可能因為小學啲嘢冇咁深，去到中學咧深啲啦，咁就可能咧對於嗰個專注力不足嗰樣嘢咧，就會難。即係即係比較即係顯露咗出嚟啦，因為啲嘢深咗嘛。咁我想問下過度活躍症，即係過度活躍嗰邊咧，會唔會都隨住可能因為嗰個小朋友大個啦？

0: 去到中學啦，其實咧可以透過一啲即係自制，就已經又調翻轉啦，就冇咁明顯咁樣嘅。
1: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好多時候咧，過度活躍嘅呢啲症狀咧，其實隨住年紀咧，佢哋會慢慢即係好嘅。所以咧，通常帶嚟譬如好明顯嘅小一、小二咧，你都仲會話啊，老師發覺佢走出位，唔錯唔定。但係其實去到高小咧，都已經好少呢啲嘅即係狀況，因為其實佢都知道學校係有啲咩規矩，可能就真係比較壓凳啊，好少話小五、小六都仲要走出位，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專注力不足嗰方面咧，又真係咧，隨住年紀佢，我諗大概有三分一人啦，真係會慢慢好啲嘅。但係咧，其餘嘅部分咧，都真係嗰個專注力不足嗰方面嘅症狀都仲係喺度。咁所以有好多甚至乎去到大人啦，即係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佢哋都仲有食藥咁樣。
2: 係嗱，好多時我哋都聽到認知行為治療啊，咁樣又或者係藥物輔助啊，咁樣基本上會唔會係譬如小朋友多啲嘅話咧，都會兩樣嘢夾埋一齊做，咁睇可能藥方面咧，因為都見過即係小朋友可能都要翻學嘅時候或者翻學之前要安排食藥啊，咁佢上課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周圍走或者行嚟行去喺課室嗰啲症狀就會少咗噶啦嘛，嗰啲情況係。
1: 我哋治療嘅方法咧，主要分開兩方面嘅，包括咧就係行為治療啦。如果你话去到六岁以下啦，真系可能喺幼稚园嘅时候，老师发觉佢都相对地系比较即系活跃啊，专注力难啲啊。我哋讲紧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咧，我哋主要都系讲紧行为治疗比较多嘅，包括咧就系即系首先一。家長咧要知道 ADHD 嘅症狀啊，點樣可以處理，同埋我哋啱啱提到嘅即係星星表啊，點樣可以減低佢一啲嘅即係distraction， 即係一啲嘅分散佢注意力嘅即係情況啦、啊。咁但係如果去到大過六歲嘅話咧，我哋就講緊行為治療再加藥物治療咧，兩樣嘢夾埋咧就係最有成效嘅。
0: 係咁會唔會可能喺細過六歲嗰啲，即係做咗一段長時間行為治療之後，其實就未必需要藥物，一定還是都唔係嘅。去到六歲左右，通常都係要加入藥物咧。
1: 係咁就真係要睇下嗰個嘅狀況啦。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喺幼稚園裏邊咧，如果真係發覺有呢啲嘅症狀嘅時候，咁其實都有好多嘅訓練啊，專注嘅訓練啊，可以俾到小朋友嘅。咁跟住去到小學啦，咁都要有一段時間，可能要睇下佢適唔適應啦。因為啱啱所講幼稚園同埋小學嗰啲嘅規矩，可能都係即係好大嘅分別。咁啊，睇下究竟佢最後咧需唔需要？但係我哋講緊咧行為治療咧，雖然你食藥都好啦，其實行為治療都好緊要嘅。因為譬如講緊去到你小學嘅時候，你要做功課嘅時候，咁我哋要減少一啲分即係會令佢分心嘅嘢啊。即係可能真係你做功課咧，可能每一日都而家啲小朋友都好多功課噶嘛。可能五六样功课，咁我哋就唔好将佢所有功课咧摆晒喺台面，咁可能咧真系净系摆一样功课，佢要做嗰一样功课就喺台面啦，铅笔擦胶都唔好多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喺张台面里边咧，任何嘢其实佢都可以攞嚟分心啊，可以攞嚟玩嘅，咁呢啲嘅方式咧，无论佢即系往后啦，有冇食药都好啦，其实对于小朋友嗰个专注力都好紧要。
2: 但系咧，佢咯药物方面咧，好多时家长一听到就会担心啦，因为始终咁细个，如果都真系需要开始食嘅时候，会唔会影响佢嘅即系成长发展啊？咁呢个我谂一百个有做咗一百零一个都会问噶啦，
1: 嗬？系啊，我谂家长都好担心即系食药嗰方面嘅。咁啊，但系咧，其实食药而家嘅药咧，其实相对地嗰个嘅副作用其实系好少啦，同埋嗰个成效其实都好高噶。因为我都会听到即系食完药之后咧。譬如讲紧旧时佢会觉得哇，好似咧你放学翻嚟咧，我问你咁嗰一日咧做咗啲乜嘢嘢咧，其实嗰个小朋友好似好似冇翻过学，都讲唔到俾个家长听。佢食完药之后咧，那个家长就话：哎呀，潘医生佢咧今日咧已经讲到俾我听咧，究竟佢有几多样功课啊？跟住又要主动去做功课啊，同埋可以表达多啲，因为佢哋有时讲紧系冇耐性或者好心急嘅时候咧，佢哋相对地嗰个情感嘅控制啊，或者表达方面咧都系比较弱。咁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嗰啲嘅副作用啦。其实而家啲药咧，我哋讲第一线嘅药咧，系一啲叫中枢神经刺激剂类嘅药嚟嘅。佢就唔系一定要日日食嘅，佢亦都唔需要话好似其他嘅一啲精神科药物话要草药啊，要食咗一段时间先有效啊。其实佢即刻食大概半个钟至一个钟左右咧，就会有效噶啦。咁佢有效嘅时间咧，就根据翻嗰只药啦。可能有啲妈妈都会听过，有啲药咧就四个钟，有啲就八个钟，有啲就十。二个钟，咁佢有效度咧就系 within 嗰 咁多个钟噶啦，而佢嗰个副作用咧，如果真系有嘅话咧，都系喺嗰咁多个钟入边嘅啫。咁、包括最普遍嘅就系可能食完之后咧，个胃有少少唔舒服啦，会影响嗰个胃口啦。咁所以咧，我哋会建议咧，其实会建议小朋友咧就一定系食咗个早餐先嘅。咁啊，跟住无论佢去到即系好长效啦，十二个钟啦，咁放学翻嚟真系要食夜晚饭嘅时候咧，啲药气都过晒噶啦。咁所以最影响就系 lunch time 嗰样嘢，但系又唔系个个小朋友都会真系影响胃口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万一有呢啲副作用嘅话咧，我哋又系根据住佢嗰个副作用咧，我哋去安排究竟我哋点样食嗰个时间啦。咁甚至乎讲紧，其实佢食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咧，呢啲嘅副作用咧都系会慢慢少咗嘅。另外一個副作用就係會影響瞓覺，咁所以我哋唔會建議即係啊好晏嘅去食啦，咁一定係朝頭早去食，同埋根據翻啱啱所講，即係長效同埋短效而去即係。睇下點樣食嘅，咁啊有好多家長都會擔心，唉，係咪食咗藥會影響啲發展身高啊？咁其實咧研究講咧，就講頭一年咧可能有機會影響就係1 cm 啦，但係其實最後個總高度食藥同埋唔食藥嘅即係學生咧，其實係冇分別，咁所以我哋就唔係好擔心嘅。
0: 嗯，頭先提到話可能啲藥會有個功效，有功即係可能係四個鐘、八個鐘、十二個鐘啦。咁其實嗰、那個應用或者目標上咧，會唔哦、其实都是他翻学的时间就是要药效发挥作用的时间，就平时日常生活就未必要了，是怎样去理解呢？
1: 是咁，我哋就真係因應住嗰個小朋友嘅症狀啦。雖然咧，我哋即係我哋亦都唔係淨係講成績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候亦都唔係話佢一定係要即係點樣叻啊。但係咧，因為 ADHD 咧講緊佢嗰個能力其實佢喺度嘅，因為佢哋話智力啊各樣嘢都唔關事嘅。只不過咧，佢唔專心嘅時候咧，佢嗰個能力俾唔到人哋睇。咁所以我哋最想嘅咧就係佢食完藥之後咧，佢本身個能力係可以發揮到出嚟。因為我哋講緊小朋友咧嗰個自信。心嘅建立都系好紧要，咁同埋咧，除咗你话真系学校方面啦，你话社交咧，其实都会有影响噶。因为如果你话本身小朋友个耐性唔系好，即系好好啊，咁啊，可能成日都好中意讲嘢啊。有时我甚至乎有见过个病人就系、是，即系佢会俾另外啲小朋友觉得啊，点解呢个小朋友咁曳噶，成日喺度讲嘢，老师又闹佢啊，我都唔想同佢做朋友啊咁。咁所以呢啲都会影响佢社交，甚至乎越嚟越大嘅时候，因为可能。即系细细个，可能你都系一齐玩下上下梯啊，但系之后可能多啲去沟通，你要真系去听人哋讲嘢嘅时候，佢冇呢个耐性咧，咁其实呢方面都影响佢个社交。咁有啲家长真系觉得啊，佢其实主要嗰个困难都系喺学校方面咧，咁佢就真系选择啊一至五我翻学嘅时候先食啦。但系如果有啲咧就系礼拜六日，可能啊我又要补习，或者我真系要同啲朋友，甚至乎因为呢啲嘅症状，其实都有影响佢嘅社交咧。咁、其实佢哋礼拜六日。都会食，咁所以有啲即系呢个药咧就系好弹性嘅，有啲家长咧可能就会选择未必系日日食，但系如果你话长期时日日食咧，都唔会上瘾嘅，因为有另外一啲家长就会担心，哎，我晚咁食嘅时候日日食会唔会上瘾啊？之后戒唔到啊？咁其实呢只药都唔会有即系上瘾嘅呢个问题咯。
2: 嗯，我相信咧，即系对于家长嚟讲咧，即系去照顾一个有 ADHD 嘅小朋友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要留意啦。咁好啦，而家当啊嚟到可能真系见到潘医生话啊，有个流程表咁样，我哋跟住最紧要要帮咗佢啲咩先啊？潘医生，我系咪有个列表，有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咁样？会唔会有啲小 tips 可以俾到即系照顾者或者家长咧？
1: 嗯，我觉得首先咧，即系家长咧都要即系了解咗呢个嘅症状多啲，因为可能甚至。似乎佢嘅支持咧，其实对于嗰个小朋友嚟讲系好紧要，即系无论老师都好啦。因为如果老师明白佢嘅时候，我哋唔再标签呢个小朋友，其实佢系曳啊，佢好似乜嘢都做唔到啊。只不过佢系讲紧专注力不足，或者佢有呢啲嘅症状咧。当佢处理咗呢啲症状嘅时候，其实佢就即系可以控制到自己，亦都可以发挥翻佢自己所长啦。咁所以家长要或者老师都要了解咗呢啲嘅症状啦。咁跟住可能就系讲紧啊，家长点样可以帮到呢个？小朋友啦，其实除咗你话啱啱药物啦，其实佢如果能够有一个即系一致性嘅一个时间表，或者有啲结构性嘅即系每一天佢要做啲咩嘢咧，都可以帮到呢个小朋友嘅。即系真系同埋用一啲视觉嘅方法咧，可能对佢嚟讲都有帮助，因为佢你要知道佢嗰个特色就系可能佢容易啲唔记得嘢啊，容易啲健忘啊，咁所以咧。 好大張紙擺喺即係譬如真係每一日嘅時間表，幾時會做啲乜？

0: 嘅嘢，中间可能都要有啲休息，因为佢嗰个嘅专注程度未必可以好长。其实每个小朋友都系，或者我哋都系，即系都真系中间要有一啲嘅休息啦。咁等佢知道咧。嚟緊會做啲乜嘢？呢啲嘅結構性嘅一啲時間表咧，對於小朋友嚟講都好緊要嘅。咁啊，另外就係啱啱所講啊，減少一啲嘅會分散佢注意力嘅嘢啦，甚至乎講緊可以擺一個嘅時間器擺喺個台面度。哦，你做咗15分鐘，如果你專注做完呢件事咧，我哋就可以休息啦。咁呢啲嘅方式咧都可以俾到即係幫到呢個小朋友手。咁所以了解係第一件事啦。另外就真係同佢一起去制定一些的计划。咁有啲家長又會講啊，譬如食物關唔關事啊？唔知因為啊，
1: 係咯，有啲咩唔可以食啊咁樣。
0: 咁其實咧，而家研究就冇講過話，即係冇一個好明顯啊，邊啲食物會令到佢會更加 hyper。但我亦都會聽過咧，有啲家長就講啊，食嗰個飲完汽水啊，食完朱古力啊，
1: 或者甜嘢咯，
0: 係啦，就會覺得好即係個人高漲咗好多啊。咁雖然佢冇乜，我哋講暫時冇乜咩實證支持啦，但係我通常會建議就係、是、啊。如果家長都發覺佢食咗某一啲嘢嘅時候，佢就更加難控制自己嘅話，咁我哋都真係可以避免嘅。其實最緊要係一個即係均衡嘅飲食啊，對於小朋友嚟講就係最緊要，就冇話有啲咩戒口嘅。
2: 咁如果個小朋友係比較多過度活躍嗰邊咧，會唔會有啲家長就諗啊咁啊，俾多啲機會去做運動啊，放多啲電啊，其實係咪一個正確嘅諗法咧？又？
0: 其實都有可以幫到手嘅，因為甚至乎我有聽過咧，有啲老師咧真係好好啊，佢咧同個小朋友咧就係臨翻學之前咧一齊去跑個步，
2: 哦，
0: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覺得哦，跟住上堂又好似專心啲，咁、所以呢個時間表嘅分配都係可以嘅，譬如啊，我真係放咗學之後，我去公園玩轉，跟住佢覺得啊。即係放咗啲精力之後，佢會覺得好啲嘅，做功課專心啲嘅，咁呢個都係可以。
1: 係，哦，咁我哋即係要留意一下，即係其實唔好話成日管住佢，可能小朋友就係本身都中意喐動噶啦，大部分都我覺得，尤其是可能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嘅，可能理解翻佢嗰個情況係點樣，真係定時俾佢放電呢件事啦。我聽過唔少家長都係用放電呢件事嚟到形容，俾多啲活動嘅時間佢係咪咧？
0: 係啦，但係我哋都會同樣覺得就係、是。系即系啱啱所讲行为治疗再加药物治疗啦，这个相对地我哋讲实证就多啲啦，因为我哋都希望咧佢嗰个能力咧唔会因为佢呢啲嘅症状而狭窄咗佢选择嘅道路，因为可能就系会觉得啊佢好动啲，可能我就要拣啲某一啲啊，譬如我第时要做啲体育类嘅嘢，咁但系可能如果当我哋即系有行为治疗同埋药物治疗之后咧，佢嚟紧选择嘅嘢，如果佢真系想做一啲佢要需要专注力多啲嘅工作啊，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嘅选择
2: 系，同埋头先潘医生都强调啦，其实即系要留意小朋友除咗系学业上嘅影响之外，社交等等咧都可以透过药物啦、行为治疗等等咧做到一啲嘅帮助，令到咧小朋友咧个成长更加好嘅。
1: 系啦，今日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潘晓华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等我哋咧一齐了解多啲 ADHD 吓，唔该晒潘医生，
2: 唔该，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同埋田径嘅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话：目标系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唔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嘅黄永熙就话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可以攞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嘅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系第一次出席，系佢哋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嘅运动员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香港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嚟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嚟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同埋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埋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4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1,80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3.4，腾讯控股418.6跌4.8，阿里巴巴105.7跌4.8。 小米集团27.04升6.6，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1.12，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联想集团25.98跌4.4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3.6跌17.6。外币对港元去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44，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99美元，卖出4,13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贝利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去码头围道方向的比利街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2: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3: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4: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3: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4: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3: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4: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3: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坐喺直播室嘅依然都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2: 你好啊 ，Ruby
3: 哥哥啊，我想话咧，逢到星期四咧见亲你嘅时候咧，有阵时咧忍唔住咧就会谂下咧，啊，即系嗰个亲情啊、友情啊，
2: 点解嘅？
3: 唔知道，因為你是一個暖男嘛，
2: 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3: 係啦，好温暖的你但是咧，你自己有冇一個即係有陣時啦，蓦然回首的時候想下，哦，其實咧有陣時會有啲後知後覺的理所當然啊。
2: 嗱，首先咧。咩叫理所當然先？嗱，理所當然意思即係話，係有啲嘢好似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咁啊，即係好似話老馮嘅咁樣。
3: 我哋嘅翻書版本就係 take it for granted。
2: 即係話有陣時有啲嘢咧，你係明知嗰個人付出嘅，咁你就接受，不停係咁接受，咁就完全唔覺嘅，係嘛？咁但係發現你話後知後覺的理所當然喎。
3: 因為你慣到完全唔意會到嘛，
2: 是
3: 但係你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可能真係成熟啦，或者你經歷咗一啲嘢，甚至乎可能你慣咗人哋對你咁樣嘅付出，但係當你突然之間轉換咗個身份，跟住你就要付出翻同樣嘅嘢俾另外一個人或者對方啦嘅時候，你先至意會，原來對方對你自己嘅付出係有咁多 effort 嘅，用咗咁多嘢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嘅。
2: 通常呢一樣嘢咧，都係喺我哋日常生活啦，或者喺人際方面嗰度即係會發生啦。但係有一樣嘢我想分享嘅，就係我同動物之間嘅即係後知後覺的理。

0: 所當然
1: 是咩咧？
0: 就係、是、即係，真係講嚟又有少少心傷嘅。不過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分享，俾大家學習一下嘅。就係、是、有陣時咧，我初頭養阿紅棗荔枝，即係我嗰兩隻小狗嘅時候咧、嗯，我好多時初頭養就我唔識咧，我就會好多時咧，佢成日走埋嚟遛我玩咧。我有陣時工作忙嘅時候咧，我都會有陣時有少少唔係好理佢嘅。到真係佢走咗嗰一日啦，你望住個屋企裏邊空空嘅。跟住就会回想返，哎呀，点解嗰阵时唔同佢玩多啲呢、嗯、即係有好多嘢佢走埋嚟好似理所当然佢一定会同你玩咁样。因为喺狗狗嘅世界里面你就係佢嘅一切嘛。但係当佢走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多嘢都係后知后觉嘅理所当然。
1: 就好似呢嗰个孝顺嘅谚语咁样，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识啲中文噶，
0: 呢、这个唔系翻书妹咁简单啊。
1: 虽然嗰个就攞嚟系形容孝顺嘅情况啦，同子女同父母嘅关系啦，但系某程度上咧，其实亦都其实同所有有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或者甚至乎人同动物嘅宠物嘅关系，都会有存在系咁样。所以我哋真系要识得珍惜咯。
0: 系啊，点解我哋会今日分享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嚟紧咧，我哋一齐会听一听咧，就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一齐联合制作嘅。一台座更新劇場，今日已经来到第六集的了。
1: 我们今集的主题是爱从来没爱从没离开过。
0: 是啊，而这一集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讲述一位年轻人阿荣仔，他从小就是受到父母的溺爱，将一切就视为好像是理所当然这样。但是最终因为一时的冲动，阿荣仔就犯了事要入狱了。咁喺高墙之内啊，父母嗰种无间断嘅探望，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嗰句说话，等你出嚟，然之后再做早餐俾你食，呢一句咁简单嘅承诺，深深咁样啊，震撼咗阿荣仔嘅内心，亦都让阿荣仔终于明白到家人嗰种嘅苦心嘅。而喺爱嘅感召之下，阿荣仔呢亦都开始认真咁样反省，学识咗自律啦，操纵嘅情绪啦，同埋尊重其他人嘅。你知道啦，即係父母嘅爱化喺呢一个黑暗之中嘅光，亦都给予佢呢改过自身嘅勇气啦。咁啊，荣仔亦都呢决心以行动实际咁样去重启佢嘅人生，唔会再让佢家人失望嘅。
1: 咁我哋事不宜迟，一起听一下一台座更新嘅剧场第六集。
2: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六集，爱从没离开过。旁白梁洛希，谭伟权饰演爸爸，柏豪饰演荣仔。荣仔从小就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因为犯事入狱，先知道自己原来一直身在福中。
3: 荣仔啊，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系呢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习唔习惯啊？
4: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㗎。你见我瘦咗呢唔系冇食饭啊，因为喺呢度呢反而多咗时间做运动，你睇下我啲肌肉实正咗㗎。
3: 咁我就安心啦。嗱，到时你出嚟我就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你鍾意食豉油鸡、蒸水蛋，总之你想食乜都好啦，我都叫妈咪整俾你食。
4: 阿爸，你同阿妈放心啦，经过今次嘅事呢，我真係知道乜嘢係啱，乜嘢係错。出返去之后我唔会再行差踏错㗎啦。
2: 荣仔坐监之后先明白父母对佢嘅爱就好似温暖嘅阳光咁，一直陪伴住佢。
4: 我係荣仔。我啱啱升上中学嗰阵，成绩唔系几好，心情亦都好低落。每日朝早，阿妈都坚持帮我整早餐，无论我想唔想食，佢都会为我预备好。早餐嘅温暖反而变成咗一种负担，我一直只系顾住自己，冇改变过，亦都冇好好珍惜阿妈对我嘅爱。爸爸总会喺我需要帮助嘅时候，第一时间嚟到我身边，支持同鼓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阿爸就陪我一起分析问题，还好有耐性地教我。那时我觉得就算上堂不专心不听书都无所谓，因为阿爸最后都会帮我完成功课。可能因为由小到大都很容易得到父母的照顾和爱， 所以慢慢就

0: 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1: 后来荣仔入了惩教院所，一开始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模式，不过父母仍然没有放弃他，继续来探望和鼓励他。
0: 他们还答应我，等我出狱之后会继续帮我整早餐。这个承诺看来好像很简单，但就令到身处监狱的我仍然都感受到屋企的温暖和父母的关心。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家人之间的感情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消失的，只要我心里面还有个家，我就有力量重新振作。现在想回起，我知道自己以前太冲动太自私，结果一步一步走上了错误的路，所以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行为，学习面对和承认错误，亦都主动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和指导，慢慢养成自律的生活习惯。
2: 荣仔他用实际的行动去改变了自己，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安排时间和控制情绪，尊重身边的人。在将来，我们希望荣仔可以努力成长，用实际的行动回报家人和社会，不要再令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作为父母，我们的爱就好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希望可以牵住他的心，无论在屋企定在监狱，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温暖。
1: 正正因为有这份爱，荣仔才有勇气面对将来的挑战。父母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就好像天上的星光一样，一直照亮着他的人生。
3: 想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4: 一台坐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坐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5: 暖男 Gary 哥哥，你饰演的阿爸呢，就真的令人非常之窝心的。大家记得留意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就可以了解更多更新的资讯了。
6: 是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六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啊。
5: 剛才呢，劇場入面呢就講到啦，要煮呢個早餐啦，跟住講起煮早餐呢，哥哥你有咩心得呢？
6: 嗱，其實呢我就唔知點解年紀越大嘅話呢，我就追求嗰個健康同埋簡單呢係好重要，所以呢我朝頭早通常我都唔會話即係著個爐呢嚟煮嘅，除非真係突然之間嗰日興起㗎嘛，即係會煎呀蛋呀，或者係即係煮呀啲煙肉呀啲腸仔咁，但係係啦，我而家呢係就咁樣烚蛋嘅啫。
5: 哦，好健康、
6: 啊。系啊，我烚两只蛋食，因为其实即系蛋白质流失好重要噶嘛，有阵时咁你惊呢样嘢嘛，咁就要即系保持啦，咁啊保持多啲蛋白质，咁啊通常啊烚两只蛋啦，跟住就会食少少嘅麦包、因为我就好少会食白面包嘅，吓、就食麦包咁样咯。你咧、
5: 哦？我自己都系其实都系少油少糖嗰啲朋友嚟噶啦，因为我而家咧，我最近呢两日做嘅早餐咧，通常都以焗炉为主嘅，焗鸡扒，同埋焗三文鱼。焗薯，跟住今日配咗个奇异果，因为想要多少少维他命 C。但整体咧，其实真系连个炉都唔使开，真系嗰种简单懒人料理到咧，将所有嘢包咗落个石子度，即系个焗炉。跟住咧，咁我就可能去梳洗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梳洗完咧就啱啱
6: 够时啊，叮咁样啊。
5: 系啦。
6: 喂，咁但系讲真，咁你几时先至会开个炉煮下嘢食咧？
5: 嗱，因為身材管理嘅關係啦，
6: 夜晚會唔會？
5: 夜晚都會嘅，其實晏晝嗰兩餐就會好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咧，同哥哥你一樣啦，都係要高蛋白質嘛。咁所以我好多時都係會食牛扒或者雞扒為主。咁牛扒咧就真係要落油煎啦。咁但係我就會通常會揀咧，真係五六日先會做呢件事，因為平日。工作太忙，因为要洗嘢咧，其实一煎个牛扒咧，就算你有盖有晒抽油烟机，都会弹到成。
6: 我完全明白啲即系漂亮嘅女士咧，即系一话要佢洗碗就麻烦，因为你张晒夹啊嘛，系咪？
5: 系弹到周围都系，佢嗰个炉会变咗好多一个小点点咧，因为啲油弹出嚟。
6: 咁我想问啦，你觉得清洗个炉头系麻烦啲啊，定系清洗嗰个抽油烟机麻烦啲咧？
5: 兩樣都咁麻煩，不過我只能夠講就係個爐頭咧，你首先係第一眼望到，咁同埋咧我就有個習慣嘅，就通常一爐煮嘢食啦，煮到咁上下咧，咁可能你有陣時要收火或者即係要等一等佢嘅時候咧，我就忍唔住攞個布咧抹個爐啊。

0: 油那些咁我就用改咗用芥花籽油，但係其實我而家就再去到下一個領域噶啦，就係、是、用橄欖油，即係高温橄欖油。咁、有一即係當然大家就真係要去小心去睇啦，因為有一啲橄欖油咧就真係唔可以預熱嘅。咁但係有一啲咧就其實係可以火烹調用嘅。咁我就改咗嗰一隻咯，係啊，咁就。你問我主食上面嗰個味道啊，所有嘢咧，我又唔覺得太大差別嘅，係啦。咁哥哥你咧？
1: 我就盡量少油啦，因為就算煮任何嘢都好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你少油就健康少少嘅，即係大部分都係即係烚啊或者係蒸啊，咁就會好啲啦。因為第一，我就除咗健康之外咧，我係怕
0: 洗嘢，
1: 唔係即係嗱呢樣嘢，我係即係一定要做嘅。通常都係我好中意洗碗嘅。
0: 系，
1: 我中意清洁洗碗嘅。你叫我煮咧，我
0: 都
1: 麻烦啲。
0: 会做家务嘅男人啦、
1: 啊。系啊，即系加分啊，咪即刻。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一去到洗炉头或者洗抽油烟机咧，系好头痛嘅。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
0: 我想避得就避嗰啲嚟。
1: 系啊，即系我相信咧，好似我哋啲同事咁样咧，对于呢个家居里边咧，有好多烦恼。不过唔紧要，我哋咧即系新闻之后嗰一 part 咧，我哋有个装修嘅达人啊，维修达人啊，邓世文咧 ，Simon 咧就会帮我哋解决呢啲疑难。不过我哋先听听我啲同事有啲咩问题。提先，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都有、啊，
4: 我最怕洗抽油烟机噶啦。
5: 啊，抽油烟机应该点样洗呢？
4: 块网浸咗好耐，啲油都仲黐粒粒。见网上有人用梳打粉加白醋，起晒泡就话去油好劲。有人推介过碳酸钠，话唔使用刷都干净。我好想试啊！但梳打同小梳打系咪同一样嘢嚟噶？呢啲方法又适唔适合我块金属网？用强力去油剂又会唔会使到变色甩涂层噶？
6: 我买抽油烟机嗰阵啦，专登拣啲有自动清洗同埋电热除油功能嗰款嘅。我心谂贵少少啫，但系起码以后唔使咁辛苦咁啊抵啦吓。咁用咗几个月之后咧，就发觉每次揿完嗰个清洁剂，个油杯都有油嘅。咁我就当佢已经清洗干净啦吓，但系老婆话嗰块滤网都仍然系黐粒粒，好黐手啊！嗰个机底又有油渍，乜原来自动清洗唔系就洗到噶啦咩吓？咁究竟佢系洗到边啲位，又洗唔到边啲位呢？啊，边啲仲要自己拆出嚟洗呢？
5: 我咧差唔多日日都会煮饭嘅，但系抽油烟机咧通常都系煮完啦，咁之后抹下外面就算啦，跟住就会到年尾可能大扫除咧先至拆开嚟洗。咁近排咧就发现嗰个油杯好快满，滤网又黐住一层黄油，咁我就喺度谂啦，平时抹得靓系咪唔代表入面都干净呢？究竟滤网、油杯同埋机身？几耐先至洗一次呢？咁我每日都会煎下嘢啦，同埋主要都会蒸餸啊、煲汤啊。煮嘢嘅方式唔同，清洁次数系咪应该唔同呢？会唔会有一个简单嘅时间表，即系话知应该几时清理个抽油烟机，咁就唔使次次咧啲油积到好厚先至抹餐死啦。
3: 上手留低嘅嗰部抽油烟机，咁应该都用咗好多年，都唔系新噶啦。咁我有试过拆开嗰个装油嗰个格咧，都见到都几油淋淋咁样啦，同埋装入去个风扇咧，就见到都吓晒。咁我就觉得系咪要真系揾清洁公司个专人嚟拆开部机先可以洗得干净啲咧？但系即系我可能自愧啦，我又惊揾人嚟整咧就有啲乸嚟，有啲贵嘅。咁就諗住睇下可唔可以上網呢照啲片跟住整，咁但係呢我就唔知邊啲零件真係可以拆，但係有邊啲呢就係完全唔可以掂嘅。咁我洗之前呢其實係咪總之我就熄咗機就可以，定係我要掹埋嗰個插數呢？我想知我如果有啲清潔劑喺手啦，咁我係咪可以啊，就咁噴落去就 OK 呢，直接噴入去有冇問題嘅呢？洗完啲零件係咪要停返乾先㗎？如果仲濕濕地就放入去，會唔會有問題嘅呢？
4: 究竟應該用暖水加洗潔精，定係買專用清潔劑呀？我想慳時間，唔想洗完先發現整壞咗呀。
6: 即係嗰個清潔程式應該幾耐開一次，又可唔可以話自己加啲清潔劑咁佢就會自己洗得乾淨啲呢？
5: 但係呢我又唔想每日都拆個網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不会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月30号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消委会话，今年截至九月，接获3078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嘅投诉，数字逼近旧年全年嘅投诉总数。消委会发言，以商户冇人跟进、商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喺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能唔能够改期？公司嘅人工智能 AI 客服回复可以因应当日嘅情况改期，于是买咗三张飞，俾咗大约400蚊。投诉人话，活动当日因为八号信号，门票未能够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是公司的 AI 客服就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业留言，几日仍然没有回复，所以向消委会求助，最后成功更改门票日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的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

0: 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286点，总成交金额1,94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跌3毫，腾讯控股418.2跌5.2，阿里巴巴106.2跌4.3，小米集团27.06升6.8，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6，联想集团25.92跌4.48，恒生中国企业83.14跌9.2，中芯国际52.2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7美元，卖出4,14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窟路迴旋處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窟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另外咧喺土瓜灣有一宗嘅水管緊急維修，位置咧就係影響到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去码头围道方向嘅贝利街，咁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而同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瑞巴嘅115号线、985D、11X号线同埋城巴嘅 A25、E23、E23A 同埋 N23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

0: 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系咧我又有湿疹，喺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2: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1: 咁揀潤膚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貼士啊？
2: 千祈唔好揀一啲特別嘅香味呢，係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1: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記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3: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
4: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同埋陳好飾演嘅戴靜，係劇中果靈果寶嘅父母，雙職家長。爸爸贊成要減輕仔女讀書嘅壓力，偏偏媽媽就係個苦媽，因而常有衝突。
3: 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6: 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我哋嘅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啦，你点睇呢？
5: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毅超，
7: 以往有嘅先进制造嘅工业用地啊，或者创科用地啊，其实多咗3倍。其实我哋都未真系走出去泡沫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唔错嘅企业主动嚟揾我哋倾嘅。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現時的氣溫是29度，少少涼意了，開始。
3: 是啊，又開始呢想著呢家裡可以煮一些湯湯濕濕的東西暖一下身。
2: 什麼叫做湯湯濕濕呢？
3: 即是夏天呢就會通常喜歡吃撈麵啊，乾爽一點的東西，但冬天你就會喜歡吃些煲類，
2: 即是打邊爐啊，這樣
3: 是啦，濕一點有水分有些湯那些咯。
2: 哦，是的，你又對，如果打邊爐啊或者湯湯濕濕這些東西
3: 呢，
2: 就不會用到這個什麼抽油煙機，就好像我們看同事那樣就不用煩了，你明不明白？你又對，
3: 你真的挺不喜歡洗抽人煙機啊，哥哥。
2: 不是，因為其實呢家裡只有兩個人，我又不想即是我隔離那個呢
3: 麻煩到另一
2: 半，麻煩到那些手，是不是？你知道你的女士們呢，即是
3: 又
2: 遮
3: 夾
2: 啊，
3: 這樣
2: 又不是，即是不應該經常掂著這些洗潔精啊這些東西
3: 的。是啦，
2: 那
3: 些東西
2: 都是給我們男士們用的，但是即是講到這個抽油煙機的清洗或者各樣東西，我真的有很多問題呢就想問今天嘉賓。我們請出嚟先，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装修维修达人啊，邓世文 ，Simon 你好 ，Simon。
4: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我系 Gary 哥哥，同埋 Ruby 喺度啊。
3: 系啦 ，Simon 啊，我哋咧头先咧就应该你都听到，我哋有好多呢一个对于抽油烟机清洗嘅问题啦，同事们又有啦，我同 Gary 哥哥又有啦 ，Gary 哥哥特别多呢一个抽油烟机清洗嘅问题啦。第一条我俾哥哥问一问先。
2: 系啊 ，Simon 哥哥啊，系你平时喺屋企咧系咪你清理呢个抽油烟机噶？
4: 抽油烟机咧我就揿自动清洗模式清洁嘅。
2: 唔系，我都有自动清洗模式噶，但系个问题系你有啲即系点讲啊？入面嗰啲，譬如话嗰、那个、那个封叶啊，里面嗰啲嘢咧，都系好难清洗噶嘛，你要拆出嚟洗噶嘛。我每一次咧，我可以分享少少，我每一次洗完之后咧，就硬系觉得咧洗极都唔干净，就算个表面系即系啲污渍去咗咧，但系唔知点解干之后咧，我摸落去咧都系黐黐立立咁样嘅。
4: 嗱，其实咧顽固嘅污渍咧，就唔使一定要洗到好干净嘅。如果你真系对干净要求高咧，就频啲洗。因為咧有啲人會即係嘗試令到佢最乾淨咧，就揦佢。咁但係咧就唔係咁合適嘅。
2: 有啲咩揦佢啊？
4: 通常咧建議清洗入面油污方法咧都係小梳打再加暖水，即係呢個就係好中性啊，即係基本上就係一個好唔會好傷到啲金屬啊或者啲係啦嘅部件啊嘅一個清潔。但係咧有啲人咧就會發覺仲係黐油粒，跟住就開熱水啦。跟住之後就攞啲梳打粉啦，即係有啲強鹼去揦佢。咁嗰個嘅抽油煙機嘅濾網咧，係好多都係用鋁做嘅。咁其實佢係唔受高温，唔受依個強鹼，咁就會變咗對佢即係雙重打擊。之後可能就變黑啊，有啲剝落啊咁樣。咁其實就傷機咯，反而係。而且你清洗得幾乾淨之後咧，第二日又開始咗積油污啦。咁其實係有少少，即係其實反正我哋都係同嗰個嘅油漬係共存嘅。咁清洗得再乾淨都好，你第二日都係一樣係開始有油漬，咁所以即係未必需要清理得最乾淨。
3: 哇 ，Simon， 你剛才講嗰一句，簡直係今日嘅金句
2: 啊！係啊，當頭棒喝，哇，共存啊！
3: 要同呢一個抽油煙機入邊嘅油共存嘅，即係你唔好 expect 到係要洗到最乾淨。但係咧，頭先咧，我聽到你嘅答案入邊啦，有講到啦，小梳打啦，同埋梳打粉嘅。咁其實呢兩樣嘢係有咩分別嘅咧？咁同埋，如果我真係唔覺意分錯咗，用咗梳打粉。去清洗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咁大
2: 呢？
4: 是啊，因为一个就即系两个名字差不多啦，但其实一个就baking soda 就是小梳打，咁佢就是食用级的，咁啊佢就即系沟暖水咁去清洗咧，就不会伤机嘅。咁碳酸氢钠冇咗个氢字咧，咁就变咗强碱嘅一啲嘅配方，咁佢再加埋热水咧，其实就系一只比较腐蚀性嘅嘢嚟嘅。除咗伤机之外咧，自己做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即系要戴埋手套啊，惊整亲只皮肤啊咁样。咁所以咧washing soda 咧，即系梳打粉咧，就其实唔应该一般人就其实唔需要用到佢嘅。
3: 哦，明白啦。你头先咧亦都有提到啦，个机入边自己咧其实系有呢一个自动清洗模式啦。其实个自动清洗模式清洗完，佢都系有个兜嗰个位嚟装住啲油噶嘛，系咪啊？
4: 系啦。
3: 咁其实咁自动清洗模式，我哋可能每隔几耐要 run 一次咧。咁而嗰个油格，我哋又要点样去清洗咧？几耐
2: 又清洗一次
3: 咧？系啦。
4: 佢嗰、那个即係个集油嗰度，即係集住盒啲油污污嗰度都唔同啦。咁基本上呢佢未满之前就要倒咗去。咁几耐清洁其实都睇自己嘅。咁至于嗰、那个自动清洗模式呢，其实佢好方便嘅话呢，其实一个礼拜洗一次我觉得都唔算太频密。咁有啲人可能即係担心啲嘅，可能每两日洗一次啊。咁越频清洗佢自然就洗得越干净嘅。咁係因为越积得即係越即係一路佢越顽固就越难清洗，咁所以主要都系平衡呢、這个系啦，平衡翻自己嘅需要同埋系啦，愿意去清洗几分物。
2: 明白。咁我想问下 Simon， 通常咧嗱嗰个自动清洗模式咧，我哋都系譬如喺个机即系个顶嗰度咧，会有个盖揭开，跟住系咪我哋都要倒一啲清洁液落去，等佢再着住个掣嚟去洗嘅咧？定系点样嘅？定系就咁倒清水都得噶？
4: 其实当然睇翻嗰个机本身说明啦。我记得我以前嗰部咧就倒少少清洁剂，然后就加啲少少暖暖地嘅水，跟住之后就 run 佢，咁就唔使特别断电。但系有啲可能会叫你一定系断咗电先。咁我谂跟翻个说明书嗰个指示去做。
3: 我听到 Simon 讲呢一个去到呢个步骤嘅时候咧，我反而咧想问一下咧，有冇话咧，如果我要真系买，即系嗱，而家呢一刻我好需要买个嗰部新嘅抽油烟机嘅时候，有冇话，譬如佢个设计上面，或者有咩一啲 function 上面，我哋可能特别会拣嗰类型嘅话咧，就方便啲清洁啊，或者甚至乎可能系即系佢个积油嗰个位置之类嘅，就会比较好啲嘅，我哋就方便啲嘅咁样咧。
4: 啱我讲噏错咗，自动清洗当然要驳电先清洗到，你拆机先要断电，系啦。咁买机嘅时候，其实抽油烟机有好多功能，其实主要想睇翻自己嗰个嘅洗机嗰、那个究竟有几多油啊？因为咧就算系有好多自动清洗嘅机咧，其实佢系欧式嘅，欧洲嘅主食嘅风格咧就系比较斯文一啲嘅。咁所以咧，佢嘅清洗咧，其實都係即係叫做喺個沿住佢個入邊嗰個嘅通道洗一洗，就唔係真係咁徹底嘅。咁如果自己煮食咧，大排檔咁樣嘅話咧，咁買啲強啲嘅抽油煙機，首先就即係抽油煙會抽得好啲啦。咁你抽完之後咧，又盡量即係可能開多幾秒鐘，等佢真係走得多啲，唔好黐咁多喺嗰個嘅機入邊啦。咁你话个抽油烟机有冇话我要买乜嘢嘅？即系点样可以容易啲拆咧？其实或者嗰个嘅结构系点咧？其实最紧要系容易拆，因为咧我试见过有只机咧系拆唔到嘅，即系你净系可以喺出边即系洗出边个网，但系你嗰个网咧拆咗出嚟之后，你发觉入边系即系用落咧系臭。

0: 嘅。咁但係冇嘢拆到㗎喇喎，即係要拆就已經唔係一般人做到喎。咁嗰啲情況就只能夠即係伸隻手入去抹咁樣，其實就比較辛苦，同埋做得唔係好徹底，係啦。所以呢佢可唔可以拆埋嗰啲風輪出嚟呀、啊、簡單清洗呀、啊、咁屋企工人都識做呀、啊、咁樣，咁呢啲就可能即係真係要研究下啦，究竟佢拆可唔可以拆出嚟洗咁樣囉。
1: 呢、這個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屋企咧就用一啲舊式嘅抽油煙機咧，就係、是、你啊 Simon 頭先所講嗰只，就淨係拆到個開頭個蓋嘅啫，跟住入邊嗰啲嘢咧係要插隻手指入去裏邊抹嘅，咁跟住就發現咧就好真係好似話事齋係積咗好多油同埋好臭。後屘我到我自己住嘅時候，我而家咧就用咗叫做二拆式嘅抽油煙機，咁啊就拆咗個網之餘咧，仲可以拆咗成個底蓋，跟住再拆埋嗰啲封葉，基本上咧。就我就一清潔咧就好大工程嘅。
2: 唔係，但我見到哥哥咧，你係有一種喜悦嘅心情啊！即係每一個男士都係一個工程師嚟嘅。我發現佢哋係好中意對呢啲機器嘅每一個拆件咧，都拆咗出嚟就好開心，又砌翻入去咁樣，好似砌積木咁樣。
1: 最大
2: 嘅
1: 問題係拆完之後洗嗰下咧，我就想問 Simon，第一係咪？一定唔好用熱水或者暖水或者用凍水，用咩水洗係好啲咧？同埋落唔落呢一個洗潔精啦、啊？定係即係點樣做法？同埋你洗嗰個嘅時候咧，使唔使用嗰個鮑魚刷咧？係用鋼絲刷啊？定係用普通海綿嘅去洗咧？即係嗰啲污漬會唔會好容易甩
2: 一啲油？或者咁樣講咧，我哋一個正常嘅深層清潔嘅程序，我哋由一開始應該點樣樣去令到佢洗得最徹底啦？我哋咁樣形容啦。
0: 嗱、正常咧，我哋平時保養都係即係由最簡單，譬如撳掣嗰啲啦。咁然後我哋想拆開嚟洗嘅話咧，可能我哋想處理啲頑固啲嘅污漬。咁頭先講嘅小梳打溝暖水咧，其實無論浸洗啊，定係攞嚟抹啊，都合適嘅。如果再想再深，即係再強力啲咧，一係咧就買啲專用嘅清潔劑，因為專用嗰啲咧，第一佢唔傷機，第二佢係即係個佢買得俾你，咁佢係俾一啲我哋自己溝出嚟嘅小梳打加暖水咧，係會強啲嘅，係啦。咁所以咧可以買嗰啲即係係啦，乜乜成咁嗰啲嘅清專用，
1: 即係總之係專用嘅即係洗抽油煙機嘅清潔劑。
0: 係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再做多一步。咁但係如果再下一步咧，我就建議就唔好啦。就算我哋話用暖水，都唔好用滾水。用去清潔用洗潔精冇問題，因為其實佢抽油煙機抽啫嘛。咁抽油即係最緊要係最後開之前咧。要等乾佢，即係唔好係啦，即係
1: 有少少濕氣咁樣，
0: 係啦，好濕咁樣，然後就開機，因為驚佢短路。咁而清潔完之後咧，其實同平時我哋即係洗嘢啦嚇，要你譬如洗碗要洗乾淨佢嚇，一啲清潔劑都唔好殘留。但係其實抽油煙機咧係冇乜所謂嘅，你甚至咧你用譬如洗潔精咁樣啦，咁你洗佢，你剩翻層薄薄地嘅一陣洗潔精喺度乾咗，你下次咧洗嘅時候就方便好多，因為啲油其實黐咗上去。咁你就你下次唔使係啊，即係其實有啲人就話，不如我留翻，即係好似我哋打你啲嘅鍋具咁樣咧、有啲都會
2: 有
0: 啲咁樣嘅做法。
2: 係啊，
1: 哦咁嘅嘢真係
2: 焗蛋糕可容易脱毛咁樣咯。
0: 係啊，即係唔需要洗到佢啊，即係好似新嘅一樣，新嘅一樣其實好快又黐翻油。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可以，即係譬如抹嘅時候，咁我都唔需要話，但係抹到佢即係。系啦，即系洗到佢啊，过水过好多次咁样，因为佢抽啫嘛，佢只不过系。
1: 系啊，因为最大嘅问题就系我洗嘅时候或者抹嘅时候咧，都系好立同埋好绝啊。咁究竟系因为我系冇用到嗰啲嘅小梳打，定系用咗小梳打，其实都会始终都会出现少少呢啲立立地嘅问题，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你下次又再洗噶啦嘛。
0: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死角嘅，即系无论啲电器啦，无论系抽油烟机啦、洗衣机啦咁样，其实即系佢有好多死角咧，其实我哋清洁唔到嘅，我哋接受呢样嘢。
1: 系
0: 咁喺个通道里边，或者一啲嘅网里边，如果佢又系好黐又立嘅，咁我哋用咗一啲即系。叫做叫中性，係一啲叫都比起一般洗潔精強嘅清潔劑，去浸佢啊，加咗啲即係都可能60度水咁樣，咁都唔甩嘅話咧，咁即係抹落去都唔甩咧。其實嗰啲我建議就唔好嚟，即係有時譬如微波爐啊咁嗰啲，咁我都已經抹咗落去，佢都仲唔甩喎咁樣。咁一係用專用清潔劑係啦，一係就算啦，咁即係已經足夠乾淨。我自己會咁睇。
2: 但係咧去到一啲位咧，因為我見咧坊間其實有好多咧，就即係尤其是可能當你搬屋嘅時候咧，啲廣告追住你咧，就係咧話幫你專業清潔嘅屋企啲呢啲咁嘅家大型嘅家庭電器啦，咁樣。咁其實有冇話除咗搬新屋，可能真係因為可能上一手留落嚟，咁我哋就陌生人嘅，咁我哋就自己即係揾專人去嘅清潔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一直都係住喺嗰間屋，喺咩嘅狀態之下，我哋都需要揾呢啲專業嘅人士幫手清潔抽油煙機呢？
0: 其實呢揾唔揾專業人士都好啦，我哋都要知道佢點樣洗，因為有啲專業嘅人無論洗抽油煙機定係洗其他嘢，譬如洗冷氣咁樣，唔代表佢專業呢就唔會揦你部機嘅，佢都可以用啲好強力嘅強酸強鹼去揦你部機，因為壞機係之後嘅事。所以咧，你要知道佢用，
1: 即係佢嚟嗰下就幫你清潔到好乾淨啦。
2: 咁我哋如果
0: 整到靚去影相咁樣，係啦，
2: 咁我哋應該要點樣同嗰啲專業人士傾？即係我哋點樣先了解到哦？其實佢呢個做法先至係啱嘅咧，咁啊。
0: 其實我覺得温度嗰啲唔需要太咩嘅，主要問佢用咩嘅物料或者工具。咁如果佢話佢會攞高壓噴槍嚟噴嘅咁樣，咁即係第二日如果譬如做完之後短路咁，真係關佢事啦。因為其實我哋唔知道佢即係佢個施工手法係具體點樣做，但係起碼啲物料上，譬如佢會唔會攞啲乜嘢去揦部機啊嗰啲，其實我哋係應該要知嘅，同埋自己咧有陣時跟，就算我唔揾專業人士啦，我自己跟一啲網上嘅方法咧，咁都要了解究竟我而家做緊啲乜嘢，因為有啲人咧佢哋譬如梳打粉啊小梳打溝白醋就可以咧清潔啊力好強啦。其實係呢啲係有啲誤解嘅，有陣時傳下傳下咧，就變咗另一樣嘢。因為一酸一鹼，即係你梳打小梳打再加白醋，其實中和咗，係變咗冇咗原先嗰個清潔嗰個嘅效用嘅。佢只不過化咗好多泡出嚟咧，令到你覺得好似好乾淨咁樣。
2: 哦，即係
0: 嗰啲化啲泡出嚟係啦，係用嚟通渠嘅啫，即係就唔係用嚟洗嘢嘅。
1: 嚟清潔係啦。
2: 哦，原來是這樣，我現在才知道，因為我都真的覺得呢，對於我來說，哇，梳打粉加白醋簡直是民間智慧的感覺。是啊。那我們又去到了，如果說這個抽油煙機，我們真的買了下來用了很久了，有沒有說其實現在坊間要即是可能用到某一個年期，其實你怎樣都要換了它，因為始終可能好像剛才Simon說話，有些死角位你真的怎樣都清不到的了，但是即礙於健康啊或者清潔的理由呢，其實你去到那個年期你都真的要換了它的呢，這樣
0: 我就覺得抽油煙機不是最需要換那個電器，即係喺混合電器裏面咧，好多時咧，即係抽濕機啲人又唔洗啊，洗衣機啲人又唔洗啊，或者洗嘅方法都係好普通咁樣洗。其實佢入面係藏污納垢，而抽油煙機因為佢係抽啫嘛，佢唔係放。咁所以咧，我要搞我都即係搞洗衣機、搞冷氣機、搞抽濕機，我就唔會首先就走去換咗個抽油煙機，即係佢唔壞，我覺得可以照用嘅。係啦，因為佢係幫我抽走啲油啫嘛。佢最衰嘅咪就係抽力比較渣咯。即係佢唔會回翻啲氣俾我噶嘛，所以嗰個健康嘅隱憂咧，相對其他電器其實就即係我覺得
2: 比較長壽啲，
0: 即係佢唔會影響我健康，因為冷氣機啊、洗衣機啊，其實係分翻我度噶嘛，抽濕機去噴啲氣出嚟噶嘛，
1: 係
0: 啦，咁
1: 因為佢始終都係抽走啲油煙出去出邊，或者係即係最緊要你勤啲清洗，同埋睇你自己點樣用法咯。
2: 係最緊要就係清潔佢啦，去到最後其他咧，其實都唔係話即係抽油煙機，其實都一個可以喺屋企。生活很耐的一個電器嚟嘅，
1: 同埋我哋真係要即係學阿 Simon 一樣啦，我哋咁講咧就要與呢個油煙少少共存啦。咁今日多謝曬 Simon 嘅分享啦，我哋就有啲咩咧可以繼續揾你嘅 Simon，thank you 曬你
2: ，Simon。
1: 咁我哋今日咧真係講抽油煙機啦，係咪？咁我哋正所謂我揀呢一首歌咧都揀得好辛苦啊，因為咧我哋就抽油煙機，但係呢一位歌手係點樣抽法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的方式海运，但是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元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泳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泳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巴基斯坦一

0: 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9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1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2跌6.2，阿里巴巴106.7跌3.8，小米集团27.14升7.6，联想集团25.78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8，中芯国际52.2跌2.1，长飞光纤光缆122元跌19.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63，澳元5.44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04，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14美元，卖出4,14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跟着时代广场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龙尾就在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反方向上行去山顶道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龙尾在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利安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就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在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尖沙咀消防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胜利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慢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龙日村。另外就是提翻一个封路消息，就是土瓜湾由于有水管急收， 菲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的全線，亦即是近住保良局顏寶玲書院對開的全線是封閉緊的，受影響車輛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受到封路影響，多條的巴士線是

要改道行驶，包括瑞巴的115号线、九巴的5号 D、11号 X、城巴的 A25 号、E23、E23A 同埋 N23 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咁现时啦，一带都交通繁忙，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4: Are you ready？
2: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徐家乐、
2: 黄超雄。
5: 星期四的动力四射，在一台直播室入边有家乐 Sir 同埋 Jacky 喺度嘅。家乐 Sir， 我之前听节目就知道你好似啱啱回紧气啦，个人就开始就食翻多啲嘢啊，都即系经过咗亚运嘅嗰轮好忙嘅工作之后，而家系咪都又重新去投入啲唔同嘅工作呢？
6: 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就喺亚运咧就由九月嘅十九号做到十月四号，一共十六日啦，系可以讲就时间颠倒啦。咁啊，同埋食嘢又唔夠啦。咁嗰段時間咧，我都係第一次，就係輕咗八磅。
5: 喺冇呢個劇烈運動嘅前提之下，
6: 係啊，冇劇烈運動，咁變咗咧，自己就跟住係點樣咧？發覺健康最重要啦。咁即刻咧食翻多啲嘢，同埋咧就減少好多工作，即係能夠唔做嘅就唔做。咁但係動力四射，而家要翻嚟做啦，因為中意做啊嘛。
5: 咁但係動力四射並唔係你今日嘅唯一工作喎，我聽到
6: 係因為就我另外一樣咧，中意講籃球同埋排球嘅。咁嚟緊都唔會話做好多項目嘅評述㗎啦，因為咧就兼顧唔到啊。咁主要係做籃球、排球啦。咁今晚咧就有一隊波咧就叫永麟。就會對一隊咧叫崇德飛鷹，咁呢兩隊波今年都值得注意。
5: 咁就係我哋本地甲級籃球嘅常規賽啦，而家嚟到第四 round 啦，應該
6: 係。係啊，第四 round 噶啦。咁永麟呢隊波咧，自從佢嘅主力啦，就阿泰拿，即係加拿大國家隊嘅成員啦，就退役唔打之後咧，咁諗住佢重組，點知佢而家重組咧，揾啲人翻嚟砌下砌下咧，又有機會爭冠軍喎。譬如好似有個蓋蒂斯七尺中鋒啦。咁又請咗個基拔啦，佢本身係外援嘅，但係香港身份證啦，當香港人。咁又揾咗周榮堅啦，以前就紐西蘭國家隊。咁仲有阿徐遠成啦，又係職業球員嚟嘅。咁砌下砌下佢 OK 喎。
5: 咁成隊波都好有戰鬥力啊，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啦，喺今晚咧都可以去到蘇頓室內場館灣仔嗰邊咧，就係入場去睇波嘅。好啦，咁講完本地嘅消息，同埋大家都一齊關心完家樂 Sir 嘅身體情況之後咧，我哋好開心啊！今日邀請到兩位嘅亞運會金牌得主，同我哋做咗個電話連線啊！电话旁边咧好开心啊！邀请到喺今届嘅亚运会啦，攞到帆船赛事当中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 Twenty Nine 佢嘅呢个金牌得主江之琪 Koey 同埋黄希慧 McCanny， 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叫黄希慧。
8: 我是江子琪。
6: 今次咧，我喺电视直播咧有评述你哋系攞到金牌嘅情况嘅，咁啊当然系等你开心啦。咁啊首先就问一问啦，嗱，你哋对于大海第一次落去玩嘅印象系点咧？系几岁嘅时候啦？麦卡尼答先啦。
7: 我第一次落大海玩可能是两三岁，爸爸妈妈去沙滩玩，咁嗰时觉得玩沙玩水都好开心咯。
5: 咁啊 Koey 咧？
8: 我第一次印象都是类似，都是去沙滩。我嗰阵三四岁去咗大浪西湾嗰度玩，同啲亲朋戚友、同啲表弟表妹，喺沙滩跑嚟跑去，嗰度啲沙又特别软、特别幼，同埋啲浪冲过嚟都觉得好舒服、好凉爽，咁就有啲自由感咁，所以就嗰次第一次爱上海洋。
5: 咁所以都係屋企人啦，喺你哋好細個嘅時候就帶咗你哋去沙灘玩，所以有機會咧就即係浸一浸鹹水，同呢個大海有第一次嘅接觸啊。咁你哋又係幾時啦？同埋係點解會開始玩帆船運動嘅咧？
7: 我係應該大概十歲嗰陣時，係家長幫我報咗一個暑期興趣班，就試玩咗帆船。咁嗰次就係我第一次玩帆船。
5: Koey 咧，
8: 我有個哥哥，大我三年，一開始玩先嘅，咁我就覺得我都即係有少少興趣，想試下玩下。咁我八歲就開始參加咗個暑期班啦。因為一開始其實中意第啲運動多啲嘅，譬如我嗰陣玩緊學校嘅籃球同埋劍擊隊啦。但係喺 Covid 疫情嗰陣咧，全部第啲運動都停咗啦，只有帆船呢個項目繼續。咁我就開始越嚟越中意，跟住越多經驗嗰陣就愛上咗。
6: 誒頭先聽兩位講咧，都係從一個興趣班咧接觸帆船啦。咁我好有興趣知道咧，就係咩時候下定決心要喺帆船上邊咧係攞一個好成績嘅？黃希慧，你講先啦。
7: 我係上年2025年第一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嗰時已經決心要喺為亞運訓練同埋攞更多嘅經驗。
5: Koey咧，
8: 我八歲開始玩啦，咁就喺 Opti 玩先嘅。咁我2022年被選咗去 Optimus European Championships 啦，咁嗰陣喺丹麥係四位香港嘅帆船運動員去啦。咁我嗰陣就一開始12歲嗰陣唔係好識好多嘢啦，但係我哋嗰陣同泰國隊玩，咁佢哋玩得好勁，咁我就想繼續訓練，咁我就從嗰次比賽之後就努力練習，再參加更多比賽咯。
5: 咁我知道咧，其實啊 ，McCallie 咧同埋啊 Koey 咧都年齡就差兩歲嘅啫。咁 McCallie 就係姐姐啦嚇，即係你個師姐啦。咁但係其實你哋係幾時認識嘅？會唔會當初咧係一啲即係香港嘅本地賽事咧，其實係對手嚟嘅咧？
7: 當初我哋係喺同一個 sailing club 度認識嘅，咁就好似3年前，當初就係一齊訓練同埋一齊參加啲本地比賽認識嘅。
5: 咁 Koey 講多少少啊？有冇試過係對手咧，甚至係 rival 咧，還是一直都係隊友嚟㗎？
8: 好似佢一開始嗰陣，我仲喺 Opti， 跟住之後我就轉咗去 29 嗰陣，我就同我阿哥玩先咯。咁我哋都係一齊玩，都係始終都係同一個 team。咁冇乜點 rival 嘅，雖然唔同嘅船，但係都係一齊咁樣進步。
6: 因為你攞到金牌啦，咁一定喺組合上面咧係各有唔同嘅職責嘅。你哋幾時開始都係真正做一個組合啦？因為係兩個人一齊去比賽嘅，同埋訓練當中你哋嘅分工係會點樣咧？參加呢個 29。
7: 我哋第一次一齊訓練就係上年11月就喺香港參加本地嘅比賽。咁至於我哋喺船上溝通嘅方面，同埋分工嗰方面，通常我就做啲更加 physical 啲嘅 aspect， 例如船嘅速度啦，跟住就 Koey 就通常做啲 tactics 嗰方面。
8: 係咯，同埋我哋上年2021年開始，第一次一齊參加一個香港嘅比賽啦，咁我哋一拍埋就已經攞咗女子組嘅第一名，所以我哋就打咗強心針啦，咁我哋都玩得幾開心嘅，同埋拍得幾好，唔會點嗌交，亦都好鍾意運動。
5: 咁其實喺出發之前呢，你哋有冇啲最大嘅concern係乜嘢呢？
7: 出發前我哋就擔心冇乜去過呢個場地訓練過，亦都唔係好識呢個場地嘅風勢同埋呢度嘅天氣啦，同埋有啲擔心到時比賽嗰陣時會冇風。
5: 又的確係，即係擔心冇風就可能即係連開始比賽都有呢個困難啦。
6: 嗱，今次亞運會咧，其實你哋要鬥嘅場數咧超過10場或以上嘅，都係一個幾辛苦嘅比賽啦。不如咧就回顧一下喺今屆嘅亞運賽事裏邊咧，你哋攞到金牌。評價一下自己咧喺當中超過10場賽事裏邊嘅發揮嘅。
7: 咁我哋開頭都有少少唔係太適應呢度嘅名古屋嗰度嘅風勢，嗰度嘅天氣。一開頭仲需要一啲時間穩定自己嘅發揮，同埋一開頭都有少少緊張，所以冇全力發揮喺頭幾場比賽，但係總結上嚟都係好開心今次比賽嘅成績同埋自己發揮。
6: 咁啊 ，Koey 江子琪咧喺今次嘅亞運會裏邊咧超過10場嘅比賽，你覺得自己嘅發揮係點樣？
8: 我都好滿意我哋發揮嘅能力，因為係咯，好似麥卡嚟講，雖然一開始好細風，跟住有少少緊張，始終都花咗好多努力心機，咁如果發揮唔到我哋啲能力，就會可能少少傷心啦。但係我哋之後我哋就我繼續一場一場咁樣專注每場做到最好。咁我哋最尾系咯，都攞到好多个第一，咁都有个好难忘嘅经验咯。
6: 一个好重要问题咧，就喺呢个两个人合作嘅帆船比赛里边咧，就要讲默契啦。咁但系你哋嘅训练一个咧就喺香港啦，咁另一个咧去咗外国嘅，你哋点样安排嗰个训练？令到你哋喺比賽當中咧，仍然一個好好嘅默契咧。McCanny，
7: 我哋嘅訓練全部都係安排喺學校假期中嘅啦，放假就會去一係喺香港比賽，或者喺香港訓練，或者去歐洲比賽。咁就係放假嗰陣時就係日日訓練啦。跟住翻學嗰陣時，我哋就做 gym 嚟保持自己嘅體能。
5: 咁啊 ，Koey 咧？
8: 我自己學校都有玩很多其他的帆船訓練，只是用不同的船，譬如是我們用 FG 和 420， 雖然不同的船，但是即是 boat handling 啊 tactic 都學到很多的，幫到我即是啲 boat handling， 亦都在二九仔都用到。
5: 對於你們的成績呢，即是我們香港的體育迷啊，看著電視直播的人呢，肯定都是感到很鼓舞的啦。那麼拿到這一面金牌之後，你們在未來有什麼的規劃啊？會不會有機會繼續住這個組合去升級鬥這個 49FX 呢？
7: 我們暫時繼續玩住 29er， 跟住就今年12月就會去代表香港去青年世錦賽比賽。
5: 咁但係呢個組合維持多幾耐呢？即係講緊29人級喺呢個賽事上面。阿 Koey，
8: 我哋而家暫時專注住去玩呢個葡萄牙嘅世界青年即係帆船錦標賽，跟住之後即係講緊 49FX 嗰啲未決定咯。
5: 好，咁啊，多謝曬你哋嘅分享啊！喺呢度咧，再一次恭喜，亦都再一次感謝喺今屆亞運會咧攞到呢個帆船項目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級嘅金牌得主江子琪 Koey 同埋黃希偉 McCanny， 多謝兩位。
6: 多謝。
0: 何嘉欣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癮，令你泥足深陷，不斷食，不斷買，直到傾家蕩產。何嘉欣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何嘉欣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徐家乐、
9: 黄超雄，动力四射。
5: 咁啊 ，Koey 同 McCanny 嘅呢个金牌，当然就系我哋今届中国香港代表团十面金牌当中嘅其中之一啦。再恭喜咧，我哋代表团喺呢个金牌数字，同埋喺呢一个嘅奖牌总数咧，都系作出一个历史上嘅即系自我嘅突破啊！咁啊，亚运会圆满结束啦，不过好快咧，即将又会再开办开展嘅，就系、是、呢个亚残运啊，嘉乐 Sir。
6: 系啊，因为以往咧就其实咧残疾人运动会咧，同埋系正式嘅系运动会咧就分开嘅。咁但系后来咧就因为就赚钱啊，即系奥运会赚钱啊，咁就决定咧，嗱，你搞完奥运之后，跟住一个月之后咧，就搞奥运嘅残疾人运动会，
5: 系，
6: 咁以后亚运就跟翻佢咁样。
5: 咁样整个模式，某程度上啦，可能都算系方便咗一啲外国嘅记者嘅，咁即系可能即系喺中间十日八日唞一唞之后啦，然后就准备又要去报道第二个嘅运动会。
6: 佢除咗方便记者之外咧，主要就系要改变个场地嘅设施啊，即系要造成一个系无障碍嘅通道啊，咁令到好多轮椅运动员啊，或者系行动不便嘅运动员咧，可以方便啲进入球场。
5: 咁今届嘅亦都系第五届嘅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咁我哋简称为亚残运啦。当然都同。

0: 其实佢里边咧有一种系政治嘅目的嘅。咁啊，结果咧就以后大家注意咗，依次其手系代表乜嘢咧？当然最常见就代表佢喺嗰个国家或者地区咧个荣誉啦吓。咁啊，所以今次我注意就系、是、啊，揾咗边两个旗旗手咧？首先系一男一女啱唔啱啊？
1: 系，冇错。
0: 系咁啊，男嘅咧就系跆拳道嘅运动员咧，就系杨少奇啊。咁原因咧就今年有一残疾人嘅跆拳道，所以揾佢去做旗旗手啦。
1: 嗯。
0: 咁然后女嘅边个咧？
1: 女子运动员咧系好有趣嘅，咁当然系讲紧个身份上边啦，咁就系呢一个嘅黄咏希咧，就18岁嘅，第一次参与呢一个亚残运啦，咁系呢个田径运动员嚟嘅，咁主要都系跑100、200嘅。咁讲到系点解话身份有趣咧？其实阿杨少奇咧，佢就系喺呢个香港耀能协会罗仪基纪念学校咧系任职紧，作为呢个体育嘅助理教师啦。而阿黄咏希咧系佢教紧嘅学生嚟噶，
0: 所以就今次咧佢哋有讲到点解揾佢哋两个做旗手啦，主要就系大家系同一间学校啦，一个系老师，一个就系学生啦，有一种传承嘅意义，
1: 系
0: 同埋大家嚟自系教育嘅学校啦，咁即系话得到香港政府好大嘅支持，
1: 吓、啊，亦都系即系希望啦，普罗大众可以系有更多一个嘅关注点啦，可以系更加去了解今次嘅运动会之余咧，亦都系更加去关注我哋即系喺香港嘅残疾人士各方面嘅权益啊，大家要点样同佢哋相处等等啊，咁啊再讲一次啦，咁喺呢一个嘅18号咧就会系开幕仪式啦，听日开始咧喺呢个港台电视31就已经会有呢一个嘅亚残运小组赛啦，同埋其他嘅赛事直击。听日咧我查过噶啦，就会系呢个乒乓球啦，同埋羽毛球赛事嘅分组赛，系我哋港队有成员会参与嘅。
0: 系你讲几个项目咧，都系我哋香港队以往喺殘疾人運動會咧就有好成績嘅，特別喺硬地滾球啦嚇。
1: 硬地滾球嘅分組賽咧就會喺呢一個17開始開幕禮前嘅一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咁啊會有呢一個賽事嘅直播轉播以及係即時嘅手語傳譯嘅。好啦，咁講完關於呢一次嘅運動會嘅消息之後咧，講一講咧，目前喺香港亦都有一項國際賽事咧係進行當中啊。咁就係呢個國際手球聯會挑戰杯啊，亦都係一項即係第一次。在香港进行的国际赛事啦，咁寻日咧就喺呢一个马鞍山体育馆正式开锣啦，家乐 Sir。
0: 通常呢啲国际赛事咧，我就好留意嘅，因为我哋香港咧就系希望做到盛事啊嘛，
1: 系，
0: 即系好多主要嘅大型赛事喺香港举行啦。咁有六队嚟啦，咁除咗我哋香港之外咧，咁仲有就系越南啦、中华台北、蒙古啊、澳门啦，同埋就系北韩啦。
1: 系，
0: 咁啊好简单嘅分组赛啫，就系六队分咗两组，每组三队，小组单循环，头两队会进入四强。咁啊，賽制好簡單。
1: 咁啊，對於即係目標係挑戰冠軍嘅隊伍嚟講咧，就好有可能，而且一定係會打曬即係四場波啦，兩場分組賽啦，然後就四強賽，跟住就最後嘅呢個決賽啊。咁啊，講到港隊喺第一場嘅比賽咧，就迎戰呢個中國澳門隊啦。咁可以話係完全掌控住個局面啊。咁啊，最終咧，單單聽個比數，大家就會知係一面倒啦。咁啊，港隊係大勝39-5嘅，咁除咗两个守门员以外咧，其余14位即系轮流落场嘅球员咧，都有攞到呢个入球啊！而当中成为呢一场比赛嘅 MVP 就有呢一个嘅孔善宇，个人入咗7球嘅。
0: 嗱，今次咧就港队仲要喺今日傍晚咧6点斗北韩嘅。
1: 嗯，
0: 咁我自己从一个常识去谂咧，就呢六支球队里边咧，最有机会攞冠军嘅咧，就系北韩。同埋中華台北，咁點解話？香港唔得咩？因為我哋香港嘅體能咧冇佢哋兩隊咁好，同埋中華台北發展呢個女子手球咧好早期，即係個傳統好深厚。而北韓咧，佢哋嘅體能係好犀利嘅，
1: 冇錯。
0: 大家知道啦，北韓無論佢打乒乓波、舉重啊，特別舉重啊。嗰啲女子舉重運動員咧，哇！真係好勁啊，力量夠曬咯。
1: 咁所以喺體能上邊咧，雖然即係港隊喺近年咧都開始係不斷咁樣去努力去力追噶啦，咁但係可能同一啲即係發展得比較早嘅隊伍咧，都仍然有啲嘅差距嘅。咁大家今晚六點鐘都可以留意港隊嘅表現係會如何啊？
0: 咁啊，港隊有個球員叫做咧就烏尼寧啊，佢將會獲得咧日本嘅手球聯賽啊 NHL 嘅職業球隊簽約兩年。嗱，佢哋用企業形式，即係好似啱當年我就喺一間旅行社度打波啦。咁啊，佢請我喺裏面咧就坐兩三個鐘嘅啫，跟住主要打波為主嘅。我細路仔嚟嘅啫，真係坐喺度玩嘅啫，都照佢人工嘅。咁我覺得如果佢去到嗰度打手球咧，除咗就係去打好嗰個手球比賽之外咧，不妨 學下日文，同埋咧就喺個酒店集團旗下學下佢點樣管理嗰個酒店。
1: 嗯，
0: 即係唔係淨係去打波啊，而係吸收喺嗰度嘅文化經驗咯。
1: 即係就算係每日翻去坐兩三個鐘都好啦，就唔好就白白咁樣就即係消耗啲時間，都可以參與一下啲工作啊，學一下多啲嘢。
0: 就係嗰陣時，我喺旅行社咧，因為細啊唔識啦。

0: 所以就嘥咗个机会啦。
1: 好啦，咁我哋亦都再转下项目啦，咁讲下喺羽毛球方面啦。而家就进行紧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750嘅单物公开赛啊。咁啊，直接讲下即系港队运动员嘅成绩先啦。李卓耀咧喺首圈啊，已经系挑战呢个主场出击嘅五号种子呢个嘅安东神。咁喺先赢一局嘅情况之下，21-16啦。咁跟住就连输11-21、18-21，就反负呢个1-2出局嘅。
0: 嗱，我哋港队就男子嘅羽毛球咧，有三个重点球员啦。
1: 嗯，
0: 除咗你讲嘅李卓耀之外咧，仲有一个系吴家朗啦。
1: 吴家朗
0: 话就经验好丰富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新起嘅吴英麟啦。
1: 嗯，
0: 咁吴家朗同埋吴英麟咧都能够进入咗咧就系16强嘅。
1: 嗯，咁啊，港队嘅即系喺男单方面咧，仲有两位咧系会喺今晚稍后咧都应该系会安排咗呢个比赛嘅。咁最后咧，想同阿家乐 Sir 咧好简单地讲一讲，即系 NBA 都有啲新嘅新闻，就系、是、金州勇士嘅呢个中锋啦，呢个长人。珀辛基斯啦，珀辛基斯啦，又因为健康问题咧，又唔打咯。
0: 系因为阿珀辛基斯咧喺纽约嗰阵时一路打咧，系凭体力去打嘅。咁、但系佢嘅身形好单薄啊，所以好容易咧就系受伤啊。咁啊，今次佢又受到咧就伤患嘅困扰啦。金州勇士真系有排头痛啊，几个主将都受伤。
1: 嗯，咁啊，之前咧佢就已经系曾经系确诊过呢个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症啊。简单嚟讲咧，咁就系喺落床企起身咧，个心跳就会突然飙到去每分钟130次嘅。咁、当时就治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可能有啲即系相关其他嘅症状咧，亦都系导致佢未能够即系完全以健康嘅状态啦，咁就去备战呢个 NBA 嘅赛事啊。咁啊，应该都有一段嘅时间咧，需要系好好咁休息啦。咁而金州勇士嚟紧呢个球季会系点样咧？大家都要拭目以待。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听日喺星期五嘅下昼4点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节目陪伴大家噶。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不会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月30号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今次事件是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能够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的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1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39美元，卖出415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确德杰道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博圍至到朗下村呢一段係車多慢駛。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車龍去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跟住友愛村至到龍日村比較車多。仲有就係西貢公路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住西貢消防局呢一段咧係比較多車噶，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白沙灣碼頭。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二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吐露港公路運頭塘去九龍，同埋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咁仲有提一提大家啦，就係、土瓜灣有水管緊急維修，而家避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係保良局顏寶玲書院對出嘅全線係封閉咗噶。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古代书画名家是不是一出手就技惊四座？
1: 文征明他考试的时候他的书法写得很差，董其昌都是一个因为书法写得差连秀才都考不中，当然后来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康熙皇帝都学董其昌的书法。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0: 我施志荣请来书法鉴赏专家龚敏博士同大家细说书法之道。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一台。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星期四的嘉宾会有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 Norman， 跟 Norman 谈美国的通胀，甚至乎是谈油价之余，我们就先看看港股最美今日的表现是怎样。恒生指数最多的时候曾经都跌近370点的，低见23,945点，但去到收市的时候都上得回去24,000点楼上的，收市报24,062点，跌了251点，全日的跌幅有1%，主板成交额2241亿，科技指数就收报4060点，跌了接近3%，主要分类指数去到收市一刻就个别发展，早段的时候其实各个分类指数主要那些都是下跌的，金融和公用分类指数都能够有一个咬正，但对于整个亚洲区股市来讲，有些人都形容今天是一个黑色星期四，因为很多地方的股市都跌得比较多，尤其是韩股更加是曾经再次出现过熔断。首尔综合指数最尾收市是报5554点，跌了就超过7.5%，但最差的时候它曾经连5500点也都失守过，日股全日也都跌了大约半成，台股跌了超过3%。至于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分别就全日跌了就超过1.5%和超过2%的。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由朝早去到下午收市这一刻的时候都是联想集团，全日跌了接近15%，收市报25.98，最低位的时候曾经去到25.54。华虹宏力亦都表现较差，跌了接近8%，一些金属相关的股份估压亦都比较大，中国铝业、中国宏桥、洛阳木业跌幅都在6%以上的。蓝筹股表现最可惜就是百济神州升了接近3%，部分的医药股升幅也都是比较靠前的。 ATMXJ 里面就以小米是有一个的向上升了近3%，但 ATMXJ 其实大部分都是向下的。看完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72跌了超过1%，腾讯控股417.8跌超过1%，阿里巴巴更加是跌近4%，收市是报106.4。XLE 南方海力士18.68跌了超过24%，小米集团27.08升接近3%，联想集团25.98跌了接近15%，南方恒生科技3.982跌了超过2.5%。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大约1%，中芯国际52.15跌大约4%，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咗超过13%。咁数股分嚟到呢度啦，星期四嘅嘉宾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6: 你好，张丽，大家好。
5: 咁其实有冇话睇到咧？星期四系咪个市况啊？大家形容为黑色星期四啊？个市场区内嘅股市沽压会唔会话可能短时间之内咧，仲会继续有咁大嘅沽压出现呢？
6: 短时间嚟讲嘅话，我相信沽压最低限度会减细嘅。不过暂时个市况咧就好难讲话会太好啦。咁但系大家明白啦，科技股方面嚟讲，净系今年或者过呢两年嚟讲嘅话咧，都经常出现一啲咁样嘅比较大嘅调整，甚至系比较即系短暂嘅调整，跟住又好快咧可以系即系收翻失地嘅。咁所以今次我认为咧，仍然都有类似嘅状况。我认为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系一个持续增长嘅故事，并唔系一个泡沫嚟嘅。咁近期有啲担心，譬如话可能话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嗰啲记忆体光记忆体

0: 片會增加咗產量啊，我覺得呢啲都係比較過敏嘅一個擔憂嚟嘅。實際上，整體方面嚟講，我無論係中國定係全世界記憶體晶片或者好多晶片咧，都仍然係好顯著供不應求嘅。就算個別公司嗰個科技方面嚟講，我咧開始再進一步咧，都唔見得咧會真係影響到個全世界供不應求嘅情況太多。咁同埋 AI 本身嚟講嘅話咧，仍然都有好強嘅增長。最新我就見到咧，Google 嘅 Gemini 出咗4.0啦，都係另外一個新嘅一個比較強嘅大語言模型，都仍然顯示翻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相信個賺錢能力不斷咁增加緊。所以我認為今次嘅調整都係一個類似即係 AI 股呢兩年時間嚟講嘅話咧，升得咁上下，又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啲嘅調整，甚至可能咧係一個趁低吸納嘅機會嚟嘅。就
1: 咁但系
0: 可能
1: 咧，
0: 亞洲區面係你講。
1: 系冇啊！我谂住话咧，即系我哋除咗睇大市之外，不如倾下啦，即系美国嗰个嘅通胀嘅情况啊。其实而家判断咧，即系美国个通胀系咪真系有一个嘅升温存在咗咧？因为见9月份嘅数字，如果 CPI 啊按年佢咧就升幅系加快去到3.7%，核心嘅 CPI 咧亦都按年升幅加快到2.6%啊。按月个升幅嘅话咧，CPI 有加快咁啊，但系核心 CPI 咧就持平嘅，个升幅系0.3%。点样睇翻？咧而家嗰个物价压力系咪真系好大咧？而家大家有啲人讲紧话，10月联储局可能唔加息，会唔会调转直接喺12月直接加息0.5厘咧？
0: 我覺得10月如果唔加息嘅，12月就冇乜太大嘅需要加0.5厘嘅，即係有個別人士方面嚟講咧，對個加息空間有太大嘅一個幻想啫。如果要加嘅，分開兩次加好地地啦。咁我睇唔到有咁嘅情況，12月又唔加喎，12月份又要加0.5厘，除非你個數據有一個好誇張嘅變化，否則嚟講嘅話，呢個估計咧有少少不合邏輯嘅，我覺得。咁通脹方面嚟講，美國係有通脹㗎啦，尤其是你美伊戰爭油價拱到100零幾蚊美金，接近180蚊美金，個通脹當然存在啦。但大家留意翻就係話，有陣時啲通脹咧係供應側嘅通脹，supply side 嘅一個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個加息對於佢用途有限嘅。你覺得即係加幾多息先至會令到美國嗰、那個？石油嘅需求咧，會係大幅降少20%啊，令到中東石油方面嚟講，我
1: 系，我哋睇下先啊，因为陈俊文嗰
0: 其
1: 边
0: 实
1: 咧，系收唔收到 Norman，Norman
0: 收
1: 听
0: 到
1: 唔听
0: 收
1: 到？系，啱啱因为你消失咗一阵啊，你头先讲到嗰个通胀嗰度，到底加息系咪真系可以压抑到通胀呢？
0: 系啊，所以我认为咧，加息方面嚟讲，我咧其实只不过就仍然喺翻联储局认为咧经济强劲，需求方面嘅话，希望有少少微调啫。大家睇翻点阵图嘅话，加息空间咧可能只系剩翻1次2次好顶笼噶啦。所以因此，我认为咧加息系存在，通胀系有嘅，不过个加息幅度好轻微，未必至于影响到太大嗰个股市嘅走势嘅。短线嚟讲嘅反而就系债息方面咧，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如果继续高企咧，对股市嘅影响力更加大。但我哋见到咧，债券孳息率咧已经近期嘅话咧，开始咧比较明显系开始回落啦。咁啊，希望佢可以持续回落啦。如果可以继续跌翻落去5%或者左右水平嚟讲嘅话咧，相信对股市咧中期嚟讲嘅话会有个支持咯。
1: 你讲紧嘅应该系10年期债息系咪啊？即系如果话落翻去5厘。
0: 冇錯，美國10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咧，而家去翻5.1、5.2呢個位置啦。如果再進一步下滑到5厘左右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個市場對於債券嗰個恐慌比較減少咧，對股市就會有支持咯。
1: 但覺得咧，即係今年剩低嘅時間啦，其實佢嗰個10年期啦、30年期呢啲長債債息咧，係咪真可以持續向下，定係會唔會再突破之前嘅高位咧？事關咧，即係10年期債息咧，近期啊曾經都去到5.36厘以上，30年期更加咧升到5.73厘以上添。
0: 其实喺5.3厘以上嚟讲嘅话咧，我怀疑已经见到顶噶啦。第一件事就大家见到美国国库债券个拍卖情况方面嚟讲嘅话，需求咧好激烈嘅，咁啊去到2.8倍嘅认购嘅水平，咁呢个系一个多年嚟嘅高位嚟嘅，证明咧企业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咧，对于一啲即系比较高息嘅美国国库债券咧，依然都仲系有好大嘅需求嘅。所以我喺咁睇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我认为短线个债息可以好挫，仍然有机会冲上去甚至新高。但系我觉得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我认为可能咧已经出现咗一个债券初步见顶回落嘅趋势啦。
1: 咁美元指數咧，因為隔晚嘅時候曾經都去到102.94啊，都好挨近103嘅水平啊。而去到咧逼近103嘅話，都創咗一年半嘅高位。

0: 咁而家美元暫時就跟住呢個嘅美債孳息率啦，有一個嘅向下啦，覺得美元指數會唔會短期繼續係會挑戰高位咧？
1: 短时间嚟讲过咧，美汇指数 DXY 最主要就跟住咗个 bond yield 嚟到炒嘅。如果个 bond yield 咧继续有一个比较即系进一步回落嚟讲过咧，美汇指数都跟住会回落嘅。实际上102.8啊，102.9呢个位置嚟讲过咧，有少少过分偏高噶啦。既然债息可以落翻5.1、5.2嚟讲过咧，我相信美汇指数好快咧会翻翻落102啊，甚至更加低嘅位置咧。
0: 嗱，我哋再順路睇埋咧金價同銀價表現啦。隔晚咧銀價曾經都有個急挫啦。至於金價咧，其實咧近排咧就去到4100多美金嘅嗰個水平啊。你覺得咧，即係睇埋美元啊、美債息嘅走勢啊，金價會唔會話真係可以4000美元咧？係咪其實守得住咧？近月曾經咧就失守過4100美元，4000蚊個關口守唔守得住啊？
1: 我認為只要債息唔好再進一步上升嚟講，我咧金價4100咧係應該可以守得住嘅。就算4100守唔住嚟講，我咧暫時4000蚊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我就唔係太嘅擔心金價咧會真係跌穿埋4000蚊呢啲水平嘅。始終見到個債息方面嚟講，我咧只要佢唔好再上去5.3呢啲位置嚟講，我咧我相信嗰個金價咧應該可以咧慢慢轉定，甚至有啲反彈空間嘅。如果邦要可以去翻5%左右水平嚟講嘅話咧，金價有機會重新上翻4200以上添。
0: 咁我哋順路都睇埋啦。另外嘅商品就係油啊，石油嗰方面啦。油價咧，布蘭特期油咧，而家就喺104美元附近啊。紐約期油喺94美元嘅附近嘅。隔晚嘅時候，布蘭特期油都去到咧106啊、107嗰啲嘅位置嘅。咁最新嘅一啲數據顯示到啦，美國石油協會嘅數據顯示啊，美國上個星期嘅原油庫存啊大幅減少超過1100萬桶啊。市場原先就估計係增加大約200萬桶。你覺得呢啲數據咧，其實會係反映咗市場上面嘅消費量增加，定係嗰個產量低過預期先導致嗰個庫存大減咧？
1: 其實美國本土的石油產量就沒有減到的，只不過就是入口方面啊和出口需求方面比較強勁，所以令到庫存跌幅比較大。咁我認為呢，石油方面來講，我呢數據並不是最重要啦，永遠都是暫時來講都是看美伊的情況啦，甚至現在已經去到不單止美伊啦，已經開始去伸延到去沙特阿拉伯啊，同埋呢個也門方面的無塞武裝的一個衝突啊，都影響到石油供應。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如果見到美伊局勢唔係緩和落嚟嘅時候咧，石油嘅供應仍然有機會即係受到一個比較大嘅窒礙啦。相信油價咧繼續偏高啲，呢個大家可能要有個比較高少少嘅準備啦。個油價方面嚟講，我咧似乎見唔到個太大回落嘅空間喺度啊。當然，我哋希望美伊慢慢傾掂數啦。但係短時間美伊只要未有一個明顯嘅和平進程嘅話咧，油價都係難免繼續係維持高企嘅。
0: 但如果话咧，短线嚟讲嘅话，油价维持高企嘅话，系咪换言之，布兰特期油都企稳喺100美元以上咧？
1: 當然啦，咁100蚊美元以下嘅布蘭特期油算係唔係高企㗎啦，算係即係近期嚟講啊，算係比較偏低㗎啦。因為實際上睇翻2021年到2025年呢5年嘅平均油價，布油都係80蚊左右嘅。咁而家108蚊就當然比較高，105蚊當然比較貴啲啦。如果翻翻落100蚊樓下嚟講，我咧已經係離開個平均數不遠咧，我就認為到時咧就唔算係一個好高嘅油價㗎啦。咁希望咧可以即係美伊局勢方面嚟講，我咧慢慢有個和嘅發展，會令到油價咧可以喺高位嚟講，我咧回落翻去100蚊甚至以下水平啦。
0: 咁同埋咧，即係市場而家好關注啊，到底咧美國聲稱啦、俄烏啦可以有一個嘅能源停火，係咪真係能夠做到？而同一時間就學你頭先話齋啊，美伊嗰個嘅衝突啊，到底個發展會係點啦？而家睇落去係咪暫時好似兩面嘅局勢咧，都未咁快可以達到有一個緩和咧？
1: 是啊，我覺得即係要見到個美伊局勢緩和又好，甚至俄烏都好啦。你要經歷咗幾年嘅戰爭，其實唔係咁容易話好快見到有個緩和嘅跡象喺度啊。我擔心短時間嚟講，我咧無論美伊或者係俄烏方面嚟講，我咧都唔會見到一個好顯著嘅和平進程咯。
0: 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想揾你探討埋啊。今個禮拜因為美股咧就開展佢個業績期啦，咁啊先咧好多銀行股啊打頭陣公布咗業績啊。上個禮拜你都同我哋展望咗咧，就係關於美股嘅銀行股業績有啲咩需要關注嘅地方。嗱，其實而家咧業績出咗嚟之後啦，佢哋嗰個股價表現啊，會唔會話有啲咧即係令你可能感到意外咧？因為好似普遍咧銀行股個沽壓都好大，出完業績之後見光死啊，定係佢哋業務有啲隱憂係真係啊發現？

0: 其实我谂近期嚟讲嘅话，银行股啲业绩咧，当然就比较参差嘅。譬如好似美银啊，甚至富国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比较令人失望少少嘅。咁甚至 JP Morgan 啦，都有些少嘅意外啦，见到佢竟然系低市盈预期啦吓。咁但系其实花旗又好啊，高盛啊，或者大摩 Morgan Stanley 嚟讲嘅话咧，其实银行股业绩咧一啲都唔差嘅。只不过就可能近期嘅市场气氛比较差，放大咗比较弱嘅业绩，因此就对于嗰啲好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冇咩点特别去着墨到嘅，我認為銀行股方面嚟講嘅話，業績的而且確係比較上一季或者前咗幾季嚟講都係比較偏弱少少，咁但係個跌幅方面咧就可能比個本身個大市嘅比較差嘅氣氛咧係放大咗嘅。我認為銀行股咧去到呢個位置嚟講嘅話，開始咧出現一個比較初步吸引嘅情況㗎啦。咁不過暫時嚟講嘅話，要比較選擇性啲啦，因為好似美銀又好啊，富國又好啊，呢啲銀行股嘅話咧，似乎暫時嘅表現都唔係好理想咯。
1: 咁至於話啲晶片股嘅表現咧，晶片股隔晚嘅時候咧都急挫得好厲害啦，同埋尤其是費城半導體指數都連跌咗成六日啊。咁呢兩日啦，ASML 啦，同埋呢個台積電亦都公布業績啊。ASML 咧，大家又覺得話佢業績就算好過市場預期都好啦，好似咧都無助呢個晶片股近日嘅跌勢。而台積電啊，佢都已經係個業績咧就創新高，其實個展望亦都好過預期啊，會唔會？话对于话个半导体嘅跌势有啲舒缓可以起到呢？
0: 有機會可以舒緩少少嘅，但問題上就係過去嗰尋晚嚟講嘅話咧，見到 ASML 業績咧，又完全咧係幫唔到太多手啦。咁啊，我認為咧呢啲業績咧都反映翻嘅基本因素咧，其實繼續好轉緊嘅。但係短時間嚟講嘅話，市場就唔係睇基本因素啊，短時間係睇技術因素啊，睇個分 flow 嘅情況啊，咁同埋睇啲可能市場啲比較雜音嘅 noise 啊。所以短時間嚟講嘅話咧，就未必咁快可以幫助到。但呢啲基本因素，既然個業績咁亮麗嘅話咧，早都會支持翻個晶片股做翻好嘅，再加上其實去到呢位置嚟講嘅話，開始係比較超賣嘅啦。我認為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開始見底嘅時間可能唔會太遠啦。
1: 咁至於台積電呢，其實佢第四季嗰個嘅業績指引啦，都叫做好過市場預期嘅。佢個全年嘅資本開支亦都繼續維持喺高位啊，會唔會呢方面亦都係舒緩咗市場嘅些少嘅擔憂呢？
0: 有機會㗎，因為其實實際上你諗下，台積電咧就最緊張佢哋係咪即係個晶片前景咪好嘅？因為台積電咧就做代工㗎嘛，所有啲重資本嘅投資嘅風險咧就佢哋孭晒嘅。佢哋一個資本開支，佢哋一個擴充產能咧係盡量咧係會比較保守或者穩陣慢少少嘅。因為如果佢哋產能方面嚟講嘅話咧，擴充得過快咧，佢哋會有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喺度嘅。咁所以因此你見到台積電咧都肯將個生意嘅指引調升，再加上就亦都見到佢哋個資本開支方面嚟講咧，亦都有繼續進一步嘅增加咧。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利好嘅信號嚟嘅。只不過就等市場咧幾時擔心完啲 AI 泡沫嘅憂慮，先至可以睇翻基本因素咧，先至會幫助個晶片股做翻好咯。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啲公司嘅業績咧已經顯示到晶片股可能離底不遠啦。
1: 台积电佢啱啱咧都有将呢个全年嘅收入增长预测啊，之前系估计略高于四成嘅，今次有上调咗大约四，去到大约4.4%啦。而其实佢都今年唔系第一次咧上调嗰个嘅收入增速预测噶咯。佢个毛利率啊，第四季咧估计介乎65%至67%啦，亦都系属于话咧市场估计就大约66%左右啊。佢嘅而家预测嘅幅度啊，即系市场嘅预测就喺佢嘅中位数咁。其实睇翻嘅话咧，收入个预测都已经上调到四成几，来年啊要再进一步有一个更大嘅增速，其实都比较难。会唔会预示可能明年嘅话增速有机会稍稍放缓啲咧？
0: 呢個好難講，暫時嚟講嘅話咧，你見到台積電過咗幾季咧，增速不斷擴張，不斷咁加速緊嘅。雖然並唔係好快速度，但係的而且確係有加速嘅趨勢喺度嘅。咁我覺得去到40%幾增速當然係唔低，但係咪話冇機會再上升咧？我認為並唔係完全冇機會嘅。咁所以因此，我覺得就未必需要過分嘅擔心。我認為即係台積電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啲，同埋最重要嘅地方就係話，台積電嘅估值咧並唔係遠佢咧不停咁加速增長嘅，台積電仲係 trade 緊25倍市盈率左右，其實個估值方面嚟講嘅話咧，相對係幾保守下嘅。 我唔覺得台積電嘅估值咧係已經反映咗佢係會不停咁加速增長先至。

0: 可以支撑到佢估值，甚至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得个20%。
1: 系，Norman，Norman，
0: 佢嘅估计噶啦，
1: 系系啱啱 Norman 你又消失咗一阵啊，咁我哋另外再讲埋仲有一个啦，因为大家都关注一啲咧名人啊、知名嘅投资者啊，佢哋嗰个嘅睇法啊，恶王咧达利奥咧就警告啊，美债嘅熊市咧仍远远未完啊。嗱，头先你都讲话希望咧债息嗰方面咧就会系有个回落舒缓一下，但佢哋啲著名嘅投资者啊、基金啊嗰方面咧，佢哋好似觉得咧就嚟紧仲系有好大担忧，担心会有个结构失衡，甚至有一个恶性循环。甚至乎佢哋睇紧就系话讲嗰个债息会唔会触及到六厘啊？嗰个恶性循环就会出现。
0: 我觉得其实美国嘅情况嚟讲，当然政府负债比较高啦，六厘对美国政府嘅话会比较沉重嘅利息负担。咁但系你话六厘系咪等于话个经济或者个企业顶唔顺呢？有部分会嘅，但并唔系所有都会咯。第二件事就系话，呢、这个六厘出现嘅机会嚟讲嘅话，我仍然认为呢系机会比较低嘅。你见到佢上咗5厘3之后嚟讲嘅话咧，其实喺一段时间通胀数字又唔低，但个 bond yield 咧就可能跌翻落嚟嘅。所以我并唔认为呢，即系。某啲嘅評論員方面嚟講，我咧佢哋嗰個對債息嘅擔憂方面嚟講，我可能有少少過分憂慮咗些少。我唔認為債券美國債券市場咧有一個咁大嘅風險喺度。
1: 好啊，唔该晒 Norman 你嘅分析啊，咁下次再揾你倾更加多啊。咁啱啱咧就系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嘅。咁啊一阵间咧，我哋6:09嘅财经新思维啊，会请嚟香港电信啊，就会讲下佢哋新推出嘅 AI 平台点样可以咧帮助到咧啲企业更加使用 AI 啊，汇聚唔同嘅模型啊，系咪真系可以令到啲企业可以悭啲咁去用到唔同嘅工具咧？呢节一桶金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0,000，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000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四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三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是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说，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的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

0: 两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嘅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同埋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喺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03，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3美元，卖出4,15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快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南行方向主要就是跟住博围至到锦绣花园呢一段是有车龙，车多慢驶。另外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贝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是保良局颜宝宁书院对出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和乘客都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多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5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8: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不要在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不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在盲点位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咁我拍一啲喺个酒店入面度假嗰个感觉，当其时就同梅艳芳一齐拍咯。有啲传言就系佢唔着长袖衫，着长袖衫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可能会有啲公仔喺个手脚。
12: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11: 但系我当其时同佢一齐游水，见到佢已经背心啦，只不过可能系手嗰啲不攻自破就系呢样嘢咯，一啲公仔都冇。
10: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李文、杨立门。
16: 下昼嘅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主持人有我李文同埋杨林嘅，杨林你好，
17: 你好啊，李文大家好。
16: 系咁啊，今日咧一开头咧，我哋咪倾下大家可能好最关心嘅一个问题，就系巴士油价格啦。
17: 系
16: 咁啊，睇翻咧呢个运输及物流局咁啊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咧，咁啊香港4间专营巴士公司，咁喺今年4月咧就分别向政府系申请加价嘅。咁睇翻个加幅咧，咁啊城巴就申请加价咧系17.7%啊，咁啊九巴咧就申请加价咧系16%。而新大屿山巴士咧就申请加价9.8%，咁啊接近系10%啦。而龙运巴士亦都系申请加价系8.1%嘅。
17: 嗯，系啊，嗰、那个加幅都几大下嘅，即系咁10%+啦吓。咁当然佢哋嗰个理由咧就系话嗰个经营成本系高咗好多啦，因为主要都系嗰个汽油嘅问题啦。咁啊，嗰个成品油咧就自从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咗之后咧，咁就每桶嘅价格咧就80几美金咧就涨到去即系差唔多而家100啦，曾经涨到超过250美金添噶吓，咁所以咧就佢哋嗰个盈利咧就即系大为即系减退啦咁样吓，咁亦都佢哋亦都系有要需要好多其他嘅方面先至可以即系。我諗補救得到翻佢即係嗰個營運嗰個開支嚇，咁所以佢咧就即係申請即係去加價咯而家嚇。
16: 嗱，我見咧就除咗呢個燃油價格嚇，正話咧楊立文提到嘅呢個原因之外咧，咁另外亦都提到咧，佢哋話咧係呢一個專營巴士嘅載客量咧，雖然經過呢個佢哋嘅努力，但係仍然咧未咧係完全回復翻至新冠疫情之前嘅水平。咁如果睇翻佢哋嘅數字就話咧，2026年6月啊，截至呢一個時間咧。佢哋嗰個臨時估算嘅税後盈利咧，係即係可以話 呢個舊年嘅同期係顯著下跌。如果睇翻嚟九巴，就係佢預測咧，大概會跌

0: 55%，城巴咧跌咧大約係52%，龍運巴士咧係跌咗大概31%，而大嶼山巴士咧就跌幅咧就更加大嘅。當然，即係呢個佢都反映咗，似乎個經營嘅環境亦都唔係咁理想喎。
1: 係啊，因為一來就係嗰個成本又高咗啦，嚇盈利低咗啦。咁盈利低，其中有個原因咧，佢哋都有提到嘅，就係即係而家香港市民嗰個所謂嘅出行習慣啊，即係又變咗啦嚇。即係自從疫情之前咧，最高峰嘅時候咧，係有每年咧平均都有392萬嘅嚇。但係咧就而家嚟講咧。就雖然今年對較去年都有升幅，但始終都是升不到回疫情之前的載客數量，這個真是比較深層的原因，大家 要研究一下，究竟是因為人出少了街，抑或是其實特別跌搭多了，一不搭巴士呢？這個真的大家要研究一下，
0: 或者行路行多了，或
1: 者行路多了，或者健康一點，這樣會
0: 當然如果是、就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很多的聽眾會有興趣跟我們傾傾的、我們電話是18723111872311，咁欢迎你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嘅。咁而家我哋电话亦都接通咗，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陈恒斌你好，
1: 你好陈恒斌，
2: 你好两位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吓，首先想问一下啦吓，虽然我哋正话都讲过呢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申请嘅加价嘅理由，咁毕竟咧个加幅都几大嘅吓，你觉得其实佢哋今次申请嘅加价嘅幅度系咪真系合理咧？
2: 今次呢一個香港有5個專營權呢有4個申請加價啦，咁加幅呢有啲係要17.几%啦，有啲係16%啦咁樣。咁呢個加幅係其實係相當之大嘅。事實上呢就我哋見佢以前呢可能都係申請即係10啊9啊咁樣、今次去到咁大呢即係事實上都係估到啦、就係、是、因為油價嘅問題，咁上半年佢嘅利潤呢基本上就已經係比油價攤分咗唔少，咁而家報出嚟嘅數呢都只係上半年嗰6个月啦，下半年個環境都係差得好緊要，咁所以呢佢哋就提出加價，咁但係如果加咁大呢市民嘅負擔能力都要顧及嘅，唔可以話即係佢話加幾多加幾多嘅。咁事實上呢樣嘢都唔應該全部由市民承受啦。
1: 係。嗱，如果唔由市民去承受咁樣，係咪好似以往咁都曾經試過話，即係動用翻嗰個專營巴士，即係豁免隧道費有個基金啊嘛？咁啊，即係幾間公司都有唔同即係數目嘅基金喺度嘅咁。咁你覺得呢一個做法係咪都可以用咧？今次？
2: 隧道基金呢其实就唔係剩返好多钱，因为喺之前嗰两次嘅加价呢其实呢个基金都发挥到几大嘅作用，都可以减少到几个%嘅加幅。咁但係由于呢个隧道基金呢嘅钱係已经差唔多用晒，得返9巴有啲钱喺度，咁城巴啊甚至鱼巴呢佢嘅嗰個即係剩翻嘅錢就真係非常之少，因為佢哋亦都唔係話過好多隧道，佢哋所儲落嚟嘅錢其實亦都唔多。咁可以見到咧，就係話喺呢類嘅巴士公司嘅收益裏面咧，如果佢只係90%几都係依靠票務收益咧，其實即係有起事上嚟或者加價起上嚟咧，就真係唔夠工具去抗衡呢個加價，咁所以我認為呢就係應該要提高嗰個非票務收益啦。譬如話港鐵咁佢非票務收益呢係去到50%几嘅。但係巴士公司得返5%嘅非票務收益呢，呢個係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
0: 咁但係實際上做唔做到呢？因為港鐵至少佢啲地鐵上蓋啲物業呢可以呢係即係可以話係攞嚟賣啦，咁跟住有啲即係地產方面嘅收入。咁但係如果係巴士公司嘅話，其实有啲乜嘢比较即系相当数量嘅非票务嘅收入可以考虑咧？
2: 呢样嘢咧，我建议喺专营权嗰度咧系着手嘅。而家我哋喺巴士公司个营运咧，就系、是、俾个专营权落佢咧，就纯粹系营运巴士啊个方面。咁、至于非票务收益咧，就系、是、逐单申请。譬如话，而且都系一啲小修小补嘅工作啦。卖下汽水啊，开间小铺头啊，卖下。啲嘢啊，或者紀念品啊咁樣，但係如果我哋真係 要改變呢種情況呢，我哋就需要喺新嘅專營權談判裏面呢，係讓佢哋可能喺車廠嘅發展上面呢，係俾佢哋加一啲商務嘅設施落去。而呢啲商務設施一個擁有權都屬於政府嘅。如果呢間巴士公司佢冇咗專營權呢，就冇咗呢啲咁嘅設施去營運。咁而呢啲咁嘅車廠呢，其實亦都可以嚟做充電啦。而充電唔只係俾巴士去用，可以俾出面嘅車去用啦。一啲維修啊，或者係電池保養呢，亦都可以讓巴士去做呢類嘅業務啦。甚至乎將來可以算力中心啊嗰類呢，其實喺車廠都可以發展嘅。咁只要我哋喺一個發展嘅目標上面，或者專營權談判上面呢，我哋容許佢哋有更多嘅非權務收益呢，我相信巴士公司都會諗到好多辦法。
1: 是啊，但是即是话希望啲巴士公司做，即是攞多啲非票务嘅收益，都唔係今日先开始倾啦。咁点解咁耐倾咗咁多年都好似冇咩进展咁样，都仲係即係超九成都係票务收益嚟喎。
2: 最主要是個政策上面呢，其實是不夠支援的，因為以往的非票務收益呢都是逐單逐單申請，咁要由巴士公司自己去找一些非票務收益，跟住呢就向政府提出申請。咁但係政府嘅申請呢，要過各個部門啊，規劃啊、地政啊等等唔同部門呢，其實亦都係抗日持久嘅事。咁所以呢，喺過去呢，雖然好努力去

0: 揾呢都係逐單逐單計。有啲好重複性嘅審批呢，其實我認為喺呢、這個新嘅發展裏面，如果我哋真係想增加非建造收益呢，呢啲係可以豁免嘅。另外有啲標準化嘅嘢呢係可以做啦。進一步呢就係將成個嘅發展然之後政府監管回報以及係成個嘅發展嘅範疇內容呢都可以係特登做一個項目出嚟。咁所以呢我喺琴日呢亦都係發表咗我喺非票務收益上面呢七點嘅建議。咁我亦都係將有關建議呢俾咗政府啦。
1: 嗱、呢個即係新嘅建議都要等呢個專營權呢到期啦。咁我正話睇呢，就如果係睇返呢專營權呢，新大嶼山巴士呢就出年嘅3月1日，咁九巴呢就出年嘅7月1日。咁如果睇返呢係城巴呢，如果係市區同埋新界巴士嗰個網絡嘅專營權呢要去到2033年，咁龍運巴士呢亦都去到2033年嘅5月1日。即係換之，會唔會有啲係遠水救唔到近火呢？即係而家咁呢次嘅加價，我哋又應該點樣處理呢？
0: 首先呢，專營權嗰方面呢，佢現有嘅專營權呢都係可以有部分非票務收益可以做嘅。咁只要政府喺政策上面呢係放寬俾佢哋，現有嘅非票務收益呢可能用一個比較簡便嘅措施，或者係叫做一次性嘅申請，跟住可以接通多個部門嘅審批呢，其實都可以增加到若干嘅收益。另外呢就係喺出年嘅專營權嘅安排呢，其實而家都開始要談判。咁起碼有兩間巴士公司佢嘅專營權呢，其實喺飛票嘅收益上面係可以增加啦。咁至於其他嘅專營權呢，其實亦都可以開展嗰個安排，令到佢哋專營權裏面可以容許佢哋做多啲嘢嘅。咁至於短期好似呢一次嘅加幅咁大呢，一方面即係行會要顧及即係市民嘅負擔能力啦，另一方面亦都要顧及即係巴士公司佢嘅營運。如果佢蝕太多錢呢，可能佢又會 cut 班次啊，影響咗市民嘅出行。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其實都要有啲承擔嘅，好似佢哋而家有嘅問題，咁係咪即係政府係有啲短期嘅補助，令到佢哋唔需要加咁多錢？呢、這個喺早前都有試過係攞咗一啲錢出嚟補助嘅。咁如果喺嚟緊佢哋有需要嘅時候，政府係咪喺一個有限度嘅情況之下，對佢哋油價呢有若干嘅支持呢，其實都係減免咗部分嘅加幅嘅。
2: 咁你其實呢個巴士即係轉為綠色經即係營運呢樣嘢，雖然可能比較長遠少少，但係而家嘅油價一路咁樣喺度漲咧，即係打仗都唔知打到幾時咧。咁其實係咪即係都應該係時候即係開始考慮，即係香港即係嗰個巴士嗰啲車隊係咪都盡量用電能好過即係用電油咧？嗬，其實。
0: 是綠色巴士呢其實都是一個發展的方向來的，咁所以政府亦都有個資助計劃啦，雖然好快到期，咁我都建議呢將呢個資助計劃稍微延長啦。咁我亦都知道巴士公司呢都招緊標買入一啲即係可能幾百架嘅電巴，令到嗰個油嘅依賴性呢係降低啲嘅。
1: 我

0: 市公司喺資本投資嗰方面嘅成本會降低，可能嚇咁啊，令到佢哋加價嗰個理由都少咗啲，呢個可唔可行咧？
1: 資產嘅添置咧，對於巴士公司的確係一個幾大嘅負擔嚟嘅。咁頭先你建議呢一個做法咧，就是、新加坡都係用緊呢個方法啦。咁佢哋就係所有嘅資產咧，就係、是、屬於政府嘅，跟住咧就招標就揾人去幫手營運。咁但係嗰邊嘅公交嘅服務質素咧，其實都唔及我哋香港係用商業化嘅營運質素。咁最主要原因，我相信都係商業裏面咧，係可以驅使到佢哋係有更大嘅改善同埋服務啦。咁但係呢種咁嘅模式咧，其實過去亦都社會有探討過嘅。咁我覺得都如果係繼續落去咁樣嘅話，其實唔同形式咧，我覺得都應該可以試下探討嘅。
2: 嗯，咁你又會唔會覺得都係可以考慮翻即係類似一啲譬如話價格管制嘅計劃咧，即係嗰啲譬如話兩電啊，或者係其他譬如話地鐵咁，即係佢都有一個方程式咁樣去計，即係同埋即係加埋通脹啊咁樣計落去嘅。你覺得呢個可唔可以考慮嘅呢樣嘢？
1: 譬如話兩電咁啦，咁佢有利潤保障咧，我諗巴士公司一聽到呢樣嘢，佢都流曬口水嘅。但係咧就咁樣咧，只會令到即係可能喺資本投資上面，佢哋會拉大個數，跟住令到個票價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個比較高嘅增長。反而咧就係、是、你第二樣啦，接個建議啦，就係話即係係咪可以？用可加可減機制嘅模式，咁、但係地鐵點解能夠用可加可減機制，而嗰個加價壓力咧冇咁低咧？最主要原因因為佢有超過五成係非票務收益，咁所以如果佢個非票務收益咧能夠加大咧，的確係令到嗰個加幅咧係可以係受限制。甚至乎咧，係可以用方程式咧，係作為一個限制。但係如果你未有非票務收益之前，你又用方程式去限制咗佢嘅加幅咧，咁其實講真，蝕本生意冇人做嘅。咁到最後咧，就只有將巴士公司佢可能變成一個冇人願意做嘅豬頭骨啦。
0: 我見咧亦都有啲媒體評論就係話咧，其實咧今次咧係四間巴士公司咧係提出呢一個咁嘅加幅咧，其實都預咗咧同政府咧討價還價嘅。甚至個證據就係話咧，其實兩年前咧當九巴同埋城巴係申請加價嘅時候咧，原本嘅申請咧九巴就係6.5%啦，而呢個城巴就9.5%，咁最終咧就政府批嘅咧就係4.3%同埋7.5%，即係換之咧係即係還咗少少價，咁但係仍然都得到都相當即係接近佢原本咧係申請個加幅，係咪而家其實即係你覺得係咪啲巴士公司都係採取類似嘅策略希望咧就捱高咗先，咁還咗價嘅話咧，可能最終同意嘅加幅都相當唔錯，會唔會係咁咧？
1: 我相信呢一種考慮都係合理嘅，因為佢始終都預期政府可能會對佢嘅加幅咧係略為收減啊等等嘅，咁可能會寫高啲都唔定。不過咧，今次同上次個狀況係有啲唔同嘅，上次最主要咧都可能係追翻個通脹啊嗰啲問題，咁但係今次咧係仲要追翻個油價嘅規管咧，咁可能呢一次嗰個考慮咧係比上次係複雜好多。
0: 但系油价咧，我哋睇翻咧，其实都系即系可以话系个短期嘅吓个冲击啦。以你所知，其实即系因为佢今次咧四间巴士公司都喺4月份嗰阵申请嘅啊。咁由4月份即系佢申请之后到而家，佢个油价嘅走势会点咧？会唔会其实都可以即系预测可能回软少少，而因此个加幅咧由呢一点嚟睇嘅话咧，都唔使俾咁高咧？
1: 其实佢喺過去都係咁嘅，一開始佢申請嘅時候咧，政府都唔會即刻去幫佢處理嘅。咁都會觀望下究竟係個走勢係點樣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環境咧，其實啲巴士公司都好焦急嘅。咁佢哋亦都面對個經營嘅壓力咧。咁我相信政府咧都可能要幫佢哋消消嗰、那個困境啦。如果唔係，都可能繼續咁樣落去咧，會影響咗部分嘅服務，咁影響咗大家出行，又可能會令到成個公交嘅生態平衡咧受到影響。咁我覺得即係最緊要就係唔好得不償失咯。
2: 不過仲有一個就即係同 即係汽油冇直接關係嘅。

0: 个比较构成嘅因素就系，似乎啲市民嘅出行习惯又转咗嘛，吓，即系少咗搭车啊，或者我唔知咪即系搭多咗地铁啦，吓，咁即系呢样嘢点搞咧？其实我即系我嗰个习惯转咗，即系同呢一个疫情之前咁点算？
1: 铁路的确喺过去呢十几年咧系有比较大嘅发展嘅，咁亦都系有啲新线系落成啦。咁呢种嘅落成亦都会令到搭巴士客咧系有所变化，不过小巴嗰啲以前要行开啲线，而家都冇客啦，亦都少咗啦咁样。咁所以铁路嘅落成咧，其实对于巴士嘅客量系有影响嘅。
2: 咁讲嘅话，其实即系要考虑嘅问题都系非常之多嘅，都唔系咁容易解决嘅。好啦，唔该晒你。以上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咧陈恒斌。咁跟住落嚟咧，会又系交通消息同埋新闻。咁跟住落去，我哋都吓会讨论其他嘅问题嘅。咁啊，有关例如嗰个物联网火警侦察系统。咁陈达，冇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月艇南下，听日首航。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香港。當局設立了五個鋚泊區，俾越艇南下的遊艇停泊，可以提供115個泊位，數目足夠，冇需要配額。海事處設有動態監察系統，防止鋚泊區過度擠擁，造成航行安全隱憂。而遊艇上的自動識別系統和無線電通話，有助處方監察遊艇去向和溝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两成二。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一成二，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米埔新村同埋逢吉乡。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跟住 Park U 豪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是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 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观塘绕道去往。

0: 旺角方向就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車，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喺屯門河橋面。另外，龍富路迴旋處一帶交通繁忙噶，去市中心方向車龍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同埋龍門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龍門路龍門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系有啲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咩原因噶？医师，
6: 佢哋本身身体入里面有热，平时情绪唔好嘅，好容易敏感，贸然饮好多姜茶落去咧，啲胃火就会好犀利，嘭嘭声咁上去，谷到咧后面部啊唔舒服啊，或者瞓得唔好。
5: 咁煲姜茶又有啲乜嘢窍门可以冇咁燥火咧？
6: 首先咧就用生姜嚟煲啦，唔好用干姜，唔好就咁用姜粉冲水，否则咧好发散嘅。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灵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上两集，其实我哋都讲紧莎士比亚嘅 Sonnet 情诗14行诗嘅第30首。之前讲咗头12行咧，就系讲莎士比亚夜妈妈自己坐低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谂起以前失过嘅恋啦，死咗个朋友啦，受过嘅伤啦，得唔到嘅东西啦，以前嘅怨恨，所有嘢咧，突然间夜晚突然间叭叭声咁涌上心头，就一开头嘅12行，跟住最尾嗰2行咧，莎士比亚嘅 sonnet 咧，永远系最尾嗰2行咧。通常有少少转折嘅一个 plot twist 喺度嘅，佢呢个就话讲完咁多咁惨嘅东西之后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但系虽然头先讲12行咁惨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但系当我一想到你，我亲爱嘅朋友，咁都系未必就系朋友咁简单，但系佢讲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or losses are restored and sorrows end， 所有失去嘅东西我都好似翻翻嚟咁，而嗰啲惨惨住嗰啲 sorrows 咧，亦都会完结，因为你喺我人生里面。And that's the point of the whole sonnet.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 and sorrows end。一个表达自己个感情，一个好独特嘅方法就是，我讲几惨几惨几惨几惨，喺度呻，好似讲到几辛苦。唉，一谂到你咧，所有嘢就已经唔再惨啦，系咪好浪漫咧？呢首系萧叔几中意嘅首诗 ，Shakespeare Sonnet No. 30，大家自己揾嚟睇，唔算好难睇嘅啫。睇唔明自己揾翻啲翻译，现代英文翻译又好，中文翻译都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李文、杨立门。
14: 欢迎大家回来自由风，自由风，现有我李文和杨立门和大家主持的。杨立门，跟住落去咧，我哋倾下关于吓，即系一个安全吓火警嘅呢一个嘅系统嘅问题。因为消防处咧喺今年年初推出咗一个先导计划，咁啊邀请咧系合资格嘅楼宇选用一个叫做物联网火警侦察系统，而到取代咧系原本比较传统嘅消防装置。咁消防处话咧，其实至今系接获咗超过300栋嘅楼宇意向书，咁形容咧反应理想。並且喺尋日宣布咧，喺今個月內咧會將計劃進一步擴展啊，擴展至咧係七層或者以上嘅大廈，並且預計咧大約有6000棟嘅綜合用途同埋住用嘅建築物咧係將會係適用嘅。
15: 係啊，嗱呢個物聯網火警系統咧，即係比起傳統嘅。火警系統咧，因為你一間大廈你要安即係嗰啲火警系統，又要安水箱啦嚇，又要花灑啦等等好多嘢咧，係要好耐時間。咁佢呢個好處好多嘅，由於譬如話嗰個嘅裝設嗰個時間咧，傳統頭先我講咧就要差唔多1至2年先做到。咁但係呢一個咧就真係冇乜地方嘅限制嘅，咁所以咧就話2個禮拜之內咧就可以裝到噶啦。又平好多嘅嚇，即係傳統嗰啲系統咧，要成60萬，咁而家呢個咧係20萬就得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就應該值得係推廣多啲咯，我覺得。
14: 哦，咁啊當然即係呢一個新嘅嘢嚇，咁我哋要揾啲專家嚟講講嚇，即係究竟其實呢一個嘅系統係點樣嘅咧啊？如果我哋係真係要嚇即係大廈嚟到安裝啊各方面，其實需要留意啲乜嘢咧？咁而家我哋係接通咗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主席翁振腾嘅，翁生你好。
15: 翁生，
16: 两位主持你好，
14: 首先想麻烦翁生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其实呢一个嘅物联网火警侦察系统，佢系点样去运作？那个原理系乜咧？
16: 其实都系物联网系近年都时兴嘅科技啦。其实佢就利用一个室内或者有啲電信嘅信號，透過啲裝置啦。咁而家根據消防處已經試驗咗嘅系統咧，就包括幾個部分嘅。其實，咁如果係室內部分咧，佢就而家建議裝於有啲複合式嘅火極煙霧偵察器喺每個室內喺公共地方同埋每個室內單位咁樣，就透過一個服務供應商去裝啲4G嘅火警警報嘅網關。咁咧就即係信號接收，即係收咗嗰啲火警偵察器信號，再透過有啲4G嘅網絡咧，去到消防處嗰個中央嘅侍奉器，即時收到有關嗰啲大廈如果有火警嘅信息，就利用呢個信號咁做嘅，係啦。
15: 咁好似話都測試過，係好似嗰個效果係幾好㗎，係咪？即係都
16: 佢喺今年年初係啦 ，sorry。做咗十栋大厦嘅叫做先行计划嘅测试系啦。
14: 嗱，讲到呢度咧，我正话留意到你提到咧吓，即系呢一个系统啊，需要第一啊，需要呢个网络系嘛，即系换之系4G嘅，咁同埋咧亦都系要讲呢个有即系接收到信号，佢先去运作到。嗱，我问题就嚟啦吓，如果冇个网络信号唔好咁啊点咧？系咪都会有问题嘅咧？
16: 嗱，當然大家都用過4G網絡啦，其實所以咁所以佢都揾個服務個承辦商咧，都會去大廈現場測試一下啲網絡接收係咪適合嘅。再者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個火警警報網關咧，佢係採用一個雙SIM卡制嘅形式嘅，即係話佢有兩個不同網絡嗰個SIM卡，即係令到佢唔會靠單一種網絡去接收信號。咁作為一個安全嘅保障呢個。
15: 哦，咁嗰啲網關其實係設喺邊度嘅咧？即係譬如話。

0: 佢邊某一個地方有啲熱氣或者有啲蒸有啲即係煙霧咁走出嚟，可能即係有人煮飯啊咁樣，即係都會唔會
1: 唔明
0: 啊？唔明嘅咧，其實呢樣嘢，
2: 不就會擺喺啲公共地方嗰度，即係就唔會即係有適當嘅一個控制屏咁保護住咁樣，係、啦，會受到公共。系啦，
0: 即系个别单位里边系冇嘅呢啲，
2: 个单位冇嘅系啦，咁因为无线啦，即系透过一个4G 嘅，我叫 Nora 嗰个4G 嗰、那个所有物联网就系用一个无线嘅形式，咁、就去同公共地方嘅火警侦察器同埋每一层嘅室内单位嘅火警侦察器去做联网攞信号咁样系。
1: 嗱、正话咧，杨立门就提到咧，就是、个安装费用咧，相对系比传统个低好多。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安装完之后嗰、那个维修或者保养嘅费用会唔会都几高下，抑或都 OK 嘅？
2: 嗱，其实都当然跟呢、這个都系消防设施啦，咁都系每年要委托业主委托消防承办商做年检啦，但系会多咗啲相关嘅保养费用按个起个物联网侦测系统呢、這个替代方案嘅费用，包括咧，我谂嗱，消防联检头先讲咗啦，佢个系统有7x24小时，即系1年365日24小时个监察，咁所以有啲数据卡嘅费用同埋消防直线嘅费用，要每年都缴付嘅，其实系啦。咁我谂呢个系喺个每年嘅保养费用都应该要包括埋嘅。咁最初嗰啲协议，即系如果揾个服务承办商要采用呢个系统嗰时咧，我谂相关费用服务承办商都会厘定讲清楚，其实都会。
0: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一间大厦系完成咗即系呢个安装嘅吓。咁意向书就收咗几百份啦。咁咁据你嘅了解系又系边一度系出有啲咩阻滞或者出咗问题噶？
2: 我谂都系需要适当时间啦。咁都至4月30号消防处公布即系可以接纳采用物联网火警侦察系统啦。咁就发信俾相关嘅楼宇咁样。咁我諗每個樓宇即係就算用舊時個舊替代方舊方案嗰時，其實都經過好多程序，又經過法團又或者所有業務嘅同意咁樣，再佢哋我諗需要嘅程序，因為都有啲人新嘢，咁大家都會關心相關嘅做法啦，有經過法團又好，或者冇如果冇法團，就經過所有業務舉行會議去完成一個協議咧，我諗都係喺開頭都係需要啲時間，其實係啦。
1: 嗱，我見咧就消防處係宣布咗咧，喺今個月嗱就將呢一個計劃咧係擴展至咧係7层或者以上嘅大廈嘅。咁啊，當然嗰個覆蓋嘅嗰個一合資格嘅建築物就多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係即係比較高層嘅樓宇嘅話，安裝呢一個系統其實有啲咩額外嘅嘢需要做嘅？
2: 嗱，如果舊樓宇6层同或者7年以上咧，就有啲唔同嘅。咁如果6层以下咧，一般咧消防處起個572条例咧，就需要我哋加裝嗰啲消防喉轆，即係你建完嗰啲拉轆去俾我哋救火之用嘅。如果去到7层以上咧，就會裝572条例咧，就需要裝一個喉轆系統加一個消防栓系統嘅，即係我哋喺樓梯見到一棟消防一條消防喉，我哋俾消防處救火之用嘅，其實
1: 好
2: 咁樣。
1: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主席翁振騰。
3: 古代書畫名家係咪一出手就技驚四座？
4: 文徵明佢考試嘅時候，佢係書法寫得好差。董其昌都係一個因為書法寫得差，連秀才都考唔中。當然後尾成為一個書法大家啦。康熙皇帝都學董其昌嘅書法。
5: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地書香》，
3: 我施志榮請嚟書法鑑賞專家龚敏博士同大家細說書法之道。
5: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
6: 被判终身监禁的明仔在监狱看到妈妈临终前拍下的影片，相信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由谭伟权声音演绎。
7: 所以那段片段一播的时候，我第一个画面见到的就是很瘦很瘦的妈妈，她叫我阿仔的时候，我简直是崩溃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衰仔，她叫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地重新做人。星期

0: 欢迎大家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仍然有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啊，正话咧，我哋倾开咧，就关于消防处咧，想扩大咧，系推广使用呢一个物联网火警侦察系统嘅。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方国山你好，
1: 系啊，大家好，李文啊，杨立门你好，各位听众。好，
0: 系首先系想问一下吓，咁啊，正话啦，我哋揾咗啲业内人士讲，咁似乎都觉得呢一个新嘅系统系非常之好嘅。问题嚟啦，咁你觉得其实嗱，即系大厦，特别系啲我成日讲啲三无大厦，系咪真系安装都仍然都有面对一啲挑战呢？
1: 当然会系啦。其实过去三无大厦咧，个旧楼业主咧，佢有三大困难噶。佢第一咧就是统筹困难啦，因为业权始终系分散啊嘛。咁佢哋即系一栋即系三无大厦，佢隔离咗紧，未必话啲业主互相认识。佢亦都冇法团啦，话明系三无啦。咁所以如果要大家要统一咗个意见咧，咁亦都有一定嘅一啲组织啊或者管理嘅安排。咁所以呢個第一嘅統籌困難啦，第二就係個技術困難，因為以往呢我哋直情係要靠嗰個天台水缸嘅供水，然後即係根據呢個572章呢就駁返落啲消防喉度，然後咁但係因為以往過去呢三十或者四十年樓齡以上嗰啲樓呢，其實喺天台整水缸係有結構嘅困難，咁所以亦都即係引致到嗰個技術嘅限制。咁譬如話樓梯啦，可能個走火通道偏窄啦，咁所以佢 even 甚至嗰啲消防栓啊、喉轆咧都要做細啲嘅，咁亦都要得到消防處嘅同意啦。咁所以消防公司或者啲承辦商就喺呢啲嘅走訪啲文件啊，或者同意啊，每一個個案唔同咧，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啊。咁另外最後就個費用好高昂啦，講緊百幾二百萬咧。如果就係六層嗰啲咧，都可能講緊百幾萬嘅。咁亦都可能做咗兩年啊。咁而家呢個物聯網IoT 嘅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咧就唔同啦，即係佢快靚正啦。簡單而知，即係又平咗，因為大概咧，譬如我舉個例啊，喺西貢我哋有啲六层楼嘅大厦咧，佢大概20多万啊，初步嘅报价啦。咁安装大概两个月之内咧就搞掂噶啦。咁佢透过嗰个烟雾感应器啦，佢系嗰个无线复合嘅火警侦测器，驳咗落去嗰个4G， 即系佢要有一啲 SIM 卡，又有两张 SIM 卡。咁如果一有烟喺嗰个走火通道度咧，佢就会驳到去佢嗰、那个警报嘅网关嗰度，然后咧驳上去佢哋个监控平台，咁就会去到譬如话指定嗰啲业主嘅手机啦。咁佢哋啲家人就知道，咦出面个走廊嗰度有烟喎、咁即时佢十秒之内佢要出到个信息之后呢，咁甚或消防局啊、消防通讯中心佢间公司啊，即係所谓嗰啲服务承办商或者供应商呢，佢就即係佢嗰个系统就会启动到，就做到呢个信息嘅传达。咁梗係第一件事，第一就係离开个现场呢最快，呢、這个就係最安全嘅一个方法啦。其次就係、是、当然亦都有其他啲滅火筒啊啲装置要摆喺度啦。
2: 咁其实呢一个真係一个好大嘅契机嚟嘅，即係让到即係好多嗰啲即係旧大厦嗰啲居民呢，可以好容易咁就可以即係差唔多遵办得到即係政府要求，即係喺火警系统方面嗰个要求㗎嘛，係咪？咁以你所知，即係你代表嗰个区域呢，係咪都好多呢啲居民呢就都好热心话想去安装呢？有冇一啲咩专人係真係可以将呢啲信息啊或者资料啊可以分发到俾即系有所需要嘅居民啊？有冇人去帮佢啊？即系譬如政务处嗰个咩防火委员会啊？即系有冇呢啲咁样去组织一啲嘢去帮助啲居民快啲去安装呢啲系统咧？
1: 越嚟越多啦。咁事实上我哋啲地区嘅居民如果一收到消防处。

0: 有一個建議咧，就話佢哋可以納入呢個物聯網嘅系統咧，就我覺得我就留意到咧，區內嘅居民咧係有興趣，同埋咧個求知欲好大嘅，因為以往佢哋就好困難組織到呢啲嘢，咁而家咧我認即係當然我認為要加強啦，即係個知識啦，關於呢個範疇，所以我哋都大力推廣嘅喺地區，咁但係。譬如包括民政事务总署啦、消防署嘅联合团队咧，都系有主动啦，即系我认为佢哋系主应该要主动入村或者入楼，去同啲居民再加强讲解咯。咁另外，因为个工程费用咧，佢整体话会资助即系大概六成啦，因为本身咧，我哋嗰个叫市建局咧有一个叫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嘅资助计划嘅。咁佢裏面呢佢可以最多係資助到成個費用嘅六成。即例如好似我舉個例頭先我講話，如果假設啦當20萬為例，如果佢個棟單棟大廈佢係有10户嘅，咁喺業權份數嘅10户，咁佢咪20萬，咁佢咪每人就要佔咗2萬蚊囉，如果要夾。咁但係首先政府就已經資助咗，如果合呢個資格，譬如可能佢係租值是在他的标准底下呢，他可以拿到这个资助呢，那已经是可以补贴到六成，那其余就给居民分摊咯。
1: OK。
2: 那讲到这件事呢，我又即是讲返就是我们知道如果在大厦要装这些系统，那么都是要法团呢，又或者是足够的业主呢是即是授权申请。那么你三号大厦，那么又即是你好难呢是集齐啲业权嚟到呢是大家签字同意是安装这件事。其实有什么办法呢？即是以你即是做议员的经验来讲，如果真的解决这个方法的有什么事呢？
0: 其实民政署啦，同埋区议会啦，或者关爱队啦，都有加，即是我同埋消防署呢，就应该是这几方面呢都要加强去同居民讲解佢呢个设计啦，同埋呢个新嘅系统。咁呢个我觉得係值得考虑嘅。咁呢个第一，第二我头先讲係一个安装费用啦，咁仲有一个保养费用喎。咁亦都要讲解埋，因为而家呢即係之前呢有五间嘅服务供应商，有啲係部分係电信商，有啲係一啲消防嘅承办商，佢有嗰个物联网嗰个技术，咁佢就參與個計劃，咁如果消防署同意咗呢啲咧，都係合資格嘅。咁佢哋咧就可以從亦都透過可以開呢啲即係居民會，咁然後邀請呢啲承辦商，佢亦都講解佢哋有啲乜嘢嘅服務同埋收費。我覺得就多啲，因為而家起碼我哋消防署嘅網站咧，佢裏面咧就有九間嘅呢啲服務供應商。咁呢啲服務供應商亦都可以。同埋消防署喺一啲社區會堂啊，多啲開呢啲會俾市民知道。咁同埋個保養費用大概都20,000+，咁亦都係每一年都應該要留意嘅。
2: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議員方國山，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再會。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介乎无饭乡至到锦绣花园车多。另外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跟住 Park Yo Ho 都系车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龙门居，下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吸引市民投资，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涉及投资金额1400万。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另外，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不是仍会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他又说仍在争取年底将粉岭北片区推出招标。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3: 我们今个年度给自己的目标的数字呢，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数字去到现在又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的步伐的。
2: 至于第四季度是否仍然会推地，凌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如果在过程中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以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凌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及相关专业人士。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3: 就住項目入邊發現嗰啲鋼筋造假嘅情況咧，屋宇署喺舊年咧已經進行咗檢控噶啦。嗰、那個檢控係分別針對有關嘅承建商同埋有關嘅專業人士。 咁而家都係等緊去排期㗎啦，所以檢控工作

0: 係進行當中。至於你話賠償，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賣地嘅項目，因為呢個項目係透過賣地係由長實去投得啦。咁如果我哋一如所有嘅賣地項目入面都有一個嘅所謂建築規約，佢要喺嗰個限期嗰陣時咧就要完成嗰個嘅項目嘅。如果因為各種嘅原因唔能夠完成嘅話咧，依期完成咧，政府係按個地契咧係有權利咧去收取呢一個嘅補地價嘅安排嘅。呢個係本身有一個嘅機制。當然，如果係嗰個發展商佢同承建商之間大家嘅一啲嘅法律嘅追討或者合約上嘅問題咧，依個要交翻俾佢哋自己咧去處理啦。
1: 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百几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设配额。黄世发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2: 继六月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到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3: 五个锚区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容纳，如果以四十米长嘅船咧，系有115只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讲，我哋觉得系有足够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
2: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粤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嘅游艇发出通知。
3: 都有一個所謂叫做電子圍欄嘅功能，就係話訪港遊艇，如果譬如話嘅佢唔覺意入咗一啲嘅限制區域，甚至乎佢船上面嘅自動識別系統係即係叫做失效嘅時候，我哋嘅監察系統咧就會向呢隻船咧發出通知，提示佢採取相應嘅措施嘅。我哋嘅巡邏人員咧亦都會跟住咧就會去呢隻船嘅位置嗰度睇睇佢到底有啲乜嘢嘅地方係需要我哋幫手嘅。
2: 黄世发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接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表示，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下个月16日至20日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和弹性翻。

0: 放工等。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出售相关产品，吸引市民参与投资。警方接到21名市民报案，说公司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警方拘捕6人，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及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任信希报道。
1: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由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
2: 涉案的公司是声称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和香港。同時，他們只在馬來西亞擁有多個大型沉香樹的種植場，由當地的公司負責生產和售賣沉香產品，例如有沉香飾物、精油、茶葉等等。公司亦會提供沉香樹給當地的善信進行種新機的活動而獲利。除了俄稱公司有很高的賺錢能力之外，集團的骨幹成員亦試過帶投資者去馬來西亞的沉香園進行考察，從而增加他們的信心。
1: 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至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说，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警方话，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与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说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陈晓君报道。
3: 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蔡天凤的前家翁邝求一方说，谭方俊在案发之后向警方落口供，指他父亲曾经给过4000万元蔡天凤投资物业，但早前在法庭所指的金额就更加高。谭方俊说并非刻意隐瞒，但最深刻是这张4000万的支票，父亲亦都有给过其他支票蔡天凤，前前后后加埋有7000至8000万。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就问到谭方俊、蔡天凤和邝广智三人的关系，质疑谭方俊和邝广智是否曾经发展为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但两个人读书的时候是朋友，直至邝广智有段时间没了联络，和对方情感关系自然减低，而对方知道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之后也都有送上祝福。代表律师问到，谭方俊不时带子女去到加多利山单位和蔡天凤前夫邝广智的子女见面，直至2022年6月，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的冲突，谭方俊仍然和邝广智维持良好的关系，三个人不时一起聚餐。谭方俊回应说，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这几个小朋友现实上他们始终是兄弟姊妹，维持联络见面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辩方追问，那次冲突之后两个人对邝广智是否没有任何的仇恨，谭方俊就说表面上是，当时知道了单位在土地注册处登记的名字并非蔡天凤，希望小心翼翼不破坏关系地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代表律师就质疑谭方俊。

0: 相同蔡天凤是伪善。谭方俊说可能是有些鬼鼠，但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蚊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蚊。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议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纪录以作凭据。陈晓庆报道。
2: 消委会每年约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就有29宗，较去年同期的25宗为多。投诉争议范畴亦都好广泛，包括报价欠详尽、服务延误和财物损毁赔偿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一家计划由香港搬到澳洲墨尔本居住，在一月份委托一间公司搬屋，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总费用大约28,000元。服务合约上并没有列明付运日期，投诉人一直等候搬屋公司通知，期间在2至3月，投诉人先后接获公司通知预计的付运日期，但一直没有确实船期。由于自收件起计，投诉人已经等了超过2个月，担心服务会无了期延误，因此向消委会求助。另一宗个案，投诉人委托一间公司搬屋，当中包括一部75寸液晶电视机，投诉人在搬运完成之后，发现电视机屏幕上方有明显裂痕，于是要求搬屋公司赔偿，但对方回复只可以赔偿300元。投诉人认为不合理，拒绝接受，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于是向消委会求助。两宗个案在消委会介入后都得以解决。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提醒消费者，最好将付运日期在合约列明，同时要为搬运的物件做好记录。
3: 双方定义的预计收费啊、付运啊、送达日期啊，咁需要喺合約嗰度咧，列明，同埋報價單、發票上都要列明。喺搬屋前咧，就要先整理嗰個物品嘅清單。如果比較貴重啊、大型啊、容易損壞嘅嗰啲物品咧，就要先影相啦，記錄翻搬運前嘅狀況啦，同埋都睇下佢哋嘅嗰啲封箱啊，或者嗰啲保護咧，做得足唔足夠。
2: 消委会亦都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包括各项特别收费的计算准则，以及家私如有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都应该在报价的时候一并向消费者提供和说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除了搬屋服务的投诉，消委会近年亦都处理不少有关商户提供的客户服务投诉。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和建议。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礼辞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团长陆志聪话，有1/4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期望运动员保持信心，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仇志荣报道。
4: 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星期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当地准备赛事。代表团由150人组成，当中有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残疾人跆拳道。开幕礼持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杨少琪和王永熙都话对担任持旗手感到兴奋开心。杨少琪话，王永熙是自己在特殊学校的学生，一起做持旗其手是特别的缘分，今届目标是尽力去打。
5: 我觉得很激动的，一个荣耀来的，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 可以站在代表团的最前排，其实不是个个运动员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很兴奋、很激动的，很开心、很感谢、充满感激的。逐场逐场尽力去打，赢不赢到不要紧的，尽力最重要的，博尽无悔这样。
4: 首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说，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期望可以取得奖牌。
6: 今次做 時其實非常之開心同埋興奮嘅。

0: 由於是第一次參加，很多謝殘奧會給這個機會我啦，也都很多謝身邊的同學和朋友一直為我打氣，特別多謝我的家人，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不會走到這一步，我都會盡力，但希望我都想拿到牌的。
1: 团长陆子聪话：有四分之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今次是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期望他们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2: 运动员和教练团一直努力备战，每一次的技术调整，每一日的训练，都是为了比赛的每一刻发挥得更好。我再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信心，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平日的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1: 他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李强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是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成为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梁正涛报道。
4: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3: 近年消委会接获有关客户服务的投诉持续上升，截至今年九月已经接获超过3000宗个案，超越去年全年的个案总数，反映商户的客服质素和消费者期望存在落差。在投诉分类之中，以商户无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不到和无礼貌等较常见，而近年不少商户利用人工智能客服，亦都被消费者指未能提供适切协助。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表示，利用 AI 客服提升查询和投诉处理效率是大势所趋，但商户应该同时向消费者提供清晰使用指引，以及当客户有需要的时候转驳至真人客服跟进。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彭楚夫，听下他怎么说。

0: 都比較顯著嘅。咁而嗰個投訴最主要咧係集中喺客戶服務人員態度嗰方面啦，咁佔咗都成2400多宗嘅，有成24%。譬如話無禮貌啊、處事敷衍啊，或者唔夠專業啊。咁其次就係客戶服務咧，就提供唔到實質嘅協助嘅，咁都有2000宗。到最後聯絡唔到客服啊。或者唔滿意嗰個 AI 客服咧，加埋都有成10%到嚇，有成1000多宗咁樣樣。
1: 市民咧要同商户接觸啦，經常都要用到客戶服務呢一個範疇啦。如果收到咁多嘅投訴啦，當中有冇一啲嘅較特別嘅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0: 係啊，有啊。過去3年咧，關於客戶服務相關投訴裡面咧，有一宗咧涉及金額咧好高嘅，係高達500000。咁投訴人咧喺2025年2月咧，就根據銀行宣傳，就存入咗500000元嘅新資金，就參與定期存款推廣計劃。銀行咧就宣稱回報咧就相當於3.9%，同埋提供5400元嘅現金獎賞。咁但係喺存款期間咧，銀行咧就先後咧就下調咗每日嘅利率，令到投訴人咧每日收到嘅利息回報咧又減少咗一半，導致就實際嗰個回報咧同埋宣傳咧就不符。咁所以投訴人咧就聯絡銀行咯，但銀行嘅客服咧就同佢講呢一個回報咧同埋嗰個宣傳不符一事咧，就亦都冇回應，直至到2025年6月12日咧，就喺投訴人就喺嗰個應用程式咧，就喺嗰個計劃最後一日咧就攞錢走啦。咁但係攞咗錢之後咧，就被通知咧係因為佢未符合條款咧，就又唔獲發佢5400元呢個獎賞咯。咁所以投訴人就認為咧，就銀行未有清晰說明呢一個資金保留日係應該留到當日嘅午夜之後，咁所以呢個資訊咧就好有誤導性，咁亦都令到佢損失呢個獎賞，同埋亦都冇達到個回報，咁啊要求嗰個銀行咧做出合理嘅解決方案。咁所以經過我哋消委會介入之後咧，商户對呢個個案作出調查。咁亦都同嗰個消費者達成咗個協議，咁最終咧就可以圓滿解決啦。
1: 消委會咧就住接獲嘅客戶服務投訴咁多啦，對於業界咧同埋消費者嚟講咧，會有啲咩建議俾翻佢哋嘅咧？
0: 我哋對於商户希望佢能夠積極回應消費者嘅所需，可以提供唔同而且有效嘅客服嘅聯絡方法，並且定明咧清晰嘅服務承諾，令到消費者能夠預期咧。在什麼時間可以獲到一個回應啦。咁另外呢，我哋都見到好多商户呢而家都提供緊一啲叫 AI 客服，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呢啲商户能夠提供清晰嘅指引呢俾呢啲消費者去了解點樣去有效使用呢個 AI 嘅客服，同埋需要嗰陣時呢點樣轉駁去真人嗰個客服。消費者萬一遇上呢啲消費糾紛呢，我哋都提議佢咧喺我哋嗰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咧，向我哋消委會投訴，咁就可以加快嗰個投訴嗰個處理效率。咁另外咧，都要提一提醒消費者咧，記住做交易之前咧，都留意翻客户嘅客服嘅聯絡方法，以免咧到時有問題嗰陣時咧就揾唔到呢啲客服啦。咁如果發生糾紛而直接同嗰個商户商議又唔得咧？咁就盡快上嚟我哋呢一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開一個帳戶，咁然後呢就可以通過我哋消委會呢去聯絡商戶呢就進行調停。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將以招標形式推售一幅位於沙田石門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預計可以供應大約960個單位。月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处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已经批准。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吸引市民投资，警方接到多人报案，涉及投资金额14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0: 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跟随外围股市下跌，恒生指数喺24000点关口增持，一度跌近370点，收市报24062点，跌251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有近2242亿。科技指数跌2.7%，报4060点。晶片和人工智能概念股沽压沉重，联想集团跌近1.5%，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天数智深跌近1.4%，智谱和 Minimax 跌超过10%至超过12%。ATMXJ 多数向下，除了小米集团升近3%之外，其余跌幅介乎超过1%至近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部分医药、内银和内需股逆市上升，百济神州升近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哲威分析港股表现。
3: 亚太区咧，港股其实唔跌得多嘅，但系我哋明显地见到一啲嘅科技股或者晶片股咧，直情系重灾区啊！有好多股份咧，悭悭地跌紧超过10%。咁我哋而家见到板块轮动紧，市场由于喺而家两个风头嘅夹击之下，第一个风就系因为担心加息，美国嘅通胀数据咧突然间又超乎市场预期，大家咧就担心十月份嗰个嘅加息机率。开头谂住有机会就维持息率不变，而家有机会加息，所以令到一众科网股或者晶片股就出现一个好大嘅下跌，因为佢哋不断地要烧银纸嘛，然后跟住做一啲嘅 AI 研发，咁喺烧银纸嘅同时，面对加息嘅话，佢哋嗰个资金成本越嚟越重啦。第二个风眼喺边度咧？就系呢个嘅长音存储啊，佢而家出咗一个新嘅技术，就系 4F Square 呢个技术。简单啲讲，就系一个 DRAM 要做快速记忆芯片咧，系能够可以将同一块芯片嘅体积可以加大30%至50% 嗰个记忆功能。咁大家就担心，咦？咁嚟紧产能可能要越嚟越多啦，又或者个价格可以越嚟越低。首当其冲就系全球三大存储 DRAM 嗰个快速存储嘅公司，所以点解韩股跌得咁劲咧？就系其中一个原因。
2: 咁啊，喺个板块轮动嘅继续嘅情况之下啦，咁啊，恒指个影响系点样咧？
3: 恒指咧就唔系话真系跌得好犀利嘅，最后收市其实都喺24000啊，嚟紧亦都预计咧个指数咧都会继续喺24000点呢啲位置度上下徘徊，就有波幅，但系冇升跌。咁反而入边个股咧就出现咗一啲好大嘅震荡。
2: 金管局公布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嘅框架，包括最新监管指引。汇丰银行表示，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强调香港是整个亚太区和中东的决策枢纽。由赵家俊报道。
4: 金管局公布 AS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框架包括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已经包含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所得见解。金管局话，有关沙盒技术测试已经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 框架为银行负责任咁开发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嘅责任安排、具韧性嘅运作模式同有效嘅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喺维持信任同埋香港金融体系稳定嘅同时，全面发挥 AI 嘅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2-3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5: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

0: 喺度成長嘅市場，呢個係客觀嘅事實。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喺呢度會有更多科技人員同埋前線員工嘅佈置喺香港呢度。當然啦，匯豐係一個國際嘅金融機構，我哋亦都會喺唔同嘅市場做佢哋相應嘅發展。不過我哋香港係亞太區、中東地區個決策樞紐。
1: 匯豐成功測試的兩個用例，包括運用生成式 AI 將文字轉化為手語，另一個就有關防騙，在 EKYC 流程中偵測涉及深度偽造的金融騙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香港大學預計上季本港實質經濟按年增長 3.7%， 較第二季放緩 0.6 個百分點，今季增長放緩至 2.8%。有經濟師指出，雖然受到基數影響，下半年增速可能會放緩，但是本港經濟基本面不錯，外貿保持強勁，全年增長有望達到 4% 左右。由羅偉浩報導。
3: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亞太經濟合作研究項目發表高頻宏觀經濟預測，本港第三季實質經濟按年增長 3.7%， 較第二季放緩 0.6 個百分點，是受到消費者信心疲弱影響，私人消費開支升幅放緩至 2%。 訪港旅客持續上升，就支持旅遊業相關的服務出口，貨物進出口的按年增長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資總額升幅就加快至1%，失業率輕微上升至 3.8%， 通脹率就是 1.7%。港大又預測第四季經濟按年增長放緩至 2.8%， 按季放慢 0.9 個百分點，創八個季度以來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於比較基數較高，亦都因為面對貿易保護主義、中東局勢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預計外貿增長動力會減弱。港大預計本港今年經濟增長 4.1%， 較上次預測上調 0.4 個百分點。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4: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嘅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啊，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3: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十二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人民币收市创超过四年新高，报 6.6916 对一美元，较上日微升9点子，中间价就微跌至 6.7253 对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280点子。市场人士指，美国联储局官员言论令到十月份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指数高位回落，加上客盘结汇需求较多，预料人民币偏好走势延续。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超过七成的资本投放在处于早期和增长阶段的企业，投资已经初见成果。他说在250个被投项目入面，已经有11间企业在香港上市，亦都有超过30间企业计划在今年之内上市或者提交上市申请。恒生指数收市报24062点，跌了251点，总成交今日有2241亿6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095点，升32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72跌咗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Excel 以南方海力士18.68跌咗6蚊，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咗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

0: 长飞光纤光缆122.6元跌咗18.6。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万维智能科技、怡和股份、丰银和控股、中彩网通控股、星星集团。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帝王国际投资、泰宁医药、立德教育、Excel 以南方海力士、天使耀十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07点，跌咗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1、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8,8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99美元，卖出4,154.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喺九龙方面，较早时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咁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较早时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虽然离开咗，不过九龙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加士居道东行红隧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系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排到去大会堂。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系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银禧花园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接近希尔顿中心同埋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嘅车龙啦，系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嘅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龙尾排到近转车站。仲有就系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啦，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米埔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HK。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AI 熱潮之下，不少中小企都擔心會落後於人，但又可能不清楚到底怎樣開始，更加會擔心資料的安全、成本和員工能不能夠掌握等問題。香港電訊就將 AI 的工具匯聚在同一個平台，協助推動實現全民 AI 和令到企業更加容易使用 AI。 今集我們請來香港電訊商業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家龍 Steve 和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平台到底怎樣解決中小企的痛。你好啊 ，Steve。
4: 你好。
3: 咁啊，新平台其实个定位系点咧？其实市面上都有一啲咧 AI 工具啊，或者系企业平台啊。你哋嗰个嘅主要分别又会系咩咧？
4: 今次我哋推出 HKT AI 商用版咧，其实就系针对香港嘅中小企点样用好 AI 嘅。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谂法咧？就系其实市面嘅平台都好多，不过咧中小企用起嚟嘅时候咧，往往都遇到咧几个大嘅问题嘅。第一，好多唔同嘅服務咧係可以選擇，工具佢可以選擇，但用下用下咧，佢俾嘅錢咧都係會唔少嘅。第二咧就係佢用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冇乜 IT 嘅 support 咧，科技資訊嗰個知識又唔係咁強。究竟點樣用得好？點樣學好嗰啲叫 prompt engineering 啊嘛，即係要教個 AI 做嘢咧，其實有時都幾頭痛嘅。再加上咧，好多時好多嘅工具咧都冇係特別咧定制咧係俾香港嘅營商環境，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希望幫助咧中小企咧去用好 AI。我哋做咗，而家已經有40多個咧智能嘅助手，去解決唔同嘅問題。有一啲助手咧，就可以解決咧一間公司入面可能做 HR， 即係做咧招聘員工嘅部門一啲嘅智能助手。咁會做啲乜嘢啊？可能咧幫佢睇下 CV 啦，可能有機會要編間啊、排間啊呢啲咧，可能做 operation 嘅同事咧係需要做。咁我哋有智能助手幫佢做。又舉例說，喺間公司入面咧，可能有啲係做 marketing 嘅，要做啲咧 social media， 要有唔同嘅視頻係推廣自己公司嘅一啲嘅產品。咁過去咧，可能就要揾出面嘅公司做，而家不如咁啦，我哋有個智能助手咧，就幫到佢咧係做呢啲嘅影片嘅。又舉例說，如果咧係要做產品嘅朋友咧，又想知道下，喂，同行而家出緊啲咩新產品？我哋有一個智能助手咧，亦都可以咧幫助中小企咧即刻知道咧市場發生啲咩環境。咁呢啲咧都係話唔同部門咧，我哋就有唔同嘅智能助手。好多中小企都遇到其他嘅一啲要幫手嘅地方，例如每年都要做個周年申報噶。咁呢啲咧就基本上就要睇下係揾政府嘅邊一個網站去攞到一啲嘅form。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個智能助手咧，幫佢攞曬呢啲嘅資訊，話翻俾佢聽，你應該要幾時去做啊？價錢係幾多啊？喺邊度咧？邊個網站攞到一個最 update 嘅一個嘅周年申報表？咁咪可以幫到咧中小企去用好咯。如果要讓中小企用好 AI 咧，我哋都要做多少少比較細心少少，令到佢哋咧感受到 AI 嘅好處咧。我哋真係希望幫到成個香港嘅中小企業咧用好科技。
3: 嗯，但是中小企用 AI 有時候都會想有個效益可以反映得到出來，才會更加願意去使用。其實你覺得哪個應用場景是最容易他們可以短期之內見得到成果效益呢？
4: 哦 ，OK， 我舉一個例子，例如要做一個 social media 的短片，過去如果你要做，可能要找隊 crew 幫你去做，找出面的 agency 幫你去做，可能要的時間幾個禮拜、一兩個禮拜，或者錢呢都唔少嘅。嗱，而家就好簡單，智能助手做一個叫影片嘅即工作室入面咧，就將佢公司嘅 logo 啊、佢產品嘅資料啊，再加上咧佢想做一個視頻嗰、那個影片入面嘅內容，佢可以咧自己打出嚟。嗱，打出嚟可能咧都未必係做得非常之好，因為大家都唔係好識寫 prompt。一個好簡單嘅一嘅 input 咧 ，AI 呢個嘅智能助手咧，亦都用 AI 咧去令到個 prompt 咧做得更加好。最後尾咧就

0: 可以做咗一個好似導演級嘅一個片嘅一個分鏡嘅 prompt， 跟住我哋再生成。嗱咁樣咧就會令到咧大家去做一條片就唔需要再開鏡拍攝，亦都唔需要咧揾出邊嘅公司，即刻自己做。嗱呢一個工作可能係10至15分鐘已經可以咧做到一條咧佢哋覺得係可以用到嘅片。咁呢個就係我哋睇到嗰個 efficiency gain 嗰個生產力嗰個嘅提升咧，其實係會係好大嘅。
1: 嗯，推出至今咧，有冇话几多嘅中小企已经系参与试用，甚至乎系用你哋呢个平台咧？见到边个行业嘅需求会大啲啊？往往佢哋咧，如果由试用去到真系啦，俾钱去用嘅话咧，佢哋通常嗰个考虑因素会喺边咧？
0: 我哋咧其實七月份開始咧就係有一個試用嘅推出，當中我哋已經超過有100個中小企客户咧就試用我哋呢個產品嘅，各行各業都有。第一次推出嘅智能助手咧，基本上咧每一個行業都可以咧享受到個好處。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而家即係中小企用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會俾翻啲 feedback， 再想有其他嘅智能助手，我哋會繼續去加強。我哋睇到咧佢哋俾嘅意見俾我哋就話啊，成本唔高。佢哋可以開始試用先，咁我相信咧，成本仍然係而家中小企一個好大嘅考量點。我哋亦都喺今次我哋產品設計嗰個嘅價錢上高咧，亦都係希望配合到而家當前即係經營環境嘅需要啦。我哋希望中小企佢哋用得好嘅時候，可以再需要用多啲，到時先再 top up 啦，可以加多啲嘅 credit， 就令到佢可以做到更多嘅智能助手一啲相關嘅工作。
1: 其實咧，你哋個平台啦都有選用咧，包括內地或者係海外嘅模型啊。喺揀唔同嘅 AI 模型嘅時候咧，有啲咩嘅考慮因素咧？唔同嘅模型佢有自己本身嘅強項啊、成本同風險喎，點樣去做個平衡呢？
0: 啊，你講得非常之好啦。其實咧，每一個模型咧，佢都有自己強嘅地方。有啲模型咧，可能做生成圖片係叻啲；有啲係生成咧個影片係好啲；有啲係做文本係好啲。商用版咧，我哋好着重咧就係我哋自己做多少少功夫，喺我哋嗰個助手嘅設計咧，為我哋嘅客户揀選最好嘅模型，最適合佢完成某一個任務嘅智能助手嘅模型。當然啦，我哋亦都俾我哋嘅中小企有個選擇嘅，因為我哋 always 咧會有一個係叫做 chat window， 咁咧佢入乜嘢咧，繼續可以同嗰個 AI 傾偈攞到個答案。而喺呢一個 chat window 咧，佢可以揀選唔同嘅模型。咁呢個咧就係唔係一個特別嘅做一個影片工作室啊，或者簡報工作室入面我哋已經挑選咗嘅模型，係幫佢完成任務，而係佢自己可以任意選擇咧，唔同嘅模型。呢度有海外啦，亦都係會有中國大陸嘅模型咧。佢哋喺我哋嘅平台咧，都可以一一係用到嘅。
1: 嗯，但係咧用 AI 嘅時候，而家大家咧好擔心啦，會唔會有一個 AI 幻覺啊，或者係啲錯誤嘅建議，甚至乎係不當輸出嘅風險啊？呢一方面咧，點樣可以降低呢啲相關嘅風險咧？甚至乎啊，如果咧輸出咗之後，導致咧可能譬如個企業係有損失嘅時候，到底企業啊、平台定係有人士嗰個模型嘅供應方咧，點樣去界定責任誰屬咧
0: ？AI 咧會有幻覺，其實都係佢一個特性嚟嘅。咁咧，透過我哋咧做好多唔同嘅，頭先所講做影片嘅工作室啊，其實好多時咧，我哋今日只係需要咧，客户咧佢去入一啲input， 就唔需要寫一個完成嘅 prompt， 跟住係選擇唔同嘅場景，我哋都幫佢設定咗。其實呢度咧，我哋希望第一樣嘢佢用得即係方便，但係出嚟嘅效果有可能係真係會有幻覺。未必係 100% 準確，我哋都係希望咧用嘅朋友咧，佢基本上都要睇一睇 AI 出嚟嗰個嘅結果，佢哋要再去用自己嘅判斷去睇睇嗰個嘅準確程度。我哋仍然確信今日咧有 human in the loop 做最後嘅 judgement 咧個判斷咧，呢個都係非常之緊要。咁我哋會繼續同我哋嘅客户咧，會提醒佢哋啦，因為 AI 總有呢種嘅情況發生嘅。
1: 嗯，政府咧都透過唔同嘅資助計劃去支援中小企應用 AI 啦，同埋網絡安全相關嘅方案啊。對於企業嚟講啊，佢可以點樣確保到 AI 嘅投資可以提升到生產力，避免出現一個為用而用嘅情況呢？
0: 咁我哋咧都好多時都會同我哋嘅中小企客户咧，係講一講翻咧過去我哋嘅客户遇到嘅一啲嘅痛點，因此咧會介紹邊一啲嘅智能助手可以幫到佢解決嗰啲嘅問題。唯有佢哋用過，佢就知道咧 平時好似頭先我講，去拍一個 video 可能係講緊一兩個禮拜，使嘅錢係講緊段以萬計，同而家可能用一個 AI 智能助手可以幫到佢咧完成一個任務。咁我諗最緊要佢用到，我哋會相信咧佢明白 AI 而家都可以改變好多工作嘅做嘅方式。咁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嘅。所以咧，我哋嘅建議係咩咧？有咩痛點我哋可以研究，跟住我哋介紹，跟住中小企要自己用。用完就會更加明白。
1: 施政報告提出推動科技和電訊業，加強偵測和刪除一些涉及欺詐、濫用 AI 生成的內容。中小企有時可能都會成日很容易見到一些商業的電郵詐騙，甚至乎假的付款指示等等，這些其實香港電訊可以提供哪些偵測和事故應對的支援給他們呢？
0: 係，我哋今次咧，其實都有其中嘅一個系列嘅叫做 CIO 呢個系列嘅智能助手入邊，其實我哋就係正正咧針對喺網絡安全底下，中小企點樣可以運用 AI 係幫到佢咧保障佢自己嘅資產。我舉一個例説，好多嘅中小企佢自己咧都有一個 website 嘅，可能係做一個e-commerce 啊，同客户嘅一啲互相聯絡或者落單嘅一個系統。咁你試想像，如果咧呢一個網站咧受到黑客攻擊，將佢嘅網站咧係癱瘓咗，其實佢嘅金錢上高、業務上高嘅損失係好大嘅。所以咧，我哋今次咧有一個嘅幫佢做一個嘅網絡監測嘅服務。咁呢個亦都係透過 AI。客户只需要咧俾佢自己嘅網站嘅 domain 俾我哋，我哋就會有 AI 去 scan 下佢個網站會唔會出現嘅就漏洞。如果有漏洞嘅，會即刻通知佢，亦都會出報告俾佢。我哋希望咧呢啲嘅黑客唔會咁容易咧係去到影響咗我哋客户嘅網站嘅運作啦。咁呢個其中一個部分。另外一個部分咧，我哋睇到香港嘅中小企仍然咧用好多電郵嘅，咁電郵上高咧好多時就有啲 email 咧係釣魚嘅 email， 咁如果員工咧 click 到某啲 link 咧，可能就有啲木馬程式咧就入咗佢部電腦度，咁就會影響咗間公司噶啦。咁我哋有另外一個電郵嘅保障咧，就係話所有嘅電郵咧，我哋都用 AI 嘅方式睇睇有冇一啲咧唔應該有嘅一啲嘅釣魚嘅 link。如果有的話咧，我哋唔會讓到中小企嘅員工咧可以撳到，而係帶咗木馬程式咧入咗佢間公司入邊。如果有情況出現咗網絡安全事故，中小企都唔知點做咧，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嘅 cyber security 嘅助手，就可以幫到咧中小企。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佢可以問一問佢，佢就會答嘅。舉例說，如果佢話我遇到咧有一個懷疑嘅電郵咧係有問題嘅。或者咧，我已經唔知係咪撳咗條 link， 應該要點做？佢同嗰個 AI 嗰個 chat 咧，呢個 cyber security 嘅 assistant 講完之後咧，咁就會俾到一啲嘅方案，話翻俾佢聽啊，你而家應該要點做？第二步要點做？第三步要點做？我哋希望都係透過 AI 嘅方法幫助咧，我哋嘅中小企解決網絡安全嘅問題。
1: 咁另外就係知道咧，數字辦喺明年啦，就將會同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咧發布 AI agent 嘅安全管理指引啊。官方指引推出之前啊，你哋嘅平台咧，其實而家採取緊邊啲嘅風險管理措施咧？
0: 我哋嘅平台咧，其實設計嘅時候咧，已經係有一啲好緊要嘅企業級嘅雲端嘅保障，不停咧喺我哋呢個平台入邊咧，亦都用方法咧，有 AI 嘅方法咧，睇下會唔會咧有一啲嘅漏洞嘅。咁風險管理咧，同埋係 AI 安全咧，我哋都係睇到 AI 長遠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我哋當然啦，好歡迎數字版咧，同埋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咧制定嘅 AI agent 嘅安全管理指引，為業界咧提供一個更加清晰嘅指引，以至我哋咧繼續開發我哋呢個平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跟住咧呢個指引去做嘅。咁而我哋集團自己亦都咧建立咗相關嘅風險管理措施，例如模型安全嘅評估啊、內容嘅過濾啊、權限嘅管控啊，或者持續嘅監察。咁我哋會繼續進行檢討。咁當然啦，呢啲嘅發展咧，我哋知道咧每日都會咧有新嘅進展，我哋會密切嘅咁關注，確保我哋嘅平台咧係合法合規嘅。
1: 咁啊，对香港中小企嚟讲啊，最重要嘅可能唔系咧要唔要用 AI， 而系由边一个工序开始，同埋点样去量度个成效，仲有就系点样安全咁使用 AI 啊。咁今日都多谢咧香港电信商业客户业务董事总经理吴家龙啊 Steve 嘅分享啊，令到大家了解多咗咧 AI 点样可以帮到中小企提升生产力啊。唔该晒你啊 Steve。
0: 多谢你，唔该晒。
1: 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到这里，今天的傍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港铁南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认为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和金砖机制下多边框架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日早上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和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仍然是比较车多慢驶，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科学园。另外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以及去到西隧的 九龙出口。另外，连翔道北行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在九龙湾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跟住启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东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拔萃女书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右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宜道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是排到去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去到近小隧道。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跟住上海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8: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7: 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1: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10: 翟耀辉，
12: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旅游乐园之
14: 德国留学难忘之旅，
13: 今个星期邀请到
14: 旅游爱好者 Monica 同大家分享，
13: 佢喺柏林学习德文，顺道旅游嘅所见。

0: 所问，
1: 佢仲全程投入德国人嘅生活啊，
0: 例如喺柏林大教堂同当地人倾偈，
1: 佢仲参加 host family 长辈嘅生日会啊。
0: 究竟德国人庆祝生日食啲咩嘅咧？
1: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欧海星
0: 加埋 Monica
2: 旅游乐园见。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ready。
3: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2: 十八好时光，
6: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十分，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7: 仲有我精精神神李万芬，
8: 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7: 我挂住你好耐冇见你噃，
6: 好耐冇见咩？我日日都见到你，
7: 我
6: 讲紧，大把机会，大把机会。咁啊，上个月就同大家去睇完赏完月啊，因为中秋节啊，而家咧我哋有机会亲身去月球。
3: 区区有睇头，
6: 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因为成最近开始听到啊，太空旅行啦，
8: 系啊，
6: 唔知大家都会唔会谂过去太空旅行咧？又会唔会想漫步月球咧？
7: 依家有机会啊！嗱，香港首个沉浸式太空展览，个名叫做《飞奔到月球38万公里的旅行》，即日起喺尖沙咀举行啦。
8: 策展团队将咧场地打造成为未来嘅香港太空港。嗱，场里面咧划分咗八大连贯嘅主题沉浸式展区啦。参观者咧入场嘅时候咧就会颁发咧一个就系模拟嘅登机证啦，以星际旅客嘅身份乘搭呢个登月快线，展开咗38万公里嘅旅程啊！
6: 呢个展览咧就以2048年未来月球旅游咧作为一个蓝本嘅，展出咗多件国家级航天珍品啊，仲透过一啲虚拟实景同埋光影嘅技术，等市民可以亲历由地球升空到登陆月球嘅过程啊。场内仲展出咗多项国家级嘅航天展品，例如系一啲真实嘅火箭推进器嘅残骸啦，嫦娥六号返回舱嘅降落伞啦，火箭模型，仲可以触摸啊月样样本嘅体验区啊。
7: 哇，好想知道多啲啊！即刻揾嘉宾啦，电话线上咧已经揾嚟今次展览嘅主办方啊 ，IOIO Studio 嘅创办人啊，黄庭坚啊 ，Josh 同我哋倾偈，欢迎佢先。Hello，Josh，Hello，
9: 大家好，大家好，
8: 你好啊，
7: 欢迎你，即刻咧，请你分享一下啦，点解咧会谂到咧搞呢一个咧就系叫做飞奔到月球38万公里的旅行嘅展览咧，以2048年嘅未来嘅月球旅游为概念噶，你自己系咪都好想去月球旅行噶？
9: 是啊，我想旅行就好多香港人都鍾意啦，咁我哋就因为咁样就将旅行呢就作为个主题。另外呢，点解要揀20几年后呢？咁最主要就係因为有好多嘢呢，我哋可能而家諗即刻要做，一年后要做到呢係好难嘅。咁但係呢，如果呢件事如果有一个决心，有个目标，我哋可能係20年后要做到嘅，咁所有嘢都会变得啊好似可以规划可以做到喎。咁所以我哋就想俾到一个即係好正向嘅，然后又大家又可以有所一定想象嘅可能性啦。咁就諗下啊，我哋20几年后如果是第一批可以去月球的人，咁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8: 哦，原来是这样的。其中有一个就是珍藏太空装备展，有国家级航天模型和实物部件的。咁我想问一下你，有些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展品呢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9: 我想珍品呢很珍贵的，头先有提及过的个降落伞啦，同埋个火箭的推进器的这个残骸呢，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咁我諗我哋做個展覽呢都好考慮到唔同嘅大人或者小朋友其實都可以用唔同嘅感官嚟去玩同埋同啲展品互動嘅。咁所以我諗除咗睇呢一啲國家級嘅展品之外呢，我哋都好歡迎呢大家唔係淨係好似喺博物館單向咁樣嚟去 比較被動地睇，反而係更加多係可以有所互動。
6: 嗯，啱啱提到好多珍品啊，例如啱啱提降落傘。

0: 啦，有火箭嘅推进器残骸啦，仲有越洋嘅样本，要带呢啲嘢翻嚟到香港难唔难咧？
1: 其实都几困难嘅，尤其是我哋又唔系呢个直接呢个海关啦，咁所以我其实都有好多要沟通嘅部门，系啦，咁亦都有好多亦都真系好感谢喺北京方同埋香港方嘅各个部门嘅帮手啦，咁就令到我哋有好多无论系展品嘅提供啦，或者系去到过关嘅时候，佢问话。哇！咁你攞住呢啲火箭咁樣嘅係咪武器嚟嘅咧？咁係真係可以清關順利，咁都係都係唔容易嘅。
2: 哦，我想請教多少少嗰個月壤咧，係咪真係月球嘅土壤啊？我有冇理解錯？
1: 月壤呢個詞語大家唔係真係咁熟悉，咁其實就係月球上面嘅土壤。咁當然啦，好似我哋就算喺沙田或者係喺尖沙咀，我諗個泥土都係有所不同嘅。咁我哋就。揀咗係啦，就選擇咗三個唔同地方嘅一個土壤，咁就做咗樣本出嚟俾大家可以掂到，同埋俾大家可以即近距離接觸。
2: 係、咁除咗實物嘅展出之外啦，展覽亦都着重呢個互動嘅體驗嘅喎。咁分享一下當中有咩裝置，小朋友同埋大人咧可以分別玩到啲乜嘢啊？
1: 其實有好多嘢可以掂，可以可以玩，跟住亦都要大家要成個身體都要配合嘅。譬如話有一個感受月球重力嘅裝置啦。咁如果當你要當你喺地球度跳咧，可能你一個一米三嘅小朋友可能係跳到去米五，或者大人可以跳到兩米幾。咁但係原來喺月球咧可以跳到三四米高嘅喎，咁就可以係。係啊，咁就可以睇翻啦，亦都係一個危險動作嚟嘅。其實如果喺月球跳咁高嘅話，咁係啦，咁仲有好多其他，譬如話太空嘅手套啦，咁可以俾你感受下太空人係點樣，就算係扭一粒螺絲或者係解開一個安全扣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嘅。
3: 原來是這樣的，咁我仲留意到咧，你有一個就係多項模擬嘅特訓，就好似咧呢個重力熱身站啦，預習到六分之一嘅低重力環境之下咧嘅活動方式嚟嘅，咁仲可以咧啱啱你提及過啦，親身咧去感受一下啦，就係試戴呢個嘅太空手套，同埋都可以喺呢個低重力嘅環境之下拎啞鈴。咁其實你話啱啱講到嗰六分之一低重力嘅環境拎啞鈴嘅時候，那個啞鈴係咪真係輕咗好多啊？同埋嗰啲係咩感覺嚟嘅咧？
1: 大家都真係會感受到，譬如話喺月球上面嗰張床究竟係點呢？因為低重力嘅環境，咁個大家平時其實瞓得會有時會扎到腰酸背痛呢，其實因為重力同埋自己自身嘅體重造成喎。咁喺月球呢，你因為得返六分一嘅低重力呢，你就會瞓得好舒服啦。咁另外就係啦，另外好多關於月球上面環境呢可以做到嘅衣食住行嘅唔同嘅內容咧都係會大家都係會試到嘅，咁就好似頭先講話呢個舉啞鈴啦，咁舉啞鈴咧就真係你會感覺到啊一個十 kg 或者一個二十 kg 嘅啞鈴其實係會輕好多嘅、那個感覺，咁但係咧、那個咁但係個重點其實都係因為喺太空咧我哋冇咗地球咁重嘅重力咧，我哋好容易會骨質流失喎。咁所以就算黎嘉瑩咧喺太空站咧，每日都係要運動兩個鐘頭，即係健身兩個鐘嘅。
2: 哦，
1: 係
2: 啊，
1: 哎呀，
2: 真
1: 係
2: 唔講唔知啊，
3: 提升個體力。
1: 係啊，唔知紋身哥哥或者其他即係展鵬哥哥即係其他你哋平時有冇做 gym 啦？咁但係喺黎嘉瑩係真係要非常之認真地去做 gym， 係啊。
0: 我就比較少。
2: 佢冇問我，佢知道唔做。
1: 如果唔係咧，就會一個月嘅骨質流失就會等於一年嘅骨質流失。
2: 哇！
3: 十二分一
1: 啊，係啊。
0: 不如都請你
1: 一年就老咗十二年，係。
0: 不如都請你介紹一下，都知道呢個展覽咧有户外免費區嗰度有啲打卡裝置嘅，有啲乜嘢咧？
1: 有啲我哋有唔同嘅星球嘅裝置啦，又有一個月球嘅商店。咁然後仲有喺中午時段咧，大家仲可以見到咧一個真實可以喐嘅月壤嘅打印機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喺月球如果要下下都要喺地球運啲物資去月球起嘢咧，係好難嘅，同埋好貴嘅。咁為咗唔好咁貴咧，咁其實就有我哋有一個裝置咧，就係 一個內地嘅院士研發啦，咁就係用翻太陽嘅光同埋熱力咧，就可以將月球嘅土壤咧製成磚嘅。咁呢一個係啦，咁呢個裝置都會喺中午時段大家可以睇到，因為要喺

0: 夾翻呢個尖沙咀最大太陽嘅時候。
1: 哦，多謝曬你啊，哇，真係好吸引、啊，
2: 唔該曬，
3: 好特別啊！
1: 有機會我都想去下月球啊，不過呢個時候咧，五月天同陳以貞先會帶我哋去私奔到月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第十三届美香港美食嘉年华将会喺下个星期六起，一连九日就喺葵涌运动场登场啦。全场咧划分咗七个主题专区嘅，齐集八十档美酒佳肴。
2: 冇錯，大會更加會準備咧呢個萬聖節啦相關嘅活動俾大家嘅，仲有連場精彩嘅表演，啱曬一家大細啦，朋友聚會啦，情侶拍拖啦，同事好似我哋咁啊一齊超
3: 好啊！今次嘅嘉年華有咩值得注意呢？我哋請嚟咗主辦方嘅代表盧金榮會長啊，就係廠商會嘅會長嚟嘅。盧會長你好
2: ，Hello，Hello，
4: 大家好，
1: 你好。
4: Hello，
3: 今次就係以 chill 即係遊閒為主題啦，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嘅？
4: 是啊，超嘛，因为大家知啦，大家都生活喺一个好繁忙嘅都市入面，咁希望打造一个呢大家可以去放松下嘅一个空间囉。咁所以超入面呢我哋有几个嘅，第一个呢就係、是、个体验啦、大家去到葵涌都係传统一个美食天堂嘅地方啦，咁我哋就将啲元素啊文化美食摆埋一起啦，咁嚟到超嘅地方嘅食买玩赏嘅体验都有。咁另外超呢就离唔开要食嘢嘅，咁所以今次我哋有三个美食区，一个就是食 Guide,GUIDE, 一个超飲超食区同埋东南亚美食区，咁、大家去超住食啦，咁有香槟啊红酒啊鸡尾酒等等，仲有啲蓝龙虾啊白毛猪火腿啊冰镇鲍鱼等等啦。咁、第三个呢就是个营造个氛围啦。大家可以有一个好超嘅时间啦，每日下午三点我哋都会一啲先到先得嘅就会派发一啲嘅红白酒啦，咁另外我哋仲有个 busking 啦，咁大家又嚟我听下音乐啦，饮下嘢啦，行下街啦，咁样啦。
2: 哇，非常好啊！咁头先你提及过呢个东南亚美食区啦，全新㗎喎，有咩必食推介啦、我鍾意食芒果糯米饭嘅，有冇先？
4: 有喎、我哋個美食區呢有星馬泰啦、印尼啦、菲律賓啦、等等呢啲咁好多人氣食品，咁當然有個貓山王嘅榴蓮披薩，
2: 我呢個加分俾你啊嘛、
1: 哇喵貓山王
4: 串燒
2: 係正，哇好
4: 高大蝦大頭蝦肉骨茶，仲有你嘅芒果糯米飯，糯米飯係啦，
2: 哇
4: 冰特飲啊等等啦，
1: 哇好豐富啊，
2: 我聽到都喉嚨水啊，我而家
1: 哎呀真係好衰啊，咁多嘢食嗱，購物方面啊有咧有冇啲特別嘅展區啦，同埋咧有冇折扣優惠先？
4: 有，今次我哋有七个大嘅展区啦，330个摊位，咁除咗头先嘅三个区域之外呢，仲有休闲食品区啦，

0: 买发250张嘅呢个
1: 先到先得
0: 券，系啦，系啦，冇错，先到先得。咁仲有一个60万嘅抽奖啊，预备咗。
2: 哇，
1: 好丰富，好丰富，
0: 吃喝玩乐系。
3: 嗯，咁啊，头先提咗食同买啦，咁啊讲到玩啦，咁啊知道有一个 busking 可以听歌啦。但系除此之外，都知道你为咗照顾唔同年龄层嘅喜好咧，今次好似都有新嘅活动可以玩噶，系咪啊？
0: 是啊是啊，今次呢因为大家知爆船陀螺依家是好热啦。
1: 好热啊，
4: 好啊。
0: 是啊。咁、所以今次举办呢叫做爆船陀螺 S1 街霸战。咁入面有自由对战区啦、有呢个陀螺爱好者大家去参赛啦，有个人赛又有啦。咁今次报名都好多人啦，已经超过咗800人啦。
1: 哇
0: 咁啊。
4: 咁犀利。
0: 所以是啊。
3: 你会唔会落场一起玩的
0: 其实都啊，我就唔够啲年青人玩啦。
2: 唔紧要嘅，志在参与啊嘛。
0: 系啊系啊，咁奖品都好丰富噶。
1: 好啊好啊，
0: 咁
2: 系咁我想问下你啦，啱啱呢个活动咧就扎正呢个万圣节期间呢个非常之好玩嘅节日啦，系咪都有啲应节嘅项目啊？你哋？
0: 是啊是啊，因为10月30号31日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啦、有一个万圣节的蛙鬼大巡游咁同、大家可以互动啦。咁、另外呢我们那天如果呢穿一些万圣节的主题服饰或者妆容呢咁就可以免费入场啦。咁、我们大会呢都会安排帮大家做一个主题的彩绘嘅面部彩绘。
2: 咁去影子。
1: 好
2: 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想做嗰啲吸血鬼好型嗰啲好靓仔嗰啲呢。不过唔会化到好似太尴尬。吓块面唔使化到咁白咁。好啦，咁开心咁多嘢玩，使唔使网上面预订购票价或者呢即时到场买飞各样㗎。
0: 我哋到場買飛又得，但我哋咧今年有好多嘅方式購票嘅，包括用八達通啦、OK 啦、支付寶、微信，咁啊仲有用呢、這個零一嘅空間啦、KKday 啦、Klook 啊、八達通 Apps 啊、Trip.com 啊、攜程等等嘅，
1: 好多方法。
0: 甚至咧，我哋另外仲有一個安排就係、是、七點後咧都係免費入場嘅。
1: 哦，係啦，啱啱好做完節目可以去。
2: 係喎、
0: 啊。如果你是游客咧，攞旅行证件咧，都可以免费入场嘅。
2: 哇！
1: 好好多谢好、多谢晒你啊，卢会长。卢会长就是厂商会嘅卢金荣会长啊。哇！呢、这个活动真系几吸引啊。不过呢个时候咧，带翻首歌俾大家先，嚟自 S1 嘅 Candy B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淘迹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屋宇署仍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

0: 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涌，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表示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在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收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是中九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比较车多。旁边的连翔道去葵涌方向啦，跟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近住广东道。咁现时油麻地交汇处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啦，即系以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同埋亚皆老街近住播道医院。九龙湾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近住启城街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少少。另外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长青隧道嘅入口，亦即系长青桥桥面嗰边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过去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稍为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仲喺康庄道桥面噶。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系稍为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是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繁忙。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

0: 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樱桃街隧道仔去社福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拧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5: 啊！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4: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5: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4: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5: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日出前告白时，方健儿
7: 律己以严，待人以宽，我由细到大都冇学到点样去待自己以宽。
6: 原子培，
8: 我一路都唔相信，我觉得如果对自己宽容咧，就真系让自己懒散。
6: 张全义，
9: 接纳我哋会犯错，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变成我哋嘅心魔。你会掹人哋做一啲嘢做得唔完美嘅。
6: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日出前告白，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3: 十八好时光，
1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15: 仲有我醒醒目目李万芬，
16: 芬芬，仲有我生生伍文生 Isaac 文生哥哥啊！
14: 点解要贴纸啊？咁啊，
16: 系好可爱咧，噔噔。
14: 節目翻到嚟啦，我覺得有一句説話係一個文青嘅同事寫俾我，我覺得要讀出嘅就係、
16: 是。
14: 秋天都是容易勾起回忆的季节。
15: 边个咁有
1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见到某些物件呢，会令到你回忆起一些发生了的事，或者是尤其一些令到你后悔的事。
15: 有可以去这个地方啊。目前呢在尖沙咀重庆大厦地库一个地方名叫做庆芳，英文叫做 Have， 正正举行一个关于后悔的展览。个展览名叫做 What We Regret Most， 后悔博物馆啊。好特别的这个展览，不是展出艺术的作品，是邀请了40位啦陌生人啦，他们交出来的物件啦，有信啊、戒指啊、笔记簿啊、唱片啊等等啦，由物主亲身咧写低令他们后悔的故事。有冇你份咧？
16: 哇哇哇！现场系仲有后悔场，系啦，引导式的冥想，仲有咧。期间限定的分享啊，咁、咪平时咧好唔容易会讲出口咧嗰啲嘅啊遗憾嘅说话啦，咁而家咧成为咗一个公开嘅展览啦，等咧参观者咧透过咧人哋嘅经历，引发翻你内心嘅共鸣。
14: 咁点解后悔都有个博物馆咧？电话线上请嚟庆丰文化总监 Kenny Lee 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谂法啦。Kenny 你好
16: ，Hello Kenny，Hello
14: Kenny 你好，
16: 你好，
15: 喺咪度？
14: 咁啊，可能佢。 電話線路就有少少問題。
15: 佢而家後悔緊，
14: 係唔係我哋嘅電話線後悔緊？係
15: 啊，
14: 咁啊轉頭應該會再翻嚟。
15: 佢後悔緊應該早啲打入嚟。
16: 咁啊 ，Fanny， 你有冇嘢後悔啊？
15: 嗱，老老實實嘅。当女士们咧减肥嗰阵时咧食甜品咧食完就好后悔嘅，但系都系当刻嘅事嘅，即系我食完先再减肥咧。但系当见到个重量一升咧，就好后悔食咗嗰杯 Calorie Soup 啦，或者嗰碗甜品。
14: 但系呢一种后悔通常咧，你后悔

0: 口味冇咗，跟住又突然間又會想食，食完之後又再後悔。
1: 其實只不過每日都會發生，
2: 所以我係唔需要後悔長情呢件事咧，經常發生
1: 就已經係成為咗你嘅日常啦。
0: 咁啊，呢個時候請翻佢出嚟先，Kenny 你好
3: ，Hello， 各位主持，
2: 你
1: 好 ，Kenny。
0: 不如都先請你講下點解會整呢個展覽嘅策劃嘅，同埋點解會叫後悔博物館嘅？
3: 咁其實我主要都係用英文溝通嘅，咁個咁其實係冇俾一個中文名嘅。咁、哦、你哋頭先都介紹咗係英文就叫
2: What We Regret Most
3: 啦。咁其實個後悔博物館咧係啲人開咗展之後過嚟睇，跟住好自然地佢哋自己就俾咗後悔博物館呢個名咯。
1: OK，
3: 都係幾有趣嘅，其實、因為其實都好似都唔係藝術咯，都係個人經歷啊呢啲嘢，咁就都係似一個博物館。
0: 咁點解當初會用後悔呢個作為主題呢？
3: 因為都係自己親身經歷過一個點講咧。一個離婚的經歷啦，咁啲人之後都會問翻我嘅，喂 ，Kenny， 你會唔會後悔呢件事啊？咁我諗嚟諗去，咁有啲嘢又唔後悔喎，因為而家有一個八歲嘅仔，咁佢又即係又好錫佢，又好開心，但係有啲後悔嘅又哇，嗰陣又真係好傷心喎，離婚嗰陣，咁、就。變咗感覺到好似後悔呢件事又唔係好黑白嘅一件事，係好大灰色地帶。咁我就諗起，咁其他人其實對後悔呢個經驗係點樣樣咧？係咪好似我咁樣都係黑白啊？都係灰色啊？定係黑白？定係點樣樣？所以就做咗呢
2: 個展
3: 覽出嚟就係。
2: 咁你呢個展覽收集到40件嘅物件咁多，係點樣收集翻嚟嘅咧？有冇邊類嘅物件係成日都會見到嘅？即係啊，啲人話啊，嚟呢啲啦咁樣嘅，會唔會咁嘅？
3: 係咁初頭都係喺 IG 就公開招募啦。咁就叫佢哋俾我哋啲故事啊，同埋想俾我哋嘅物件啦、啊。咁、我哋都收到差唔多60-70个唔同嘅故事嘅。咁、最大
2: 最常见咧，
3: 系最常见应该都系爱情啦、感情上、爱情上嘅呢啲遗憾啦、啊。咁、不过以一个策划家，咁冇可能全部揀晒。
1: 系。
3: 系啊，咁就都要揀啲，即系有少少都系感情啊，不过有啲系关于亲人啊，
2: 即系特别啲嘅、深刻啲嗰啲咯，
3: 系、朋友啊，或者自我身份啊、健康啊、学业啊，即系都有唔同种类，咁俾啲人可以感觉唔同，即系系啦。
2: 有共鸣啦，可以揾下共鸣咁
3: 系，
1: 因为好多人咧成日都觉得咧后悔呢个系缺点嚟嘅，即系唔好嘅。其实喺呢个展览当中咧，会唔会喺咧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到啊？后悔其实都唔一定系缺点嚟嘅，可能咧可以经过大家理解咗后悔之后咧，可能对自己或者对未来都有啲唔同嘅影响，或者系一啲正面嘅影响嘅。
3: 系啱嘅，因为后悔其实大部分人谂大部分人谂到后悔都好似好沉重、好负面嘅一件事嚟噶。不過嚟咗呢個展覽睇咧，其實有好多後悔都係都有時係搞笑啦，同埋有時係好日常嘅嘢啦。即係你唔會諗到話我染咗頭髮，跟住哇個頭髮甩曬啦。咁呢啲後悔都即係又係搞笑，咁即係。我哋個個都有經歷過呢啲後悔嘅，大大小小都有經歷過嘅，係啊。
2: 即係有時候，哎呀，早知唔咩啊！其實呢個都係後悔嚟嘅，不過係好 minor 好少噶嘛，係咪？
3: 係啦，係啦。不過你唔會諗到，原來都係一種後悔。
2: 係啊，咁後悔牆嗰度咧，好多人你會嚟寫故事噶嘛？你有冇留意到咧？最多人分享嘅係邊啲嘅故事咧？
3: 都係差唔多，
2: 都係愛情
3: 呢啲。
1: 有冇啲其他係特別啲㗎？
3: 都有嘅，好似话有几个都系话，希望有少少后悔以前大学嗰阵冇去其他国家去留学啊，咁样。
0: 都系啊，成日都听人讲话，特别可能系去working holiday， 即系去其他地方工作下呢个都成日听到。
1: 感受。
0: 我都知道现场仲有一个叫做引导式冥想嘅，又系做啲咩噶？
3: 系，咁呢个冥想咧就系、是、因为谂你。睇咗咁多呢啲後悔故事啦，咁我哋就諗住

0: 俾大家一個比較溫和一個好放鬆靜態嘅一個地區啦，咁就去聽呢、這個冥想啦，咁就可以 relax 下咯，就好似去做瑜伽咁樣樣，就可以放開
1: 啲，放鬆啲啊，係啊，
0: 放鬆啲，同埋啲壓力都可以整走佢咯。
2: 嗯，非常之好啊！
3: 多謝曬你啊 ，Kenny， 同我哋分享咗呢、這個後悔嘅
1: 博物館啊，
2: 係咁有特色啊！
3: 咁啊，兩位啱啱提到啦，就一個就簡單啲嘅，就係、是、呢個食呢個 tiramisu， 即係食甜品啊。係，仲有冇啲乜嘢真係實質會真係哇諗翻起以前，如果可能要轉變唔係咁做就好噶，有冇都有啲咁嘅經歷？
1: 嗱你講先，你講。
4: 你做乜啫？
1: 因為我以前我入行嗰時候我都諗緊辭唔辭職噶嘛。咁、當我真係決定辭職嗰時咧，有個前輩就教我，你咧決定咗咧去做就做，你唔好翻轉頭望，因為你翻轉頭望咧，你一定後悔自己嘅決定嘅。咁、我就記住呢句説話，即係無論我乜嘢艱辛都好，我都唔翻轉頭，捱乜嘢苦都好咯，都唔好諗。總之我唔辭工咧，而家有自己間房，我乜嘢都冇諗，淨係向前行咯。所以就係咁。但係另外一個前輩就話：後悔做咗好過後悔冇做，咁啊後悔冇做，後悔都冇後悔喎，後悔做咗喺你嘅記憶度啊。當然呢件事唔係話上天害你啦，即係你一啲
4: 起碼去試咗，
1: 係啦，去咗啦。你想去旅行，但係你要請假，有啲咧。你唔夠假要 low pay 喎，咁你好肉赤噶嘛，係咪？但你去見識咗，你賺咗翻嚟嘅喎，嗰啲係你嘅回憶咯。
4: 冇錯冇錯，我就細個其實都係運動咯，因為我以為自己踢波好叻噶嘛。
5: 唔係你都好叻啊？
4: 唔係始終即係
1: 以為
4: 係咯，咁點知就以為打排球咯，係啦，跟住最後原來自己打籃球係最好，即係嘥咗好多嘅時間，我就係啦，係揾嘅時間，因為個咧細個踢波係好容易嘅事，一落街就踢波，咁但原來踢波唔啱我嘅，但係都逼住去踢，我踢得幾好咯，咁好似係，咁但原來咧跟住。又唔係，跟住啲人阿文生你去打排球啦，都見你動作幾快，跳得幾高，咁去打排球。但打排球嘅過程當中，我就自己講，其實都唔係好啱自己啫，我都唔中意咁樣俾個網隔開自己，又跳到咁高，人哋攔網，我攔網嘅時候俾人哋成個波打埋嚟，咁最終，咦，原來籃球係最好玩，
1: 即係你㗎，
4: 係啊，籃球先係最好玩。雖然我唔高，但係我有個目標，我會高，係啦，
3: 我都心同感受啊！即係對於呢個雖然唔係一啲好大嘅事啦，但係有時成日都細個嘅時候係唔覺㗎，即係覺得我仲有好多時間。我可以成日都落街打波，自己大個咗都係咁樣嘅。但其實原來發覺人越大咧，大家一齊出嚟做嘢之後咧，係冇咁多時間去一齊約出嚟打波。即係以前
4: 會
3: 慶幸自己嗰陣時真係有出得多嚟打波，咁啊真係
4: 冇嘥係咪？
3: 同埋我覺得另一個，我覺得 Fanny 你又提到一樣嘢就係好好啊，即係有陣時有啲譬如類似係有陣時係人際關係啊，又或者可能係真係一啲工作嘅機會等呢啲咧，有陣時成日都以為我唔好啦，下次先啦。
1: 系啊，冇下次噶。
3: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都经历过好多呢啲不能进录啊。咁啊，但系
1: 我有一个，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就系当年咧，我爸爸未走啊，佢叫我陪佢翻大陆啊。咁我话唔制，我唔想去啊，好远啊。俾佢你请我去都唔去啊。嗰阵时竟然讲呢句说话。自己後悔啦！如果我同佢去咗，我就有呢個回憶喺我腦度咯。
3: 係啊，咁即係要學識後悔啦。當然，後悔對我哋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會知道嚟緊有啲咩要做得好啲。但另一個就係都唔好太過介懷喺個後悔度，即係情緒纏繞住自己都唔好啊。咁呢個時候咧，都帶翻首歌俾大家。你知陳奕迅嘅陳大師，我哋睇下佢點樣去面對呢個世界。

0: 區區有睇頭。
1: 跟住就帶大家睇下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啊！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就蘊含咗豐富嘅歷史文化內涵啊！其中傳統手工藝咧，仲匯聚咗一代代匠人嘅智慧、經驗同埋美學嘅。
2: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喺中電中流文化館 CLP Post 舉行一個叫做手藝傳承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啊，透過八項同香港傳統手工藝相關嘅非遺項目啦，帶領觀眾咧可以細味工藝背後嘅歷史文化啦、傳承嘅故事啦，同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文化價值啊。
3: 來自咧非遺辦負責展覽嘅就係二級助理館長劉希文 Helen 啦，佢就提到今次嘅展覽咧係透過展示啊匠心作品同埋咧相關製作工具嘅，加埋咧多媒體互動節目。同埋咧，生動演繹傳統工藝喺當代社會嘅生命。嗱，好歡迎咧，大家親臨去到展覽當中，感受一下香港非遺之美，了解傳統同埋創新啦，點樣可以互相交融、延續文化傳承嘅。
4: 大家好，我係 Helen， 非遺辦事處嘅二級助理館長。手藝傳承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以香港傳統手工藝的保育和傳承為主題，透過展示工藝特色、製作技術和文化故事，令到觀眾認識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和生活意義的。展覽涵蓋了八項與香港傳統手工藝相關的非遺項目，包括群畫製作技藝、花柳製作技藝、扎作技藝、粵劇頭飾製作技藝、木船製作技藝、蒸籠製作技藝、麻雀牌製作技藝同埋廣彩製作技藝嘅。展覽展示了八項非遺項目師傅佢哋嘅作品啦，同埋佢哋會使用嘅工具。咁另外亦都有徒弟或後繼人創作嘅作品嘅。
2: Helen 咧仲话，今次嘅展览包含八项香港传统手工艺相关嘅非遗项目，每一个部分都有好多特色嘅展品，不用错过啊！
4: 每个非遗项目都有不可错过嘅展品，例如群画制作技艺，我哋有呢个黄国兴师傅制作嘅水晶画王。咁呢个水晶画王咧就有满地盘金绣，带出咗龙凤同埋牡丹等图案嘅立体感。花柳製作技藝，我們有蒲明華師傅製作的大小花柳佳作，以七彩顏色布條製作不同的傳統吉祥圖案的。扎作技藝，有許家雄師傅製作的學生裝男絲絲頭，實體展示了扎作技藝的扎、撲、寫、裝四大工序。粵劇頭飾製作技藝，有周燕雲師傅製作的帝女花香腰的粵劇頭飾，周師傅用金線繞成生動的金鳳，正坐在這個鳳冠上巧奪天工。蒸籠製作技藝展示了呂明師傅為題星星籠內容

0: 度而创造了的不锈钢圈蒸笼，是灵感和巧手的结合。麻雀牌制作技艺由张成忠师傅和他的女儿张可欣女士共同制作的20只现代设计雕刻麻雀牌，融合传统手艺和创新图案。广彩制作技艺部分展出粤东瓷厂不同的广彩作品，而其中有一只红蓝蝴蝶牡丹瓷碟的蝴蝶和牡丹花画像是广彩的经典图样来的。来访者可以体验匠心千载和广彩小作坊互动游戏的，参观者可以认识基维师傅多年来以巧手制作优质手工艺，游戏亦都分享他们集艺成大师的背后故事。广彩小作坊是会给参观者日常制作广彩的过程，所制作的广彩图案亦都会投影在不同形状的瓷器上，就好像制作了一件广彩实物感的。参观展览就不需要预约或者登记报名的，欢迎大家来参观手艺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1: 至于今次展览场地中电中流文化馆，本身都是中电中流，曾经是中电总部的一部分，经过保育活化之后就变成中电中流文化馆。
2: 是啊，以前我经常经过的，由旺角搭车回去九龙城很多时候都会是下路经过的。这个中流由华人建筑师关永康设计的，落成当时正值就是装饰艺术运动的高峰，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建筑风格啦，即刻成为咗九龙区嘅一个地标啊！
3: 中流咧，其实于2018年被评为咧就系一级历史建筑噶。经过咗保育管理之后咧，中流已经咧开放俾大家啦，为咗公众提供一个全新嘅文化交流场所。

頭先就帶大家體會個後悔啊，而家就帶大家體會另一樣嘢，就係、是、好奇，令至林海玲嘅好奇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有我哋十八好時光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

0: 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是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万，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的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2男4女怀疑是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山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的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90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纽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纽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湾嘅启祥道去淘大花园啦，近住启城街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以上呢两个位置啦冇明显嘅挤塞啊，经过都要小心。 至於較早前連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隊總部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仲有就係之前青葵公路即係長青橋啦，去機場方向近住長青隧道入口的意外都處理好，兩個位置交通大致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現時紅隧的港島入口和九龍入口兩邊都只是近住管道入口稍為慢車，其餘各區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土瓜灣有水管急收的，現時卑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介乎崇安街至浙江街，亦即是保良局顏寶玲書院對開，全線是封閉，受影響的車輛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多條的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的，包括瑞巴的115、九巴的5號 D、11號 X、城巴的 A25、E23、E23A 和 N23。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的11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上环方向下曲道近住演艺道部分行车线啦，早就是告示打道介乎军器厂街至到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找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
7: 来我家乡吧。
8: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9: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晚上时间9:09。
1: 8:09啊，
0: 系喎，哇，好冷静，一嚟啊，
2: 好冷静讲啲咁嘅嘢，你
1: 几个即刻指住你啊？今日星期几啊？
0: 今日星期四，系啊，再提一次，系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啊！直播室入面有德国人，
1: 系有阿一啊，
2: 有的神。
0: 好啦，今日系特别嘅组合，算唔算特别咧？
1: 都
2: 唔系，如果九点嚟讲，咪特别咯。
0: 九点真系特别啦，咁早啊，九点真系好特别啦。再提大家一次啊，8:09。
2: 系
0: 好啊，今日既然咁特别嚟讲，就等德仔开个题先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提一提大家啊，转头8:30有 Rachel 中医师嘅，咁、原本星期二就改咗嚟今日星期四，咁大家阵间可以密切留意啊。
2: 系，佢好似同我哋会讲啲咧，即系心烦嘢有关
0: 系
2: 喎。
0: 系啊，系啊，关于睡眠啊、心烦嘢啦，
1: 系咪要食口服液啊？
2: 问下佢咯，
0: 可能大家都再到时再问啦、
2: 交俾你啦。
0: 好啦，但系我咧就即系星期一嘅时候咧，就曾经讲过就话阿德仔就翻。

0: 翻咗去寻根啦，跟住又坏埋电话啦，咁啊喺寻根嘅过程当中咧，就发生咗啲事嘅。
1: 讲唔讲得？点解无啦啦翻去乡下嘅？
0: 我冇特别，其实都系同阿爸阿妈去个即系小旅行咁，
2: 即系叫做回乡探亲咁样。
0: 又冇探亲嘅，因为上面都冇乜再。即系冇咗啲冇亲人噶啦，上边纯粹重游故地。
2: 即系你纯粹去咗嗰个地方，
0: 系啦，
2: 就体验下嗰度个风土民情，然之后
0: 体验翻以前嘅，即系我阿爸以前即系喺上边
2: 变晒啦，系咪啊？
0: 系啦，变晒，因为都卅几年前啦。如果阿爸嘅话，
1: 我呢啲细伯伯又系有兴趣嘅。
0: 少少啦，都想翻去上边，即系汕尾，因为我系啦，汕尾嗰度睇一睇。究竟有啲咩住面啊？系啦，沙堤以南
2: 系咯，嗰啲 friend
0: 啦。咁跟住咧就上到去嘅时候咧，因为阿爸妈就唔中意搭高铁，咁所以咧就拣咗啲有汕尾嘅直通巴，就上到去啦。
2: 三个钟，
1: 喺边度出发啊？
0: 喺湾仔嗰个位啊，修顿球场斜对面，跟住就搭咗个直通巴就上咗汕尾啦。咁去到嗰度嘅时候啦。因为本身是由德仔咧去安排行程嘅，
1: 哎呀，
0: 即系嗰啲酒店啊，
1: 四八八又一定系冇听手下流程，
0: 预约嗰啲即系的士啊嗰啲咧系安排晒由德仔安排晒，但上到去嘅时候咧，发现我电话坏咗，咁啊所有嗰啲资料冇晒啦，
1: 即系出发前已经坏咗啦，
0: 系啦，系出发嘅当中啊，上啱啱过境嘅时候咧，成部电话卜一声坏咗，
2: 哎呀，突然
0: 咁啊。所有嗰啲资料啊，即系酒店嗰啲资料啊，即系预约咗嗰啲车啊，全部唔记得啦，或者冇咗啦。咁去到酒店
1: 啦，我有时都怀疑咧，其实真系唔系德国人嘅问题，
0: 唔系可能真系我个运系，
1: 系佢条命系咁样啦。
0: 咁到步嘅时候，因为我冇咗酒店嘅资料嘛，我依稀记得我系 book 咗 A、B、C 酒店嘅，系啦。咁跟住 A、B、C 酒店咧，就系去到嗰、那个。地址啦，咁上到去用上面嘅地图啦，
1: 跟
0: 一目了然啦，教晒你点样去嗰个 ABC 酒店啦，条路点样行啦，咁好顺利到达。去到 ABC 酒店嘅时候，哇，入到去咧富丽堂皇啦，金碧辉煌啦，因为我好记得我用嗰平台去 book 嘅时候咧，真系即系用一个同一间酒店啦，有优惠嘅价钱咁样啦，咁去到真系哇，我谂住啊有着数啦。咁去到，
1: 跟住就话先生，你 book 嘅系丽晶大宾馆、哦，
2: 跟住就企喺门口掉低咗行李，望一望，吓咁样啊，
0: 埋到去，我好开心咁样同个 reception 讲啊，我想嚟 check in 啊，oh well， my name is 德国人，
1: 哇
0: ，check 完之后。佢話冇 booking，
1: 哎呀，真係麗晶大賓館。
0: 咁究竟我就一直喺度諗，因為我冇咗電話嘛。咁冇咗電話之際咧，咁我一直我就揾阿爸阿媽個電話。
1: 喂，但係呢啲嘢咧，即係題外話嚇，即係我係一個比較謹慎嘅人啦。雖然我覺得德國人條命係咁啫，但我係真係會 send 上 group 噶嘛。
0: 係，
2: 我正常都會啦。
1: 即係例如假設我哋三個去旅行，咁我會 book 咗之後，我會 send 上 group， 起碼有啲咩事，我電話壞咗或者我揾唔到，你哋起碼有個底喺度嘛。
2: 啱啊，
1: 即係啱啱去馬拉呢轉，我都係將啲資料 send 曬俾啲同事，喂，大家一人有一個底先。有啲咩事唔好話電話壞咗或者有個人甩咗，可能佢行開行埋，其他人都處理到啲嘢啊嘛。
2: 係咪因為你又嗰上面冇親人啦、啊，連 group 都冇咧？
0: 唔系，纯粹系
1: 我们这一家嗰啲，
0: 即系我们这一家个 group 嘅，我有嘅，但我冇掉上啊嘛，我谂住德仔搞得掂啊嘛，即系经过女朋友嘅洗礼，德仔冇理由安排行程方面冇理由有漏洞出现嘅，就真系出现咗，因为又坏电话啦，咁谂住用阿妈嗰部电话上网去用翻我个 mail 去入翻登入翻嗰啲嘢啦，但系因为登入嘅时候又认证啊，又要翻我部坏嘅电话去咩 Face ID 嗰啲，又出咗事啦，即系又入唔到。
1: 认证最烦咧，有时。你要有當地嘅網絡先收到嗰啲 SMS 嗰啲咁樣噶嘛？
2: 係啊，冇錯。
0: 咁所以就即係去到嘅時候，咁上面嘅即係嗰個 reception 都好好嘅，服務態度好好，即刻問曬我個名啊，跟住攞埋我嘅身份證啊，同埋回鄉證啊，再 check 一次，都係冇。咁究竟去咗邊咧？我坐咗喺酒店嘅大堂嗰度，好落寞，成個畫面咧好似真係國產007咁咧。全部 blur 晒嘅，得我自己嗰个喺度好懊恼咁 問究竟自己嗰個酒店我 book 咗邊間酒店咧？

呢、這个时候即系过咗，我谂大约五六分钟啦。嗰、那个好好服务态度嘅 reception 又走埋嚟，同我讲话：咦，你有冇试过去 ABC 大酒店啊？

0: 咁去到 ABC 大酒店啦，去到、那個、
1: 真系一模一样嘅字嘅。
0: 唔系，因为即系富丽堂皇嗰间系 ABC 酒店，
2: 就系曾文丹嗰个大。
1: 但 ABC 个 ABC 系真系一样嘅，
0: 一样一样、哦。ABC 大酒店先系我嗰间咧。
1: 其实应该要睇埋地址噶嘛，大佬。
2: 唔系，咁我想问一下嗱，唔紧要嘅，你大。
0: 因为我唔知道地址嘛，我即系电话坏咗之后冇啊，
2: 但
0: 系冇 send 上。
2: 但系大酒店啊，大酒店啊，咁个争个大字嗰、那个画面系咪都好富丽堂皇咧？
0: 都唔系啊，都真系国产007咁样，系即系变咗入嗱。老实讲，虽然是宾馆嗰个感觉啦，但是入面都是干净的，是企理的，
1: 即本身
0: 是舒服的，
1: 即本身五星变三星半咁样
0: 类似。
2: 但阿爸阿妈，我依家仔真系呢间，哦，呢间真系干净嘅，
0: 干净。
2: 你觉得
0: 我都
2: 帮到手？
0: 我当时都是咁同佢讲，系干净嘅，系企理嘅。但我阿爸阿妈 OK 嘅，反而佢哋觉得哦，咁咪即系道地啲咯，冇乜嘢，系啊，几晚啫，两晚啫，跟住。
1: 我想问有冇一刻系有人建议，不如我哋都系翻去酒店嗰边？俾錢，因為俾錢係解決到件事噶嘛。
0: 係當一刻，因為嗰個已經 full booking 啦，咁、哦、可以去其他嘅。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去到 ABC 大酒店嘅時候，我係有卻步嘅，有不如我去另外一度，你哋兩個住啊。如果你哋 OK 嘅話。
2: 咁不如翻香港啦，饭店又唔使探亲戚，咁不如翻香港瞓。
0: 唔系，咁但系都系骨子 OK 嘅，最终住入去嘅时候，咁啊依件事就 OK 啦，
1: 瞓到人啦，
0: 系瞓到人啦，瞓到照瞓啦，咁都冇计啦，都 book 咗啦。咁但系咧，另一边厢咧，因为我就话我有预约到一啲即系的士咁样，成程就可以喺上边一直系啦，横跨晒成个环岛游咁啦。但系因为我又冇咗电话。我又冇咗 booking 啊，咁所以嗰、那個基本上嗰個預約冇咗㗎啦，
2: 係
0: 等完費咗，係啦。

0: 又住宾馆。
1: 跟住咧，所以阿、德仔老豆咧就话：，诶、哎，唔紧要啦，咁啊上边都可以即系截的士咁样啫，我哋截街嘅的士啦。咁截咗一架的士，
2: 但系内地而家系用都系 call 车多过，嗱我唔知
1: 都有 call 车嘅，
3: 因为车同的士
2: 系啦，即系
1: 都有嘅。
2: 当然每个地方我估都有啲分别啦，但我翻福建真系，我谂我过去呢两三年都冇坐过的士，即系内地可能叫计程车啦，我真系全部都系网约车咯，已经。
1: 都系嘅，都系嘅，电子平台都几兴盛嘅上边，但系我哋就照 call 车啦，唔系即系照入的士啦，
2: 街的士啦，
1: 好有啊，真系。事件咧系接二连三咁发生啦，截咗一架咧冇冷气嘅的士，跟住阿德仔老豆就非常开心啦，因为对于德仔老豆嚟讲咧，冇冷气系一件好舒服嘅事啊！
2: 你回忆翻嚟，
3: 我觉得主要呢个旅程都系训练你老豆咯，即系嗱又好惊喜，突然间变咗再惊喜，
1: 系啦，
3: 跟住去到有冷气就变咗冇冷气
1: 啊！但系因为冇冷气嚟讲，我同阿妈我系唔得嘅。即系阿妈都系唔得嘅，但系阿德仔老豆好开心啦，因为佢觉得哇吹住自然风系好舒服嘅。咁当阵时上个礼拜嘅气温系大约我谂28度度啦，
2: 但
1: 系
2: 嗰程车
1: 还好，
2: 嗰程车几耐先？即系你话我5-6分钟嘅
1: 系
2: 短途嘅，咁其实眨下眼就过啦，大概两三个钟我就企翻喺柏油嗰边咯。
1: 因为我由 A B C 酒店去
2: 大酒店
1: 去嗰、那个我哋去目的地去风车道先，即系有个去海景海边嘅去体验一下咁样啦。嗰度系大约15分钟嘅路程嘅，即系 O K 啦。我同阿妈啊好啦，顶一顶15分钟啫，热一热冇事嘅。咁我老豆好开心啦，同的士大哥一齐喺度倾偈啦，就哎呀哇啊汕尾而家有啲咩情况啊，有啲咩好去处啊？咁的士大哥好高兴啦，就同佢讲哇，其实咧你转即系我哋依架车转左嗰边咧，有啲好嘢食嘅，不如可以过咗去买啲嘢食先。嗰个我老豆好开心，好我哋过去，咁啊过咗去大约又用咗10分钟嘅车程啦。咁啊我同阿妈已经喺度同老豆讲唔好啦，好热啊，好热，唔好过去啦。但系老豆咧即系好开心，好兴奋，直头他乡遇故知咁，一直同阿的士大哥去倾偈啦。跟倾完之后，嗱。右手边啊，大约20分钟嘅行程咧，又可以去另一个景点啦，又去咗嗰度，跟最终咧，成程车我谂搭咗1个钟，先去到个风车道。咁我同阿德仔妈妈咧就喺即系热咗喺个车尾箱度好，唔系车尾箱啦，即系车
2: 后座
1: 啦，就热咗好耐啦，好辛苦咁样啦。咁咧落咗车，去咗风车道，好开心，好高兴。
2: 我想知你系冇准备任何嘅叫做？即系小风扇啊，或者冰根啊嗰啲，
1: 我冇啊，冇谂住会系咁嘅。
3: 你都冇谂住冇冷气。
2: 你知我哋而家做老豆咧，呢啲系必备噶嘛？
3: 系啊。
1: 咁跟住去到嘅时候，
3: 佢谂住佢老豆准备俾佢啊。
1: 我谂住佢哋会准备
3: 啊嘛。
2: 真系必备，我哋而家出街凑小朋友
3: 湿纸巾。
2: 湿纸
3: 水
1: 冇啦，
3: 少少干粮饼干
2: 系啦，小风扇，
3: 小风扇，
2: 一条毛巾仔，
3: 我仲帮佢戴后备衫，我帮阿爸妈戴后备衫，
1: 得啫，阿妈有嘅，但系佢自己一个啫，我同我老豆冇，但系我老豆 OK 嘛，我唔 OK 嘛，咁去完风车道啦，过完十分钟之后咧，我谂住，好啦，可以又接一架有冷气的士啦，呢个时候我老豆同我讲，唔使啊，我头先同咗个的士大哥沟通咗
2: 啦，
1: 我预约咗佢啦。又坐翻嗰架冇冷气嘅的士，真系好开心咁完成嗰一日嘅旅程啦！第二日，我谂住又接另外一啲的士啦。我阿爸都系讲预约咗啦，都系嗰个去，
2: 即系嚟紧几日都系
1: 同嗰个大哥冇冷气。
2: 有冇谂过叫佢开冷气咧？
1: 唔系啊，因为坏咗啊！佢一上车嘅时候咧，即系第一日上车嘅时候，一直已经同我哋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冷气坏了。

0: 所以德仔今日揾嚟两首歌曲，有吴国敬嘅《酒店大堂》同埋蔡枫华嘅《高温境界》。
1: 你讲起呢个呢，其实呢我諗起我老豆有一次去呢同啲朋友去旅行，然之后返嚟同我讲都几惊险㗎。夜晚呢跟住去到旅行啦。咁跟住呢去到旅行嘅时候呢，唔记得好似佢係去泰国旅行。跟住呢佢去到嗰边嘅时候呢，去到间酒店夜晚零唔知差唔多12点钟，佢仲话諗住早一晚去，因为可以即係赚埋嗰一晚第二日就直接玩啦。佢拆咗。
2: 吓
1: 成个吉嘅地方拆咗，佢跟住个 GPS， 然之后去到嗰个地方，吓废咗佢咧，都得翻啲烂木咁样啦，但系好大忽地烂木，跟住就点搞啊？咁又泰文，又夜，又冇人问，咁最后咧佢就即系搵电话啦，搵电话啦，即系终于打到一个打得通嘅电话啦，咁又叽里咕噜唔识讲啦，咁对方肯用即系 message 啊，有 message 得问翻间酒店。原来搬咗、哦，即系原来佢搬咗去第二个地方，
0: 即系嗰个旧址嚟。
1: 但系佢就话咧，去到嘅时候佢真心惊，即系你都知，佢去到一个地方冇咗间屋，咁佢点瞓呢？然之后佢随团有几多人咧？
2: 好有鬼片 feel
1: 啊！即系惊去到喂奶妈咁，但八个人就喺个街度唔知道做乜嘢啦。
2: 八个人都好啲啊，
1: 佢一个
2: 你自己一个，
1: 哇！点当啦？
0: 所以今次嘅过程我归。救於我部壞電話，
2: 唔係係歸咎於你唔將啲嘢 send 出嚟，應該將啲嘢 send 俾大家嚇。
0: 好，轉頭有 Rachel 醫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

0: 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一成二，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九九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意思啊，意思，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5: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4: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5: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4: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7: 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我哋嘅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啦，你点睇呢？
6: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毅超，
8: 以往有嘅先进制造嘅工业用地啊，或者创科用地啊，其实系多咗3倍。其实我哋都未真系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唔错嘅企业主动嚟揾我哋倾嘅。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终于等。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编 Kaylin， 监制 Kaylin， 做 M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0: 好，啱啱喺呢个嘅直播室出面啊，
1: 系
0: 发生咗一个都颇为
2: 浪漫、
0: 恐怖嘅事情。
3: 浪漫啊！
0: 我哋交俾，
3: 我又喺直播室入面睇唔到，
1: 又要俾个观众睇到。
0: 我哋交俾我哋嘅今日嘉宾讲下佢啱啱见到啲咩事。
2: 我忍唔住影咗相啊，就系咧阿一咧下跪。的神啊！
1: 佢跪嗰个位置有啲尴尬嘅，真系
2: 好浪漫啊！然后的神好深情咁样望住阿一嘅眼睛，
1: 系啦，
3: 唔系搞咩啊？
2: 然后阿一咧就眼湿湿啦，
1: 冇错，点解咧？
0: 就系因为八点半又要滴药，
1: 所以然后咧，佢我想讲阿一仲好搞笑嘅。好似喺我侧边染痒嘅，
2: 染痒痒咧，捉住人哋个小腿啫，
1: 系扰扰攘攘咁样咧，做做咩啫？啊，帮我滴眼药水啊！
0: 所以一阵间如果阿医师见到我不断对你眨眼睛，系唔关事嘅，系我纯粹啲药膏嚟发作嘅啫
2: 啊！冇问题，我辨证论治好准嘅。
0: 好啦，介绍翻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国之。
0: 系咁啊，好多听众都好关心，就即系屋企冇事嘛咁样。
2: 而家好啦，冇事啦。
0: 系咁啊，到嚟啊 Rachel 醫師話：啊，做咩個個都戴口罩？
1: 係啦，咩事咧？你哋
0: 又話我哋今年即係逐個逐個都病曬啊！咁我哋話得一個冇病，嗰個叫德國人，
3: 係冇事，我真係冇事。
1: 唔係因為我哋戴口罩嘅都有共通點。
3: 都系系，咁又系，
0: 都系啱啱
1: 都系啱
0: 啱
1: 生
0: 嘅
1: 小朋友，系啊，屋企有小朋友，咁所以即系，但系点都好啦，最近都真系好多人病啊，
0: 系
1: 啊，自己小心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系同阿 Rachel 医师准备咗个题目咧，原本咧系源自阿刘旅行嘅，
3: 系
0: 咁
3: 而家去咗旅行啊，
0: 系啦，咁啊，刘旅行就话早几日即系睇咗，即系日前啦，睇咗阿 Rachel 医师嘅一篇专栏，就讲起一啲同烦恼有关嘅嘢。
3: 哦，
0: 咁啊，亦都知道阿 Rachel 医师即系除咗即系中医之外，亦都有啲心理健康嘅嘢，佢都好熟悉啦。咁所以就想从烦恼呢件事啦，
1: 系，
0: 不如先讲下各自嘅烦恼先啦。
3: 各自嘅烦恼啊，冇乜钱咯，咁
1: 受钱啊嘛。
3: 系啦，唔系唔系，但系如果真系我烦恼噶，就系咧，我唔知点解咧，我啲白头发比平，即系我平均年龄嘅人咧，都系多噶。哦、我唔知嗱，我见的神又冇啦，我见阿一咧都冇乜白头发。
0: 唔系啊，我都多咗好多啦，
1: 我都多啊，主要即系头发我密啲就黐咗入边啫。
3: 哦，嗱，唔知系咪真系
0: 刘伟恒就冇咩白头发
3: 哦，
0: 都系。
1: 唔系可能佢又明显啲，好易睇到咧咁讲，系易睇到啲。
2: 唔紧要，最紧要有头发。
0: 哦，呢句你讲，
3: 嗱你从医师讲噶咋？
1: 我哋都唔敢讲，
3: 队长唔关我哋事噶。
1: 阿 Rachel 医师一言惊醒梦中人。喂，但我想问下啦，即系白头发系咪
3: 真系烦恼丝咧？
0: 系咯。
2: 我咧喺中文大学读中医学士嘅时候咧，即系我嘅本科嘅时候咧，好多同学已经有好多嘅白头发，亦都有好多同学有脱发嘅问题。咁当然烦恼系一个角度啦，但系另一个角度用神过度都伤气血啦，呢、哦、个真系冇得避啊。
1: 哦，因为咧我自己咧其实都有少少想研究一下点样令自己咧冇咁多白头发。有时白头发好怕咩咧？啲人成日一拔咧就生多几条。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谂，系咪我自己要食即系嗰啲咩芝麻啊？
0: 芝麻糊
1: 啲人成日都话芝麻糊系啦，食芝麻糊啊，而家好兴
0: 肾，然后个肾又同头发有关，
1: 系咪咧？
2: 咁就要睇下究竟系咪因为肾虚而生嘅白头发咯？如果我头先讲话喺睇下先入大概二十岁啊，定系十九岁啊？
0: 差唔多啦，我哋个年代系十八、十九岁啦，而家就十七、十八啦。
2: 入大学嘅时候已经会有白头发，呢啲叫少年白啦。咁啊，多数就冇话十八九岁肾虚得好紧要嘅，所以嗰一种嘅白头发咧，例如我哋医科生嘅白头发，好多都系用脑过度啦，压、
1: 哦、
2: 力太大。
1: 系啊，因为我有啲中学同学咧，中二三咧就已经满头白发咁滞啦，因为好少黑色嘅你见到。跟、住我就发觉咧，佢成日用脑啊，就系捉象棋啊，即系佢真系一小息啊，午饭就捉象棋，不停可能用脑太多，好似你话斋，因为真系冇原因啊嘛。
2: 咁同埋，譬如你话哦，有啲嘢系可以补到身体嘅气血嘅。咁但系问题系，如果每一日不停都系 output 翻啲气血嘅话，咁就变咗点样都追唔到咯。
0: 哦，好啦，咁啊，即系呢个嘅用神过度，有时亦都会产生呢个嘅烦恼啦。

0: 即係基於啊 Rachel 醫師嘅之前嗰篇嘅專欄，不如先講下究竟中醫點睇煩惱，或者你自己點睇煩惱呢件事呢？
1: 煩惱咧會令到人有好多唔同嘅狀態。第一個最 common 嘅咧就係瞓唔著。即係好多人就會誒留好多嘢諗啊！呢排有啲唔開心啊，咁啊瞓得唔好啦，或者好容易發夢驚醒啊咁樣啦。咁其實背後點解嘅咧？因為煩惱嘅時候咧，個人容易係一個好似緊張嘅狀態啊。即使我哋個身體係喺呢個26年嘅香港啊，咁但係一有煩惱嘅時候咧，個身體會誤以為我哋係一個好危險嘅狀態。例如你喺屋企張牀，但係咧個身體係以為你喺烏克蘭打緊仗。咁、你打緊仗喺戰地啊，你點樣個人可以放鬆到入一個好安眠嘅狀態咧？咁、故此有時一多嘢諗嘅時候，個身體一誘發咗啲緊張嘅因素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啲氣血就滯啦，咁啊，從而會令到個人好難入睡啊，或者有好多我哋話啲氣滯嘅問題咯。
0: 哦，咁但係煩惱即係咪一定係負面嘢呢？
1: 如果
0: 即等于，因为我哋之前都讨论过压力呢件事、因为我记得压力嚟喺之前 Rachel 医师就话压力就即其实一半一半，因为有时压力可以令到一个人成长，或者亦都要有啲压力先至会令到件事更好，所以其实系即比较中性啲嘢。咁烦恼咧，
1: 嗱，你去其实可以谂咧，譬如半夜喺度系咁谂一啲嘢嘅时候，其实都系一啲念头嚟啫嘛。即係都係一啲個腦記起嘅一啲嘅思想啦、或者你對未來嘅一啲嘅判定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形容做煩惱或者影響身體嘅咧，咁嗰一個思想必然係可能係你不停控制都諗唔到，即係都不停停唔到啊，不停重複去諗緊一啲嘢。可能有啲時候我哋會話喺心理學嘅角度叫做災難化嘅思想，即係諗大咗、諗多咗、諗危險咗、諗負面咗啊。所以如果喺呢一個嘅角度嚟講咧，心理學就叫做係負面。
2: 但有时我哋就系明明诶，好唔想谂噶啦，个人已经好攰噶啦，真系咧，你一瞓低咧，你唔知点解就砰一声走出嚟噶咯。
1: 系啊系啊，冇错。咁如果你话以我自己临床嘅观察啦，或者我对于心理学啊各方面佛学啊嘅认识嘅话咧，好多时一个人会有呢一啲即系念头不停出嚟，不停缠绕住你个脑筋嘅咧，好多时我会觉得系同个执着有关咯。即係嗰個執著咧，其實係講緊好多時，我哋係一定一定要啲事情跟住你個心走咯。
2: 哦，係。
1: 即係譬如嗰啲人咧，有好多應該嘅，即係例如男人啊應該點點點，女人啊應該點點點，人咧就應該勤力嘅，唔應該懶嘅，出嚟做嘢咧應該負責任嘅。咁譬如同時間你遇到個唔負責任嘅，你咪已經係煩惱咯。
2: 哦、
1: 因為你覺得嗰啲嘢一定一定應該係要咁啊嘛，咁你變咗冇一個空間去即係褪後一步就喺度諗我。咁可能有啲人佢個性格真係即係唔係咁重視工作嘅，咁所以佢咪工作嘅時候唔負責任咯。
2: 不過有時我自己都會有時夜晚咧，一夜難人靜咧，你一越多嘢諗咧，我會點咧？深呼吸，然之後同自己諗方法拆啊，即係轉咗嗰個念頭啊。明明你係好負面嘅啦，你自己轉念就轉翻去正面咯。即係好似你話齋，我唔負責任嘅，咁可能我就咁算咯。你唔負責任咪俾個機會我負多個責任咯。嗱咁得，
1: 非常好啊！
2: 但係你唯有只能夠咁諗嘅啫嘛。
1: 所以咧，呢一個如果你踏到一步喺唔同角度去睇到一件事情，你就有思想嘅彈性啦。咁你就冇呢個執念啦，變咗。我啱啱講嗰個執著就係不停，可能好多年根深蒂固嘅一啲思想，佢係改唔到嘅。咁變咗佢就握住咗呢個執念咧，放唔到手啦。
0: OK， 我先用中醫嘅理論去了解呢個執念先。咁有冇可能真係喺你嗰個叫做即係望聞問切入邊？你睇到呢個人個執念好重嘅咧，即係好似我哋睇鬼片嗰啲師傅嚟到呢只嘢執念好勁啊！
2: 你個頭頂有啲黑煙啊，嗰啲執念
3: 厲害啊，佢一定係。
1: 喂，大家咁熟，如果我唔做中醫咧，我開風水檔都真係風生水起。真係噶嗱，因為咧，如果客人嚟到啦，咁我哋每日見好多病人啊嘛，摸好多嘅脈搏啊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量嘅統計學嚟噶。如果一個人佢嘅你當執念好強，或者佢係一個好容易緊張嘅人啦，我哋咁樣講啦。佢愁眉心锁噶，你会见到佢两眉中间印堂嗰啲位咧，成日
2: 紧
1: 住噶，女士也好，男士也好，可能好似呢啲位置有啲皱纹咁样噶。
0: 我哋三个
2: 系啦，第一时间问啦，你觉得我哋三个人望有冇呢一种执念咧？ 老實講得㗎啦，
1: 即刻喺度笑

0: 笑住笑住
1: 咁样。笑
2: 放松放松啊，最轻松嘅状态啊！
3: 边个最执啊？呢度
0: 你哋戴晒口罩遮咗双
3: 份
0: 耳啊！
3: 我俾埋个样你睇，俾个样你睇，唔该。
2: 嗱，
0: 即系一定要讲嘅话，我会觉得你紧张啲。
3: 系，
0: 系啊，
2: 的神
0: 啊，
2: 即系的神紧张啲。
0: 系啦，
3: 点解咧？我从咩角度位咧见到咧？
0: 譬如眼圈啊呢啲位置，
3: 呢啲
0: 我哋话暗啲啊，暗啲。头先咪讲我头先话，
3: 系咪个光唔好啊？
0: 都有关嘅，有机会。咁我哋譬如话气滞啊，气滞嘅话就会导致到身体嗰个血液流动得冇咁好。咁所以譬如我哋会见到可能眼眶比较深啲啦，或者我头先讲话两眉之间嗰个肌肉比较紧张啲啊，或者佢成个人个状态可能系你见佢。OK， 你见佢由打开门入诊所开始，佢可能已经系坐立不安啊，周围望呢样望嗰样啊，成个人系紧张啊，嚟到讲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嘅时候，哇，讲二十年前点点点啊，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病历嘅。咁呢个就系讲紧佢个人可能即系思想方面咧，佢比较认真啲啦，即系。譬如一件事，佢可能即系讲病历，有啲人咧就讲两句就讲完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讲好多二十年前生过粒鸡眼都话过你听嘅。咁啊，好仔细，咁代表咧佢除咗嚟睇医生嘅时候仔细，佢好多嘢都仔细噶。可能佢处理屋企嘢啊，佢工作啊，佢教育子女啊，佢好多嘢都仔细噶。咁唔系话仔细唔好，其实仔细咧对别人系好噶。你谂下做佢屋企人几正，佢连二十年前有个鸡眼都记得。
3: 系啊，
0: 咁佢肯定系
3: 记得啲钱喺边咯，
0: 好做得嘢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请着呢一个客户嘅，你都好正嘅，因为佢会好细心做嘢，好勤力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对佢嘅话咧，会耗气血啊。
3: 系啊，我想讲咧，真系呢一点咧，你睇得好啱，因为咧，我其实咧就有睇过一次
2: 你啲气血不足。
3: 唔系啊，我试过有个又系有一个医师突然间入嚟就同我讲，你好紧张啊。跟住我冇啊，唔系、啊。你有少少坐立不安喎，佢话我坐到唔知点啊，同埋我一定要喐咯。佢话点解你一定要喐咧？你一咁样咧就知道你系好紧张，但其实我真系冇啊。跟住但系呢样系困惑咗我好耐，所以你啱啱讲我就系啊。
4: 咁所以其实系咪有啲嘅紧张或者烦恼或者执着系自己不自知嘅咧？
0: 会不自知噶，因为譬如头先的神个例子好好啦，佢本来就有个困惑就系觉得负责任。嘅同事，即系做工应该要负责任嘅，佢有呢、這个规条啦，可能。但系咧，佢由烦恼变唔烦恼，就系佢喺度谂到，咦，人哋唔负责任，可能对我有着数，我嘅机会多啲，我升职先。嗱、啊，咁佢自己咪跳出到个思想咯。咁、但系有啲人佢唔识好似 Dixon 咁样有呢一步跳到出嚟啊，唔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啊，佢可能转得去某一样嘢太深太
3: 牛角尖啦，
0: 系啦，牛角尖咗，咁嘅话就会导致到可能佢个思想里边出唔翻嚟，不停重复啦。
4: 系好啦，咁啱啱提过会耗气血啊，或者嗰啲气唔通啊，咁会。出現啲咩嘅身體狀況，即係真係喺個中醫理論上面，哦，即係除咗唔夠瞓，定係會有啲咩嘅症狀出咗嚟咧？
0: 我哋話心主神明，即係我哋嘅精神咧，好多時係同我哋嘅心血有關嘅。如果長期都係耗氣血嘅話咧，就會有一啲心血少嘅問題啦。第一就係個人慌張啲。心成日好似 B B 卜卜咁嘅，容易好似心悸啊！我哋叫做心悸系咩意思呢？平时我哋 feel 唔到个心跳噶、心悸嘅人咧，喺佢紧张或者个状态唔好嘅时候咧，佢会觉得个心突然间有一下重拍，或者佢好似觉得诶，点解少减一下心跳？咁佢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噶，又或者佢会觉得好似呼吸不畅啊，即系坐立不安，成个人好似唔知点咁啊，唔系喺一个好舒适嘅状态噶。另外，头先讲失眠啦，再落去啦，血唔好嘅话，可能影响到月经，譬如delay 得好紧要啊，停咗一次月经啊，压力大嘅时候，呢啲都会影响噶。再嚟咯，如果你话我哋心经同肝经都系同压力有关嘅话咧，我哋嘅甲状腺啦、女士嘅乳房啦、肝胆啦。子宫咧都可能系一啲受影响嘅地方嚟噶。
4: 哦，咁可以点样？即如果真系身体出现问题，可以点样处理？即各自嘅问题咧？
0: 嗱，咁呢个就当然唔同嘅疾病有唔同嘅处理嘅手法，唔可以一概而论啦。但系我想带出嘅就系咧，虽然唔能够话所有嘅疾病都一定同情绪有关啦，当然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忙碌嘅都市人都要好注意一下，就系 真係部分嘅病咧係激出嚟嘅，真係即係激嬲啊嬲啊屈出嚟嘅，部分嘅病咧係諗出嚟嘅。
4: 嗯、
0: 即系谂出嚟，我唔系话有幻觉咁嘅意思，而系你不停去思想嘅时候咧，我哋话思虑会伤脾胃啊，咁脾胃就
4: 系
0: 帮我哋消化同吸收啊嘛。如果你呢一个嘅脏腑呢个咁紧要嘅工厂损咗啊，咁就会百病重生啦。
4: 哦，咁即系其实都会影响我哋，即系有啲人话就系冇胃口食饭，其实都有机会系同呢个烦恼有关。
0: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医都系一个好大型嘅统计学咯。咁可能我喺度幻想翻啲古人点样去将思伤脾胃呢样嘢去概括咧，就系当然系发现有啲人思虑过度，即系好多忧虑、好多思想，谂好多嘢系负面嘅，咁就会导致到佢茶饭不思啦。
4: 嗯，
0: 咁从而去推论咗，哦，原来思虑会伤咗我哋嘅消化系统啦。
4: 咁会唔会有剂药系食完个人开心啲啊？或者冇咁多嘢谂啊？
3: 开心药，
2: 开心药唔系嘛？
0: 嗱。冇咁神奇，突然间喊嘅变咗狂笑嘅，咁好恐怖，冇咁样嘅。咁但係譬如我头先讲啦，例如一个思虑伤咗脾胃嘅人，即係諗得太多啦，嗰排有啲嘢烦住佢，困住佢，令到佢食唔安又瞓唔到，跟住之后又消瘦咗，又成日反胃呀，或者甚至有啲厌食嘅问题。咁中药就帮到喎，因为中药健脾胃好劲喎，咁我哋开返佢个肠胃先，咁佢又唔食得变食到一餐，由食到一餐变一日三餐正常翻，喂，咁对佢成个生活已经有个好大嘅改善噶啦。有时好多嘢咧，你喐咗一个因素之后，其他嘢佢就会一路转好咯。
3: 齿轮咁，
4: 我想问嗱，即大家都系开胃啊，咁同平时啲小朋友唔食饭嗰啲开奶茶，
0: 其实有部分嘅药个背后个机理系一样，例如山楂、麦芽、谷芽呢三味好常见啦，都系同佢化咗啲积滞，然后令佢个肠胃开嘅，咁亦都有啲疏肝嘅效果，即系令佢放松嘅。
4: 嗯，
3: 哦，大人就净饮奶茶啫，即系我唔开开奶茶啊嘛，但系大人就净饮奶茶。但系我哋平时日常有冇啲咩可以饮咧？
0: 有啊，但系都系讲紧系啲乜嘢状况先。如果你话哦，有时都系觉得成个人好似容易激气啊，容易屈住嘅话咧，佛手同玫瑰花系一个好好嘅配搭嚟噶。
3: 佛手啊，
0: 系啦，佛手就10 gram 玫。佛手就6 gram 玫瑰花10 gram 啦，我再讲一次，佛手就6 gram 玫瑰花10 gram 就咁要嚟冲水就好好噶啦。但系要注意，如果系有机会怀孕嘅女士就唔饮啦，因为佢行气啊，咁惊伤到佢嘅胎气啊。
4: 哦，同埋问多少少先，即系讲起呢个烦恼同执着，因为啱啱 Rachel 医师就话哦，有机会即系个压力太大啊，气血唔通就可能或者耗气血就出现一啲心悸嘅状况啦。我就谂翻每次我一紧张咧，
1: 卜卜卜。
4: 一唔係卜卜嘅，個心口翳住，
3: 翳到瞓唔到覺。
4: 係啦，我未去到，即係例如好似哦生仔嗰下，咁喺產房出邊，咁一定係緊張㗎啦。咁偶然一次半次，其實應該就即係或者我知道個原因，咁梗係即係叫做係一個叫做醫學上或者一個即係邏輯上都叫合理嘅一個狀況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即係呢啲情況好多，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即
0: 係你呢個體會係好好啊，所以你就會有機會明白。有啲人唔开心导致到成日个心乱跳，或者慌张，或者坐立不安，或者甚至再严重啲就係你啱啱讲好似有嘢砸住翳住呢个感觉囉。咁临床其实常见㗎，男士女士都多㗎，如果你话比例上就女士多少少啦。咁呢种嘅翳住呢，佢去做心电图啊，照嚟照去啊，
3: 都 check 唔到
0: 㗎，俾几万蚊医院照嚟照去都 check 唔到㗎。即係当然另一款就真係冠心病，
4: 心力不
0: 正啊，真係有病嗰种。如果我是讲紧，假如佢做咗好多详细嘅心脏嘅检查，都揾唔到有问题嘅话咧，呢一种嘅心慌慌、心翳翳、心跳得好快、唔规律啊呢个状况咧，攞中医中药去处理系好好，因为我哋就系补心血、通心嘅药动咁解嘅。
4: 哦，即系都可以，即系令到。即係調翻轉，其實可能係令到我氣血通咗，我又覺得好似個情緒好咗，就是、用呢個方法啦。
0: 係啦，但係有個盲點嘅，就係、是、短暫幫到你，咁但係如果你心裏邊嗰一種執著仍然係長期萦繞喺你個心中咧，咁嗰啲氣又會滯翻嘅。所以講到尾，其實都係要學習點樣將一啲困住你嘅念頭。去疏解得到咯，
4: 系咁啊！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烦恼、休息同睡眠啦。咁啊，即系头半个钟就讲咗啲烦恼啦。咁啊 ，Rachel 医师咧亦都拣咗两首歌，我哋先嚟听下第一首啦。
1: 无事都。

0: 好，有 Rachel 揀嚟嘅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点解会揀呢一首歌去迎合我哋嘅主题呢？
1: 想希望各位听众学识有时候难得糊涂。
0: 哎呀，
2: 哦，哇，呢、這个好紧要啊！难得糊涂啊！
0: 有咩即系再深层啲 elaborate？
1: 糊涂可能好多人觉得衰啦，咁但系其实糊涂唔系乜嘢嘢都唔明白，乜嘢嘢都傻更更，而系有啲嘢你明咗咧，你唔看，你唔道破，而你仍然咧愿意系唔好事事斤斤计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仍然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以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凌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至于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够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

0: 按地契收取補地價。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回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事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选举事务处话，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和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在上星期三开始，到今月20号结束，至今累计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朝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同埋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三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要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细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7: 啊。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6: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7: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6: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啊。
7: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6: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0: 好啦，晚上时间9:08啊，咁啊无独有偶咧，翻到嚟直播室嘅时候咧，咁啊医师就话：咦，德国人把声几好听，
1: 系啊，
0: 同佢嘅实际外貌有啲唔同啦、啊。咁与此同时，我亦都收到风，有啲听众话：医师今日把声特别温柔、
2: 啊，系啊，
0: 唔、哦、知系咪同呢个题目有关，即系要温柔啲去讲下啲烦恼啊、执着嘅嘢啦。
3: 气虚啊，
0: 气虚，呢排攰系嘛？
2: 呢排烦恼多啊。
3: 呢个礼拜好难搞。
0: 好啦，咁啊，嗱，我哋即系头半个钟就用咗一啲中医嘅概念，知道即系执着啊、烦恼可能会影响我哋气血啊，然后从而出现嘅一啲病症啦。咁阿 Rachel 医师除咗即系一个中医师之外，亦都系一个即系有研究一啲精神健康有关嘅嘢。
2: 嗯，
0: 咁喺精神健康嗰度又点睇烦恼同执着呢件事咧？
4: 你只眼真系好油。我只睇你有一个水汪汪嘅眼睛，我净系觉得你有啲似周星驰入边搽咗牛眼泪嗰啲叫样咁样。唉，唔好意思，少少提个话，阿医师点咧？
3: 得嘅，我都觉得好好油啊。正如咧头先咁样讲啦，好多时精神健康咧，我哋话有一个概念咧喺 CBT 啊，即系认知行为治疗里边咧，叫做非黑即白啊。
2: 哦，
3: 即系话咧，嗯。譬如
0: 啲人话我油唔油，就是、非黑即白啦。
3: 即系譬如拍拖咁样啊，那个女仔咧就会觉得啊，突然举例先，等我谂下。譬如佢会觉得生日一定要庆祝，要送礼物俾我，咁样咧先系爱我嘅。假如你冇做嘅话咧，
2: 就唔爱啦。
3: 咁即系唔爱啦，分手啦。
4: 哇！你讲出嚟好有画面，好有力喎、啊。
0: 你系咪咁
2: 莫非？
3: 哦，你啲有读书。在呢个研究方面咧，即使本来系咁谂，都即刻学习咗，所以读书系嘅好东西。
0: 咁啊，非黑即白就会影响我哋好多日常生活。
3: 即系好绝对噶，即系譬如咧，嗱啲病人嚟到啦，咁我譬如觉得佢可能因为工作嘅压力或者太疲倦，可能已经连续 OT 咗五日啦，冇瞓过觉啦，咁、我叫佢你休息一下，要如果唔系嗰啲心血管唔得，啲血压好高咯，咁佢就同我讲。我一系就唔做呢份工，如果我决定佢。

0: 续做咧，我就一定 O T 噶啦。
1: 嗯，
0: 咁啊，非黑即白咯。其实我唔系叫你辞职，我系想你唔好不断耗烧自己，即系不断 O T， 可能 O 少三晚歇一歇啫。但系咧喺非黑即白嘅人咧，佢就会觉得我要用尽力嘅啲嘢。一系咧我就 push 自己去到 100%， 一系咧我就唔玩，我就 quit 啦，
2: 即系零至一百，
0: 系啦，我就离开啦，我就连工都唔要啦。
1: 嗯，
0: 咁其实非黑即白嘅思想咧，喺好多有情绪困扰嘅人啊，或者容易唔开心嘅人都会发生嘅。
1: 系，咁但啱啱举嗰个例子就系一啲即系恋爱时期嘅嘢啦。咁但系根据你嘅临床观察，一般即系我哋香港都市人嘅嗰个烦恼啊、执着，其实好多时系源自啲咩咧？即系啱啱德国人就话为钱而烦恼啦，
3: 系
1: 咪真系同金钱有关咧？
0: 我发现为钱而烦恼嗰啲咧，唔会系不停萦绕喺个脑嘅，因为咧你啲钱揾紧嗰啲嘢有啊有，冇啊
3: 来来去去啊一场空啊！
0: 即系你谂多50万咁你系嗰份工啊嗰份工噶啦，咁所以基本呢啲咧都
3: 系
0: 好短暂嗰一个嘅。那個
3: 煩惱
0: 即是一個問題，但是未必是一個反反覆覆萦繞住啊，令你覺得個心好刺痛啊，好傷啊，好委屈啊咁樣嘅情緒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嘅狀況咧，我會覺得都幾常見嘅，就係婚後嘅育兒生活啊。
1: 哦，
0: 好多人本身咧好瀟灑嘅，活得好自在、好開心、好冇所謂嘅。但係去到結婚之後，甚至係有咗 BB 之後咧，全部嘅兩夫妻之间嘅摩擦啊，或者自己本身嘅一啲思维上本来好放松嘅，但系都变咗好执着啊。例如就系教育子女啦，例如好简单，我哋啲细路咁细啦，就系例如读咩学校啦，咁已经好烦噶咯。
1: 你有冇一啲过来人嘅例子？
0: 非常多嘅，好多唔同嘅病人日日同我呻，唔同嘅。求学阶段或者细路喺唔同年纪嘅
2: 啱啱出世又好烦啊！
0: 系啊，有个客个仔50几岁噶啦，哇！佢都仲同佢烦得好紧要噶，
2: 即系谂下佢学业问题啊！
0: 唔系
1: 个仔，嗰啲个仔50几岁，
0: 个仔50几岁噶啦，
1: 即系嚟问政嗰位朋友，
0: 婆婆系啊，个仔50几岁噶啦，佢都仲系日日要为个仔忧愁啊，好烦噶。
1: 咁可以点处理咧？
0: 咁我又举翻个例子先啦，即系譬如。其实父母一定是希望子女健康同埋希望佢过好生活嘅，呢个我諗你问20000个都係咁样讲㗎啦，同埋唔係口号嚟嘅，真心咁样諗嘅。但个问题呢，喺香港呢，即係可能係嗰个社会结构嘅原因，或者嗰个文化影响啊，变咗好容易呢就会令到即係作为父母呢会喺教育或者学业上面呢有所執着嘅。我举例啦，如果譬如有啲客同我讲佢呢好執着小朋友嗰啲学业成绩嘅，咁我问佢点解呀，咁佢就话啦，因为我同阿先生呢都係大学生嚟嘅，冇理由个仔女入嗰啲差学校啩，冇理由差过我啩。
1: 哇，咁似我讲嗰啲嘢嘅。
0: 真係嘅。即係佢会觉得我阿爸阿妈就係唔读书嘅，咁我呢就读到书啦，咁我下一代有乜理由又变返唔读书啫。即系佢会觉得我爸阿妈冇俾资源我啊，由我自己发挥啊，我都读到大学啦，同太太咁穷嘅嗰阵，咁而家我哋揾到份唔错嘅工啦，即系两个专业人士啦，公书教学啦，有乜理由个仔女又会变翻系冇大学嘅咧？咁佢又棘咗喺呢个位，
1: 避开啲眼神先，
2: 唔好望到，
3: 好尴尬喎、啊！你
1: 早几个嘅老豆，我系讲咗类似嘅说话，唔系咁系啊，因为早排同啲同事讲起嗰个小朋友嘅教育，我都话咁入中大基本啦，系咪啊？
0: 呢个都系一个执着嚟啊，你要留意噶啦。
1: 咁佢老豆都入到嘛？
2: 其实佢都
0: 系
2: 好执着嘅，佢都会执着。
0: 呢个咧就系读到书嘅一对即系夫妻会谂嘅方向啊。嗱，唔读书嗰啲又执着嘅，佢就会咁同我讲啦：，曾医师，你唔明噶啦，你读到书，我读唔到书，所以我经历过嗰啲咧，好惨好惨噶，搵钱系好艰难噶，受尽社会嘅白眼噶。
1: 哎、
0: 我同其他同事咧。由朝到晚都喺同一个公司，人哋又搵几皮，我又搵少佢一半，呢、這个就读到书同唔读到书嘅分别咯。
1: 我怀疑我老豆有嚟搵你啊！
0: 咁细伯好嗱，咁所以你听得到咯？喂，原来咁得意嘅，大家出 同一個
1: 即係唔同背景
0: 思想嘅結果，就係話想小朋友讀到書，因為想佢過好生活。咁咧，但係佢哋背景唔同嘅喎，同埋佢哋背後嘅嗰一個分析咧係唔同嘅喎。咁但係個問題就出事啦。你知道啦，其實教育根本就係一個篩選同埋一個金字塔嘅，點會

0: 个个都读到嘅啫，
1: 系
0: 即系其实系少数人读到噶嘛。咁万一如果一个家庭里边嗰个小朋友佢喺学，即系喺传统嘅教育方面佢唔得嘅咧，即系佢真系学渣嚟嘅咧，即系佢真系读书唔叻嘅。咁纵使佢有其他才能啊，但系佢读书真系唔叻，又或者佢根本冇兴趣嘅读书，咁嘅话呢啲家庭佢咪好容易会情绪上面嘅困扰咯，因为佢会觉得哇，我付出咗咁多，由佢细细个，我又同佢报呢个班，又报嗰个班，我又陪佢读，我又陪佢温书，我攞晒啲 AL 去同佢温亲子嗰啲唔知咩默书啊、测验啊、大考啊、小考啊，我用尽晒所有力气啊去托举佢，
1: 系
0: 点知？去到可能某一年啦，可能小学得嘅，跟住中学又唔得又得嘅，咁可能中学得嘅，跟住无啦啦考大学嗰年唔得嘅，咁又得嘅，咁佢点样去消化呢件事咧？
2: 系，不过我觉得咧，我听咁耐咧，呢个系一个家长即系父母啦，爸爸同妈妈嘅执着啦，其实个小朋友都食晒嘅，
0: 会影响，一定会影响，因为你谂下，头先我而家喺度即系代入佢哋嗰个情绪嘅时候，我都高涨，
1: 系啊，
0: 咁人与人之间嘅嗰一个嘅。即系沟通嗰个身体语言、嗰个语气、嗰个眼神系会互相影响嘅。即使有时啲家长咧嚟到咧，就系其实我感觉佢好紧张、好紧张，俾好大压力屋企人噶啦。嗰个先生喺侧边咧都唔敢出声，然后个太太系好严格嘅一个人。咁我就即系类似系话啊，咁而家小朋友咧有情绪嘅问题，有可能即系。想一啲唔好嘅嘢嘅傾向啦，咁嘅話咧，其實屋企人都要俾多啲情感支持啊，同埋可能喺學業方面要放鬆啲噶啦。
1: 跟
0: 住個太太就話啦：，我冇俾壓力佢噶，入大學係基本噶啦，但係，
2: 唉，係啊，我都聽過啊，好似你前面嗰句，
1: 我前面嗰句冇講嘅。
0: 谂翻多少少啦，佢唔系话入大学系基本，佢话我冇要求佢入三大啊，你是但一间大学都得噶。
1: 哦，咁我劲啲，我要求入翻中大，
2: 非黑即白。
0: 嗱，即系你咁样听啊，觉得好笑啊，但系我哋而家试下再切身处地谂下，其实嗰个小朋友已经戒手咯。
1: 哎呀，
0: 中学生已经戒手咯，佢喺即系我睇到校服系 Band One 嘅传统女校嚟嘅，好出名，大家而家可能为子女筹谋紧嘅，
1: 趋之若鹜嗰啲
0: 嘅。朋友，我哋即系都趋之若鹜，希望佢入到嘅。咁但系我眼见呢啲 best of the best 嘅学校，咁个孩子一定系由细到大都好叻嘅，你冇理由学渣入到嘅。咁但系佢去到可能而家初中嘅时候，佢有啲适应唔到或者其他原因啦，佢都去到戒手啦。但系太太嚟睇医生嘅，佢仲系讨论紧入大学，即使三大唔得啊，读 City 咁。
1: 咁即系其他大学啦。
0: 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即係有时唔係淨係一劑藥嘅问题呀。有时唔係你睇边个精神科嘅西医睇边个帮你针灸呀开中药嘅中医呀。而係好多时我哋都要跳出头先我哋讲嗰种執念呀。从而试下喺唔同嘅角度去睇一件事情呢，咁先至可以解铃还需系铃人。
1: 係啦，即係如果我以我嘅理解，即係中医就都只能可能即係开一啲好似你啱啱讲嘅一啲即係通气血啊，等你胃口好啲，都系一啲解决病征嘅嘢啦。即係最紧要都系嗰个放下執着啊，或者等啲烦恼自己唔好太过
2: 心念唔好咁。
1: 咁但係我好难同个病人讲，喂，难得糊涂啊，放开啲啦。即咁应该点样去疏导呢个人呢？即如果喺一个精神健康嘅层面。
0: 咁當然佢唔同嘅情況又有唔同嘅做法啦，即係譬如啱啱太太佢可能覺得入大學係一定要啊，咁如果你即係三言兩語疏導唔到嘅咧，因為佢講到咁實咧，佢呢一個嘅念頭一定係背後可能有二十個原因啊，導致到佢拿到呢個念頭好實嘅。例如佢可能佢根本就係嗰間傳統女校嘅第二代個女第三代嚟嘅，咁佢有乜理由三代？即係都讀到咁叻學校入唔到大學啊！即係可能係呢個嘅一個實證啦。佢可能佢同先生都係讀書好叻嘅人，佢會覺得有乜理由個仔女唔得啦？咁又係一個角度啦。佢可以有好多好多原因，佢亦都可以話入唔到大學啊，到時啊揾唔到錢啊 ，AI 取代你啊呢樣嗰樣。咁唔係你同佢辯論講一兩句可以疏导嘅，因为背后咧，佢二十个理论咧，即系佢呢二十个观点咧，亦都有佢嘅道理嘅。 咁故此，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改一個人個思想咧，我頭先講過心理學裏邊有個叫認知行為治療，其實係一個唔錯嘅切入點嚟嘅。咁、有啲人就可能自己睇書啊，都可以認識下呢樣嘢啦。有啲人就需要揾專業嘅輔導人員咧，去同佢做呢一個有關嘅心理治療嘅。
2: 係、我覺得係有一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嘅，有時即係情緒到就真係即係盡量唔好自殘。系啦，呢样就唔系咁好啦。但第二样嘢就系咩咧？有时个转念啊，系你只要转到一次咧、可能你下一次咧就谂翻啊，上次我都可能开心咗，不如我试下尝试下谂下啲开心嘅转念咧，就起码令自己舒服啲啊。即系有时有啲嘢系嗰啲执着咧，嗰样嘢系一定同你过唔去嘅，你会觉得。但你嘗試點樣令到自己過得去，而唔係同佢糾結嗰件事，即係好似頭先咁話齋，嗰、個人唔負責任啊嘛。你同嗰個人唔能夠扭曲佢噶、即係我唔能夠扭曲話一去到諗法係咪一定要入嗰間學校，但我可能會扭，即係自己唯有自己同自己釋放，等自己舒服一啲咯。
1: 係、因為我做人爸爸啦嚇、即係雖然成日講笑話要求小朋友。即係一定，誒、梗係同老豆一樣，入翻同一個大學，最好又翻同一間宿舍，好似我咁玩啦。咁但係我有我睇過一啲，即係我夜晚臨瞓唔著嘅時候睇嗰啲 AI 片咧，或者睇嗰啲小藍書嗰啲短片，有時都會講，其實每個家長即係或者元旦嘅時候見到訪問第一個 BB， 個個都係答哦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得。咁點解去到一半育兒育到一半嘅時候，你本身嘅初心會唔同咗呢？咁有時就係、你睇翻佢哋細個嘅時候，你就會諗翻自己最想嘅，其實都係小朋友健健康康就得啦。咁呢個念頭係我一直會提醒自己，係、得 OK OK， 健健康就 OK 啦。咁會咁樣提醒自己咯，係啊。咁所以我唔知啊，即係聽到阿 Rachel 啱啱分享嘅故事都有啲
3: 感觸起上嚟。
2: 係啊，不過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咩咧？即係當你好攰嘅時候，我真係想瞓覺。
1: 係啦，
2: 我真係要休息。咁又點搞呢？休息呢個方面真係
0: 即係又瞓唔著，
2: 呼吸
1: 係你啱啱講嗰啲，即係讀唔到書啊，
2: 好憂慮啊，
1: 即係去翻我哋今日第一條題目就係好多時都係臨瞓前嘅時候先至出嚟啦。咁有冇啲臨瞓前嘅嘢啊？我哋可以做下等自己。
3: 即系舒解下，唔使谂咁多啊！
0: 有啊，就系、你譬如有好多呢啲念头喺嗰轮好烦你咧，我都好建议病人佢有本日记簿也好，或者一个纸仔啊、电话也好，你写低晒啊，你写低你谂嘅每一个念头啊。譬如啱啱讲话太太佢其实咧有20个原因咧去去。導致到佢令佢覺得女女一定要入到大學嘅，咁你全部寫低曬佢啊！你寫低曬佢之後咧，你可以每一項嘅原因咧、或者每一個思想咧，你都同佢打個分。咩叫打個分呢？十分咧就係你最信任呢樣嘢，一分咧就係啲啲信任啫。零分就係唔信任，咩意思呢？譬如阿一你啱啱話元旦見到嗰啲父母話开开心心就得啦。你几信任呢样嘢咧？十分系最信任嘅，
1: 系
0: 一分零分系好唔信任嘅。
1: 你问我啊？
0: 系啊，我问你啊。
1: 开开心心吓，
2: 梗系十分咯，
3: 梗系十分啦，
2: 十分开心啊嘛。
1: 八分九分啦。
0: 咁你又几认为佢一定一定要入到大学呢一样嘢咧？
3: 十分，
2: 我都想听
3: 佢十分。
1: 唔系十分，如果咧，唔系如果比较开开心心，我觉得其实都系四五分嘅啫，即系真系唔系咁高嘅。即系我都有，我记得我喺老豆边都提过，其实想佢入大学嘅意思系。想佢做一個有用嘅人啫，即係唔係話真係攞到個學位，但係做一個即係有明辨是非啊，好似 Rachel 咁人靚心善啊，有腦嘅人啊，最緊要係咁樣啫嘛。
0: 整咗個眼手術，果然睇嘢更加
2: 通透。唔係全教我幫佢滴咗眼藥水啊。
1: 系咯，就咁样咯。
0: 嗱，即系譬如啱啱个例子啦，我哋好容易就睇到，原来佢即系认真思考完之后，佢系觉得读大学嗰样嘢原来得四分嘅啫。
2: 系，
0: 原来佢想健健康康开心系十分，八八九九，佢啱啱话八八九九分。咁你写完，你望住张纸，其实你咪已经系一个心理辅导咯。你张纸就系个证据咯。哦，原来你重视健健康康多过入大学嘅。咁你今日闹佢嗰啲功课做乜鬼啫？健健康康开心啊嘛，要。
1: 即係所以有時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即係例如我為錢而煩惱嘅，你寫低點解咁需要錢？哦，原來只不過係想有安樂茶飯，咁但係發現其實我有安樂茶飯嘅咯喎，咁可能就已經足夠。
0: 可能佢原本成日喺度諗就係，而家全部啲同事咧個個都大撈啊，我冇撈啊，咁跟住如果佢寫完出嚟之後。 我很喜欢要一只劳力士，咁可能佢打个分数其实只系三嘅啫，原来佢中意潜水啊，中意游水，中意运动，根本佢系唔会戴表嘅，
2: 哦，
0: 即系佢系唔会戴呢啲呢一种表，佢系戴运动表。
1: 即系呢个就系一个自我认知嘅一个练习啦，
0: 系啦，
2: 系会有一个清单啦，即系我觉得反而系将呢个执着咧，有时执着好虚无嘅，即系你有时问嗰个人点解你执着啊，我唔知道，我讲唔到，但原来写系写到嘅，
1: 系咁好啦，咁啊喺翻

0: 啊，脚又会好瞓啲啊，嗰啲咧。
1: 咩饮下牛奶啊，嗰啲系咪得嘅咧？
2: 浸脚都好噶，譬如而家秋冬天咧，我哋话头先系咁谂嘢咧，嗰、那个头部嘅气血就会好充裕啊。
3: 系啊。
2: 所以有啲人就谂嘢谂到好犀利嘅时候，会觉得头昏脑胀，
0: 其实
2: 就系啲气血喺呢度塞住咗，喐唔到啊。透过浸脚啦，我哋将气血带翻落个脚板度，咁你会好瞓啲嘅。但系咧要留意啊，有啲人追求浸脚，以为系要好似焗桑拿咁成身出汗，哦、其实系唔啱嘅。我哋如果系想安心凝神嘅嗰种浸脚咧，我哋下半身微微出汗就够啦，唔好俾个上半身又滚热辣啊！
0: 哦，咁即系话其实临瞓前系唔应该浸浴嘅、哦，即系成个人浸啊！我意思系
2: 会有机会令到反而心跳加快咗。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浸浴嘅时候，我闻到啲香薰嘅味道舒服嘅，我又觉得个人暖粒粒，有个 me time 舒服嘅，我听住音乐或者听住手下留情去浸浴，
0: 哇，
2: 好开心嘅。嗱，咁呢个咪你嘅 me time， 呢个咪你放松嘅方法咯。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情绪揾一个放松嘅方法。
0: 系系，咁仲有冇啲咩嘅 tips 可以等即系啲听众哦，可以真正放松、欸、
3: 我想
0: 问
3: 下，深呼吸得唔得啊？
2: 可以啊，但系嗱，当然啊、我喺好多场合都教过腹式呼吸啦，喺过往。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佢觉得腹式呼吸嘅时候咧，要即系好完美咁跟吸啊呼啊，有时惊自己乱咗嘅话咧，反而我惊有压力啊。所以其实你可能静静地瞓喺一个你舒服嘅位置，哪怕系沙发又好啊，床又好啊，或者地毡也好啦。你觉得舒服嘅时候，你做一啲好浅层嘅呼吸，其实亦都可以嘅。即系最紧要系你自己嗰下觉得系好安全、好安稳、好 relax 就可以噶啦。
0: 嗯，好啦，咁啊，即系仲有最后一分钟啦。咁啊，总结我哋成个即系烦恼啊、休息啊，无论系中医或者呢个嘅即系精神
1: 上面啦、
0: 健康层面，你有啲咩嘅总结或者咩寄语俾我哋一班听众咧？
2: 其实一个人咧，即系香港人都好负责任同埋好勤力、好劳碌嘅一个即系群体啊，咁。变咗咧，好少人教我哋点样休息同埋放松噶。其实真正嘅休息咧，其实你唔一定系话偷懒或者乜嘢都唔做噶，反而系做一啲咧令你可以成个人全神贯注投入到落去，而忘记咗本来烦住你嘅嘢。咁呢个就真系一个真正嘅休息啦。
3: 系，我反而今日咧袋到个袋咧，就真系要写啊，即系将嗰啲不快。压力写出嚟，
0: 写完就输到。快就系的神，
3: 系啦，不快系啦。我今日最快乐，或者写翻啲快乐嘢咯，开心嘢。例如我帮我一滴到眼药水啊，咁等佢好油啊，咁好开心啊，咁样啦。唔系，但系今日真系多谢 Rachel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系点样舒压啦，同埋今晚希望大家都瞓到个好觉。多谢你 ，Rachel，thank you。
2: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话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办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損失一條約值79,000元的金鏈，警方調查之後今日拉了涉嫌偷竊和接裝的一男一女，他們分別37和29歲，並起翻金鏈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鏈其餘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住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

0: 正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源是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03点，升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49美元，卖出4154.4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4: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么做啊？
5: 保护都好紧要啦，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㗎喇。
4: 咁揀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5: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呢，係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4: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三个人，日出前告白时，原子配
7: 反驳型人格，人哋同佢讲任何一句嘢咧，佢都系讲唔系啊。
6: 方健儿，
8: 如果遇着啲反驳型人格，你最讲咗相反嘢，佢就会附和你噶啦。
6: 张全义。
9: 我最尾咧就真系尝试去调节，佢应该都系一个可怜人，细个嘅时候应该俾人唔系得多。
6: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日出前告白。
10: 旅游乐园之
11: 德国留学难忘之旅，
1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1: 旅游爱好者 Monica 同大家分享
10: 佢喺柏林学习德文顺道旅游嘅所见所闻。
11: 佢仲全程投入德国人嘅生活啦，
10: 例如喺柏林大教堂同当地人倾偈。
11: 佢仲参加 host family 长辈嘅生日会啊！
10: 究竟德国人庆祝生日食啲咩嘅咧？
11: 星期六下昼5至7，
10: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流连欧海星，
10: 加埋 Monica，
11: 旅游乐园见。

0: 好，德国人播一报时间先。
1: 我以为你问德国人生日食咩添。
0: 哦，唔系播报时间，
1: 生日蛋糕。而家系9:36，
0: 系啦。咁啊，再一次多谢我哋嘅注册中医师曾国之啦。咁啊，即系讲咗啲同烦恼啊、精神健康啊，唔好咁执着嘅一啲即系题目，话俾佢知啦。咁我哋下个月咧。

0: 都会再邀请啊 Rachel 医师上嚟，咁啊到时再睇下讲啲
1: 咩
0: 啲同身体啊或者一啲精神健康有关层面嘅嘢。咁啊啱啱九点钟之前咧，佢就拣咗林家谦嘅一首歌啦。咁、其实今日咧 Rachel 医师咧仲有另外一首嘅。嗱，虽然啱啱九点半之前就时间唔够啦，咁但我觉得即系既然 Rachel 医师拣咗，我都觉得应该要播作为一个。整个题目的一个总结，亦都很明显看啲歌名的四隻字，就已经明白点解佢会拣呢一首歌。
2: 冇错，
0: 笑看风云，难得糊涂啊！

0: 嗱，虽然唔系第一次听呢一首郑少秋嘅《笑看风云》啦，咁但系同 Rachel 医师做完访问之后，再啱啱听翻啲歌词，我觉得系有另外一番体会噶。咁啊 ，Rachel 医师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啊，郑少秋嘅《笑看风云》。好啦，咁啊，嗰啲烦恼啊，嗰啲我哋唔讲住啦，因为头半个钟咧，我哋听到啊德国人嘅一个
1: 回乡嘅经历啦，
0: 一个佢又做错事嘅故事啦，
2: 唔系电话问题，唔关我事。
3: 但系你搞掂嘅电话未而家？

0: 搞咗啦，系换咗个身啦，系。
1: 啊，呢、這个题外话，呢、這个题外话，咁啊早两日就有啲节目上嘅调动啦，系啦。咁所以就臨時臨急就打俾 Rachel 醫師，唔係打俾德國人，就問佢可唔可以即係星期二翻嚟
2: 調動一下，
1: 調動一下啦。咁啊，但係因為星期一佢話壞咗電話嘛，係
0: 啊。
1: 咁我唔知點聯絡佢咧，又打唔通啊啲電話。你知而家我哋如果用網絡電話，即係嚟個 WhatsApp call 嘅話，其實你都唔知究竟係
2: 通咗定唔通，
1: 通咗定唔通咁樣啦。
0: 冇錯，冇錯。
1: 咁小弟做咗一樣嘢嘅。我唔知佢知唔知啊？
0: 我知啊，佢打咗俾我女朋友咯。
1: 系啦，我联络咗，唔系我喺社交平台嗰度联络啊，德国嫂啊，你有冇方法可以联络到佢？
2: 我话我都冇啊，
1: 我都冇，
2: 佢都冇啊。
3: 真系咁讲啊？
1: 系啊，我话但因为佢早两日个电话话翻乡下坏咗，吓、啊？佢有翻过乡下咩？点解我唔知嘅？
3: 即刻查。
1: 跟住之后话，佢节目咁讲咯。
3: 哦，你真系翻乡下？
0: 唔系真系，真系。冇做其他嘢嘅，冇做。
1: 咁点解阿嫂会唔知咧？
0: 唔系纯粹佢唔知我翻咗大陆啫，系啦。但系佢知道
3: 我。好奇怪喎、啊，你呢个讲法。
0: 佢唔知道咁多翻咗大陸嘅經歷，咁、啊、佢、哦、會知道
3: 我。我哋不如轉個題目，講下如何瞞騙另一半啦。
1: 好啦，咪但係頭半個鐘咧，聽到德國人講起即係同阿細伯伯有翻鄉下咧，我反而係有個字咧，我係有啲掛念噶。係
2: 咩？
0: 尋根
1: 唔係啊，直通車啊。
2: 哦，
1: 因為咧嗱，而家我翻福建咧就毫無懸念噶啦。就一定係坐呢個嘅高鐵嘅，
3: 係
1: 個原因係快好多啦。因為咧嗱，即係而家如果我喺西九龍站上車，當可能八點半嗰班啦，好似八點半有一班去到我鄉下嘅，我十二點零就可能已經翻到去鄉下嘅火車站。
3: 係
1: 咁啊，可能啲舅父嚟車我哋嘅話，就可能搭三搭四都已經翻到屋企咁樣。咁即係四個零鐘嘅車程啦。
3: 係，
1: 但我記得我以前咧，如果要翻福建咧，有兩程車嘅。咁一程車咧就好似德國人咁樣咧，就喺灣仔嗰度咧就坐直通。
3: 係
1: 咁，但通常我屋企都唔會選擇呢個噶啦，
0: 去羅湖。
1: 誒、哎，冇錯啦，就係、是、過關、哦、深圳過關去羅湖嗰度咧，就坐嗰啲長途巴士。係咁啊，因為小弟咧有個契爺咧，就係揸呢啲長途旅行車嘅。咁點解會變咗朋友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屋企人經常要往來，即係內地處理一啲事務啦。咁就係因為坐得多咧，令到阿師傅咧，即係個司機認得啦。咁後屘 friend 咗之後就話：，喂，不如上埋契添。
3: 哦，你個的士司機可能都有一日可以
1: 嘅，有機會做、哦、做你契嘢咁。
0: 可以喎，
1: 不過都係
0: 可能真係會，
1: 不過都係冇冷氣，
0: 冇冷氣
1: 嘅。係啦，咁跟住，但我好記得咧，以前如果我要坐呢個嘅羅湖嘅巴士嘅話咧。嗯，假設我嗰日要出發翻去鄉下啦，我鄉下叫漳州啦，就喺廈門落少少嘅，即係廈門嘅南邊咁樣啦。應該係汕尾、汕頭，再過多兩三個鐘嘅揸車距離左右啦。
3: 哦、
1: 我唔肯定啊，唔肯定，大概嗰啲即係中間位置啦，
3: 係
1: 啦。我係應該要朝頭早六點半要出門口噶啦，嗰陣時。咁我好記得其中幾個畫面就係六點半就喺屋企嗰陣時住太古啦，
3: 嗯、
1: 過坐呢、這個仲係嗰陣時未合併啊。即係仲係去到地鐵，去到呢個嘅
0: 九廣鐵道，
1: 就轉火車，然後就羅湖過關。咁啊，過關嘅時候仲要過嗰條羅湖河，羅湖河之後一出嚟咧，就去左手邊就上嗰條扶手電梯，落嗰條天橋，就去到一堆嘅嗰啲叫做
3: 長途
1: 巴士嘅嗰啲
3: 巴士站
1: 咁樣，然後就熬上去。應該大概咧十點零鐘係過到關嘅，即係其實我齋坐地鐵同火車過關咧。已經用咗兩個幾鐘啦，
3: 嗯，
0: 以前差
1: 十點零鐘過到去，咁通常咧可能預鬆少少咧就會過關嘅時候咧喺關口嗰度有啲聲稱係港式茶餐廳嗰度咧，
3: 哦，
1: 就食啲嘢，然後十一點零鐘咧就上車咧，就一路熬巴士熬到七點零八點咧先至翻到鄉下。
3: 你喂你呢個畫面咧，我少少提過話，因為係近年近一個兩個月前咧經歷嘅，我都有少少覺得，哎呀！冇咗以前嘅光景，我唔知道你哋幾耐冇去過嗰個巴士站，因為咧羅湖嗰個巴士站咧，如果你而家去咧，嗱先講，有啲人可能知道啦，咁其實個畫面就係你去到羅湖過咗關，行前我諗大約一分鐘內嘅事，右邊咧就係一個嗰個巴士站噶啦、
1: 嗯，
3: 你就會見到好多巴士嘅尾部，
1: 唔係要過天橋咩？
3: 佢唔使，即係我搭嗰度有個站啦，咁嗰度就係一辣嘅，咁可能佢真有幾個點啦，但係咧，我想我而家冇咗個位置，冇咗我細個見到嗰個位置。佢已經係變咗一個靚嘅商場，然後隔離都仲有個站頭俾你買。

0: 飞，不过已经冇咗以前嗰种好多废弃嘅光景、哦、
1: 因为我系偶然睇某个电视台嘅嗰个旅行团嘅节目咧，我会认得翻嗰、那个，哦系啊，细个我就系行嗰条天桥、啊，我仲好记得嗰条天桥咧。沿路係會有啲人行過嚟問，使唔使幫你拖行李嘅？
0: 哦，係咩？
1: 係啦，咁嗰陣時啊，嗰、那個年代啊，就會問使唔使幫你拖行李，拖一次行李可能俾兩三蚊咁樣咯。咁、哦、你就幫你
2: 第一拖啊，拖走咗
1: 嘅
2: 咯。
1: 唔會，咁、那個人唔會拖走嘅、哦，即係可能一個即相對地可能即都係一啲低收入嘅朋友啦。咁、哦、佢就會拖，可能一次過要拖，哦、即例如我一家大細咁樣。
2: 就拖三四个，
1: 佢一次过要拖三四个咁样，咁然后咁咪我哋可能 total 十蚊，咁佢咪一次过帮我由可能罗湖拖上天桥，因为嗰阵时未有扶手电梯嘅，而家有扶手电梯，嗰阵时佢就要佢嗰啲楼梯设计咧，
0: 几难行嘅，细一薄啊窄啊，
1: 佢唔系薄啊，佢系嗱佢一个阔嘅楼梯。左右係梯級，
0: 中間係滑啊嘛，
1: 中間係斜路嚟嘅。咁僆仔就會玩嗰條斜路啦。咁咧佢哋就拖住個斜路上去咁樣嘅。咁所以我記得嗰陣時就會仲會有呢啲嘅朋友喺嗰度即係揾錢啊，就話幫你拖。咁當然阿爸阿媽都話：，小朋友，即係我大啲嘅時候就，你跟住嗰個姨姨啦，費事好似德國人話咁樣個拖走咗個行李。咁、我記得仲有呢啲畫面同光景嘅咯。
0: 係啊，以前仲唔係淨係行李㗎，有啲人好中意揸單車嘅，喺嗰條路咧就推住。單車推上啊！以前仲好興咁樣嘅，咁所以咧喺係嗱，你呢個係你翻鄉下，
1: 我翻鄉下羅湖橋，我記得係一出羅湖關嘅左手邊，我好似而家都仲有嗰條橋，我唔肯定啊。
0: 我嗰個經歷咧，即係諗起翻鄉下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我鄉下嘅一個經歷就係以前細個咧，而家冇噶啦，唔玩得噶啦。有樣嘢咧就叫做擦地炮，
1: 哦，
0: 啊，擦地炮就係嗰啲掉一粒好似你搓紙巾搓到成粒波，然之後嗰啲咁嘅 size 啦，然之後咧佢有個少少尾巴，當你一掉落地下，佢一著擦火花咧，佢就啪咁樣啦。咁話説咧。嗰陣時咧，我就有一日去到鄉下，就買咗幾包，咁啊就袋喺個褲袋嗰度，就諗住出去玩嘅時候咧就可以玩。咁我又好眼瞓咯，我仲記得嗰日咧，我係有一件事發生嘅，就是、我同我媽講咗嗱，如果我咧喺鄉下嗰度咧食飽咧，我就會掉筷子噶啦咁樣。
1: 掉筷子做咩啊？
0: 即系我话俾你听，我食饱啦，我就掉筷子。我妈以为我讲笑啦。
2: 点解要咁？
0: 唔知啊，细个细个系呢啲好古怪啊嘛。睇唔知点解睇戏太多咁样，谂到啲古灵精怪嘢啊。咁跟住我食完饭真系掉筷子，我礼手就掉咗筷子。然之后我妈咧就即刻闹我啦，即系乌得帮我执啦。一执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个画面就系，跟住全场酒楼嘅客啊。一齐伏低，我直情记得我依稀见到有一啲系匿喺台底啊，跟住咧有人就话咩事啊，好惊啊咁样啦，
1: 以为系有枪击，
0: 系有枪击案啊，咁其实就因为咧佢执筷子嗰刹那咧。我其實就跌咗嗰幾包擦地炮，咁、我一次過一跌嘅時候就咁樣，跟住就成間酒樓都圍住我，即係覺得好驚啊！咩事啊？呢個小朋友搞乜啊？咁樣，咁佢就當然要道歉啦，即係 sorry 唔好意思啦，即係跌筷子已經係小聲，好少嘅聲音啦，爆嗰個擦地炮先勁。
1: 我記得嗱，即係我唔肯定而家有冇啦，但係以前翻到鄉下都仲會有，即係燒炮仗啊，即係可能農村有啲咩嘅節日。或者可能廟要開咁，然後就會即係會點嗰串炮仗啊！俾啲病人，細個係驚嘅，同埋都有翻過內地係玩煙花嘅，我記得。
0: 哦，
1: 而家好似有啲地方內地得，我唔肯定啊，好似都玩個煙花。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係有玩過嘅。
0: 嗯，
1: 咁但係就唔係擦地炮啦，直情係
0: 真係放煙花點燭，然之後爆嗰啲炮仗。
1: 仙女棒有玩過嘅。
2: 仙女棒，
1: 我
2: 类似一支蜡烛咁样嘅，
1: 唔系佢一支
0: 哦，转转金咁样嗰啲啊，
1: 金属片，我内地好似叫仙女棒就系转转金咁样，
0: 一点佢就发火花，火花
1: 系啦。咁但系我记得玩得最开心咧，系香港系唔玩得噶吓，我哋喺内地嘅时候玩，系叫龙兔猪啊，
2: 哦，
0: 未听过。
1: 咁咧就系我记得系舅父
2: 有条鱼叫龙兔猪。好，你繼續。
1: 我記得舅父帶我哋咧，就係、是、好似就係農曆年嘅時候去放嘅，咁就係每戳一下咧，就會喺個一個好大個好似炮筒咁樣嘅嘢。
0: 哦，一擰佢就射出嚟。
1: 佢唔係擰嘅，佢係戳一下咧，就會有粒煙花爆出嚟，細細個嘅，唔係好大嘅，向上咁樣。咁我記得咧，咁因為其實每個可能放五六下咧，佢就會一戳五六下嘅時候就會用完噶啦。
0: 哦，
1: 咁同埋有時可能戳到最尾咧，即係可能最尾有啲 defect， 即係有啲。即係瑕疵，佢就未必

0: 要整到啦。咁我細佬就见地下有一个，咦，好似玩完嘅龙套珠、哦，
1: 佢又攞嚟玩下，
0: 佢攞嚟玩下啦，跟住嘣一嘢就喷烂咗舅父嘅嗰架摩托车啦。
2: 吓，系哇，系摩托车都俾你喷烂，
0: 系啊，就系咁样。所以细个系有翻过乡下玩呢啲嘢嘅。
2: 哦，不过你
0: 香港唔玩得噶吓，
2: 系啊。
1: 唔系而家其实内地都难，
0: 内地好似系啦，
1: 玩得噶，
0: 好似睇唔同嘅城市，唔肯定啊，系啦。咁啊，大家遵守翻。即系当地嘅法例啊！
2: 嗱，我细个我记得我玩过啲咩咧？你哋玩嗰啲烟花定唔知咩唔玩得嗰啲咧，我都冇玩过。但我玩过一样嘢咧，都系好开心，都系噼里啪啦声嘅。咁嗰阵时咧，系因为我记得我六岁定唔知七岁嘅时候，又系跟爸爸妈妈上到汕尾啦，就揾翻嗰时都仲有，好似真系。我唔知係太嫲定嫲嫲仲喺度嘅，咁嗰陣時咧就喺汕尾嗰度咧就好多蚊嘅，咁跟住咧我哋嗰時好興咧就玩嗰啲電蚊拍，一夜晚咧會用一支光咧，首先用支電筒照某個位，引咗一扎蚊去到電筒個位度先，跟住咧我哋禮手咧表哥表弟啊、哦、就一人三支嗰啲電蚊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跟住電光閃閃，又好開心嘅。咁我仲記得咧嗰時唔知點解，可能細個啦，覺得我哋上邊嗰啲狗咧係大隻啲嘅。即系啲有啲朋友仔咧，或者有啲 B B 咧，系可以骑喺只狗上面一齐咁样玩咧，喺度洒落嘅。咁我又觉得哇，原来即系啲狗仔可以咁大只，即系成只金毛寻梅犬嗰啲咧，
0: 都系狗啊！
1: 唔系咪先？金毛寻梅犬本身真系好大只噶，
2: 仲有啲再大只啲。
1: 所谓狗仔系好型，即系嗰啲叫咩？唔屎入沙嗰啲再细啲嗰啲纸娃娃。
0: 同埋金毛寻梅犬都系一只狗，佢只不过。狗嘅似一只狗嘅，你嘅形容系
2: 唔系？总之我眼系凝住啦，即系可能太细个啦，嗰阵时细细粒啦，就觉得哇，嗰啲狗仔系好大只嘅，咁啊一齐嗰度玩啦。好记得有一次系突然之间，唔知发生咩事，系骑紧单车嘅，咁我就喺个单车嘅后面啦。咁我表哥就骑住一架两轮嘅单车，我就捉住我表哥，跟住就即系揽住我表哥条腰啦，咁咧踩啦踩啦，咁后边咧只狗仔咧即系我太麻养嘅应该，跟住又跟住啦，跟住跑啦，跟住我咧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松手定唔知点样，我差啲跌。跟住成嗰只狗仔，我唔记得叫咩名咧，就救咗我咯。佢系真系喺骑住，即系唔知点样扑上嚟之后咧，系顶住咗我，所以我就冇插落个地去。
0: 二犬护主，
2: 冇错，我就系有咁嘅记忆，所以我形容嗰只狗仔好大只，因为佢救咗。
1: 啊，好犀利，
2: 大狗。
0: 咁你又對上就啱啱翻咗去鄉下啦，的神咧？
1: 哇！我對上一次翻鄉下真係好耐，我諗坐底有六七年前咯，好耐冇翻去啦。但係咧，我記得有一個開心位就係點解翻鄉下開心咧？頭先阿德國人就話佢翻鄉下冇親戚啊嘛，但
2: 係
1: 我翻鄉下有親戚，同埋咧你會翻去以前嗰種村咧，因為喺個村入邊咧好多一啲親戚朋友咧係可能你真係好耐冇見，但你會發覺咧。佢對你嗰種情咧係好深嘅，同埋你去到咧，你唔使憂你每一日會你有冇會好悶啊，冇嘢做，佢已經為你安排曬一切，同埋咧好中意翻咩咧？翻祖屋啊！
2: 哦，
1: 翻鄉下翻祖屋咧，有時睇翻就阿爺嗰陣時咧，哇！原來咧佢嗰度木門好值錢噶。如果而家賣翻出去好貴㗎，因為嗰啲木係點，你會聽到好多呢啲歷史故事，
0: 哦、
1: 然之後又會同你講，哇！你睇下個村口嗰、那個荷花池極污糟啊，又有味又剩啊，啊細個我就喺嗰度玩水㗎啦。你就會聽到好多阿爸阿媽咧，即係阿爸啦，阿爸嗰啲故事咧就喺嗰度發生。
0: 同埋個個親戚都細個抱過你，或者幫你換過尿片
1: 啊
0: 嘛。
1: 係啦。
0: 咁啊，的神啊，德國人就係汕尾啦，小弟就福建啦。
1: 我係學生。
0: 學生都係廣東
1: 中山隔離嗰邊嗰啲啦。
0: 哦，咁即係換言之，我哋呢度係冇人
1: 啊，
0: 係嚟自潮州嘅。
2: 咪冇我汕尾咪係咯，
0: 我汕尾
2: 係潮州啊，對照啊，對照人啊。
0: 咁你係識得
2: 少少啦，對照話，我就係知對照。
0: 我哋啲地理都係麻麻地。所以揀嚟呢首歌，仲要揀。闽南话嘅版本，以前翻乡下新年嘅时候一定听到嘅。

0: 啊，德國人聽得明幾多句啊？
1: 我唔知闽南话同潮州话
0: 好似差唔多，
1: 差唔多
2: 少少。我净系知你叫爱拼才会赢啦，
1: 不过系闽南话。
0: 哎呀，吉赢呀！
1: 唔知剁照，我净系永远知道剁照啫。潮州系
0: 好啦，拜拜。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

0: 他又說仍然爭取在年底將粉嶺北片區推出招標。陳曉慶報導。
1: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賣地計劃包括一幅在今年賣地表內位於沙田石門大涌橋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預計可以供應大約960個私人住宅單位。另外市建局亦都會推出土瓜灣道發展項目，預計提供約1050個單位。而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第三季度有7個項目會完成地契修訂或換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約1835個單位，計及所有項目合計可以供應大約3845個單位。而為了增加宿位供應，政府新一季度亦都會推售一幅位於沙田小瀝源用地興建專上學生宿舍，提供大約600個宿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連同今個財政年度頭兩季賣地計劃，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應已經超出全年供應目標。
2: 我們今個年度給自己的目標的數字呢，就是12600個單位的，所以三個季度15680個單位呢是超越了我們這個目標的。既然都達到個目標了，為什麼今季還會有土地推出來呢？我們每一年度給自己的供應目標呢，雖然是有助政府規劃我們推售土地的整體節奏，但是這個呢並不是一個硬性的供應指標來的。我們不會純粹因為個數字去到現在有達標了，跟住我們就放慢了我們那個步伐的。
1: 至於第四季度是否仍然會推地，凌漢豪說會視乎市場和經濟情況，到時再作交代。被問到幾時會就粉嶺北片區招標，他就說由於當局近期正是就片區向城規會申請改劃，強調會爭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照地契收取补地价。被問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說屋宇署仍在調查。陳曉君報導。
3: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上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指根据合约，发展商需要在限期前完成项目，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2: 那個檢控是分別針對有關的承建商和有關的專業人士，現在都是等緊去排期的了，所以檢控工作是進行當中。至於你說賠償，因為這個項目是透過賣地是由長實去投得，裡面都有一個的所謂建築規約，如果因為各種的原因不能夠依期完成，政府是按個地契呢是有權利去收取補地價的安排的。
3: 被問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就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即使項目已獲入伙紙，當局仍然可以依法追究。
2: 有陣時發完入伙紙之後，可能有一些隱蔽性的地方呢，當時如果是未看到呢，我們希望有一點很重要的，如果涉事在裡面的，無論你是承建商又好，你是專業人士又好，如果在個過程中你是被發現你有些事沒有盡責，甚至是有欺騙的話呢，無論是根據建築物條例和其他有關的刑事條例，我們都一定是會追究到底的。
3: 至於瑪麗醫院新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的事件，凌漢豪表示會爭取短期內完成調查工作，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月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百几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设配额。黄世发说，海事处设有动态。

0: 艾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的情况，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執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1: 继六月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到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2: 五个锚区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容纳，如果以40米长嘅船咧，系有115只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讲，我哋觉得系有足够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
1: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粤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嘅游艇发出通知。
2: 都有一個所謂叫做電子圍欄的功能，就是話訪港遊艇如果譬如話嘅佢唔覺意入咗一啲嘅限制區域，甚至乎佢船上面嘅自動識別系統係即係叫做失效嘅時候，我哋嘅監察系統咧就會向呢隻船咧發出通知，提示佢採取相應嘅措施嘅。我哋嘅巡邏人員咧亦都會跟住咧就會去呢隻船嘅位置嗰度睇睇佢到底有啲乜嘢嘅地方係需要我哋幫手嘅。
1: 黄世发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執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表示，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下个月16日至20日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和弹性翻放工等。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出售相关产品，吸引市民参与投资。警方接到21名市民报案，说公司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警方拘捕6人，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任信希报道。
3: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又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
4: 涉案的公司是声称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和香港。同時，他們只在馬來西亞擁有多個大型沉香樹的種植場，由當地的公司負責生產和售賣沉香產品，例如有沉香飾物、精油、茶葉等等。公司亦會提供沉香樹給當地的善信進行種新機的活動而獲利。除了俄稱公司有很高的賺錢能力之外，集團的骨幹成員亦試過帶投資者去馬來西亞的沉香園進行考察，從而增加他們的信心。

0: 朱明伦话，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嘅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000港元。警方话，涉案公司喺过去几年至少推出咗四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嘅利息，三年之后可以全数攞翻本金。警方话，涉案公司系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港志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港志保持联络，又说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陈晓君报道。
2: 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一方说，谭方俊在案发之后向警方落口供，指他父亲曾经给过4,000,000元蔡天凤投资物业，但早前在法庭所指的金额就更加高。谭方俊说并非刻意隐瞒，但最深刻是这张4,000,000的支票，父亲亦都有给过其他支票蔡天凤，前前后后加埋有7,000至8,000万。代表蔡天凤前夫邝港志一方的大律师就问到，谭方俊、蔡天凤和邝港志三人的关系，质疑谭方俊和邝港志是否曾经发展为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但两个人读书的时候是朋友，直至邝港志有段时间没有联络，和对方情感关系自然减低，而对方知道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之后也都有送上祝福。代表律师问到，谭方俊不时带子女去到加多利山单位和蔡天凤前夫邝港志的子女见面，直至2022年6月，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的冲突，谭方俊仍然和邝港志维持良好的关系，三个人不时一起聚餐。谭方俊回应说，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这几个小朋友现实上他们始终是兄弟姊妹，维持联络见面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辩方追问，那次冲突之后两个人对邝港志是否没有任何的仇恨，谭方俊就说表面上是，当时知道了单位在土地注册处登记的名字并非蔡天凤，希望小心翼翼不破坏关系地拎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代表律师就质疑谭方俊和蔡天凤是伪善，谭方俊说可能是有些鬼鼠，但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礼辞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团长陆子聪说，有四分一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期望运动员保持信心，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仇志荣报道。
3: 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星期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当地准备赛事。代表团由150人组成，当中有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残疾人跆拳道。开幕礼持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杨少琪和王永熙都说对担任持旗手感到兴奋开心。杨少琪说，王永熙是自己在特殊学校的学生，一起做持旗手是特别的缘分，今届目标是尽力去打。
4: 我觉得很激动的，一个荣耀来的，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 啦，可以站在代表团的最前排，其实不是个运动员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很兴奋很激动的，很开心很感谢，充满感激的，逐场逐场尽力去打，赢不赢到不紧要的，尽力最紧要的，博尽无悔这样。
3: 首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说，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期望可以取得奖牌。
5: 今次做持旗手非常之开心和兴奋的，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好多谢残奥会给这个机会我啦，亦 都好多謝身邊的同學和朋友一直為我打氣，特別多謝我的家人，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不會走到這一步，我都會盡力。

0: 牌耶。
1: 团长陆子聪话：有四分之一嘅运动员系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今次系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期望佢哋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2: 运动员同埋教练团一直努力备战，每一次嘅技术调整，每一日嘅训练，都系为咗比赛嘅每一刻发挥得更好。我再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信心，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平日嘅训练嘅成果发挥出嚟，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1: 佢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快转播，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选举事务处表示，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号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李强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成为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梁正涛报道。
4: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许敬轩报道。
5: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攻击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有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在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过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拥有星链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是由美国

0: 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和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又说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计，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月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处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已经批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3、7、8、10、36、42，特别号码是20。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28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九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按月上升1.3%，升幅高过市场预期的0.5%，按年升6.3%，高过预期的5.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PPI 按年上升0.7%，高过预期的0.3%，按年上升5%，高过预期的4.4%。另外，美国九月份零售销售按月增加0.8%，高过预期的0.3%，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增加0.9%，高过预期的0.5%。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增加1000人。增至199,000人，少过预期的200,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增加250人，增至近199,000人。截至到10月3日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4000人， 減至171

0: 集团跌近一成半，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天数智深跌近一成四，智谱和 Minimax 跌了超过 10% 至到超过一成二。ATMXJ 多数向下，部分医药、内银和内需股就逆市上升。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1: 亚太区咧，港股其实唔跌得多嘅，但系我哋明显地见到一啲嘅科技股或者晶片股咧，直情系重灾区啊！有好多股份咧，悭悭地跌紧超过一成。咁我哋而家见到板块轮动紧，市场由于喺而家两个风头嘅夹击之下，第一个风就因为担心加息，美国嘅通胀数据咧突然间又超乎市场预期，大家咧就担心十月份嗰个嘅加息机率。开头谂住啊，有机会就维持息率不变，而家有机会加息，所以令到一众科网股啊或者晶片股就出现一个好大嘅下跌，因为佢哋不断地要烧银纸嘛，然后跟住做一啲嘅 AI 研发，咁喺烧银纸嘅同时，面对加息嘅话，佢哋嗰个资金成本越嚟越重啦。第二个风眼喺边度咧？就系、是、呢个嘅长金存储啊，佢而家出咗一个新嘅技术，就系 4F Square 呢个技术。简单啲讲，就系、是、一个 DRAM 要做快速记忆芯片咧，系能够可以将同一块芯片嘅体积可以加大30%至50% 嗰个记忆功能。咁大家就担心，咦？咁嚟紧产能可能要越嚟越多啦，又或者个价格可以越嚟越低。首当其冲就系全球三大存储 DRAM 嗰个快速存储嘅公司，所以点解韩股跌得咁劲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咁啊，喺个板块轮动嘅继续嘅情况之下啦，咁啊，恒指个影响系点样咧？
1: 恒指咧就唔系话真系跌得好犀利嘅，最后收市其实都喺24000啊，嚟紧亦都预计咧个指数咧都会继续喺24000点呢啲位置度上下徘徊，就有波幅，但系冇升跌。咁反而入边个股咧就出现咗一啲好大嘅震荡。
0: 金管局公布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嘅框架，包括最新监管指引。汇丰银行表示，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强调香港是整个亚太区和中东的决策枢纽。由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公布 AS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框架包括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已经包含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所得见解。金管局话，有关沙盒技术测试已经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 框架为银行负责任咁开发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嘅责任安排、具韧性嘅运作模式同有效嘅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喺维持信任同埋香港金融体系稳定嘅同时，全面发挥 AI 嘅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两三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3: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在这里成长的市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里会有更多科技人员和前线员工的布置在香港。当然汇丰是一个国际的金融机构，我们亦都会在不同的市场做他们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香港是亚太区中东地区的决策枢纽。
2: 汇丰成功测试的两个用例包括运用生成式 AI 将文字转化为手语，另一个就有关防骗，在 EKYC 流程中侦测涉及深度伪造的金融骗案。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本港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今季增长放缓至2.8%。有经济师相信全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4: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2%。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30%。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1%。 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

0: 3.8%，通脹率就係1.7%。港大又預測第四季經濟按年增長放緩至2.8%，按季放慢0.9%，創8個季度以嚟最細嘅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4.1%，较上次预测上调0.4%。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
1: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嘅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啦，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0: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62点，跌了251点，总成交今日有2,24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86点，升了123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2是跌了2.8毫，腾讯417.8跌了5.6，阿里巴巴106.4跌4.1。Excel 以南方海力士18.68跌了6元，小米27.08升了7毫，联想集团25.98跌了4.42，南方恒生科技3.98先二跌了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了8.2，中芯国际52.15跌了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了1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8，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8,8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59.39美元，卖出4,159.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踏入十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5: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4: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5: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4: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正令一点啦。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0: 一首我自己好喜欢的 Carol King 的 Tapestry， 我当它是一首诗，甚至当它是一本书或者一页书来看。今晚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香港看书文化五十年，但我找不到什么歌跟看书有关系，我只能够揀一些我觉得它好像听着它的歌好像看书的感觉。好，有我邓达志，对面是关玉健同埋咧，李慧文律师。今晚嘅题咧系李慧文律师起嘅。好啦，我哋讲下我哋各自喺过去五十年睇过咩书，或者你唔止五十年啦，我哋点止五十岁啫？最细个 Pierce 讲，你讲先啦。
1: 好啊，好啊。咁咧，不如由一本简单嘅书开始啦，《老夫子》啦。系啦，咁啊，我都觉得系一个书嚟嘅，因为老夫子我就应该系细个嗰阵时候啦，咁啊系应该就唔系买嘅，好似系去
0: 呢个公仔档，
1: 系啦，公
0: 秘斗领啊，秘斗领睇，
1: 系啦，净系剪发啦，阿爸妈带去剪发。嗰陣時我就睇老夫子
0: 喺長洲嗰陣時，
1: 係啦冇錯，咁我就係好喜歡睇老夫子，到而家大個咧，我都繼續有睇嘅。雖然有啲故事已經聽，即係睇過好多次。
0: 應該我係同你唔同代嘅，但我都係睇老夫子大嘅，係
1: 咩？
0: 係啊，但當時。

0: 即係其實老夫子我哋一定睇過啦。咁咧就再早啲咧就才叔啊，我
1: 哦才叔，
0: 真係我四即係幾歲小學一二三年班啲係睇才叔嘅，我哋嗰陣時係、okay. 啊，即係抗日英雄啊嘛。咁咧就《三毛羅浪記》都睇過嘅。
1: 嗯，
0: 就嗰時即係水尾嚟噶啦，三毛嗰陣時係水尾嚟嘅，即係我哋即係我係迎接緊老夫子十三點嘅年代。
1: OK，
0: 係啦。
1: 牛仔漫畫咧，牛仔漫畫，
0: 牛仔漫畫係喺外國讀緊書啦，當個個都講緊佢嗰陣時，佢喺明報周刊嘅年代。問 Morris 啦，李律師，
1: 係
0: 因為你起個題，點解你起呢個題？
1: 係想知道多啲。
2: 因為咧有人問我嗰、那個書點變化，咁不如我淨跳咗個年代啦。我最初年代就喺街邊剪頭髮，咁嗰陣時咧，我記得佢成個後巷都係擺滿書嘅，任你睇嘅，只要你幫襯剪頭髮。咁跟住咧，嗰啲後巷咧又會借書俾你翻屋企，好似圖書館咁。咁呢個第一代咯。咁第二代咧開始咧就係、是、嗰陣時啲街邊檔啊賣咧，慢慢唔係賣報紙啊，賣埋曬啲書啊、雜誌啊，好豐富嘅。你知間間酒樓、酒家門口都有啦。咁跟住又睇英文書咧，就要去港島區啦。我諗其他區都唔多嘅、嗯，除咗
0: 但你嗰時係邊區啊？你係
2: 嗰陣時啊，我都周圍搬嘅。咁但係我嗰陣時就住咗何文田嗰區，咁我就去尖沙咀樂道有間神聰
0: 係。
2: 咁佢哋嗰陣時好喎，啲書唔包嘅，任你睇嘅，睇到厭先走。咁但係
0: 嗰時你去神聰睇幾多歲啦？上中學未啊？
2: 中學噶啦，
0: 係啦，梗係你上咗中學先至會睇神聰嘅書啦。
2: 我喺中一先開始啲英文叫識睇。
1: 港島你先係書局多啲，所以你喺港島睇多啲書。
2: 唔係因為咧，其實港島真係多英文書。咁同埋頭先傾偈咧，嗰陣時有一個叫做皇后戲院，你知啦，而家叫唔知咩陸海通大廈。咁佢後面有條叫戲院里，咁啊皇后戲院側邊嗰個戲院里咧，好犀利喎！嗰、那個人由街頭解到擺到街尾都係英文雜誌啊、過氣雜誌。
0: 係啊，嗰陣時嗰檔好勁噶，嗰檔。
2: 哇！我諗家居啊、時裝啊，乜都有。
0: 我買過唔少雜誌嘅喺嗰度。
2: 你買乜嘢時裝？
0: 時裝雜誌咯，唔係我淨係買 Vogue 美國版、英國版、意大利版、法國版、德國版。
2: 系咪平
0: 洲版
2: 平啲嘅系咪？
0: 冇，佢正價嚟，佢唔係二手書嚟嘅。我買嗰時唔係冇二手書買嘅啦。佢嗰陣時係嗱、哦，我自己咧反而咧，即係最初我又唔係睇，即係唔係睇非法鋪嗰啲書嘅，因為屋企有零用錢俾我哋買，即係買即係買公仔書睇嘅都有。咁所以哇咁污糟邋遢，我唔會掂嘅啦。
2: 但係嗰陣時新界都有非法鋪有書嘅，
0: 有咁咧。但係我係。仲係有一個地方咧，就以前叫娛樂場嘅，即係有個娛樂場，有摩天輪嗰啲娛樂場嘅。咁咧就我記得嗰條街入去娛樂場嗰條正門嗰度咧，旁邊有幾間嗰啲唔知幾多手嘅書店啦。咁其中一間咧有好多雜誌啦，有好多老夫子啊、才叔嗰啲。有之外咧，佢亦都有迪士尼嘅漫畫。中英對照，有好多係拍咗電影之後再畫成漫畫嘅，咁咧佢係中英對照嘅嗰啲書，咁我就係小學啊嘛嗰陣時，咁即係都好 eager 啊睇多幾個中文英文字啦，咁樣就需要買嗰啲書睇。
2: 係咪元朗啊？你講
0: 元朗娛樂場啊？
2: 哦，咁噶，
0: 元朗娛樂場其實拍過好多電影嘅入邊，咁我記得有台阿羅蘭做媽咪，蕭芳芳做女嘅，咁佢。即係佢要脱衣帽去養個女啊咁樣，拍嗰個場景咧，就娛樂場入邊即係有個跳艷舞嘅地方喺嗰度拍嘅。咁羅蘭當然羅蘭著住 bikini 嘅啫，其實嗰陣時係著住。
2: 但我想問元朗有書局嘅嗰陣時。
0: 有書局， okay. 當然啦，我哋買書都係書局買嘅。
2: 喺大馬路咯喎，係咪？
0: 唔係喺正大馬路，大馬路旁邊，即係 next to 大馬路嘅，有光明書局噶嗰啲。都好多嘅，
1: 但係都係
0: 元朗書局嘅嗰啲咯，
1: 即係中文書為主。咁
0: 中文書有啲英文書咧，你因為你翻學嘅書喺度買噶嘛，
1: okay.
0: 教科書你都係書局買噶，唔喺學校買噶嘛。咁所以佢中文書、英文書都有嘅。但係而家呢啲書局已經變曬
2: 執咗啦，
0: 唔係啊，買文具，
2: 仲有啊，
0: 因為有啲人佢哋開咗好多十年咧，係物業自己買咗落嚟。
2: 哦，
0: 就做賣文具咯，文具始終都有個仲有個市場嘅，係啦。
2: 但你知唔知好多唔知道你聽過未？因為我哋九龍嗰啲實聽過，漢榮。
1: 哦，聽過。
2: 靈記都至執咗啦。
0: 係，我知道靈記，我都係買書嘅，之前未執之前。
2: 咩天理行？唔知道你聽過未？叫天理行。 冇曬啦。
0: 係啦，咁以前咧就是、去到八十年代，我啱香港讀完書翻嚟做 designer 嘅時候咧，咁香港有好多地方係賣時裝雜誌嘅。
2: 即例如邊度啊？我唔知喎。
0: 嗱，我唔係好記得個名字，喺呢、這個金巴利度。
2: 哦，唔係街，唔係街邊，
0: 唔係街邊噶啦，好大間嘅上樓上，咩、哦、國家嘅雜誌都有嘅。
2: 哇！
0: 係啦，咁誒中環又有啦，中環在環球商場入邊有一間。早幾年我都有幫襯佢嘅，申請差我都唔買書啦，都即係
1: 網上睇、
0: 太多啦。我即係我曾經最犀利嘅時候，Talking Club幫我兩萬幾本啊！
1: 哇！
0: 我淨抌啦，我即係我唔識得話放上網買啊！即係我係因應住個。專題是乜嘢個封面？邊個做封面？咁我先留低啊！如果我都唔留啊啲書，但係而家都仲有講緊《Talking About》時裝雜誌，起碼幾千本嘅，好多 vintage 嚟嘅都係。
2: 但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喺旺角嘅上海街嗰啲咧，有幾間咧？嗰啲好似啲收買佬咁喎，佢啲書咧冧到要擒入去啊！嗰、那個人唔知點樣，
1: 我記得
2: 記唔記得？
0: 係，但係嗰啲咧就即係反而咧上海街有嘅，但我記得咧，我哋嗰陣時喺即係而家旺角地鐵站出嚟埋去，即係而家都當然變咗鞋鋪啦，變咗鞋鋪，變咗雞蛋仔鋪嗰啲啦。而家咁以前就好多啲即係賣二手，佢有雜誌，即係新版雜誌都有二手書賣嘅。我記得喺嗰度咧，因為我喺我讀書嘅時候咧，有朋友就寄咗幾本好外俾我，啊而家好流行睇好外啊，乜乜乜啊咁啦。當我翻到嚟香港咧。咁啊，偶然一次咧，我就係喺旺角呢啲有二手書同埋雜誌嘅地方咧，我抄翻幾乎係前邊嗰三十本號外，我諗我爭幾本我齊全嘅。咁、我曾經係想唔要放棄，幾乎俾咗劉天蘭嘅，但係心諗我諗下，天蘭同我哋都差唔多年紀，有朝日佢放去邊度好咧？咁不如即係我諗啊，即係冇俾負累佢啊，不如我係即係嗱，俾邊啲人咧？放上網，真係有興即係有心收留嘅人咧，自然會 approach 你，唔好同佢講價錢。佢真係有心嚟揾到你，抄你嚟買嘅話咧，俾佢。即係我寧願係咁樣做咯。
1: 講、到樓上書店咧，我記得大學時間咧，九十年代到啦，咁喺旺角嘅書店咧，我哋專係買啲語言學嘅書，係就係嗰度先有嘅，同埋有簡體字版係特別平。字典都特別平嘅，咁我就先識啦。咁啊，不過我最有印象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係灣仔近住油站附近一間叫青文書店。
2: 哦，
1: 係啊，樓上嘅，我就大概，我就中意嗰度流連去睇啲社會學嘅書啊，咁樣對我自己嘅讀書就好有幫助咯。咁啊，好特別噶，我就覺得哇，可以成半日喺度坐喺度睇都得嘅。
2: 但係而家樓上書店呢個 term 好 sensitive，
1: 係咪啊？
0: 係要小心。
1: 好，知道。
0: 我咧反而咧呢間由樓上書店咧，我就幫襯，因為我以前係住中環，咁喺中環碌落嚟咧，咁咧碌去邊度咧？碌去恒生銀行旁邊，咁咧就有間上海印書館。哇！即係好正，有舊書有新書。我喺度打書釘。打咗好多年嘅嗰時，
2: 係咪街市對面間三聯啊？唔係嗰間。
1: 三聯我都成去，
0: 三聯好大間啦、啊，即係哇，即係
1: 三樓
2: 有間咁嘅嘢，
0: 門口高，即係好大門口高嗰啲啦。唔係，主要係樓上書店，就係對住恒生銀行。咁咧對住恒生銀行係二樓嚟嘅，佢國仔啊， okay. 國仔嚟嘅添佢係。咁、我真係我睇好多書啊，西早期而家絕咗版嘅書我都有。
1: 哦，西
0: 好後悔有啲我借咗俾人，即係好似。交河故城，交河故城呢本書咧，好多人知嘅細細本呢本書，因為我去過交河，即係喺新疆啊，去過交河，我對交河嘅印象好深刻。好多人講西其他嘅書，但好少人講到交河故城呢本書，我就去買咗本，但後來咧，因為借咗俾個台灣朋友咧，佢就冇回頭啦。之後，
2: 但
0: 好後悔啊！真係
2: 好難得，我印象中唔知道有嗰間書，
0: 啊、我
1: 冇聽過，
0: 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由上海落嚟啦。咁多年前，咁、但係我睇咗好多好寶貴嘅書。啊！亦都喺嗰度賣咗好多嘅書。
2: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可能頭先你講過就係旺角最出名嗰條書局街咧，就係叫奶路神街啦。哇！
0: 我完全冇印象咩街，總之我行到去到咧，發覺喺地佢擺喺地下嘅就係嗰啲舊雜誌。
2: 你記唔記得有間叫域多里戲院啊？奶路神街嘅球場行出嚟，嗰度成條街都係我哋九龍讀書嗰啲人咧，開學執書咧就喺嗰度街頭執到街尾噶啦。咁其中咧嗰、那個我哋個年代唔知道你哋有冇，我哋嗰陣時好多冇錢噶嘛，即係唔咁多錢。

0: 嗰啲所謂台灣翻版書，
1: 好多嘅頭先。
0: 你個年代應該冇啦，係嘛？
2: 唔係
0: 差唔多十本書，
1: 好多翻版嘅。以前唱片又翻版，乜鬼都翻版嘅。
0: 但我哋十本書差唔多九本都買翻版，因為佢嘅價錢差唔多係正版嘅10% 啊、兩成啊。咁你冇辦法咁抵，咁你咪買翻版書咯。
1: 我亦都嗰陣時買，因為我喺中環我住過幾個地方啦。咁其中有間屋就喺亞伯甸街。咁我俾呢間出嚟，就喺斜對面，就有間二手書店嘅，哇，亦都好多書抄嘅，但始終冇上海印書館嗰種感覺，因為安靜嘅人唔多，即係入去嘅人咧都係知道佢去揾書得愛書嘅人先至會去，咁咧就亦都可以好安靜。有時即係如果唔翻新界咁咧，星期日唔翻新界，媽媽喺加拿大冇翻，即係冇翻嚟啊咁咧，咁我就會上晝就即係週末唔翻新界咧，我就可能一個上晝星期日。我坐喺度，我睇咗幾個鐘頭嘅睇書，咁亦都發現，即係因為咁透過嗰度咧，我睇咗啲書變咗朋友，譬如雅思，
2: 雅思
1: 嘅書，咁我早期雅思嘅書，咁我就好中意睇，即係佢嗰陣時仲係講緊佢旅行啊，講去即係大伯、二伯啊呢啲大嶼山嘅地方啊咁啦，咁然後跟住後來就識咗雅思，咁咧就即係好傾得埋添，尤其佢喺嶺南教嗰段時間咧，咁我係佢嶺南教嗰段時間咧，我係佢喺天水圍住咧，我哋即係我哋經常都會見面，即係食飯啊咁咯，就變咗幾好嘅朋友嘅後來嚇。
0: 咁但係我想問，嗰啲書局係俾你坐企喺度睇，任你睇，
1: 有乜風？甚至有凳嘅，有凳嘅，
2: 係有凳嘅，
1: 有凳嘅，接凳喺度，你可以
2: 等人即一走咧，我哋就會坐喺度睇㗎啦。
0: 咁好㗎，咁佢真係幫助生意啊！
1: 唔係我諗佢嗰時啲租金好平。呢啲地方
2: 同埋可以打書釘咧，做半日都得嘅。
1: 俾你隨便你打書釘咯、
0: 真係估唔到喎、即係因為我照計我八十年代都應該喺中環度騰嚟騰去，我真係唔覺有呢堆書局喎、
1: 因為我因為好中環嘅，曾經我投票咧，我係屬於中環嗰個區，即係我唔係翻元朗投票嘅，我係中環投票嘅嗰陣時係。
0: 但係中環有間叫 Book Centre， 你知
2: 道嗎？哦，知知，係咪喺地牢噶嘛？
0: 係啊，咩安樂園大廈地牢，
2: 係
1: 電車路旁邊。
0: 但係到今日呢間唯一屹立不倒，
1: 咁犀利！
2: 我好中意睇，
1: 但我麻麻
2: 地
1: 去嗰間嘅啫，因為原來佢嗰條街煩啊，人多啊，嚇！即係我唔同上海印書館嗰陣時咧，即係佢真係好安靜。
0: 同埋嗰度唔係中文書嘅，
2: 係
0: 全部係英文書，同埋好多教科書。
1: 不過講心句咧，喺我哋嗰代咧，即係你睇英文書嘅，一定唔會唔識神聰噶啦。甚至我喺法國文化協會讀，即係上堂，即係買嘅法文書咧，都係要神聰買嘅嗰陣時。
0: 哦，即係九龍嗰間。
1: 係啊，九龍嗰間，即係海運大廈都有嘅。
0: 同埋有一間唔知叫 Welsh 乜嘢，我都唔係好記得啦。有個
2: 唔緊要，都好多書局嘅。
1: 上網查一查下，問問 AI。
2: 好啊。
1: 因為我哋已經進入一個年代咧，即係好多嘢咧，我哋可以查得翻嘅。即係問一問一啲嘢，問一句咧就翻嚟嘅啦，啲嘢會彈翻嚟嘅啦，係嚇。咁 anyway 啦，即係讀書係開心嘅，其實我都 enjoy 讀書嘅。但我覺得近年我睇讀書讀得少咗，係啦，有時要攰啦，已經或者係
0: 隻眼唔好，
1: 冇嘢唔敢睇啦嚇。咁咧就。即係我係唔，即係我冇老化啦。咁樣我近視都唔深嘅。咁但係唔好俾佢攰咯。你阿哥先嚇，都係才女啦 ，Joni Mitchell 咁啊。呢只我播得好多佢最出名嘅 Both Sides Now， 但今日唔係，我哋播只 Ladies of the Cany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翻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3点半在大埔区拘捕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翻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个月18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超过300个运动员将会参加17个大项的比赛。亚残运将会沿用亚运的货柜屋作为部分运动员的住宿，国家队部分运动员已经进驻，正是适应场地。至于支援团队，分为竞赛组、外事组、医疗组等，亦都正在当地协助运动员备赛。首席医疗官说，除了几个运动员患上感冒或者软组织疼痛之外，国家队总体状态良好。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

0: 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九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当局说校内当时有110个学生分布在三间教室上堂，救援行动持续几个钟，最少32个学生同一个教师证实不治，另外大约45个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坍塌。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32点，升5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5: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4: 翟耀辉，
6: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基因改造技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改变农作物的特性。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因改造食物是不是安全？对人类长远的影响又是怎样？目前的基因改造食物在上市前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一个基因改造食物从开发到获准上市，平均是需要16年半的时间。而很多国家对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都是会进行完整的安全性评估，包括营养组成分析、毒性评估、过敏诱发性评估等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组织都认为，经过严格评估的基因改造食物和传统农作物相比，不会带来更大过敏或者毒性风险。不过除了食物安全之外，基因改造食物亦带出了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跨国大公司掌握了基因种子的专利，令农民没办法自行留种，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种子，而这种依赖在农作物失收的时候就会令到农民损失惨重。纪录片《苦涩的种子》 就揭露了超过250,000名印度农民因为这个情况而走上轻生。从科学角度来看，对基因改造食物是需要持续监控、持续改进，而不是无端的恐惧。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世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1: 啊。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0: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1: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啊，你想点啊？
0: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啊。
1: 监测辐射唔使 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0: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旅游乐园之
4: 德国留学难忘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旅游爱好者 Monica 同大家分享
3: 佢喺柏林学习德文顺道旅游嘅所见所闻。
4: 佢仲全程投入德国人嘅生活啊，
3: 例如喺柏林大教堂同当地人倾偈。
4: 佢仲参加 host family 长辈嘅生日会啊。
3: 究竟德国人庆祝生日食啲咩嘅咧？
4: 星期六下昼5-7系5-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欧海星
3: 加埋 Monica
4: 旅游乐园见。

0: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有我邓达志、关玉健同埋李伟文律师咧，同大家分享香港睇书文化五十五年。好啦，而家我哋到呢个阶段就讲下我哋中意睇咩书，过去中意睇咩书，过去啊，因为今时今日睇书咧都好难得，能够有机会能够坐低揭开本书睇埋佢。
1: Morris， 你讲先啦。
2: 我就好浪漫嘅，我中意睇爱情小说嘅。咁咧，我记得我好细个已经睇伊达噶啦。咁我记得我睇过杨天成嘅，唔知记唔记得？杨天成咧就好出名，叫二世祖手记。
0: 手记。
2: 跟住即系总之讲一个有钱仔点样追女仔啦。咁、伊达就鸳鸯蝴蝶啲嘅。咁后来再大啲就真系亦舒一路追啦。
0: 嗱，我自己咧就真系我冇睇过伊达嘅书嘅。系啦，咁咧，然后但系伊达系我都好好嘅，都系好好嘅朋友，
2: 一个长者好多年
0: 嘅，
2: 唔
0: 系，但我哋收尾识咗咧，佢照顾我嘅 ，take care 我，即系意思有时有咩食饭啊，叫埋我有啲值得我认识嘅人，佢介绍我识咧，识佢即系识好多人咁啊去。而家佢唔见人嘅，而家就除咗少数嘅朋友，佢又会联络喺微信度，我哋会联络，每日打个招呼。佢分享佢生活嗰啲相俾我啊，咁。
2: 你知今时今日你同伊达仲有联络？
0: 佢搬咗去第二度住，佢、哦、搬咗喺可以咁样讲，佢搬咗内地住。
2: 咁有冇九十岁嘅伊达？
0: 冇
2: 嘅，
0: 佢好细个成名嘅，你唔好搞错啊！佢十几岁佢读紧中学喺香港读紧中学已经写小说噶啦。
2: 因为我几岁已经有伊达呢个名
0: 啦。但系伊达咧，我最深刻咧就系、是、因为以前屋企有好多杂志噶嘛，南国电影啊嗰啲啦，咁咧就。其实我自己都冇睇过啲电影，有嗰时个 H 都未去到自己会去，即系随便咩电影都睇啦，未必系咁。垂死天鹅咯，就系佢写噶嘛，吓垂死天鹅佢写嘅爱情啲代价佢写，都系秦平做，
2: 系嘅。
0: 秦平个样就好，即系忧郁啊，好啱做呢啲角色嘅。
2: 但我成日以为伊达九十岁，
0: 唔系啊，因为佢早红啊，佢真系读紧中学写小说噶啦。
1: 咁而家大概几多岁到伊达？
0: 咁长者咯，
2: 喂，咁你好难得、啊，明白？因为伊达差唔多，我谂喺六十年代已经红嘅，
0: 佢八十年代佢都好红。
2: 八
0: 十年代点解咧？八十年代佢即系点样嘅红咧？即系红到咧，即系会某啲杂志、某啲嘢去搞活动，或者杂志嘅周年庆咧，佢会或者卡兹耶嗰阵时啲波啊啲嘢咧，送张台俾伊达，由佢请。佢啲 celebrity friends， 即系伊达

0: 就會咁樣做咯。
1: 伊達依係咪好高㗎？好似你咁高㗎？
0: 唔係，伊達唔係，伊達唔係矮，中等身材啦，係、哦、啦，佢好 fit 嘅。佢嗰時好 care 身材嘅，係啊，佢真係作家第一個香港作家影背部啦，攞照㗎。
1: 唔係，同埋佢係時裝㗎，我記得後期
0: 佢又搞下時裝，做 model 影相啊啲咯，係啊，係啊，好多飯㗎都。
1: 佢同文麗賢好似成日著住時裝出嚟咁㗎。
0: 好多活動入邊咯，即係我去到八十年代，我開始做嘢嘅時候咧。咁樣伊達都會，譬如喺 region 卡車個台或者邊個咩 party 咧，佢即係同 Danny 啊 Leslie 都好熟。嗰陣時佢兩個未大紅大紫，Danny 紅好多啲啦。咁我都有份嘅。
1: 咁伊達有冇話俾你聽 William 話點解佢唔寫咧？如果佢繼續肯寫，佢而家嘅成就可能超越亦舒喎。
0: 佢想過一個，因為佢話佢由十幾歲一路寫，已經寫夠啦，即係佢。既然有能力，佢想过一个舒舒服服，即系每日唔使谂几点起身写稿嘅嗰种生活咯。好多年啦，佢去咗内地生活。
1: 但我好佩服亦舒，亦舒而家我谂应该过八十岁，佢写咗三百几本，
0: 系
1: 超过三百五十本。你问点会有人？
0: 亦舒嘅书咧，我唔可以讲我全部睇晒一部分啦，但系有啲我好中意嘅，《罗金岁月》我好中意。咁、其实好可惜咧。即系杨帆后来拍佢个电影嘅时候，《罗金岁月》咧，佢加插咗，突然之间多咗个男仔俾佢两个去争啊，咁样。人哋本书冇噶嘛，本来就系讲好简单，就系讲两个女仔嘅友谊，由中学同学一路大，即系两个背景唔同，一个小康之家，一个屋企好多问题嘅屋企嘅一个女仔，钟楚红嘅角色咧就系、是。咁但系去到电影嘅时候，你又加插个男仔啊，加个，总之 anyway 啦，即系。破坏咗《流金岁月》本来即个原意就系两讲两个女仔嘅友谊。
1: 咁我估有个作家应该系你朋友啦，邓小雨系咪咧？
0: 当然识邓小雨啦，但系我唔可即系、就是、我哋识嘅，我哋识即系嗰啲有 mutual friends， 即系见面啊食饭。但系我唔可以将佢系我朋友，我哋只系认识啫。
1: 但系你唔知道你翻咗香港未？在七十年代咧，佢号外写《穿 candle 的女人》，
0: 咁呢个我知道，
1: 红到不得了。
0: 系，当然系啦。咁所以因为咁，我先要抄翻早期啲号外咯。因为咁样，
1: 你嗰阵时未翻香港嘅，
0: 我未翻香港，我知道有号外咧，即系我有，因为有朋友翻咗嚟香港。
1: 哦，
0: 咁翻咗嚟香港咧，即系有啲尤其嗰阵时喺英国，佢哋读 law， 香港读完去英国要补。考試啊啲嘢咧，咁佢哋即係唔會好長嘅留喺英國嘅時間，咁跟住翻香港咧，佢話啊呢一排原來香港流行咗一本雜誌叫《號外》啊，咁佢哋寄幾本俾我咁，咁、我咪知道，所以我翻嚟香港就抄翻啲舊嘅 issue 咯。
1: 咁我八卦多最係一樣啦，嗰年代我哋有好多即係作家偶像噶嘛，譬如話陳冠中。
0: 陈忠系啦，
1: 你又系咁跟住仲有个早走咗叫邱世文，
0: 邱世文系啦，
1: 又系识
0: 系啦，
1: 哇！
0: 咁咧就邱世文邱世文又好 generous 嘅，咁佢同佢太太咧，咁佢哋喺半山屋企好多书，好多书，哇！入门好多书，咁咧就有食饭嘅。
1: 但好后生走咗喎，呢个真系
0: 应该 forties 啦，四廿零岁啦。
2: 都喺大学时代嗰时听过邱世文。
0: 系啦，但我自己咧就香港作家我都睇好多，我好中意睇读少诗老师嘅书啦，少诗读少诗，咁我读雅诗。
2: 雅诗
0: 系我好中意雅诗嘅，咁咧就亦都即系再细个啲嘅时候咧。因為大姐夫追大家姐咧，咁佢好好嘢，每年咧佢送俾佢嘅禮物咧就訂皇冠叢書，即係每個月刊嚟嘅，有好多雜作者寫嘅書啦，有讀者文摘啦。咁我嗰時咧，我好中意睇司馬中原嘅書，司馬中原嘅《鄉野傳說》啊，嗰啲講即係東北啊、北方啊嗰啲，即係啲響道啊嗰啲，即係我都即係。到馬察啊嗰啲，即係好多呢類嘅小説咧，喺我即係上中學初期係充斥住我腦袋嘅。
1: 但係皇冠啲嘢好台灣味喎，我覺得。
0: 但係呢啲作家佢唔係台灣嘅，佢係內地去噶嘛。佢最初係中，即係我哋係喺即係跟住國民政府去台灣，即係嗰一批，所以佢哋嘅文字各方面嘅，佢未去到台灣。台灣嗰陣時，即係其實講真句，台灣。嗰、那個之前個年代，佢哋唔係好識中文噶，佢讀書咁咧，所以咧就即係能夠寫得書嗰啲咧， 都係大

0: 過去嘅，係啦，所以佢哋嘅風格各方面咧。都是即係傳統，我哋中國文學的文字嚟，
1: 即係接得到。
2: 我頭先啊 William 提到話小詩咧，我就真係好特別誒中意小詩嘅，係啦，盧偉聯教授
0: 咁，係啦係啦係啦。
2: 咁我就因為我哋大學嗰陣時咧，好常常都係要讀嘅，譬如話路上談啊、成教小記啊，咁我哋。但我就真係有一科咧，有阿黃子晴老師教咧，教佢仲有一本書叫《同雲戰》啊，係啦。咁我呢本書咧，我哋曾經考試添，所以係特別熟悉。咁啊，用少少時間就講下，其中有一個有一篇文章咧，係我特別中意睇散文，我記到而家。
1: 講嚟聽下，快啲。
2: 花匠的道理，
0: 我
2: 聽過。
0: 你講即係我 before 我忘記咧，其實咧，我即係我睇少少老師嘅書，其中咧就《香港文學散步》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
2: 有
0: 第二版，即係我第一版、第二版，我都一路我都 keep 住曬嘅。
1: 後來講好多香港掌故添，
0: 係啦，咁其中一個咧就達德學院有一篇你睇翻達德學院，達德學院咧就係我離開加拿大之前讀嘅中學，佢唔係達德學院啦，嗰陣時何福堂書院
1: 係咩？而家叫達德
0: 中華基督教會，咁咧即係早即係我讀書嘅年代咧，就係外國校長。外國人做校長啊，傳教士做校長啊，咁咧就好多外國老師嘅嗰、那個年代，咁咧就嗰、那個即係呢間咧叫做白宮定白屋，我唔記得佢以前點樣叫佢啦。咁 anyway 咧就係好有背景嘅，即係蔡廷佳將軍嘅別墅，咁咧跟住一路落去咧就
1: 喺青山道一定經過何福堂
0: 嘅，一定經過去嘅，一定經過去嘅。咁咧就其實咧達德學院咧。其实香港早期咧系共产党教育嘅摇篮，好多好出色嘅当年好劲嘅一啲作家文学家咧，咁咧就系喺度任教过嘅，喺四九年之前。咁而家咧佢哋都做紧一啲嘢嘅，即系重建达德学院，即、就、系、是、要俾人哋认识佢曾经佢嘅即系功能啊嗰啲。即系啱今日，其实今朝小诗老师先至 send 咗一篇报纸报道有关达德学院，今朝先至。先至 send 咗俾我，
2: 我傳俾你，你同佢有即係溝通。
0: 我哋有溝通嘅，我哋有溝通嘅。
2: 咁我哋即係中文大學嘛，咁我想講翻花匠嘅道理。咁因為我記得咁清楚，大學時間啲嘢咧，其實我大部分都唔係好記得噶啦。咁花匠道理咧就係、是、我其實睇唔明嘅最初。咁但係阿黃老師黃子晴老師咧就同我哋講話，嗱呢篇文章咧有啲深度，佢就話哦一般人咧。就會行過嘅，譬如見到花匠，就拔曬啲花出嚟啊！啊，點解仲會同個花匠講話？點解你要清除曬啲花啊？譬如有啲爛啊咁樣，點解你唔救佢啊？咁同花匠講個道理就話，你知唔知點解我要拔除呢啲即係有問題嘅花？其實你睇下下低原來有蟲嘅，原來有蟲嘅花咧就要盡快拔掉，係啦，跟住咧就栽種翻啲新嘅。否則咧，其實會影響好大。
0: 個泥土一路滲透過去啊嘛，喺旁邊嘅都會病噶。
2: 我嗰時廿幾歲，其實完全唔明噶。其實，喂，其實
0: 你冇耕過田啊嘛，你唔知咯。
2: 冇耕過田。
1: 但係我想問個意思係乜嘢咧？好似好簡單啫喎，係嘛？
2: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其實好多你其實蟲你見唔到噶嘛，佢可能少少凋謝啫，咁、可能剪咗嗰部分，咁咪可以繼續生咯。原來其實花匠咧，佢哋真係好熟悉，佢知道點解爛咧，就因為入邊已經有蟲啦，所以要盡快去處理。咁普通人咧就睇唔到個問題嘅核心咯。
1: 咁即係講人生道理，有啲嘢唔妥，早啲病向淺中醫咁啊！
2: 啊，應該都類似啊。
0: 咁我後來咧就去咗外國讀書啦。係咁我係讀理科讀數噶嘛。咁但我家姐咧嗰陣時，佢自己都係讀數嘅，佢都係。後屘佢做咗會計師嘅，即係佢即係好少見到女性。然後佢最大嘅娛樂就計數，即係佢做 mathematics 嘅計數嘅，中意好 enjoy 嘅。咁佢話：你就算係讀理科讀數都好啦。佢話我都經歷過佢，因為佢中學、高中都喺加拿大讀嘅，都係。佢話佢讀一科英國文學。咪點讀啊？英國文學咁，你讀咪知咯。咁咧就佢要我一定要讀英國文學，佢話對你好大作好大作用。即係嗰即係佢個思維嘅讀法咧，同你以前香港讀書個思維係另外一樣嘢。啲老師會帶你去另外一個境界嘅。咁咧就最初都係莎士比亞啦、Macbeth 啦，第一本即係 Macbeth 啊，跟住有 Romeo and Juliet 啊，又有 Caesar and Cleopatra、Antony and Cleopatra， 即係嗰啲咁啦 ，King Lear 嗰啲讀過曬嘅喺兩年之內咁樣。 但我最初真係好辛苦讀得。咁我就記得香港啲同學讀英國文學嗰啲咧係點咧？佢哋會去買本，即係學校都叫你買埋嘅，即係啲教你點樣讀英國文學，
2: 嗯，
0: 同埋仲嗰啲即係教埋你啲問答點樣答啊嗰啲咯，完全係英國嗰時，即係你香港讀英國文學咁樣讀法噶嘛係。
2: 有使唔使買譯本啊？使唔使買中文譯本？
0: 梗係冇中文咧，英國文學點會中文譯本咧？咁我喺加拿大嗰時咧，就喺圖書館都抄啊，揾到嗰啲 model answers 嗰啲。
2: 哇！
0: 考試咧，哇！我背到滾瓜爛熟，翻到嚟咧拎個分數60分，我唔憤氣就問我英文老師，因為佢好好嘅啲英文老師。咁佢話咧，我俾60分你，因為過咗 pass 10分啦，50分合格啊嘛。係因為我知道你勤力讀咗書。但你完全冇你喺入边，
2: 真系冇个人嘅意见，
0: 冇完全一啲都冇。佢话咧读文学咧最重要咧系有你自己嘅道理，你自己嘅睇法。呢、个睇法可能冇人认同你，但你总之你有你自己嘅理由去支持你嘅睇法嘅话咧，呢、个先系读文学嘅真意，影响好大嘅。直至到后来我读即系 fashion design， 即系创意工作啊各方面，我都好坚持有啲嘢，就系、因为呢个老师。嘅教導咯，咁呢個係即係我都覺得係對我好大嘅幫助嘅。之後即係睇翻書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覺得啊，我都經歷過讀過呢啲書，就算我唔係好深入，因為都始終係放咗啲理科嗰啲嘢，但係佢都伴隨咗我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係令到我即係對讀書有另外一種體會咯，係。
1: 我想起一句说话呢，有一个叫做作家叫 George Martin， 他讲过一句类似说话呢，他说我们看不看，比如英国文学那里，他说你看完书呢，你是看人的故事呢，你过了1000个生命，但如果你不看书呢，你从来没有文学根底呢，你这世人是活得一次的。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故事的，即后来我做编剧主持，我觉得真的文学是带来了一个很丰富的世界。
0: next to 文學咧，咁我中意睇電影嘅，我係，
2: 哇！
0: 即係電影係你，即係嘅嗱，當然電影咧就唔同文字好深入，因為其實你入文字嘅世界咧，你喺個腦入邊好多好豐富嘅幻想，同埋好豐富嘅假設啊咁啦。電影咧就你入咗去咯，即係佢帶住你遊花園喺度，就唔係你自己 create 個花園俾你遊咯文字。
1: 咁但電影最唔好就係個男女主角個樣突然間 fix 咗咯，即係你自己睇書，你好
2: 想做多啲思想。
0: 但係我哋嗰陣時即係讀《Romeo and Juliet》咧，咁意大利版本嗰陣時 Safarelli 嘅《Romeo and Juliet》，即係佢將佢定型咗啊！即係《Romeo and Juliet》，即係十幾歲啫嘛，嗰陣時係，但後來佢哋做嗰啲即係唔理嘅，即係即係 Oliver Hussey 已經十幾歲做嗰陣時候，真係。應該羅密歐朱莉應該係咁嘅樣，應該係咁嘅 age 嚟噶嘛，十幾歲嘅啫嘛，本來都係咁，但係咧後來即係好多電影令到佢哋即係老咗咯個樣。anyway， 咁呢只歌咧我都覺係即係當我聽佢嘅時候咧，就好似聽緊書一樣嘅。Beatles Let It B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电工程处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一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一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完成更换的9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一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嚴重缺失。發言人指出，初步證據顯示，一日在升降機工程方面涉嫌觸犯嚴重疏忽或行為不當，機電署會進行相關執法和規管工作，署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詐和提供虛假陳述的刑事行為，會轉介警方跟進。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则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然调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的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名师生。當局說校內當時有110名學生分布在3間教室上課，救援行動持續幾個小時，最少32名學生和1名教師證實不治。另外大約45名兒童受傷，其中3人頭部受傷情況較嚴重。初步調查顯示，學校屋頂違規存放大量建築材料，加上建築物結構懷疑有缺陷，導致坍塌，當局扣留學校負責人作進一步調查。道瓊斯指數報52,118點，升4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4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2。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2美元，卖出4157.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5: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4: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6: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是多了3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是什么官呢？宏瞻在《世间以无章居正》这本书里面用了一个比喻，大明王朝好比一个家族企业，内阁首富就是总经理，管理许可权取决于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少。
9: 章居正是万历初年的总经理，董事长是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10岁。小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信任章居正，太监冯保配合章居正，三人形成稳定的三角。章居正由此获得了明代首富前所未有的权力，推动考成法考核官员，推行一条鞭法整理赋税，清账土地，充实国库。短短10年，他将财政接近崩溃的帝国拉回正轨。孙其逢说，明代300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但是总经理的权力来自董事长的授权，董事长长大了要自己管公司，总经理就要交出权力。万历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经死去的章居正，抄家削爵夺诰命。章居正的长子章敬修被严刑敲打，自缢死亡。同一批官员，同一个章居正，生前重功，死后杀罪。这批官员的立场转变是投机还是真心？
8: 作者宏瞻是业余的历史研究者，这本书的长处是材料丰富，局限是有时考证不够严谨。但对于章居正这个题目，宏瞻做到了学者有时做不到的事，他比读者感受到章居正的处境，章居正每一个选择在当时的处境下都合理，但是合理的选择最终导向了毁灭，或者这个正是悲剧的所在。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世间已无章居正》，作者宏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车淑梅 旧日的足迹。
11: 我系咪细细个已经中意唱歌嘅咧吓？
12: 我细个屋企人成日都唱嘅，咁我哥哥都唱啦，陈志康、陈正文，咁仲有阿哥啦。
11: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12: 系当年徐克先生咧就揾咗我配李连杰《龙行天下》，真系一听，咦都觉得几
11: 熟熟地，又系啦，系边个咧？好似唱过歌
12: 嘅。佢即系想要咁嘅气氛。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3: 我哋一齐出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原来话剧都可以帮助跨越认知障碍。
16: 系噶，透过训练同埋演出，可以改善认知障碍朋友嘅情况。
15: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代表，讲下有关戏剧治疗计划，
16: 仲有参加者分享参与计划嘅得着同埋感受添。
1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8: 张伟基、柳面主持。

0: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咁我哋继续同阿李慧文老师、律师潘玉杰啊，攰攰地啦，开始同大家自我自己啦，就讲香港睇书文化五十年啦。好，我哋讲到呢一步咧，就讲而家人睇咩书啦。嗱，你又同我都有写嘢嘅，咁你专注边一类嘅？你写嘅嘢俾边啲人睇啊？
1: 哇！我要多谢我十。即係你知道我其實我寫文係八十年代啦，咁我中間又懶咗一輪，咁真正令我再寫翻就喺1995年天地揾我寫，陳老闆咧陳松伶走咗啦，咁但係我真正再寫翻係十年前，咁我編輯後生仔，即係嗰啲叫 online 啊，已經 online 啊，我已經寫網文。是很早期的，十几年前都不是很兴网文的，都在报纸文。那他就突然间打给我，他说啊李律师啊，你的文好鬼古老。那我为什么看落似人家那些即好像六七十年代讲感情那些，即是林燕妮那些啊。即那堆你明白我说什么了，他现在不兴的了，现在呢你记住写文是叫做什么话，是个 farm 来的，是个农场。每一个作家是一只动物，咁就好似叫writer's farm， 你要代表一只动物，所以你要揀一个 topic， 你要好专好 juicy， 啲人好有兴趣，咁你写出你嘅名堂。但系我见你今日写呢啲，听日写嗰啲，后日写嗰啲，写唔出出名噶咁。咁我好啦，你想我写乜啊？咁最初叫我写法律，你知道我嘅本行
0: 系啦。
1: 但系法律好少人睇嘅，无情百事做乜拎啲法律嘢睇咧？
0: 好似。你叫我写时装，我可以耐唔中写一篇半篇，唔系个人中意睇嘅。
1: 系啦，
0: 系啊，即系其实时装好 visual 噶嘛，即系你睇，即系你望到佢噶嘛，要你唔可以净系文字解释噶嘛。
1: 但系我中意睇你时装，可能我中意啦。
0: 系有啲人睇，调翻转系有啲人系话中意睇我写时装嘅书嘅文字。
2: 你写时装我就一定睇啦。
0: 咁但系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写旅行嘅，我系。
1: 啊、旅行唔得噶，旅行太多人写
0: 啊。系，但系我有我自己嘅睇法嘅。
2: 你法律点样去写到有趣咧？
1: 我冇噶，唔有趣嘅，所以写咁好啦。后屘我而家文化艺术，但系长远又唔得嘅。点解咧？因为如果譬如我想个名字留落去咧，其实好少写散文嘅作家会留得好耐嘅。譬如以前有个好出名，
0: 一定系小说嘅就一定系啊。
1: 系啦，咁我要写小说啦。咁好在我系编剧出身咧，写小说对我难度唔。大喎，反而我寫一篇散文可能要我兩日，但係寫小説一晚就得嘅咯。因為小説可長可短啊，啲散文有個結構啊。咁我而家反而我自己中意寫故仔。
0: 啊好啊，你提醒咗我，因為我有個網，我都有個網址要寫嘅，但係我呢半年咧都好懶冇交稿嘅，即係我要即係約啊簽咗嘅啦。咁樣就係時候咧，我諗我要盡快寫故事。即系我心目中一路都有故事想写嘅，咁咧就系时候。如果我到上一时候，我话俾你知。
1: 但 William， 你唔好转题目故事，即系如果你故事突然间今日奇情，
0: 唔系有脉络嘅，有脉络，有家族历史嘅，呢啲转唔得转嘅，系啦。
1: 譬如你专写新界家族嘅故事或者时装故事。你要慢慢咧，即係佢講得啱，好感謝呢個年青編輯話俾我聽。我哋其實係個 farm 裡面嘅一個 animal 嚟嘅啫，即係你代表一種嘢嘅啫。
2: 咁呢個年青編輯佢係俾話個比喻俾你聽，定係即係話農地嗰個？
1: 佢哋行內淨叫 farm 嘅。
2: O、okay, K， 好特別，
0: 好嘢，好嘢，係我了解。
2: 即係好精準喎。
1: 佢話如果你要唔要出名，咁係人都中意出名。

0: Piers， 你嗰陣時編輯教科書嘅，咁啊點編輯教科書？
1: 我記得我1996年就係做一間即係教育出版社嘅即係編輯，係專係做中小學嘅即係教科書。
0: 邊一類教科書咧？
1: 我係自己本身讀中英文嘅，咁啊主修英文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咧係做曬所有科目嘅教科書嘅。
2: 咁犀利，你乜都識㗎？
1: 科學啊、自然啊嗰啲，所有啲書都要做嘅，連啲圖書乜都要做。咁原來我先知道，原來做一個教科書編輯咧，其實你乜嘢都要涉獵嘅。咁我大概做咗年幾時間啦，咁就。哇！知道呢一行咧，其實當時係好似真係雨後春筍嘅，真係好蓬勃嘅嗰、那個
0: 曾經
1: 嚇、啊，曾經我諗1996到啦，我記得咁啊好，我哋會好多
2: 未考 DSE 嘅，唔係1996
1: 未都係
0: 仲有會考嘅，
1: 會考啊，高級程度會考等等嗰、那個年代咯。
2: 唔係，我好奇啦嗱。咁你唔係樣嘢識曬，咁你點去做編輯去審人啲嘢咧？
1: 係啦，就係、是、咁。我哋通常咧有個作者嘅，咁佢就係啲權威啦。咁啊，通常係啲退休老師啊，或者係嗰科目嘅權威。咁佢出完之後咧，咁我哋就唔會修改佢特別嘅即係內容。我哋即係即係雕琢下啦，或者飛沙走石啊。所以成個過程咧，其實要第一就是、原來做編輯咧要引得個門嘅。你要真係喺桌面上面不停咁工作，咁啊遇到英文科咧，我就特別喜歡中英文就特別喜歡，但係遇到科學咧，我就通常要請教其他即係同事咯。佢哋如果係讀科學出身嘅，佢哋都要睇埋英文書喎，即係英文書會幫手做編輯嘅。咁但係我主要就係中英文咯。
2: 咁但係你講錯咗，你都唔知喎。
1: 可以咁讲啊，系啊，咁我哋都同
0: 而家你可以 check 啦，而家容易 check 啦，以前你冇得好难 check 噶，你
1: 要
0: 系抄噶嘛，你要系。
1: 老板讲话，我哋要去图书馆揾资料，抄下呢啲嘢啱唔啱噶？
2: 哦，
1: 系啊，
2: 咁点解你唔直接问个作者嚟话？
1: 咁作者有时都好难接触噶嘛，咁啊佢好忙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啱啱初出茅庐。咁我哋就一定喺图书馆揾啊，或者揾啲教授啊，或者啲专家问一问咯。系啊，嗰、那个年代同而家唔同咯，我相信已经。
2: 咁啊 ，William， 你写咩咧？
0: 边方面啲事啊？
2: 你经历过几廿年啦、啊？
0: 我因
2: 为
0: 我
2: 写乜嘢？
0: 咁样讲，我最初咧就即系未出书啦。咁我就系喺我最初系写《信报》同埋《明州》先嘅。
2: 咩年代？
0: 80年代中后期，因为我系因为圣罗兰啊，喺北京啊。25周年，佢喺巴黎做完佢个大 show， 然后喺New York 定系咪华盛顿做佢个大 show 25周年，第三个地方佢要求去北京，咁咧就即系有个赞助商啦，咁咧就邀请埋我去，咁咧我就因为去咗呢样嘢咧，咁咧就信报就访问我啦，咁明州都就正明州因为我识佢老总啦，阿雷波先生，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写呢个啊，咁样我写我唔识点样写咁、啊，咁啊佢就叫个编辑，佢即系我口述佢笔录，咁咧两期之后咧，咁我就哇，我觉得佢啲文字太好啦，我唔系咁嘅，我即系我人嘅 temperament 唔系咁啊，即系我好直接同佢讲，不如俾我自己试下啦咁咯，咁啊信报嗰阵时咧就佢哋因为访问之后识咗我啦，咁咧佢就啱啱嗰阵时有七日迎彩定咩嘅？总之七日每七个人唔同嘅人写唔同嘅嘢，都系同即系 art and design 嘅人嚟嘅。咁我 fashion designer 啦，咁咪啱好。咁我就开始就写圣罗兰都系。咁佢就好 interesting 咁，就教我嗱，你中文唔系咁写噶。因为写咗之后咧，佢剪咗佢，即系嗰阵时冇影印机嗰啲嘢噶嘛，剪咗佢再粘翻佢，即系嗱咁嘅层次咪。似文章咯嗱，我真系咁样，你真系咁样教我噶。
1: 几时读啊？几咩年？
0: 八十年代中期噶啦，中后期。
2: 但系William， 我想问你，嗰阵时咧都冇 fax 机咁流，
0: 未有 fax 机啊？
2: 要送稿喎、
0: 啊，我唔使编辑嚟收嘅。
2: 咁好啊？
0: 系啊，
2: 我要送稿去嗰度。
0: 咁咧，即系信报同明州之后咧，就跟住就新晚报啦。新聞部好多人睇佢出嚟噶，查良勇啊，亦书系新聞部出嚟。新聞部揾我就俾我写每日，
2: 每日添啊，
0: 每日系啦。嗰个朝朝咧就啱啊，编辑咧就喺我条街上边，因为嗰阵时我喺兰桂坊，咁啊佢就喺铁岗上边，咁咧就佢碌落

0: 嚟揾我咧，就系成日斗食早餐交稿，好多时
1: 风雨不改，
0: 几乎风雨不改啦。咁咧就变好朋友啦，当然有。咁咧佢就收尾写一段时间，原本佢叫我写时装，咁后来咧写一段时间，佢话其实你可以唔好净系写时装，我觉得你哋几得意，你写嘅内容，即系你唔系话净系讲而家兴乜嘢啲，我唔系嗰啲咯，即系我讲。譬如我讲一个 designer 佢特别嘅地方，因为佢系西班牙嘅，西班牙同其他地方有咩唔同咧？时装咁佢话你应该我任你写啦，将呢个专栏任你写。咁佢开始咗我每日写每日专栏，即系每日散文嘅开始嘅心。
1: 但我好好奇啦，通常啲编辑就话你写定一个礼拜啦，点会日日去问你攞稿咁得闲噶？你嗰阵时系日日
0: 唔系
1: 嘅，
0: 真
1: 系
0: 日日噶，
1: 应该叫你
0: 即系信报咧就信报就系、是、即系都系编辑约嘅，但系佢有譬如我中环住啊嘛嗰阵时，咁咧佢中环有个收信嘅地方，咁我写咗咧就抌落去嘅，
1: 哦，
0: 系啦，
1: 咁都好啲，
0: 系啦，咁咧就唔系嘅，但系新闻报因为佢住喺附近嘛，佢帮我拎埋咯，咁咧就，但系明州嗰阵时都系嘅，佢净系个编辑上嚟我 office 收稿噶。
1: 哇！你真係 VIP 咯，我都未試過。
0: 咁呢個係呢個係我開始嘅經歷咯。咪出書咧，就係因為有出版社揾我出書。咁咧就因為我啲稿喺明州噶嘛。咁我同阿波叔就講過啊，有邊個出版社幫我即係幫我出書咁啊？佢話信乜啫？我哋明昌啊嘛。咁啊，收尾咧就最初我幾本書都係明昌幫我出。
2: 但 William， 我有興趣咧，就你係由時裝轉到去其他嘅範疇。
0: 我冇轉過，
2: 冇啊。
0: 嗰啲係轉嗱，所有甚至所有嘅嘢，其實係我啲我嘅我興趣、我娛樂嚟嘅啫。係啦，即係時裝始終係我主要嘅事業嚇。
2: 係寫稿嘅題材就開始有其他啦，就係、是、除咗時裝之外。
0: 哦，任寫啦，嗰陣時就係、是、任。
1: 同埋嗰年代咧，出得版咧，寫得書咧，係好有。才华或者好有地位嘅，因为唔会阿马秀都写得，但系今时今日有咩经营困难咧？好多书店咧，即系书局咧，系你俾钱就得噶啦，即系你出到某个钱咧，嗰个人就出本自己嘅书。咁你通常点样认咧？你好认噶啦，通常一啲做生意就揾自己个封面大头摆喺度咧，嗰啲你唔好卖嘅嗰啲，嗰啲全部系个人宣传嚟噶嗰啲。
0: 咁但系我就都好运咯，即系我都。即係隨後，又出過好幾本書啦。咁亦都嗰陣時，雅思嗰陣時，同埋即係牛津出版社啦 ，Oxford。咁咧即係有啲書，咁佢又邀請我係一部分啦。咁亦都天地我都有寫過㗎。嗰陣時就係香港老照片啦。
1: 哦，
0: 我第一本咧就係邱世文佢哋啦。咁第二本咧就係小詩老師啊，我阿龍佢哋咯。
2: 哇！
0: 咁咧就系啊，咁我真系好荣幸啦，即系有机会，因为有佢嘅关系咧，咁本书出咗好几版嘅。
2: 咁
0: 因为佢哋
2: 啲老师，我喺大学时都成日听。
1: 咁我似老卖老就教你啦。出版社咧最好几廿年到你生死咧都黐住一家。
0: 系，
1: 因为咧我头先听落咧嚟跳好多间嘅。
2: 点解？
0: 我明我可以黐住一间嘅嗰阵时都其实我可以。當時我可以黐住天地嘅，但係中間我又冇心機啊，冇心機出書啊，已經好忙啦，已經咁啊寫就繼續寫啦，但我就出書就好另外一件事，直至三聯咧揾我出我本時裝嘅一個，好似一本時即係我自己嘅一本時裝歷史嘅書。最初我一路推嘅，其實我好怕咧，其實近鄉情怯，我好怕望翻我自己過去行嗰條路。
1: 嗯，
0: 因为对我嚟讲，时装都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啦。佢叫咗我好耐，我介绍咗佢哋好几个人，推荐好几人帮佢哋写，咁亦都令到即系有从其中当然有几个人咧，亦都系变咗长期出书，都系同样一个出版社。咁咧直至有一日咧，个编辑情好坦白，即系 approach 咗我十年啦。佢其实我就想写你嘅 design， 你嘅时装书，咁终于就出咗我。
1: 头先你俾我哋睇嗰
0: 系啦，系啊，终于出咗嗰两本书啦。本来咧啲照片啊，啲入边我俾到佢哋嘅资料咧，佢应该出六本书，咁啊，收尾浓缩咗佢咧出两本。咁咧，我觉得即系呢两本之后，即系再写，好似你话斋，我真系想写故事，即系想写故事，所谓家族式嘅半即系半创作半实。
1: 半歷史，
0: 半歷史嘅一個故事書。
1: 唔係，想回應你咧，點解唔好佢跳槽啊嘛？
2: 點解要揾固定一間嘅？
1: 你諗電視台就知啦。電視台如果你由頭到尾做一家咧， 嗰、那個電視台係特別錫你嘅，同、
2: 嗯、
1: 埋特別尊敬你嘅。咁最感人咧，就係、是、當一日你九十歲都仲喺嗰度寫咧，佢梗係抬你出嚟，因為你鎮山寶啊嘛。嗯、即係唔紅都好啦，因為你個歷史啊嘛。但係如果你好似電視台、電台咁，你跳過幾次咧，就冇咗力嘅。
0: 嗯，
1: 系，所以咧，即系你知道我写写下都慢慢有啲叫读者啦、嗯，但我始终唔肯跳嘅、
0: 嗯，
1: 所以你睇到而家红得耐嗰啲，譬如话天地又最叻啦，譬如话逆书，哇，写咗六十年，写到而家、
0: 嗯、
1: 蔡澜啦、倪匡啦，即系类似一大堆，咁、嗯、所以原来呢样嘢咧，我而家就冇办法啦、
2: 嗯，
1: 真系好难跳嘅。
0: 嗯，
1: 咁樣咯。
2: 呢、這個道理好重要都。
1: 你要學，
2: 我要學，我要學。我都
0: 李律師，我哋嘅時間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啊！今晚其實意猶未盡，好多我哋未 touch 到嘅書，即係其實書係好包羅萬有，即係一個月光寶盒嚟嘅，有排都打唔開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機會咧，我哋再喺呢度傾啦。先講講聽晚星期五晚嚇，海林、唐子斌、周慧琳咧，同大家講咧 ，IP 有冇難度？咁咧就跟住呢只歌咧，其實我都覺得佢真係一頁書嚟嘅。聽完之後咧，唔係頁書啊，頁書，頁書，因為係好澎湃嘅故事嚟嘅。根本呢只歌係咁咧，三分廿分號嘅《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咁咧之後咧，十二點鐘之後咧，新聞之後咧就有基哥啦，基哥就有好歌咧。咁到時大家咧就冇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多謝李慧文律師今晚同我哋分享香港睇書文化五十年，咁咧希望有機會我哋再講啲其他嘅話題。
2: 好啊
0: ，OK， 多啲上嚟。
2: 晚安，
0: 拜拜，
2: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指当知识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及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道琼斯指数报52080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45美元，卖出4150.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

0: 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是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嘅团队喺广东广西里边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咧系旧日啊一啲嘅杂志啦、一啲书籍啦，或者一啲自己喜爱阅读嘅兴趣习惯啦。我都记得我细个咧都会储下啲书籍嘅，咁啊当然可能系漫画比较多一啲啦。今时今日咧，唔知道当你咧啊，打开你陈年封旧咗一啲嘅历史书籍里边，系收藏紧当日一啲咩嘅兴趣书咧？

0: 我哋有情歌王子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1: 不要对他说。
0: 一方面单恋，望住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讲述他对另一个人的爱情故事。

哥，我哋有 Alex 杜德伟，唔知道有几多个人喺家中同时收听紧呢一个节目啦？播出每一首嘅情歌，或者令你触动到感情背后故事嘅一啲嘅作品啦。

听过有 Teresa Carpio 的真爱进入我们维基百科，嚟紧呢一个嘅重阳节咧，亦都一个嘅长周末啦吓。好多朋友咧，其实咧今日咧或者听日咧就会离开香港，可能咧去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咧就翻入内地咧就系祭祖噶。咁当然喺香港嘅朋友咧，亦都会咧去到唔同嘅坟场啦，或者一啲嘅灵灰安置所啊，去拜祭噶。咁啊，当然喺交通方面咧，又有适当嘅安排啦，同埋特别嘅班次咧，去为唔同嘅朋友咧，就系配合佢哋嘅路线啦，同埋咧令到咧个服务咧就更加完善地咧，令到你可以咧更方便去到呢啲地方咧，就系拜祭噶。所以咧，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留意住啦，亦都睇下网上面啦，有关呢一啲交通嘅安排啦吓。有啲咧可能你平日打开嘅巴士路线咧就会停驶，但系咧亦都会出现咗一啲咧特别服务嘅巴士路线咧，令到你更加方便去到你想去到嘅目的地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日出前告白时，方健儿：
5: 律己以严，待人以宽，我由细到大都冇学到点样去待自己以宽。
4: 袁子佩：
6: 我一路都唔相信，我觉得如果对自己宽容咧，就真系让自己懒散。
4: 张全义：
7: 接纳我哋会犯错，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变成我哋嘅心魔。你会掹人哋做乜啲嘢做得唔完美嘅？
4: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日出前告白。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

0: 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照顾者真的很辛苦，
3: 好辛苦，好辛苦。但系当其时我是不敢讲，我有个信仰，即系我觉得如果我讲咗咧，个天会帮我，我收翻佢先，我咪唔得咯，所以我唔敢讲。
2: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3: 佢嗰种辛苦咧，你未行过唔知道。就算你同一啲唔系做照顾者嘅人一齐分享，有人聆听，咁系好嘅。照顾者唔好气馁，继续。
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那些年，张伟基。

我哋有陈德章，如果那天呢首歌亦都系咧佢继 Radius 个人发展之后嘅一只独立出嘅唱片里边其中一只嘅歌曲。出边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人都系咁嘅。如果嗰日咧我学懂珍惜，学懂点样爱人，可能今日结果就唔系咁啦。

曾经在我们电台服务过一段很短的时间的一位师姐周影，让我愉快，爱日迟。Always on.

有人话，一段嘅关系如果唔刻意去经营嘅话，就会结束。咁系咪代表两个人为咗要维持喺一齐嘅状态，就要去经营呢？系咪喺当中就要否定自己嘅感受，唔能够选择去做自己真心喜欢做嘅事呢？如果对方系开心，为对方着想，并唔系你从心底里边纯粹嗰种沉浸式享受嘅时候，仲需要用经营去作为理由先至做得到嘅话，咁其实呢一段关系系咪唔再属于你嘅关系？无论你个脑里边认为彼此系几咁适合对方，又或者有几咁唔想放开对方，但系就为咗经营呢两个字，可能将彼此

0: 子的关系，重新作为一个定义。当我们两个在内在拥有爱和幸福的能量的时候，就会自然地变得不会计较大家彼此之间的利益的得失，看到对方开心不开心，一个惊喜的眼神，又或者将会变得比其他所有自然得来的令人更加陶醉。这样看，无私的行为是对爱的人来说都是无限的乐趣。我知道呢，这些在当中很多时候是会很难受，因为或许当你发现在你现在的关系里面并不是这种感受的时候，而对这一段的关系的命运开始感觉到焦虑，而令到你不舒服或者恐惧，其实清醒地想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就是前往进一步更加去爱对方的世界必须要经过的过程之一。如果连这个小小的试验我们都经过不到的话，我们更加不会了解爱的体验。人的一生之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喜欢很多不同的人，又或者和你之前的一些男朋友女朋友纠缠好几年都不能够摆脱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就对现任亲密的关系的运作呢是造成了障碍了。其实怎样才真正懂得恋爱懂得喜欢，什么才是令到大家听起上来感受起上来那种爱的伟大呢？纯粹有靓的情感，我们每个人都想将它注入我们的心里面，同以前我们那些很简单以为是爱的一些情感路线慢慢成长，你会知道纯粹的爱、纯粹的美、纯粹的情感是更加令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郭富城。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而明日的天气就会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是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6度至30度之间，晚上会有一两阵的微雨的。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 Sammy 郑秀文，上一次流泪，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哭的时候是几时，又是为了什么呢？

好好瞓一觉，将唔开心嘅事情忘记，迎接周末来临，迎接新嘅一天。好啦，听晚再见，拜拜，晚安。这一刻不小心想到你。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机电工程处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二月至七月完成更换的九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五月至今年七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台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发言人指出，初步证据显示台日在升降机工程方面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机电处会进行相关执法和规管工作，处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警方跟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19美元，卖出4,147.6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

0: 等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延续亚运拼劲，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十月中举行。今届港队派出80名健儿出战10个项目，跨越障碍，为港争光。港台电视为你转播精彩赛事，加上即时手语报道最新消息。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直击10月16日至24日，港台电视31全程同步，共勇同行亚残运。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6: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5: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7: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是多了3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北部都会区首幅洪水桥片区开发用地批出，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主席林建峰会介绍这个项目的最新发展。
10: M 家博物馆成立5周年，艺术总监郑道炼会分享最新登场的专题展览。
8: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香港故事，
12: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冇人性的丈夫，我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啦。
13: 对不住，你患的是血癌。
14: 我接了1001只止咳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噶。
15: 唔理将来是点，我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爱你。
16: 姑娘啊，阿芳唔喺房嘅，系咪行开咗？
17: 哦，佢啊，佢转咗房咯。
16: 转咗房，转咗几号房啊？
17: 对唔住啊，我唔讲得俾你知噶。
16: 点解啊？
17: 因为钟小姐佢吩咐落，唔好讲俾你听噶。
16: 阿芳叫你唔讲俾我知嘅，你做咩咁做啫？
17: 总之一句讲晒啦，佢想避开你啊。
16: 佢做咩要避开我啫？我哋一向都好好噶。
17: 可能佢觉得做普通朋友就好啦，如果再进一步。他觉得很大问题，所以就要避开你咯。
16: 阿芳他，
17: 你应该明白他意思的。
16: 姑娘，你告诉我阿芳在哪里，我有些说话要跟他说。
17: 我不说得的。
16: 你说吧，我有些很紧要的事要找他。
17: 那好吧。
16: 阿芳，
17: 话
16: 你做咩要瞒住我？
17: 我你姑圆圆多嘢做，我唔想阻住你啲时间。
16: 我放咗工先嚟噶嘛，边度阻啫？
17: 话我哋以后都系少啲见面。
16: 我唔明点解。
17: 总之我系一个就嚟死嘅人，你同我咁嘅人做朋友，对你冇好处。
16: 你错啦，第一。你不是就嚟死的人。 第二，同你做朋友，我唔需要有啲咩好处。
12: 咁就当我要有好处先同你做朋友啊！我而家唔想再见到你啊！你扯啦！
16: 我知点解你要避开我，你惊，你恐惧，你惊你会中意我。
12: 你
16: 亦都惊我会中意你，所以你就逃避，唔敢再见我，系咪啊？
12: 唔系啊！
16: 你个顾虑系正确，我的确系中意你。自从寻日你对我咁冷淡之后，我回到屋企，成个人都心不在焉。今日我嚟到，知道你避开我，唔见我，我个心更加唔舒服。喺呢一刻，我好清楚咁知道，我自己已经中意你。
12: 唔会嘅，冇可能，你冇理由中意一个生 cancer 嘅人嘅。
16: 而家唔系计算有冇理由，而系事实，我的确系中意你。我知道自己嘅感觉，仲有。我都知道你同我嘅感觉系一样，你中意我嘅系咪？
12: 唔系，冇咁嘅事。
16: 阿芳，如果唔系嘅，做咩你要避开我啫？如果冇感觉嘅，你大可以当冇事发生，继续同我做朋友啊！
12: 我对你冇感觉，真系冇啊！
16: 你望住我，望住我对眼，再讲多次。
12: 你唔好逼我啦！
16: 你唔敢望住我，证明我讲嘢冇错啦。
12: 系，我系中意你，我系中意你啊！咁又点啫？我哋可以点啊？我是一个有这样的病的人，我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16: 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你以为你自己有病很快会死，但是或者你会康复会好回呢？又或者我走出街突然之间有个车撞在我，撞死我呢？哪个会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没有人可以预测的。既然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去理会了。只要我哋相爱，我哋就应该珍惜目前，争取时间喺埋一齐。
12: 唔得啊，我做唔到，唔想连累你。
16: 放
12: 啊！你扯啊！你扯啊！你扯啦！
16: 放啊！
12: 你俾我冷静下，你扯啦！你扯啊！
16: 咁好，我迟啲再嚟睇你。

0: 已经三日冇见过阿芳，每次去探佢，佢都闩埋病房门唔肯见我。佢做咩要逃避我？唔通唔见我，我哋就会开心啲咩？
1: 华哥哥，
0: 咩事啊，聪仔？
1: 今日有冇妈咪俾我嘅信啊？
0: 冇啊，连续几日都唔肯见我。
1: 咩话？佢唔肯见你？
0: 我系话呢几日佢都冇信俾你啊。
1: 冇理由噶，妈咪每隔两日就会寄一封信俾我噶、啊，冇理由呢几日冇回信俾我噶。华哥哥点解噶？
0: 或者最近好忙咧？
1: 会唔会系寄失咗啦？
0: 唔会嘅。
1: 我听妈咪讲过，美国好远噶，我谂多数都系寄失咗啊。华哥哥啊，你帮我写多封信寄俾妈咪，话俾佢知我收唔到呢几日封信咯。
0: 唔使啦。
1: 点解啊？
0: 总之你信我啦，耐心啲等多几日。
1: 咁好咯。
0: 好啦，差唔多十点啦，早啲瞓啦。
1: 哦。
0: 聪仔，你妈咪都唔肯见我，我根本就冇机会帮你攞信俾佢。佢亦都冇机会将回信交俾我。对唔住，我对你讲咗大话。其实我同你一样都好想见佢。我同你一样都系咁挂住佢。

0: 跟住就进行第三个疗程，亦即系最后一个疗程。
1: 系咪第三个疗程都顺利完成，我就可以康复啦？
0: 哦，咁嘅。如果第三个疗程完成之后，癌细胞受到控制，即系表示你初步康复。之后观察你一段时间，如果都冇复发嘅迹象，你就可以算系康复啦。不过咁，万一做完第三个疗程之后，癌细胞依然好活跃呢？咁你就要再做更深入嘅治疗。
1: 万一真系控制唔到，咁我咪要长期住院？
0: 呢层就必然啦。
1: 医生，第二个疗程完成之后，我想请几日假翻翻公司，因为我系停薪留职，仲有少少事我要翻去跟一跟嘅。
0: 哦，冇问题，最紧要你嘅身体应付得到就得啦。
1: 唔该你，医生。
0: 唔使。

0: 聪仔、星仔，你哋喺度啱啦，有份表要你哋填嘅。
1: 咩表啊？
0: 三个月办一次嘅户外活动会喺后日举行，哦、你哋参唔参加？
2: 参加，梗系参加啦。
0: 聪仔，你呢？
3: 我唔知啊。
1: 傻咩你？梗系参加啦。华哥哥，你填埋佢嘅名落去啊。
0: 咁好啊，我帮你哋填。
1: 好啊。
3: 哦，好嘢啊！又可以出外边玩啦，好嘢啊！
1: 喂，聪仔，做咩冇嚟表情噶？你唔想出外边玩咩？
3: 玩唔玩都冇所谓啦，我净系想快啲收到妈咪嘅信咋。
1: 咦，你真系灵性古怪个人噶，信啫嘛，有乜咁巴闭啊？计我话咧，玩就最紧要。如果冇得玩啊，我闷死都似啦！
3: 你点同我、啊？你妈咪一早死咗，而我仲有妈咪啊嘛！
1: 哎呀，开口埋口都妈咪妈咪，我争啲连我妈咪个样系点都唔记得啦！
3: 唉，所以你唔会明我挂住妈咪个心情噶。
1: 唉，是但你啦，嘿，我草地玩啊，你自己就慢慢谂你妈咪啊！
0: 嗱，你哋听住啊！你哋净系可以喺呢个商场度行，唔可以离开个商场噶。而家系十点钟，十一点钟喺翻呢个电话亭集合，明唔明白？
4: 明白。
0: 嗯，好啦，自由活动啦。
1: 好嘢！
0: 小心啲啊！
1: 哎呀，终于可以自由啦！喂，聪仔啊，我哋过去对面街嘅电子游戏机中心啊！
3: 对面街？华哥哥头先叫我哋唔好离开呢个商场噶、啊。
1: 对面街几步路啫嘛，使乜惊？
3: 但系如果俾华哥哥知道，会罚我哋噶。
1: 玩完再翻嚟，佢都唔知啊！行啦。

0: 原来打机真好好玩噶，
1: 好玩啊咧，冇带错你嚟玩咧、喂，下次仲嚟唔嚟玩啊？
0: 下次嚟啊，仲要带埋妈咪嚟玩添啊！
1: 哎呀，服咗你啊，去到边度都挂住你妈咪，走啦，翻去玩我集合啦，快啲啊，走啦！
0: 等住，嗰个咪好似系妈咪？
1: 哎呀，你谂妈咪谂到傻咗啊！你妈咪喺美国啊嘛，点会喺呢度咧？
0: 对面药房嗰、那个真系妈咪嚟噶，
2: 妈咪，妈咪啊，聪仔啊，
3: 聪仔，
2: 妈咪，
0: 妈咪你做咩走啊？妈咪，你唔好走啊！妈咪，
2: 你去边啊？妈咪，
1: 喂哟，聪仔啊，你去边啊？聪仔，
0: 妈咪啊，等埋我啊，妈咪，
1: 妈咪，我真系聪仔啊，妈咪。
4: 咦，阿星，你企喺度做咩啊？
1: 玩哥哥，
4: 做咩得你一个嘅？聪仔咧？
1: 佢追佢妈咪走咗。
4: 佢见到佢妈咪？
1: 系啊。
4: 佢哋向边个方向走咗？
1: 咧，佢哋向住嗰条街走嘅，啱啱走咗。
4: 要快啲追聪仔先啦。
1: 啊？

0: 见到妈咪噶？明明见佢走入嚟呢条街噶。
1: 妈咪啊，你出嚟啦！我系聪仔啊，妈咪。妈咪啊，我知道你喺度噶，点解你唔出嚟？妈咪。
2: 聪仔，聪仔。
1: 话哥哥，妈咪佢翻咗嚟啊！佢翻咗嚟香港啊！
2: 点会呢？你妈咪仲喺美国，你眼花睇错啫。
1: 唔会噶，我唔会认错妈咪噶，妈咪真系翻咗嚟噶。
2: 聪仔，跟我走啦。
1: 我唔走啊！妈咪明明喺度嘅，妈咪你出嚟啊！妈咪啊，点解你唔出嚟、啊？妈咪啊！
2: 聪仔，
1: 妈咪啊，点解你连我都唔见、啊？你系咪唔要我啊？你系咪唔想要我啊？妈咪，我系孤儿院度一直都好乖，冇嘢。
3: 聪仔，妈咪对你唔住，妈咪对你唔住。
2: 聪仔，够钟去饭堂食饭噶啦。聪仔，点可以咁噶？你已经成日冇食过嘢噶，连水都唔饮，饿死你啊！
0: 由得我死啦，妈咪佢都唔理我咯，我死唔死都一样嘅啫。
2: 聪仔，你妈咪唔会唔理你噶。
0: 今日嗰个明明系妈咪嚟噶，佢一见到我就掉头走，我叫极佢都唔理我。
2: 你认错人啊！你妈咪而家仲喺美国，你今日见到嗰个唔系你妈咪嚟噶。
0: 唔通我连我妈咪我都唔认得咯、啊？妈咪是我最亲的人，我不会认错的。妈咪她在美国回来，但她就不肯见我。为什么？为什么她不肯见我？为什么？
2: 聪仔，冷静点啦。
0: 华哥哥，你说我知啊，为什么妈咪会不理我的？你说我知啊，是不是我惹我做错事激嬲妈咪？你说我知啦。
2: 聪仔，你没惹，你好乖。
0: 点解妈咪唔要我啊？
2: 你妈咪有苦衷啊？
0: 咩苦衷啊？华哥哥，你讲俾我知啊！你话俾我听，华哥哥。
2: 我唔讲得噶，到适当嘅时候你就会知噶啦。
0: 点

0: 聪仔，你仲喊紧啊？你喊咗几个钟啦，仲未喊够啊？
1: 你唔好理我啊！
0: 叫你做喊包真系冇错噶，竟然可以连续喊咗几个钟头唔停嘅，哼！知叻系你啦，
1: 系啊，我系喊包啊，我知女仔啊，咁点唔关你事啊？
0: 乜你咁噶？人哋见你喊，想同你玩下，氹下你啫嘛，你咁恶死嘅，你咁样以后都唔同你玩啊！
1: 唔系咪唔玩啦？话连妈咪都唔要我啦，而家冇人理我。
0: 乜你妈咪真系唔要你啊？
1: 系啊，
0: 佢点解唔要你啊？
1: 唔知啊。
0: 其实咧，大人唔要细路，嚟嚟去去都系得一个原因噶咋？
1: 你知咩原因嘛？
0: 诶，咪嫌你左掟麻烦咯。
1: 我一啲都唔麻烦，一啲都唔左掟啊！我不嬲都好听妈咪话噶。
0: 咁如果你妈咪要嫁人呢，唔鍾意你就会觉得。

0: 人。妈咪要再结婚吗？
1: 其实除咗你，B 仔都系咁啊。佢妈咪要嫁过去英国，佢唔想 B 仔阻住晒，就送佢入嚟孤儿院，咁佢就可以冇晒牵挂啦嘛。
0: 真系咁噶？
1: 九成系啊！你妈咪话喺美国做嘢，实情咧佢嫁去美国就真啊。
0: 原来妈咪要结婚，所以就唔要我。我真死妈咪啊！
1: 啲大人系咁自私噶啦。公仔啊，你大声啲喊啦！今次我唔笑你系喊包咯，大声啲喊咯！
0: 妈咪正在。

0: 芳，
1: 话
2: 你终于肯见我啦。
1: 我见你系想问阿聪仔而家点？
2: 佢嘅情绪好唔稳定，寻日喊咗成日，又唔肯食嘢，又唔肯饮水。
1: 点解佢要咁样折磨自己？
2: 佢觉得俾你离弃咗，佢只得六岁，佢嘅打击可想而知。
1: 系我唔好，女眷咁细个又受咁多苦，春仔，妈咪对你唔住。
2: 阿芳，件事到咗呢个地步，不如你同春仔讲清楚啦。
1: 讲清楚唔得嘅，如果佢知道我有绝症，我惊佢受唔住。
2: 系，可能佢会受唔住，但系而家咁样佢咪一样痛苦。佢而家以为俾自己嘅亲人离弃。他所受的打击不会轻过被他知道你有病的。
1: 我知道他现在很伤心，但是有些事你不明白。
2: 我明啊。
1: 你不明啊，你一点都不明啊。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在医院接受治疗是很辛苦很痛，我每天都要咬紧牙根忍受。如果聪仔知道我有病，他一定会来陪我，他不肯走的。到时他就会看到我病的样子，看到我被病魔折磨的情形。你想想，他见到我这么辛苦，他的心会多么难受。我不想他这么小就受这些痛苦，你明不明白？
2: 我明白你的顾虑，但是你这样做只是逃避，你没有解决到，你一直逃避。聪仔会开心？他不会的，他只会更加不开心。我很肯定，如果俾佢自己拣，佢宁愿知道内情，知道晒所有嘅事，喺你身边陪你支持你，好过而家佢乜嘢都唔知，一个人孤零零匿埋喺房度喊。阿芳，做人要面对现实，逃避唔系办法嚟。你唔单止要面对聪仔，你仲要面对我，面对我哋嘅感情。冇人想自己有病，你得咗呢个病，呢个系事实，冇办法改变。聪仔系你个仔。这个亦都是事实，你有病他有权知，你一直这样瞒着他，对他不公平的。
1: 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恩情未了，叶世雄监制，由李星编导，江李子编剧，朱曼子、翟耀辉、钱佩佩、车心梅、谭翠莲、曾永强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四回，现在已经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有请阳光小姐。

0: Joey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就是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寒暑今年几风光，
7: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9: 艺术无界限。
10: 悲劇加時間就等於喜劇啦。咁所以因為我出世一個殘疾，咁我又敢於去笑自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棟篤笑或者搞笑演員嘅一個標誌咯。
8: 更多關於殘疾人士藝術夢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藝術無界限》，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的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Alan。
14: 阿顺同埋 Alice，
13: 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呢、这个节目系《光影同行》啊！嗱，今集咧我就贪心啲，一拣拣两套戏，因为呢两套戏讲嘅内容咧都好相近嘅，一套系《陌路人》，一套系《逐水漂流》，都系讲紧一啲露宿者啦、无家者啦嘅遭遇同埋一啲故事啦。咁呢两套戏咧，我睇嘅时候有时睇到有少少心悒嘅。你哋会有呢个感觉噶？
14: 有啊有啊，同埋我谂，关于无家者系我哋真系成日喺街都会见到，但系咧又好好奇，唔知发生咩事。咁电影就我认为佢好似一个窗口咁样嘅，俾我哋即系可以 taste 到，其实嗰班人发生紧咩事咯。
13: 嗯，因为我觉得我哋系睇到呢个族群或者呢个群组嘅人，但系我哋唔系代表我哋睇见咯。所以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好重要啦，顺，我哋请咗边位嘉宾上嚟咧，同我哋睇见呢班无家者。
14: 我哋有请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外展督导陈姑娘。
15: 陌路人，逐水漂流，分别是2020年和2021年的香港电影。

0: 麦路人讲上一群因为唔同原因流落街头嘅麦难民，无奈要喺24小时快餐店当做深夜嘅避难所。电影展现无家者喺困境中互相扶持嘅温情，从中探讨房屋问题、贫富悬殊嘅无奈。呢套电影更加喺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荣获10项提名，最终由张达获得最佳男配角。逐水漂流改编自2012年嘅真人真事，片中无家者嘅抗争唔系为金钱，只系求尊严以及一句道歉，深刻批判城市市身化对边缘群体嘅残酷驱逐。两部作品皆以极大嘅人文关怀，直视繁华都市背后嘅无家困境。嗱 ，Alex 阿纯，我哋就系都叫中意电影嘅人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坐埋做呢个节目啦。咁好多时电影咧都俾到好多启发或者戏剧性嘅感动我哋，但有时咧亦都会有少少。我又唔可以话唔好嘅，係有时可能过多嘅戏剧润色呢令到我哋唔係好了解到个实况，尤其是我哋光影同行啦讲一啲社会议题嘅电影啦。咁今日机会嚟啦，我请咗呢位嘉宾呢真真切切地呢去接触呢最前线，因为佢係一位外展嘅社工，佢係嚟自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嘅外展社工陈姑娘。Hello,Olivia,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係啊，嗱我哋呢今集呢就聚焦喺两套电影度讲嘅，就係讲緊麦路人啦同埋逐水漂流。当然呢两套电影呢喺戏剧性嚟讲呢係好好睇嘅，好吸引嘅。但係我都想了解一下真实嘅情况系点样嘅呢，因为我知道你係一个最前线嘅社工，你会直接接触到好多无家者㗎，係咪？
1: 绝对是的。我其实就做大概啦，你当具体啲讲咧，就成个九龙同新界区咧嘅无家者，我哋都会接触到嘅。咁已经系10几区啦。咁其实无家者本身佢哋露宿嘅位置咧系好分散嘅，可能比较集中啲，大家会比较认识咧就系深水埗区。但其实每一区咧都会有无家者，而佢哋每一个无家嘅故事咧，我会形容咧，似乎每一个都可以拍成电影。
0: 嗯，其实嗱，我唔好讲佢哋咩原因成为无家者，但其实佢哋现况嘅生活质素或者个环境系点样噶？
1: 一般嚟讲，我哋会形容无家者特性咧，系佢哋流动性好高嘅。
0: 嗯，
1: 例如我哋可能喺深水埗见到佢啦，可能2个月之后我哋会喺元朗见到佢。我谂其实佢哋都真系好似电影咁讲咧，我会形容佢哋都好随波逐流，好似随住个流咧去，而个流咧都比较被动，因为可能呢个地方佢觉得自己已经不被接纳嘅时候，例如可能有啲嘅清场行动啦，可能佢哋经历啲家当唔见晒啦，或者佢哋觉得嗰、那个。區其實同佢關係好疏離嘅時候，可能佢哋就會嘗試離開呢一區，去第二度嘗試開展生活。但呢個唔係一個好叫做主導嘅故事咯，而係一個好被動嘅性質嚟嘅。
0: 不如先講《麥路人》呢套電影啊，入邊咧好多無家者咧都會喺呢個美式快餐店裏邊，即係。我甚至乎可以叫做寄居啦，系啦，即系可能夜晚，因为佢有24小时通宵营业，所以就会喺入边可能系生活啦咁样。咁其实喺你嘅工作环境里边，而家呢刻仲多唔多呢个现况啊？
1: 绝对有嘅。一般嚟讲，我谂24小时快餐店咧，通常最多无家者喺入边嘅时间咧，一般系11点后，夜晚11点后。其实咧，我形容。一班嘅无家者咧，佢哋都好知情识趣，佢哋会知道咧一啲做生意嘅高峰期咧，我就唔好喺度打扰大家去用咗空间啦。咁所以一般咧，我哋外展队出队嘅时间咧，11点后咧就系去呢个24小时快餐店嘅高峰期嚟嘅。咁我谂可以大家有想象下喺街生活同埋喺呢个有。好似四埲牆嘅地方有咩分別啦？咁我諗我會形容呢個地方係相對安全啲嘅，同埋呢你會見到佢會符合到你嘅生理需要，譬如佢會有洗手間啦，佢會有水俾你飲啦，甚至乎呢有一啲食物，嗰啲食物呢未必係佢哋自己買返嚟，可能係我哋叫做二手食物嚟嘅。咁佢哋都有果腹嘅需要嘛，咁所以其實小不免呢都會睇下邊啲地方呢會有啲剩咗嘅食物呢，佢哋就會攞嚟食啦。
2: 咁會唔會好似即係陌路人電影入面咁樣？嗱，當中咧就有啲

0: 有啲嘅寄居嘅人士啦，咁佢哋都系可能带住女嘅一个单亲妈妈啦。咁喺你真实嘅你嘅接触入面啦，其实都多唔多呢类型嘅人噶，或者嗰个状况系点样噶？
1: 如果用女性无家姐嚟讲呢，我会分咗几个类别啦。如果我比较年轻嘅女性无家姐，可能係十零岁廿零岁呢，一般呢真係我哋观察就比较少喺街上见到佢嘅。咁可能佢哋会选择寄居喺朋友屋企啦，或者搵一啲网吧24小时嘅地方呢，都好似俾自己隐藏咗先嘅。咁而带住小朋友嘅可能係单亲妈妈，或者会係自己係因为婚姻状况而离开咗嘅一个单亲妈妈，未必一定带住小朋友。咁佢哋好多时咧都会比较主动咧去向社会福利机构去求助嘅，因为实在咧佢哋都特别系带住小朋友咧，其实好困难喺街道生活太长时间。咁而我哋经验另外一类咧，就系我哋接触一啲比较中高龄嘅露宿嘅女士啦。咁佢哋就可能比较多咧，真系会喺24小时快餐店见到佢哋嘅，系啦。
2: 但系我头先所讲啦，即系就话，多数都系夜晚十一点之后佢哋先出现。你哋出队嘅时候都系比较一啲深夜啲嘅时间啦。疫情时候咧，如何去帮到佢哋啊？
1: 都多谢你呢个问题。其实我哋都即系要去再强调咧，我哋疫情嘅时候系冇停过外展嘅工作。我哋当时我谂我哋操作上面啦，我哋都分咗 A、B team， 希望尽量减低感染嘅机会。咁喺呢个时候，我哋就正正觉得咧系危难嘅时候，更加需要行出嚟，去到睇下一班无家姐有咩需要。最初期嘅阶段咧，其实离唔开就系一啲防疫嘅物资。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有个抢购潮啦。咁而去到中后期，就系因为嗰个物资已经相对充裕啦，咁就系可能系一啲面对疫情好似唔知几时完嗰种嘅困惑咧，就系喺一啲内心灵性上面嘅陪伴咧，我哋就会多少少睇下有冇啲即时介入嘅安排可以俾佢哋。最具体一个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宾馆嘅住宿计划。咁基本上如果佢哋愿意行出一步咧，我哋就会即时安排佢入住。而呢个咧，某程度上当时喺疫情，我回顾翻咧，都系一个契机。让佢哋咧，可能有一班其实喺街生活咗唔短时间嘅无家姐咧，佢哋可以因着疫情嗰种限聚令啊，各样嘢嘅需要底下嗰种嘅催逼咧，佢哋愿意去接触住宿服务。有可能大概三四成嘅无家姐因为咁咧，佢接触咗哦，原来住宿都可以不一样，唔系净系四埲墙，而系有人同佢同行，有社交圈子嘅建立。咁佢哋因着咁嘅缘故咧，都承接落去，系继续有我哋协会安排嘅其他配对转介服务咁样。
0: 拉翻近少少啦，我想知道其实你哋依家会提供嘅外展服务系包括啲乜嘢？
1: 我哋外展服务咧，首先个起点我哋就会做外展探访嘅。咁基本上我哋系定时定点定人，我哋去晒十几区探访啦。咁然后探到一班无家姐咧，我哋会好着重同佢建立关系。咁然后建立关系呢个可能阵间讲多少少啦。咁我哋认识咗佢之后咧，就睇下有啲乜嘢嘅配对服务。但系配对之先咧，我哋要评估咗佢有咩实际需要先。咁离唔开咧，就系啲即时嘅支援服务，可能系即系生理需要啦，可能要俾一啲饭券佢啦，可能系一啲餐饮啊、衣服啊等等。咁然后接住落去就可能系啲住宿嘅转介或者系辅导转介。跟住咧，我哋就会期望再有啲个人发展嘅空间咧，希望俾佢揾得翻自己人生下一里路咧，佢可以入翻去社会。咁其实系巩固佢咧，唔再行入去呢个无家嘅状态嘅里面咯。
0: 我想了解翻啦，咁可能头先讲嘅，可能廿四小时嘅快餐店或者系街头都好咯，通常都可能夜晚先会容易接触到佢哋。其实佢哋喺日头嘅时候，个状况系点噶？
1: 日头咧，基本上佢哋离唔开咧，就会有几个层面啦，会有一啲可能会去咗图书馆啦、体育馆啦，即系叫做有冷气凉啦，有得去下洗手间。有部分咧就会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嘅，咁即系冇乜目的咁样嘅。而有部分咧，其实佢哋系即使喺街道生活咧，佢哋可能相对系比较后生少少嗰批，佢哋都会继续去揾工作嘅。咁所以其实我谂系佢哋会尽量善用佢哋日间嘅时间。就算即使佢哋可能去图书馆同埋体育馆咧，其实佢哋都可能争取时间去插好佢哋嘅电话，上网揾工，或者系尝试揾下佢哋之前一啲铺头啊接触过嘅行业嘅人咧，睇下有冇工作可以揾到。

0: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1: 欢迎翻嚟《光影同行》，同我哋一齐嘅就有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嘅外展社工陈姑娘 Olivia。
2: Hello，Hello。
1: 咁我哋咧头先咧都讲咗呢个电影《陌路人》同埋呢个《逐水漂流》当中，我哋都睇到其实香港系有呢个无家者嘅一个状况啦。咁我哋啱啱嗰 part 咧就讲咗好多关于就系喺快餐店入面嘅无家者。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其实而家香港嘅情况啦？关于喺街头上面遇到嘅无家者，即系其实我哋而家见到。都好多噶，可能系天桥啊、隧道等等都见到好多。通常佢哋嘅位置会喺边度噶？
2: 其实咧，唔同区咧都会有喺街头上面休息嘅无家者啦。咁佢哋好多时都会系喺一啲公共空间，例如系公园啦，或者系隧道。或者是天桥或者是码头的位置咯。咁基本上有部分亦都会在啲比较隐蔽的地方，譬如在啲大厦的后巷位置嘅。
1: 嗯，你讲起码头，我醒起之前观塘码头未搬之前咧，其实嗰个景况我系几，我都好壮观嘅，系即系好似搭咗成个城出嚟咁样嘅，喺嗰个位置入面。
2: 是的，其实确实因为我们一班的无家者呢，我们即前线经验去分享啦。一般如果是露宿年期比较长的时间呢，可能他们离开那个区的机会会小一点，因为他们可能适应了。而我们无家者协会很强调呢，其实露宿是一个状态来的，不是一个身份来的。他可以随着他的情况变动而他可以离开这个状态。而因为他们可能适应了在那个区的生活，亦都建立咗啲佢哋里面嘅圈子啊，咁所以可能都会成为互相帮助，可能去建立翻一个佢哋一个比较生活到嘅空间咯，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头先码头嗰个嘅情况嘅。
3: 其实我有少少好奇啦，你哋有冇统计过究竟香港现时有几多个无家者啊？
2: 我哋咧其实根据啦社会福利署其实本身都有统计数字嘅。咁我哋最近咧嗰个民间组织去做嗰个嘅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调查，已经系2021年嘅事。咁当时如果讲喺街度生活啊，唔计喺24小时啊或者系临时住宿咧，大概系差唔多1000位嘅。咁而家咧系有少少叫做下降咗嘅趋势啦，因为随住过渡性房屋啊或者系一啲简约公屋嘅落成啦，咁的确咧系有少少幫助到咧，可能佢哋係上咗樓。咁而家我大概數字，你預大概係800度。不過我好想強調一點咧，因為其實正如頭先嗰個環節講，佢哋好多時都自我孤立，或者係佢哋都係一個好無助嘅狀態。其實佢哋都會好想收埋自己啊。變咗其實我哋都睇到會有一定程度嘅隱蔽咗嘅無家者係未被看見同埋發現。
4: Olivia 剛才讲得好好，就是话其实一个状态并不是身份，更加我会关心或者会担心，就是其实不是只是生活上高他们有需要，他们可能情绪啦，甚至乎可能有些有工作啦，或者各方面都有需要，其实无家者协会可以点帮他们的。
2: 我哋其实首先好重视，就係我哋做緊一个全人关怀嘅个案介入嘅服务嘅。咁我哋好重视头先讲个起点，就係接触到佢嘅时候，我哋係会真係按佢嘅需要同埋佢嘅情况，我哋去希望揾到佢根源，究竟其实佢发生緊一个咩事，亦都咩嘅处境。咁好重要呢，因为好多时呢佢哋有经历点解会无家呢，绝对唔系单一原因，所以佢哋好多时对人咧个戒心系特别高，安全感系特别低嘅，咁变咗要建立关系要一定嘅时间，有部分用年去计，然后当我哋了解咗佢更加多，唔系净系停留咗喺冰山嘅上层，我哋真系睇到佢低少少嗰个深层需要，我哋就会同佢倾计划，例如可能有一班系40至50岁或者40至60啦，咁其实佢哋仲有就业嘅可能性嘅，咁我哋可以尝试从一个发展嘅途径去睇下有冇机会发展到去一啲嘅技能，例如好多时咧佢哋系做三行嘅之前，或者系做一啲饮食嘅，咁我哋可以配对下佢哋有冇啲首先从兼职开始慢慢入翻社会嘅可能性。如果佢哋其实系好唔适应喺呢一个嘅就业市场或者社会咧，我哋就会尝试邀请佢翻嚟我哋协会，尝试喺我哋嘅群体里面咧邀请佢帮手做好帮手啦。例如我哋本身有个地铺叫有家，希望佢哋真系心灵

0: 有家實際都有家，咁咧可以俾佢哋入嚟幫手做一啲好幫手，例如水吧沖下嘢飲啦，或者係幫手帶啲老友記去陪佢哋復診啦，或者係有啲簡單嘅搬運，等佢適應翻成個市場，然後就再慢慢同佢做配對咯。
1: 頭先 Olivia 都提到佢哋無家嘅原因啦，其實呢個都係我想去了解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我相信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一般人嚟講，個黑板印象就覺得啲人之所以無家可歸咧，因為佢一定係懶啦，又或者係啊冇錢啦，因此先會咁樣。但其實個現實係咪咁樣噶？
0: 我會形容咧，其實佢哋無家咧，唔係完全因為佢哋嗰個懶惰或者好多被負面標籤咗嘅狀態。某程度上，我哋都會睇到咧，其實成個社會嘅結構都會有啲影響。咁基本上頭先提到，因為我哋接觸嘅無家者咧，佢哋係一般都係中高齡層面嘅。咁佢哋通常咧都會係學歷相對低，技能相對冇咁高嘅，咁變咗佢哋要行翻入去個就業市場咧，係會爭啲。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咧，佢哋會出現失業嘅情況。咁失業咧就會導致本身可能佢哋交緊租，佢哋俾唔到，然後咧又加埋外間好難揾工，失業，然後咧慢慢就會變成一個無家。咁除此之外就係其實我諗係社會上面嗰個房屋配套其實可以選擇嘅，唔係真係咁多。佢哋好多都係基層，咁變咗而家喺好多時房屋嘅資源都有啲商品化啦。咁即使佢哋想入翻去呢一個嘅住屋階梯都未必容易。再者咧，其實就係好多時無家者咧，因為佢哋流動性好大啦，成日會唔見曬家當啊。咁喺申請翻啲社會福利咧。你知道政府一定是需要你一些基本的身份證明文件，其實這裡都搞一輪，然後在很複雜的情況下又要填表，又回轉頭要來回來回，有時候甚至乎他們電話突然間不見了，失了聯絡，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我們都手上都有一批嘅無家者咧，佢哋會覺得，咁唔搞啦，陳姑娘，我唔申請啦，我繼續喺街度生活，我都 OK 嘅咁樣。
1: 有冇一啲其實係一啲例如可能同屋企人嘅緣故啊，即係屋企狀況唔係同家人嘅狀況唔係太好，因此就選擇係無家咁樣噶？
0: 絕對會嘅，我會形容呢個係一啲突發性嘅露宿啦。咁我哋都接觸過曾經我試過接觸最年輕咧係19歲嘅啫。一位男生嚟嘅，咁佢就系同屋企闹翻咗，然后佢就离家出走。其实系即系嗰晚嘅事嚟嘅啫。咁然后我两三日内接触到佢，咁佢就话俾我听，其实佢唔想翻去啦。咁呢个都牵涉成长阶段嘅状况啦。咁当然唔止呢一个年龄，其实唔同年龄咧，可能有啲系婚姻问题啦，有啲可能系原生家庭同屋企人好难相处等等。咁基本上家庭问题咧，都系其中一个，我会形容系一个好底层。一个叫做深层原因咧，佢哋会慢慢去成为咗无家嘅状态咯。
2: 咁你啱啱都有讲到啦，其实一啲无家者咁佢哋可能好难信任啦，或者佢嘅安全感系偏低。咁我想问一下，咁你哋作为一个前线嘅社工啦，喺建立信任同埋处理佢哋嘅心情或者情绪需要嗰阵，你哋究竟会面对啲咩挑战呢？
0: 我谂其中一个挑战系，我哋好需要时间同佢去建立关系啦。咁但系，另边厢其实可能佢有啲好基本生活生存嘅需要系未被满足嘅时候，佢会觉得你同我讲情绪，下一步先啦咁。咁有啲好多时咧，佢哋会觉得我未搞掂前面嗰嚿。我就唔處理後面嘅，咁變咗呢個咧係幾需要長時間同佢同行啦，同埋係個關係咧可能都會跟咗同工啊，即係我哋嘅社工啦。咁變咗其實我哋好傾向咧係定時定點定人去探訪，就係因為我哋要讓佢記得認得我哋，同埋對讓佢咧放下對我哋嘅戒心，然後咧就慢慢好似我形容係好似同佢做朋友咁，跟住咧當佢見到自己有一啲需要。嘅時候咧，佢會記得你，呢個係其中一個面向。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都好習慣喺啲大時大節，好似最近中秋啦，咁我哋都會去每一區咧，同我哋每一個或者係一個小班子嘅無家者，我哋會食飯嘅。我哋好想俾佢知咧，其實佢哋冇被社會遺忘，至少我哋協會成個信念，我哋好尊榮一班嘅無家者，我哋好想俾佢哋知道，你哋每一個都係咁重要咯。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

0: 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话，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未批出合同。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支援，包括協助業主立案法團研究後續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作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在亞塞拜疆首都巴庫出席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七次峰會並發表講話。王毅說，亞洲生活住全球60%的人口，亞洲人民最熱愛和平，最渴望發展。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亞洲各國唯有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堅守歷史正確，堅持團結協作，才能夠擁立潮頭，化危為機，共創美好未來。王毅就亞信合作提出4点建議，包括共同維護和平穩定，推動繁榮振興，促進文明互鑑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亞洲不需要冷戰思維，不歡迎陣營對抗，中方鼓勵美國和伊朗重回政治外交軌道，化解爭端，呼籲也門問題當事方保持克制，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等重要航道應當保持暢通。道瓊斯指數報52136點，升5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9美元，卖出4156.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咁會拍一啲喺個酒店入面度假嗰個感覺，當其時就

0: 梅艳芳一齐拍咯。有啲传言就系佢着长袖衫，着长袖衫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可能会有啲公仔喺个手脚。
1: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0: 但系我当其时同佢一齐游水，见到佢已经背心啦，只不过可能系手嗰啲不攻自破就系呢样嘢咯，一啲公仔都冇。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嘅弱势角落，聆听同关心就是最温暖嘅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6: 欢迎翻到嚟《光影同行》，同我哋一齐继续嘅系有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外展督导社工 Olivia 嘅，欢迎晒。
7: Hello， 大家好。
6: 好，咁我哋头先嗰几 part 咧都讲咗好多关于协会对于呢班无家者嘅一啲支持啦、支援啦。咁我就比较特别就系关注个 part 就系关于点样可以帮助呢班人脱离无家嘅状态。简单讲就系头先你都提过佢哋好努力啦。咁所以你哋系对于佢哋就业或者重新就业嗰方面系会又有啲咩嘅支持咧？
7: 我哋其实协会都好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有一个重新嘅可能性嘅。咁所以我哋协会咧都采取一个发展嘅导向，希望可以循序渐进咧，让佢哋行翻去一个就业嘅一个状态。咁我哋呢个支援咧，其实首先我哋叫个案工作员啦，我哋一班同事咧都会评估咗呢位无家者佢个健康状况先，因为一般嚟讲咧，佢哋中高龄啊嘛，咁可能佢哋系相对少咧，就住自己健康去做一啲嘅检查各样嘢咁样嘅。咁呢个都直接牵涉到我哋点样去做配对。咁除此之外就系睇翻佢过去工作经验，可能佢哋做三行嘅搬运嘅饮食嘅，我哋要做翻适当配对，同埋有啲咩技能同埋兴趣。咁跟住咧，我哋就会同佢共同定立一个目标。其实共同定立好紧要，我哋好相信我哋同行咧，唔系分高低啊，而系同佢一齐平排去行嘅。咁定咗目标咧，我哋都会喺呢个时候就揾一啲可能职业嘅资讯啊，或者系一啲技能培训啊，甚至乎面试技巧咧，我哋会同佢 train 嘅。咁我哋都试过同事系同佢一对一，可能试下啲15分钟嘅面试访谈啊，你介绍下自己啦，你讲啲咩系最突出到自己啦，可能由你个外貌上面，啊喂，剪剪头发，剃剃须线，件衫换个件嘅，呢啲其实好细致嘅，我哋都会做。咁如果有一班可能佢哋系未适合即时去就业嘅无家者，我哋就会安排佢去我哋协会有啲发展项目。譬如大家喺网络都睇到嘅，我哋有个叫 Man's Job 啦，就係一啲叫做家居嘅维修训练嚟嘅。咁都承接住佢哋好多都係做三行维修等等呢，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助人自助。有一班可能係无家者，佢哋上楼啦，或者去过渡性房屋啦，或者佢哋本身係住喺一啲劏房板房嘅。咁有啲可能家居维修优化嘅，要搬嘢嘅。咁其实我哋都会邀请佢哋帮手。然后呢慢慢建立佢哋嗰个工作习惯。即例如你要准时啊，唔好突然间唔见咗人缺席啊，呢个都系一个责任感啦，同埋自信，同埋佢哋喺过程里面通常好少系一个人就咁去做嘢嘅，通常系一班人，咁你就会建立到佢哋个社交技巧。咁久而久之咧，其实我哋就会透过好多机会，除咗 Man's Job 啦，我哋仲有个导赏团啦，我哋有好多时会邀请一啲无家者会同我哋一齐 出去社區、學校啊，我哋嘅合作夥伴啊，分享嘅。咁佢哋越嚟越講得多，越嚟越出現得多嘅時候，曝光越多咧，其實佢哋會越嚟越被建立得到。
8: 咁、你揾嗰啲僱主啦，其實佢哋知唔知佢哋嘅狀態係無家噶？
7: 知道嘅，我哋都傾向係坦誠嘅，因為我哋覺得咁樣咧，大家合作先至會更加持久。
8: OK， 咁但係同你哋合作得嘅，我相信其實真係意思都唔會好介意佢哋而家呢個狀態。
7: 絕對係嘅，咁有部分可能係可能係一啲清潔啊，或者係一啲飲食嘅，咁都預計咗可能咧要多少少包容佢哋，可能係譬如有時可能佢哋突然間嗰日原來。冇沖到涼喎，咁樣可能就即時要俾件衫去換啦，或者有時可能有啲女性嘅無家姐頭先有提啦，可能多少少情緒狀況敏感度高，可能嗰日佢個心有啲唔舒服喎，咁我哋都會同佢先多啲嘅輔導傾下偈先，咁變咗其實呢個都牽涉我哋前期嘅做 matching 嘅時候配對咧，我哋要做咗好多期望管理先。同埋有突發事件咧，我哋都會同翻個僱主講有啲乜嘢，我哋係隨時支援咯。呢個好緊要。
8: 明白。頭先你講到話關於情緒心靈上面，即係可能有啲人嘅狀態可能比較冇安全感啦，或者可能有啲時候有情緒啦。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即係除咗物資，我哋頭先聽咗好多啦。咁喺心靈上面、情緒方面，其實你哋又會可以點樣支持到佢哋嘅？
7: 如果就住我哋本身我哋係。一對一嘅時間啦，我哋會多少少同佢做多啲輔導嘅介入嘅。咁例如聽多佢講多啲，我諗被聆聽咧係重要嘅。以往我覺得前線經驗啦，其實佢哋會覺得自己好被忽略，所以被聆聽呢個我覺得係其中一步好重要。被聆聽就會覺得佢被接納，咁佢就會願意講多啲。然後講得多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你係同佢同行。咁你當佢同佢同行嘅時候，佢會願意再講多啲。咁呢個係可能係一對一嘅時間。如果係群體咧，我哋都會邀請佢參與我哋多啲。譬如可能我哋宿舍，我哋會有定期嘅湯水會啦，我哋會有一啲節期性嘅活動啦，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可能合作夥伴嚟探訪。咁我哋希望建立佢多啲嘅時候咧，等佢可以叫做釋放自己多啲。咁建立到朋友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社交支援嚟嘅。
9: 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当然啦，关怀无家者协会咧就已经做咗好多工作啦。调翻转，公众有啲咩可以帮到协会做咧？呢样都系即系好多听众可能听完之后，我都想去进一步去关怀呢一班受众嘅话，可以佢哋可以做到啲咩？
7: 我哋好希望大家去真心睇佢哋系一个人咯。
9: 嗯，
7: 其实佢哋都系一个人。他哋唔係一個咩要特別去被排擠嘅人咯，佢哋只係同我哋一樣都係一個人。當你用呢一個嘅心態去睇佢嘅時候，我會認為哪怕你只係去同佢打個招呼，或者喺一啲炎夏嘅時候你遞上一支水，其實你就好似去認識一個朋友咁樣，你點樣去認識一個朋友，你就點樣去認識佢。佢會感受到你係看見佢咯，而唔係排擠佢。呢、這個係我經常都會喺外出分享嘅時候咧，都會同無論學生、成年人或者咩群體去講其實我哋身邊咧都總會有一兩個或者一班無家嘅人。其實佢哋經歷緊嘅跌宕，可能佢哋都預計唔到嘅。突然間冇一份工，我哋接觸過好多，佢係之前高薪厚職，甚至乎高學歷嘅。佢哋都唔想出現呢個情況，有得揀嘅話，我相信佢哋係唔會選擇咁樣喺街度生活。所以我覺得我哋要多一個角度去睇，其實俾多少少有温度嘅關注佢哋，而唔係好黑板覺得佢哋就係懶惰，就係、是自己造成呢一個嘅情況咯。
10: 咁如果好似你啱啱咁講，即係我哋當佢係一個。普通人啦，即系可能见到夏天热就俾支水佢，咁佢会唔会觉得其实我哋系睇佢唔起而俾啲嘢佢哋咧？但系其实系咁样完全冇问题嘅咯。
7: 我谂首先系如果你话佢第一次见我哋咧，我哋平时就咁第一时间有个人 第二啲嘢俾你，你都會有少少防備心，呢、這個都在所難免。但係調翻轉，我覺得可以嘗試喺佢嘅面前，可以俾佢見多你幾次，然後可能你就可以有一個呢、這個少少嘅愛心行動。咁再者就係、是、我諗好重要就係我哋出去探訪嘅時候啦，呢、這個

0: 可能講多咗，就係我哋都會盡量同佢係一個 level 嘅狀態。
1: 嗯、
0: 我哋唔會感覺，譬如假設佢係踎咗喺度或者瞓咗喺度，我哋唔會用一個好似俯視咁樣嘅角度去睇、嗯，因為咁樣咧，你就會俾人一種感覺係高高在上。
2: 嗯、
0: 我哋全部都會踎低啊，甚至乎就係席地而坐，同佢一齊去傾偈。
1: 嗯
3: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不会散场。将你份感动变做行动，踏出我哋同行的第一步。光影行动之。
4: 穿梭于繁华社区，潜藏在街头巷尾的故事和人情味，我哋未必能够留意到。今日我哋透过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了解到如何透过社区导赏连结到人和社区。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举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活动，名为深水埗人情味社区体验团。这个活动由无家者的朋友亲自带路，带领参与者走入深水埗，观察公园、市集、街市等等的公共空间，拆解无家者的城市生存空间。参与的朋友沿途收集很多深水埗的特色，更加一边分享美食，一边聆听无家者之间独特的人际关系和他们互相照顾的真实故事，从中体验杂乱背后的秩序和温柔。虽然这个特别企划的体验团圆满落幕，但是它带给我们的反思感动依然延续。透过活动能够让参与者和街坊们一起建立和巩固社区的网络，一起发掘每个街坊和社区的独特

0: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1: 欢迎回到来光影同行，同我们一起继续的是有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外展督导社工 Olivia 的。
2: 我都知道其实协会之前曾经搞过一些譬如深水埗的导赏团，这件事我是很有兴趣想了解多一点，也都是令到我认识到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这个会的会务。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可以，我哋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好重点嘅发展老嘅项目嚟嘅。咁基本上你会见到所有嘅导赏员咧，都系我哋嘅无家者嚟嘅。佢可能系经历过无家啦，或者佢哋已经系相对稳定有一个住宿嘅。咁佢都会翻嚟经过我哋叫做培训啦，然后我哋会有啲唔係就咁俾佢就咁出去帶團嘅，我哋都會有啲影子嘅義工咧，係陪住佢一齊，然後咧亦都會就住佢比較擅長或者興趣啲乜嘢咧，去到安排嗰條路線。譬如我哋之前有一位導賞員咧，佢曾經係喺電影行業咧，經常做臨記嘅角色嘅。咁佢對深水埗咧嗰啲一事一物咧，有啲即係窿窿罅罅咧，即係佢先至知道原來係有啲事情發生過喺呢度，咁就更加原汁原味。咁你就會睇到咧，佢帶成個導賞嘅時候咧，就會好有温度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希望佢可以透過去到帶團嘅时候咧，佢会将自己曾经过去经历过嘅伤痛啦，可能例如佢哋曾经俾人背叛、俾人离弃，其实佢哋再一次讲出嚟咧，如果我哋用辅导或者心理学角度去睇咧，每一次再讲出嚟嘅时候咧，都系治愈佢里面嘅一个过程嚟嘅。咁久而久之咧，其实佢就会揾到我喺社会其实都系一份子啦。
1: 反而我就想了解翻 Olivia， 你本身点解当初会系选择服务呢一个受众群，同埋喺你即系工作咗十年嘅生涯入面啦，有冇一两个对你嚟讲好深刻，特别想会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故事啊？
3: 其实我谂喺协会嘅服务啦，我会认为每一天咧对我嚟讲都系好有意义，纵然咧有好多挑战。因为每一个嘅老记，我形容佢哋嘅生命都系独一无二嘅。咁我会睇为咧，喺呢十年咧系冇闷场嘅。佢哋每一个故事咧都系好似教紧我好多做人嘅道理，好老生常谈，但系真系好活生生呈现喺我面前。咁而有啲嘅我曾经接触过有一位嘅个案咧，佢系一位女士嚟嘅。咁系喺我入职嘅冇耐嘅咋，咁好記得啊！佢係泰國籍嘅一位女士，好瘦削，但系我睇佢身份證咧，好飽滿嘅、哦，都五官好標緻嘅。啊，原來咧佢就係、是、簡單來說咧，佢就嫁咗嚟香港，然後就喺一啲被abuse 嘅情況下咧離開咗屋企。咁佢喺街頭咧，其實就生活好困苦，然後亦都曾經喺街頭曾經有啲被侵犯嘅情況。咁我接觸到佢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瘦到得翻棚骨咁樣噶啦。咁然後我就去同佢接觸，因為個語言不通咧，佢係用咗好長時間咧，先至肯同我講第一句説話。咁然後過程裡面咧，我同佢經歷咗。其实好短暂，是大概两个星期到。但我是陪住佢呢，我喺楼梯底，基本上我是日日都去搵佢。我话俾佢知，我是一个信得过人，我好想佢相信我。然后佢由最初只是同我眼神接触，然后同我打第一句招呼，然后佢会捉住我话俾我听，佢而家好惊，佢有啲咩情绪。跟住佢会话俾我听，啊，佢有啲好紧急嘅需要，然后佢好希望我同佢同行。跟住我好记得就系喺短暂嘅期间咧，我就揾咗好多社区伙伴，包括咗当区嘅教会去到一路帮手去睇住啦。因为一个人嘅力好少嘅啫，但系多啲人就会好啲。跟住就再揾埋执法团体啦，再惊动埋政府啦，再惊动埋领事馆。喺大概两个星期内咧，我哋联络到佢喺泰国嘅屋企人。

0: 跟住我好記得我就係喺呢一日，我就係送翻佢去機場，邀請埋機場嘅職員要送到去安全上機。我仲記得喺起飛嘅時候咧，我係特登再打電話過去機場，我係問，我想問呢位女士佢係咪已經安全上機？去到當地咧，我計曬啲時間咧，我就聯絡咗嗰邊接待嘅人，我就問係咪真係接咗佢？跟住我知道咧，佢就翻咗去一個去到市中心仲要搭八個鐘頭車嘅一個路程嘅一個家鄉咧，佢就繼續喺嗰度生活。而喺離開嘅時候咧，我請咗佢食咗件蛋糕。跟住咧，佢用佢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同我讲咧，佢话佢好多谢我，希望咧我第时咧千祈唔好有佢呢啲嘅遭遇，佢祝福我咧之后要过得开心。呢个经历系我谂我去到即系好大年纪嘅时候，我好相信咧，我都会好记得呢个纵然系只系两个星期，但系咧我好似同佢经历咗成年啊，好密集嘅相处咧，系而家谂翻我都好感动。
1: 即系其实同行呢样嘢好重要，所以点解我哋嘅节目就叫光影同行，唔系净系同套电影同行，系希望大家透过睇电影之后，明白到我哋社会上高有咁多朋友系需要被看见。咁今日啦，好多谢我哋嘉宾啦 ，Olivia 同我哋倾偈啦，希望再有机会咧可以同你再详谈多啲，俾大家更加知道了解多啲。嘅工作好嘛？
0: 好啊，多谢晒，
1: 今日多谢晒，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光影同行，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微笑吧。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师傅有情之
6: 靓屋教室，
5: 喂阿康儿啊，最近咧执完屋啦，又摆好晒啲家私啦，我又发现幅墙咧就有啲寡喎，
6: 系可以考虑下挂画啩？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靓嘅画框啦，其实都应该会啱你心水。咁如果唔系嘅话，谂下啲小型嘅摆设咯，令到你更加有型咯。
5: 咁如果你所讲嘅装饰品咧，可以个人客制化嘅话咧，咁你话系咪会更加完美咧？我哋今日继续有请90后木匠阿斋，继续同我哋听众深入探访。上一集咧，佢就分享咗好多有关装修啊、家具上面嘅嘢啦，咁今集咧，我哋想深入去呢个工场嗰度探讨一下喎。
6: 系非常之好奇啊！其实我哋就事不宜迟啦，请阿斋上嚟先啦。
5: 好嘅，我哋有请阿斋。
6: Hello，
7: 你好，你好。
5: 喂，系啊，系啊。我哋第一条问题咧，你系由几时开始租用呢个工场？点解会开始会租嘅咧？
7: 工場嚟講咧，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契機嚟嘅，係因為我嗰時有個拍檔，咁就好好笑嘅，咁佢就同我一齊做電影道具啦，咁係我叫做頭一兩份工啦，咁嗰時咧就係佢突然間無端端就同我講，喂，我租個工廈，过嚟一起租咯，好唔好啊？好，咁就一起咗啦。
6: 系冇谂嘅，
7: 系冇谂嘅。嗰时嘅开始系冇谂嘅，所以就开始咗呢一个咁样嘅地方，咁样生活啦。
5: 哦，就是、一个工厦嘅生涯又开始
7: 了。
5: 但系你哋净系话咩？喂，一起租啦。咁但系冇任何目的咁样嘅，定系其实你哋系谂住租完一起系去做电影道具相关嘅嘢咁嘅咧？
7: 嗰时系噶，个谂法就系本身我哋做紧电影道具嘅嘢啦，咁。

0: 就因为佢美术指导啦，咁美术指导下低咧就有叫做美术助理啊，就专系帮个美术指导，可能系帮手，可能跑景啊，搵唔同嘅嘢啊，去执啲细道具啊，去帮手设计一啲细嘅嘢啊，同啲出边嘅人去做交接啊。咁就喺嗰个时间底下就我哋就开始咗呢个工场咯，叫做。
1: 咁嗰阵时嘅运作模式系点噶？
0: 其实我哋两条友仔傻下傻下咁样就诶唔好理啦，满腔热诚就买好多架餐啊，置好多唔同嘅嘢，就系咁咯，就一路置一啲嘢啊，慢慢储一啲架餐。因为我哋做木工啦，我会咁讲，做木工好衰嘅，你少一样架餐都
2: 成唔到事啊嘛。
0: 举步维艰啊！举步维艰，因为佢好多唔同嘅细致嘅嘢，好多唔同得意嘅嘢，佢有嗰件架衫你就做得舒服。冇嘅话，你可能要绕一个大圈先完成。
1: 咁添置晒啲架撑之后，都要有客人噶嘛？点样运作啊？客人呢方面，
0: 我哋嗰时就系自己会做一啲自己想玩嘅嘢，因为最开头就系乜都冇嘛。咁就成个工作室嘅所有家具啊、间隔啊、所有嘅嘢咧，都系我哋自己搞。我唔记得咗阿陶嗰次咧，你过嚟咧，你最惊讶就是，我记得你应该嗰次最惊讶就话、是，喂，你有埲假墙，
3: 嗰、那个空间系好有趣嘅。你入到去咧，系一个大工场啦，咁正正常常啦。咁但系咧，我会见到阿斋喺一埲好似无缝咁嘅墙入边度捐出嚟咁啊！诶，嚟咗啊，入嚟后边，我哋一齐食饭啦，咁样就间空。开咗一个生活嘅空间，同埋一个工场嘅空间，因为本身工场系比较大尘啦，尤其是你锯木嗰时啊，咁对于生活嚟讲又真系唔系咁好嘅，咁太多尘啊嘛，咁所以嗰时我觉得哇劲啊你可以咁样分开到两个空间，嗰阵时嗰幅墙系你自己揼出嚟嘅，都系
0: 系啦，因为嗰幅墙咧就系我哋自己做间隔啦，因为想间开咗我哋可能有啲休息啊，生活可以整下嘢食啊，即系可以食下嘢嘅地方啦，
3: 系咯系咯，
0: 咁所以我哋就自己间开咗，咁嗰时就系、是普通间隻门好似冇乜特色喎，咁我哋就整咗幅嗰啲叫做咩呀隐藏墙，好似嗰啲忍者屋咁样。
1: 即係啲门呀冇条罅咁样。
0: 係
1: 你搵唔到道门嘅。
0: 係啦。
3: 好啊，咁我知道呢其实阿斋近年呢其实你都有租到地方，即、就、係、是、一个工场咁啦。咁其实喺嗰、那個時候同埋你近年去租一個工場，兩者嘅嗰個營運模式啊，或者嗰個運作模式啊，有冇唔同呢？
0: 其實都好大唔同嘅，因為其實可能一開頭就係真係赤子之心，嗰種係一腔熱血嘅嗰種模式咁去行嘅時候咧。你好似有好多嘢就得啦，冇问题啦。咁但係开始行多咗几年啦、成本又会计咗啦，然之后空间够唔够用又计咗啦。咁、我同个拍档可能嗰时佢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冇再同我一齐做。咁后尾我哋就有一段时间就搬咗去火炭㗎啦。咁、就再同佢一齐租嘅时候呢，咁、就可能大家就去到中后期呢都开始啲單又開始接少咗啦，咁、可能開始唔夠營運嘅時候，我哋都最近我哋都已經冇再租工場添，已經係啊。
3: 咁你仲有租工場嘅嗰段日子啦，即係你所講搬咗去火炭啦。咁有冇即係都接到一啲單啊，或者道具啊相關嘅嘢去營運起上嚟，
1: 支持住
0: 有，梗係有啦。嗰時就有啲朋友介紹嘅 artist 有做過啲展覽類嘅嘢啦，係、做啲圓盤會轉嘅。咁、有啲就係鋪頭就做一個類似係收銀台，類似嗰啲 reception 啊，應該係 reception 台長台嚟嘅。嗰張台好長，差唔多有三米。八咁长嘅，所以就我自己个工场又冇咁大啦、我要砌都系啱啱要打开只门伸咗出去咁、样，我先做到。
3: 咁、即系都可想而知，其实嗰个工场嘅大小都同你出产嘅嗰啲家具啊，或者系一啲成品系好有密切关
0: 系
3: 啦。
0: 一定啦，一定啦。
3: 系
1: 咯，阿斋啊，头先咧你讲咧，你而家个工场就冇咗啦。除咗话经济上边嘅营运困难之外啦。你觉得仲有啲咩困难啊？其实、
0: 其实工场嚟讲咧，最多时候就系你要管理里面挤嘅嘢，
1: 擺位，
0: 係啦，擺位啊，點樣將啲嘢擺好啊？因為其實我可能上一集我都有講過點樣去了解自己個生活動線，
2: 係係
0: 係啦。我哋做嘢嘅時候，我哋大概都有一個自己嘅流動嘅路線啊，即係我喺邊個位置開料啊，喺邊個地方度攞架撐啊。
2: 嗯，
0: 咁我要好清晰就係我呢個位置點樣擺好啲嘢，點樣去擠好啲嘢，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話題，即係課題咯。我咁講，所以就喺個過程當中要一路做一路執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慢慢浮現咗呢啲問題出嚟。就要同人夾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有呢啲亂子出現咗咯。
3: 喺香港會唔會都多一啲咁樣嘅木工工場嘅情況咧？
0: 我知道我同期嘅時候，好似都仲有一啲可能係個作坊係細啲啊，做啲細件嘢嘅工作坊都有嘅。咁但係開始依家呢段時間咧，就我認識嘅有啲朋友都開始冇再營運工作室嘅，咁而同時底下就可能係有啲大啲嘅 branding， 佢就會開始用打一啲叫做品牌效應嘅方法嚟營運工作室啦。喺海外都有開咗新嘅工作室，可能喺海外嗰個營運成本又低啲，所以可以咁樣做。
3: 如果係話品牌效應咁樣啦，咁佢哋嘅營運模式應該都係類似同啲觀眾玩啲 workshop 之類咁樣，定係佢哋都係接單呢一方面咧？
0: 我相信佢哋兩樣都有做嘅，
3: 兩樣都有做嘅。
0: 咁但係最主要就係佢可能做嗰個品牌嘅時候，佢就會令到個觸及面可能係男女老幼，由年少到老人家都可能會容易觸及得到，容易入屋啲咁樣嗰種咯。
1: 咁我齋個工場咧就而家冇咗，咁你會唔會再想開翻個工場，有一個好似之前咁？咁熱切之心去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咧？
0: 我谂未必啦，系因为始终有几样嘢要谂啦，可能成本上啦，同埋嗰个客源上啦，因为你客源真系我会咁讲，市道差咗，然之后大家唔系好愿意去攞啲钱做订制，因为可能佢哋会拣就可能我去某一啲家具铺买啲现成嘅翻嚟，解决咗嗰个位置就算数啦，未必系最 perfect 喺嗰个地方，但系叫凑合凑合用咗佢就 OK 啦，系啦，软装我哋上一集讲过嘅软装，咁所以大环境已经冇以前咁多机会，对于我哋嚟讲，咁所以我哋要再营运嘅时候，个成本又一样嘢啦，然之后嗰个空间。同樣嘅價錢可唔可以租翻以前咁大嘅地方呢？又好似冇咗嗰啲機會咯。咁所以開始慢慢轉變緊嗰個模式咯。
3: 咁睇嚟其實喺香港做要經營一個木工工場都不是一件容易嘅事啊。之前就話師傅嘅工具箱啦，咁今次嚟到工場啦，我哋可能有啲嘢淨係喺工場先會出現嘅喎。阿齋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咧？
0: 嗱，工場。我会咁讲啦，木工工场基本咧，最基本所有木工工场都一定会有嘅。我哋有张台锯，系啦。你幻想咧，佢就系一张好普通嘅台，
3: 系。
0: 然之后咧喺个台下低咧就伸咗一把锯出嚟嘅。
3: 哦，
0: 系啊，伸咗把锯咧就会向住你嘅方向咁转嘅，好似系啦，圆形嘅。然之后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就会喺个台上面咧就安装一个挡板。
3: 是
0: 然之后就攞嚟帮我哋揈住啲木去推我哋需要嘅 size。
3: 哦，即係好似一把间尺咁样。
0: 係啦，咁就会揈喺把锯旁边嘅。咁同埋我哋会有另外一个装置就係有个推板。咁推板呢就会将件木呢就推去嗰个锯嘅边嗰度。咁就成件推出嚟。咁就。又是锯板用的咯，最主要的情况就是。
3: 我想就是你不用隻手咁埋嗰把锯，因为其实呢我有时经过啲木行呢，见到嗰啲师傅喺度开料嗰时候我都驚驚地，因为佢嗰把嘢呢转得好快又大
1: 声。
3: 我相信嗰条木就係攞嚟咁样推用㗎啦。
1: 仲有啲咩工具？
0: 我哋都会有嘅，就可能係台式嘅转啦。
3: 台转台锯我听得多，
0: 咁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好多时候就好多似一支枪咁样形状嘅一啲转啦，或者系嗰啲叫做
1: 普通电转、
0: 电动嘅手转啦，或者电动嘅批手批咁样。咁我哋就会有一台咧，就系好高嘅，然之后咧就有一个 風車缸咁樣拉落嚟咧，咁佢轉咧就會向下壓嘅。
3: 哦，就唔係。

0: 水平啊，应该系话系向住个台面咁样
1: 系
0: 锐落去。
1: 系啦，冇错。咁佢就
0: 系
1: 一个垂直嘅转嚟嘅。
0: 嗯，
1: 工场就一般嚟讲就会有呢两样嘢好 iconic 嘅嘢啦。
0: 咁、
1: 嗯、
0: 嗰个转其实系攞嚟转。转系开窿
2: 位，
1: 开窿咯。一般嚟讲，我自己用途多啲嘅就系可能系做一啲柜门啦。
0: 嗯，
1: 我哋要开个烟斗罩嘅窿。
0: 嗯，烟斗罩
2: 系
0: 啦。
1: 烟斗罩咧就系我哋一般嚟讲咧做柜门嘅时候咧，佢有几种罩，一种咧就系一条一排过嘅、
0: 嗯，
1: 我哋称呼佢做排罩啦。
0: 嗯，
1: 咁就咁收螺丝嘅啫。咁另外一种咧就叫日字罩，日字罩咧就系同门教有啲相似嘅，咁、
0: 嗯、
1: 就大隻細隻啫。门教其实都系叫日字教嘅，咁、
0: 嗯、
1: 而另外一种咧就叫烟斗教啦。烟斗教咧就系佢个形状咧就系开咗之后咧就好似个烟斗形状嘅。咁、
0: 嗯、
1: 一般嚟讲，我哋啲柜门咧开咗咧，佢可以有个角度噶嘛。
2: 嗯，
1: 你见到有时可能我可以开到90度啊，可以开到再大啲182度啊咁样嘅。
0: 哦，
1: 咁闩埋嘅时候咧，佢就会可能有油压会慢慢闩埋去啊，同、
0: 嗯、
1: 埋有一个掣可能揿住咗成门，唔会自己弹开。
2: 嗯，
1: 一般嚟讲就系好多时候都会系烟斗教嘅功劳啦。
0: 嗯，
1: 咁我哋就好多时候就装烟斗教就会教一个绑喺度转，咁我就唔使下下就要再又掹个窿又再转埋、
0: 哦。我咁样听咧，我谂我都有见过，通常系出现喺嗰啲柜门啊。咁而你所讲要转个窿，系因为佢烟斗嗰个位系凹咗落去。
1: 系啦，
0: 咁而你要安落去嘅时候，就要先转咗个窿，然后再塞咗嗰个烟斗罩落去。
1: 嗯，
0: 咁佢先至可以发挥到佢闩门嘅时候嗰个油压啊，又或者会固定嘅嗰个角度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咁样。
2: 仲有咧？仲有咧？
1: 仲有啊！我谂应该可能就系上集都有提过多士炉咯，即系压刨啊，
0: 压刨
1: 系啦，压刨机。咁压刨机我自己就好常用嘅。
0: 嗯嗯嗯。
2: 可唔可以同听众讲多次压刨机系咩嚟？咩样啊？
1: 系啦，压刨机咧就系、是、一个好似多士炉形状嘅嘢嘅，所以我哋坊间好多师傅咧都会叫做多士炉仔嘅。
0: 嗯。
1: 咁佢个作用咧就系将件木材咧摆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帮你刨咗个面去。
2: 嗯。
1: 咁可以做到你需要嘅厚度，
2: 系咪好大格噶？
1: 就系、是、多士炉咁大、
2: 哦，真系多士炉、
1: 就是。我谂可能系家用嘅大版多士炉咯。
2: 哦，
1: 系啦。
2: 咁如果咧突然之间天跌落嚟嘅礼物有个 budget 俾你，
0: 系啦，
2: 喺工场度可以添加或者系升级一个工具，会系啲咩啊？
1: 我咁谂啊，死啦！有啲嘢都想玩，嗱，我想玩一部就叫做 CNC 机，
2: 系，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是、嗰 3D printer，
2: 有，
1: 系啦，咁佢嘅上一代咧、哦、就系、是、CNC 机啦 ，CNC 机就系一个 X 轴一个 Y 轴嘅一个好大嘅一个平台，咁佢咧就可以控制佢揸住一把刀。就行快板，咁就入电脑或 set 咗啲 program 咧，佢就可以跟住你个图咧，就开好晒你快板噶啦。
0: 哦，
1: 然之后咧，有啲可能再 detail 啲嘅咧，就可以 mark 埋啲转窿位啊，好似头先烟斗教嗰啲位，佢都可以 mark 埋咧，佢就已经喺个部机度一嘢就行晒。
2: 哦，即系嗰部机系头先话 X Y 轴咧一个平面先，好似坐台咁样嘅。
1: 系啦。
2: 咁上面咧就有把刀。
1: 系啦。
2: 咁把刀咧就系根据 program 嚟去喐。你去界出你想要嘅形状啦，
1: 冇错。
0: 咁就变咗嗰个本身嘅形状，可能喺电脑或者喺 program 已经 set 好咗，亦都一定啱咗尺寸。
1: 系
0: 咁，然后你一放快板落去咧，咁就可以出到你想嘅嗰个形状。
1: 系
2: 有咩咁好玩啊？咁点解咁想要嘅？
1: 因为嗱咁讲啊，佢嗰时我有个另外一个师兄，佢咧就好有趣嘅，佢就。唔知喺边度揾到一台二手嘅翻嚟玩。
0: 哦 ，OK。
1: 咁佢同我计过，佢话嗱，我净系我插图，我点样都要对住嗰个图要咁样插晒啲板，要点样开，我都一定要做呢个动作噶啦。
0: 系，
1: 我只要系将呢个动作摆喺电脑度做啫。
0: 哦，可唔可以讲一讲插图嘅意思系乜嘢？
1: 系嗱，即系可能我哋所谓嘅插图就系我要做一件家私咧，譬如我要做一隻櫃，咁、我哋呢好多时候呢要有一隻櫃呢摆喺我眼前啦，我要点样装嵌佢呢？咁、我哋一般嚟讲就係櫃，我哋有基本嘅力学啦，可能板我哋好多时候就係最顶面头嗰塊板、一定唔会打横收嘅，一定要凹住。

0: 在上面压住侧身嗰两块企板
1: 个力学啦，
0: 系啦，个力学会好啲嘅、啊。最底嗰块板、
1: 啊、
0: 通常咧都唔会直接企落地下嘅，一定系打侧收嘅，因为佢最底嗰块板如果贴晒落地下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湿水，好容易个脚会烂、
1: 啊。
0: 所以佢最底咧通常系一个四方形嘅窿嚟嘅，佢个脚板就唔会贴晒落个地下、
2: 哦。所以就系、是、好似你买件家私翻嚟要自己砌嘅话咧，就
0: 系、
2: 是、幅图 step one 第一步要点样 ，step two 要做啲咩？
0: 咁我哋拆图就系做呢个动作。哦，我究竟边件板点样冚边？
2: 边个先边个后？
0: 系啦，边个先边个后？呢个系装冚方法啦。然之后又要再谂啦。啊，我呢个尺寸，
1: 嗯、
0: 我点样喺块板嗰度用得最尽？
1: 嗯，
0: 因为我哋一般坊间买到嘅夹板啦，
1: 嗯，
0: 都系四尺乘八尺嘅，
1: 系啦系啦。
0: 咁四尺乘八尺嘅时候咧，我哋就要谂啦。哦，如果我呢件板系二尺咁阔，
1: 嗯，
0: 咁嘅时候，我另外嗰件板因为有计埋个界床嘅嗰条锯路咧，佢就唔够二尺噶啦。
2: 系，
0: 咁、嗯、所以我哋就一定要点样就啊？究竟边啲位我哋可以用得尽啲个块板？我哋就会喺呢啲地方就我哋点样计做得最悭料啊？
2: 系
0: 嘅时候，我就会咁样拆图啦。
1: 个情况咧，就我会想象到好似你点样界一张 A4 纸先至唔会嘥到好多 A4 纸啊！
2: 我有样嘢想同各位听众分享，
1: 系请分享啦。
2: 都有界图嘅例子咧，就系、是、我好衰嘅，我砌嘢好衰嘅，跟住之后咧，买咗一个镜柜翻嚟，女孩子化妆柜翻嚟，咁就要自己砌，我就唔信拆图，因为砌到某个位嘅时候咧，佢有条路轨，但系咧我发现咗，点解嗰块板咧好似大咗嘅，跟住我自己啦攞戒刀戒块板，然之后系啦，我唔相信拆图，然之后咧就错了啦，呢、這、一个柜桶咧。呢、这個化妝櫃嘅櫃桶咧，就結果穿咗個窿咯。其實係我唔相信咯，係、
1: 啊、
2: 我自己陷唔到落去咯。所以頭先講嘅力學係非常之有道理嘅。
1: 阿齋就會最怕見到你呢啲客人啦，又唔信任你咯。
0: 喺我情況少啲遇到，因為我裝埋俾佢嘛。
1: 你啱喎，
0: 係咪先？
1: 我所以就係嗰一部叫做 CNC 嘅儀器啦。咁就係一啲比較叫做科技感重啲嘅一个工场工具，你系想
0: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个 friend 嗰次就同我讲啊，拆完图我开料，可能我最快我都要开两粒钟啦。但系我摆块板落去，佢八分钟同我搞掂晒，
2: 争好远。
0: 系啦，咁所以就系时间上可以悭到好多。
1: 哦，咁睇嚟即系都希望啦，阿斋将来真系会有个 budget 可以置一部啦。
2: 听完咧拆图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原来喺生活入边咧都大家会面对得到，其实有好多嘢都系。
1: 都想听众都好似康怡呢个教训咧，嗰啲图嘅嘢就唔好去相信。
2: 系啦，大家必须要相信。咁好啦，嚟到节目上一 part 咧就差唔多。其实咧听阿斋讲嘢咧，真系学到好多嘢。
1: 系啊，咁我哋咧就同听众休息一阵先。我哋个节目翻到嚟继续。有阿齋同我哋分享喺工場入面嘅趣聞㗎，
2: 一陣見，
1: 一陣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话，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現時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臟移植輪候名冊首位，局方除了積極在本地為病人尋找合適的肝臟，亦已經準備通過特區政府向內地尋求協助。當內地出現願意捐贈器官的病人離世後，而在當地沒有合適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協調將器官跨境捐贈到香港作配對移植。發言人強調，局方將

0: 嚴格按照相關的器官移植法規，從速向監管機構作出申請，確保所有程序符合相關標準和法規要求，並會盡快安排移植手術。也門政府官員表示，胡塞武裝星期四向也門南部臨時首都阿丁的總統府發射6枚彈道導彈，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員死亡、6人受傷。新華社引述一名官員說，襲擊發生時，也門總理正在總統府主持政府會議，大多數內閣成員和其他官員出席。胡塞武裝軍事發言人薩雷奇其後發表聲明，形容行動是對阿丁沙特敵方軍事行動指揮部的襲擊，屬於既定範疇，是合法打擊，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領空和機場不安全，但麥加和麥地那除外。瑞典議會否決社會民主黨黨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當地傳媒報導，在星期四舉行的投票中，安德松獲得99票贊成，248票反對，未能獲得議會通過。安德松曾經在2021年至2022年擔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議長洛倫通報說未能與其他三個反對黨陣營達成組閣協議，不過洛倫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會民主黨單獨組閣。安德松在投票結束後表示，議會面臨艱難局面，可能需要經過多輪投票才能夠產生新政府。根據瑞典憲法，如果議會連續四次否決首相人選，需要再次舉行選舉。道瓊斯指數報52149點，升52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7點，升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9.49美元，卖出4160.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噶。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师傅有情之
1: 靓屋教室》。
2: 欢迎翻到嚟，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我哋今集继续请嚟阿斋为我哋分享工场嘅趣闻。好啦，咁去到第三 part 啦，我就谂咗一个处境题俾阿斋。你有一个好靓嘅空间，我当你依家呢个空间系全新嘅500尺，一个四四方方咁样空间啦。咁但系我应该点样入手呢？即系我点样谂自己嘅生活空间，由边一方面开始谂会比较好啲？阿斋有冇啲 tips 咧？
3: 其实就好直接嘅，
2: 系
3: 好直接嘅。你要睇下你自己需要啲乜嘢啦。即系一般嚟讲，可能一啲人可能佢有自己嘅兴趣嘅，好似有啲人鍾意弹琴啊，有一啲人係鍾意画画啊，佢就要一个好特别嘅空间嘅。咁所以你可以先从呢个好特别嘅空间再去諗，哦，我屋企我一定要摆呢一样嘢嘅。咁我喺呢一度就再慢慢发展开去啦。好啦。
1: 竟然是由特別的空間去發展，我成日都覺得咧係擺咗啲基本需要嘅嘢先，特別嘅空間就之後先再揼落去啦。其實個原因係點解
3: 啊？我會咁樣去釐清翻一樣嘢，就係因為嗰樣嘢你係最著重嘅，因為係啦最中意嘅，因為嗰啲日常嘅嘢你係點樣都要擺落去噶啦，係咪先？當你咁快擺咗一啲日常嘅嘢，你就冇空間擺你自己最中意嘅嘢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少少係咪
1: 缺乏咗
3: 一啲生活自己嘅節奏咧咁樣咯？係啦，所以我就會
2: 我咁樣聽咧都係有一啲比較巨型啲嘅物件，因为头先阿斋举嘅两个例子咧，一个系例如我中意弹琴，咁会有一个好巨型嘅琴啦。咁例如我中意画画嘅，咁就会有可能啲画框啊，或者有一扎嘅啲画布会需要安置啦。其实如果我作为听众，我由屋企所谂到最巨型嘅嗰一件事开始谂，会唔会就系嗰个方向咧？
3: 可能都系嘅咧。
1: 我有个分享，唔知啱唔啱咧呢个概念。我之前搬屋咧，而家搬咗新屋啦。咁其实咧有张两米几嘅 sofa， 咁就 L 型嘅。咁其实间屋咧唔系好大嘅啫。我咧就好想要。咁所以咧搬屋嗰阵时，我系第一件家私谂摆喺边摆，唔摆到点摆咧，就系佢咯。个概念系咪咁样咧？
3: 我谂可能有少少相似咯，系啊，因为可能你好着重就系、是，哦，我好中意喺嗰个床嗰张 sofa 嗰度休息嘅，
1: 系，
3: 咁你就会首先就将佢个重点就摆喺佢嗰度，其他嘢点摆唔紧要啦，我有呢张 sofa 掂晒嗰种谂法咯，跟住你就谂下自己嘅生活系一啲点样嘅模式啦，即系好似你系会成日坐喺 sofa 度。休息嘅，咁你就可能会先安置一个休息嘅地方啦，或者你可能本身系自己中意煮嘢食多啲嘅，咁你咪可能你个厨房嘅空间你又会再摆多啲心机落去啦。咁就睇下你之后个生活嘅动线系会喺边一度再着重多啲啦。你可能系好中意喺个洗手间嗰度，唱歌跳舞，然之后又化妆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喺里面做，或者你系可以好中意喺自己张床嗰度做一啲唔同嘅放松啊，或者系做一啲日常嘅嘢。咁佢就会第二样嘢就会好快谂啦。我中意喺边啲地方度休息，我中意喺边啲地方度做边啲嘢嘅时候，佢好自然就会去咗第二步。就会去谂嗰一样嘢啦。你当有咗第一样嘢，你去好中意嘅，有第二样嘢你系次要中意嘅，日常生活好常会去做嗰样嘢嘅时候，你个空间就会慢慢有咗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其他嘢咧你就会慢慢，我呢个位置，我摆完嗰个洗手间要用嘅一啲嘢嘅时候，我个厅，我其他有啲乜嘢我可以满足到自己喺呢个空间辅助嘅嘢咧？其实你就自然会慢慢自己有一啲 picture 会出现咗噶啦。
1: 好啦，讲到咧，点样设计自己嘅生活空间之后咧，我都知道其实阿斋咧，我睇过佢社交媒体上。

0: 邊啲作品嘅相咧，有啲都係展覽嘅嘢嚟嘅喎，係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做 props 啊、展覽啊有趣啲嘅物品嘅例子俾各位觀眾？
1: 我睇佢嗰個 social media 嘅時候咧，我見到咧佢有一次走咗去阿布達比喎，
0: 哇，好遠喎、
1: 啊！即係呢個地方咧，我自己去旅行，最叻咪去下日本，翻下鄉下咁樣。咁你嗰次去阿布達比係？搞啲乜嘢嘅咧？其实
0: 阿布达比
1: 系咯，
2: 哇！呢个系好特别嘅
1: 特别嘅旅程，
2: 好特别嘅旅程，真系超特别，我都觉得系。之前做嘢嘅一啲旧同事，咁佢就转咗去一啲画廊度工作，系啦。咁之前可能做一啲画框啊，有少少可能帮手上嘅嘢，我都有帮佢手做。咁佢今次咧就公司就唔知点解，可能咁啱又分开咗两条添啊。
1: OK，
2: 分开有两条 team 去唔同嘅地方度摆展，咁由其中一条 team 咧就要去阿布达比，嗰次咧就邀请咗我去帮手啦，咁主要就系去帮手挂画啦，然之后就做场地布置咁样咯，咁嘅情况。
1: 咁你去到嗰度咧，佢本身系有一个展览啊，一个博览会啊，定系一个咩活动需要？
0: 咩场景？咩场合？
2: 我知道好似类似 Art Fair 嗰啲咁
1: 样，
2: 系、哦、我唔知道系 Art Fair 定系苏富比嗰类嘅活动。咁总之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画廊啊，香港啊、外国有好多唔同嘅画廊就会集中喺嗰个地方，就摆一个展。咁、
1: 所以系一个好巨型嘅一个展览场地。
2: 咁就有好多唔同嘅。buyer 就会去睇唔同嘅画，就买佢哋嘅作品咁样咯。嘅情况。
1: 咁你去到嘅时候，你系主要负责系挂画咁样。咁但系你喺异地啦，身在异地咁样，咁你最大觉得同香港做嘢唔同嘅地方系边一度咧？
2: 即系我谂，可能最大嘅就系佢哋可能个画展嘅规模好大，所有嘢都需要去到嗰种。好仔細嘅，我見到就係人哋其他唔同嘅 team 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淨係帶兩隻貓仔過去幫手嘅。人哋就可能又有啲電視屏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去 set 嘅時候，哇！我見到佢五六個壯丁一齊舉住啊，又唔知點樣去 set 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咧，佢哋又將成個佢哋嘅空間就改頭換面啊，又變曬顏色啊。總之就～可能每一个唔同嘅展览商，佢哋都有唔同嘅布置啊。咁所以佢哋，我会见到嘅就系、是，哇，原来有一啲外国嘅一啲团队系，哇，好认真啊。因为我哋可能系普通用一啲嗰啲泡泡纸包住啲作品，然之后就我同嗰位同事啦，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就一齐过去，咁我哋就自己全部手带过去咁样嘅啫。咁、但系佢哋嗰啲就可能哇，全部飞机箱 pack 好晒，超靓啊！然之后有几个大行一齐咁推入嚟啊！然之后就好似我唔知道佢可能有一啲系古董级数嘅，咁所以佢可能对嗰、那个作品嗰个
0: 保护
2: 又再高啲、所以当然就我观察就系、是、哇，原来。山谷有高有低，真系好犀利。人哋有啲嘢真系，哇吊又唔知吊啲咩啊，有十个大嘅电视屏喺一埲好阔嘅墙嗰度啊，所以就好得意，好多嘢都。
1: 咁、你话呢一次系一个好神奇嘅经历啦。咁有啲咩发生咗系会令你觉得哇，真系喺第二度都唔会遇到啲咁嘅事啦，咁样咧？
2: 咁话说咧，就系、是、我哋。本身去阿布达比都已经好多个钟，咁我哋本身就去嘅时候咧，就去到阿布达比当地咧，就已经系凌晨嘅一点钟，好顺理成章就会拖网约车咁就去我哋住宿嘅地方落地，就 around 两点，因为我哋唔系酒店嚟嘅，我哋系类似一啲民宿咁上下，
1: 民宿
2: 系啦，咁但系你要搞清楚，佢唔系日本，佢唔系台湾，佢系。阿布达比
1: ，OK，
2: 系啦，
1: 有咩分别咧？佢哋嘅民宿，
2: 咁佢嘅民宿咧就唔系人哋嗰啲好简单就啊，你去边个位就攞个锁匙咁就去啦。咁佢系嗰啲管理式大厦嘅，
1: 管理式大厦
2: 系啦。咁你入到去，佢下低就有个监听小哥咁样。咁佢监听小哥咧就话：哦，你哋要登记咗先可以上去，咁咪登记咯。咁 登記嘅時候咧，個小哥

0: 诶，我冇收到你哋嘅资料喎、
1: 哦，
0: 系、哦、啦，跟住呢个事情就喺呢度发生啦。
2: 唔好忘记嗰个情况系凌晨时分，
0: 系啦，冇错啦。咁佢咧就不断都喺度喺度搞啦，输入嗰啲嘢就喺佢嘅电脑度搵啦。啊，点解嘅咧？但系咧，我哋就不断就收到好多嗰啲网上已经预约咗登记咗啊，你可以喺呢个单位度住啊，然之后点样点样啊？我哋住几多晚啊？嗰、那个房间 number 系几多号啊？边间房啊？几多少
2: 齐资料俾晒
0: 系啦，齐资料俾晒佢。但系个小哥就讲一样嘢，系啊，但系你嗰个公司冇俾个 email 我哋大厦，因为大厦管理同佢个单位两样嘢嚟嘅。
1: 啊，
0: 系啦，
2: 咁样
1: 我真系收唔到啊，小哥
0: 系啦，小哥话我收唔到啊，我唔可以放你啊，因为我冇收到资料，有几个外国人嘢妈妈走过嚟啊，佢、
2: 哦、
0: 站喺佢嘅角度嚟讲，佢都惊嘅，可能系
1: 难做
0: 系啦，佢都难做嘅，咁就好搞笑啊，咁我哋一行三人就先过去啦，咁就哎呀，咁冇啦，咁喺门口嗰度
2: 点解决咧？
0: 本身画廊嗰个朋友呢就已经同个小哥对口咗好耐㗎。哎呀点解呀，佢嘈先嘈嘈嘈嘈咁样就讲咗好耐啦。咁总之都系打败仗咁样，我哋几个呢就坐咗喺嗰个apartment 嘅嗰、那个 reception 嘅出面，就坐喺外面咁样。嗰时两点几钟，你諗下
2: 喺
0: 凌晨两点几钟。然之后我哋都冇晒办法，又唔俾上去咁样啦。咁谁不知咧，就一个好有趣嘅人咧，佢就饮完嘢啊，大概 around 三点钟度，系一个英国嘅男人，就喺阿布达比就做金融嘅，系啦。
1: 点解你会知嘅？
0: 因为佢因为喺嗰个过程当中，佢就见到我哋，咦？点解你几条友坐喺我住嘅 apartment 嘅下低嘅咧？
2: 系几奇怪，
0: 系啦，系几奇怪嘅，
2: 仲要
0: 系啦。咁又唔系当地面孔，你又似嗰啲亚洲嗰啲，佢就点解会坐喺度？有咁多件行李咁样，咁佢就走埋嚟同我哋倾偈。咁你点解会喺度啊？咁啊啊！啊，原来系咁样啊！原来阿小哥话冇你哋嘅资料，好啦，等我帮你同我同个小哥交涉下啦，咁样。咁佢入到去咧，就同个小哥好 friend， 又 say 晒 hi 啊，又握晒手啊，就话诶得啦，可以咁噶啦，嗰啲系啦，即系总之就系话佢哋系嚟呢度做嘢噶，咁噶，你俾佢哋入嚟啦 ，OK 咁啦。跟然之后咧，个小哥咧系非常之尽忠职守，佢就冇啊，公司收唔到呢个 email，
1: 唔得就唔得，冇收到，
0: 我唔可以俾佢入去啊，
2: 呢度有规矩。
0: 跟然之后咧。阿英国男咧，佢咧就话：，sorry， 我都帮你哋唔到啊，但系你哋喺呢度等我一阵啦 ，OK 嘅，冇问题，我上去攞少少嘢俾你哋啦，咁样。
2: 嗯，
0: 跟住佢上咗阿 Pamon 咧，佢就攞咗几样嘢，攞咗一支大嘅水啦，系啦，好紧要，我哋乜都冇，
2: 乜都冇，
0: 系乜都
2: 冇，水冇食物，好惨。
0: 跟住之后攞咗一包饼干啦
1: ，OK， 五饼二鱼，
0: 同埋攞咗一支伏特加加橙汁，
2: 哇，
0: 呢个系
2: 呢个先紧要，
0: 好夸张，系啦。
2: 佢谂住落嚟同你哋饮嘢，其实。
0: 跟住之后佢就话：，sorry 啊，我知道阿布扎比喺呢度俾你哋嘅印象好差，真系唔好意思啊。过咗一阵间咧，阿小哥个经理咧就落咗嚟，
2: 系。
0: 咁个经理咧可能话到事啊嘛，咁就同我画廊嘅同行嘅朋友咧就交涉啦。佢就话：，唔紧要啦，你俾晒你所有可以证明到你系上呢个单位嘅资料，我帮你。做一个 special pass 可以俾你上去啦，咁样系啦。咁喺嗰一晚咧，就英国嘅大哥就同我哋倾咗好耐偈，然之后佢又好好客咁样就话：，喂，真系唔好意思啊，阿布扎比俾啲咁差嘅经历你啊。跟住之后又饮啦你，咁样就饮伏特加加橙汁咁样。
2: 哦，我想问一下，咁都听落好似扰攘咗好耐啦。咁最后几点钟先至翻到上楼咧？
0: 我谂 around 四点钟，三点半四点钟
1: 啦。
0: 哇，吓唔差，
1: 两个钟，
2: 我觉得都算差，系真系出门遇贵人，
0: 系真系出门遇
1: 贵
0: 人。
1: 不过真
0: 系
1: 好彩，
0: 呢个真系好彩，
2: 仲要最后有伏特加饮下。
0: 系，跟住之后系。嗰、那個情況係因為同行兩位都係女士都搞唔掂，我最尾係成支我飲曬，跟住翻到去就頭痛咗兩日，多謝。
2: 我係要頂住個頭痛去工作喎，之後
0: 冇錯啦。跟住
2: 之後估唔到係喺開工，即、就、係、是、去異地度開工，最大嘅問題係冇得落腳啊！

0: 不过真系好彩嘅。好啦，斋啊，其实你有冇啲咧好特别、好特别嘅作品啊？咁我spot 到一个嘅。喺你嘅 social media 度就係、是、一個叫做搖搖電單車，佢咧就好似一個搖搖木馬咁樣嘅樣嘅、嗯，但係佢一個電單車嚟嘅喎。
1: 好正啊！嗰、那个我都好中意啊。不过我哋成年人坐落去应该唔系好够位。我哋等阿斋分享一下呢一件事。
2: 呢、這个系好特别嘅个作品嚟、嗯，我都觉得好特别嘅。呢、這个系我记得应该系我冇再租工作室之后嘅头一两件嘢啦、
1: 嗯。
2: 因为佢系我个表侄女生日礼物嚟嘅，系、
0: 嗯、
2: 啦。咁我就一路都諗唔到，唉，送咩俾佢呢？买嘢俾佢又好似说不过喎，咁不如试下整一啲自己又鍾意嘅嘢啦，咁样。咁就之前就一路都上网有留意人哋可能咦小朋友有啲咩可以玩啊，有啲咩得意嘅嘢啊，咁之前都 save 低咗一啲。咁就有諗过就话，因为我哋白熊制作中㗎嘛，咁、
1: 嗯
2: 不如整隻熊仔啦，咦熊仔又奇奇怪怪喎、
0: 啊。我鍾意啊。
2: 跟住之后就諗下咦不如整架电单车啊，都几有型喎、啊。
1: 係都几有型喎、啊。但係佢係小妹妹嚟喎。
2: 係啊係啊。
1: 点解会俾一样即係啊我就比较传统啦，我见到有车嘅时候通常係啲男仔啊、哎、我要揸车咁样。咁点解会諗到係俾即係做一个电单车外形俾个小妹妹咁样咧？
2: 我讲我系自己中意
1: 嘅。O K O K， 喺你要人中意之前，你自己都要中意呢啲。
2: 系啦，可能嗰个叫做作品嘅底下系，可能我自己中意嗰个形状、
1: 嗯、
2: 多过可能表侄女系中意。我可能我纯粹会觉得就
1: 系、
2: 是、哦，佢可以玩到咯，
1: 系
2: 而同时咧，我自己又好中意咯。
0: 但佢收到开唔开心先？
2: 佢开心嘅，好开心嘅。
0: 同埋想问咧，我见到都比较。我望落去好複雜啦，呢、嗯、呢、嗯這個搖搖電單車同整傳統嘅家具有啲咩分別啊？
2: 嗯，你唔可以當佢係一件家私咁玩咯。
1: 嗯，
2: 係啊，
1: 咁你當係一件乜嘢嚟？
0: 好啦，有咩特別技巧咧？
2: 嗯，你當佢砌積木咁玩啦，應該
1: 砌積木咁樣。
2: 係、啊，因為佢好多唔同嘅位置，就係你要逐件自己做個形狀，
1: 嗯、
2: 然之後冚埋一齊，係啦。咁、
1: 嗯
2: 啊、所以嗰個做法又好唔同嘅。
0: 嗯，
2: 系啊，咁你家具嘅，你可能系四四方方、正正方方嘅，咁就可能咁样左冚右冚，咁其实就差唔多。但系你好，你变到好似砌积木咁样嘅时候咧，佢就有另外一种好玩嘅地方咁、嗯、
1: 样。咁啱先阿斋都有提过啦，呢段即系你制造呢个摇摇电单车嘅时候咧，你系已经冇咗工场噶啦。咁对于你去开料啊，或者你去仲要系处理啲咁复杂嘅形状，你系点样去做咧？
2: 我喺屋企嘅门口嗰度做。
1: 啊！犀利，将个工场放喺屋企门口
0: 啊！冇人投诉嗰啲咩？冇声咩？
2: 有啊，都有啲人会嘈下咗。喂，做咩星期日都有人开工啊？咁样嗰啲咯，系啊，就一定冇以前工场咁爽啊，24/7咁样。你知夜晚三点几钟仲开紧料嗰种情况，个人又迷下，做到攰攰地咁样，嗰种状态几爽噶啦。
1: 系啊，系啊。咁喺每一件部件啦、啊、咁你觉得佢哋去砌埋一齐嘅时候有冇啲咩觉得好困难嘅地方啊？
2: 嗯，都冇乜喎，因为可能都系跟住个情况一路又自己再諗下点样加边度啊，边啲好似唔够力喎，又点样又再加多两件啊，边啲位唔靓啊，又再重新再整过啊，一路慢慢加咁样加落去咯，系、嗯。
1: 都考虑咗好多力学嘅东西喎、啊，听起上嚟。
2: 有冇考虑？可能一路跟住个 flow 做，其实可能呢件事就冇话好大嘅考虑，我觉得咁、样咯。
0: 其实如果我收到呢个摇摇电单车真的会好开心啊！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而家咁大个见到都觉得好开心。
1: 系啊，同埋咧，同阿斋倾完之后咧，发现自己脑洞大开，即系、
0: 啊、
1: 原来一嚿木系可以变出咁多嘢嘅。
0: 系啊，其实木工咧个范围好阔嘅，即系由摆喺台面，可能系一个笔座，
1: 嗯，
0: 又变成佢张。 咁大嘅台，訂做嘅家私，甚至係搖搖電單車都可以做得到，真係好似阿齋咁樣講。
1: 係咯，最怕你諗唔到啊嘛，阿齋話。
0: 今日就好多谢阿斋咧，又上到嚟我哋节目到咗我哋嘅嘉宾啦。
1: 今集嘅节目咧就嚟到呢一度，我哋咧下个礼拜咧就会继续去同大家探讨下其他唔同范数嘅装修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大家有没有听过金色鲨鱼呢？金色鲨鱼是一种罕见的自然奇观，而这条出现在太平洋的金色鲨鱼皮肤呈现出金黄色，到底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的呢？对于鲨鱼本身又有什么影响呢？

叫得金色鲨鱼，就是因为鲨鱼的皮肤呈现出金黄色。这种现象其实是由白化症和黄化症这两个独特的症状组合而成的。这条鲨鱼不是完全白色，而是呈现出金黄色。这个颜色是由于鲨鱼体内部分黑色素生成不足，导致皮肤颜色变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原来动物身上都有黑色素，冇错，大部分动物包括人类都有两种主要嘅色素，一种系黑色素，负责黑、啡、灰色调，仲有一种系胡萝卜素或者其他辅助色素，负责制造橙、黄、红等等嘅颜色。正常情况之下，鲨鱼皮肤入面嘅黑色素细胞会令佢呈现灰色或者灰蓝色，用嚟伪装自己。

白化症，就是当基因出现了问题，完全没办法产生黑色素。黑色素是由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酶合成的。当这种酶出现缺陷，就会导致黑色素生成不足，所以动物会变得通体雪白，眼睛变红，因为血管的颜色会透过眼球反射出来。那白化症就令到鲨鱼变白啫，又为什么会变成金色呢？因为这条鲨鱼除了有白化症之外，还有黄化症。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黄化症是指鲨鱼只是失去了部分黑色素细胞，或者黑色素分布不均匀，但就保留了黄色或者橙色的色素，结果动物的皮肤无法呈现出奶黄、金色这些柔和的色调，但是眼睛颜色正常。其实黄化症和白化症一样，都是由基因突变而引起的，只是影响的部位和表现的方式不同。而这一条金色鲨鱼就是两种罕见病症的结果，一场遗传机制大混乱所造成的。鲨鱼皮肤本身就有很多层细胞，部分控制黑色素，部分控制其他色素，而这些基因又分别受到不同 DNA 区段的控制，当突变发生在多个位置的时候，就有机会会有混合的效果出现。例如某些区域完全没有黑色素，但又保留了些黄橙色素，结果就诞生出这条这么神奇的鲨鱼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60%的人口，亞洲人民最熱愛和平，最渴望發展。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亞洲各國唯有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堅守歷史正確，堅持團結協作，才能夠擁立潮頭，化危為機，共創美好未來。王毅就亞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紅海等重要航道應當保持暢通。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歐洲對於俄美之間達成的柴油供應協議持破壞立場，歐洲國家不僅沒有歡迎這項協議，還提出嚴厲批評。佩斯科夫說，過去幾日烏克蘭針對俄羅斯煉油廠和其他能源設施的襲擊仍然繼續，沒有任何暫停的跡象。他說，包括石油市場在內的全球能源市場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原因之一是俄羅斯大量石油和石油產品出口受限。俄羅斯柴油已經開始進入國際市場，將對穩定石油市場起到積極作用。房委會表示，接獲機電署通知，指兩個租者自其屋計劃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觀塘翠屏北邨分別在2025年和2026年更換升降機時施工存在嚴重缺失。房委會作為兩個租置屋邨內未出售單位的業主，對事件高度關注，正與機電署保持緊密聯繫，嚴肅跟進事件，追究台日電梯香港有限公司責任。房委會說，在租置屋邨當中，目前只有上述兩個屋邨由有關公司承辦更換升降機工程。至於另一個正籌備更換升降機的富亨村，就尚未批出合約。房委會已經建議富亨村業主立案法團暫緩批出有關合約，並會就事件為業主立案法團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協助業主立案法團研究後續安排。道瓊斯指數報52178點，升5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

0: 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88美元，卖出4174.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其实金色鲨鱼真是非常之罕有的。首先，白化或者黄化本身在鲨鱼里面已经非常之罕有，而且鲨鱼生活在开放的海域，要活得够耐，被人发现的几率先高。再加上这些突变，多数都会影响他们的免疫力和感官能力，例如视力变弱，所以他们能够长大到被人发现，真的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

白化症和黄化症的动物因为缺乏黑色素，通常在自然界中不太容易生存。因为黑色素除了可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之外，还可以帮助动物伪装，避免被天敌发现。那白化症和黄化症的动物又怎样适应环境的呢？虽然白化症和黄化症的动物通常都不太容易伪装，但是某些特定的环境里面，它们的颜色反而可以帮助它们隐藏。例如在沙滩上面，白色的皮肤可以令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有白化症同黄化症的动物会通过改变社会行为来到适应环境，例如他们会选择在夜间活动，减少被天敌发现的机会。

色素异常不单止会影响外表，还会影响鲨鱼的神经和行为系统。黑色素除了控制皮肤的颜色，还会参与脑部神经传导。部分白化动物会出现方向感较弱、反应较慢的情况。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白化症不单止影响皮肤的颜色，还会令到动物对紫外线更加敏感。因为黑色素原本有防晒功能，如果白化鲨鱼没了黑色素的保护，它们的皮肤就很容易被阳光晒伤。对它们来说，晒伤真的会很严重的。不过鲨鱼多数都活动在深海又或者阴暗水域，某程度上帮到它们避光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关系，有些是我们没得选择，例如父母、亲戚，但是有些呢是我们有意识地去经营的关系，例如是身边的朋友和伴侣。

要长时期保持同埋维系良好嘅关系绝对唔容易，尤其系同我哋朝夕相对嘅另外一半。响2020年，曾经有报道指出，自从疫情出现之后，中国离婚率激增，而日本响疫情下离婚率亦都创新高。情况又是怎样呢？根据政府统计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20年版，1991年至2019年香港离婚数字不断增加，由1991年的6295宗上升至2019年的21157宗。数据来讲，离婚率和入息中位数和教育程度原来呢都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哦、香港离婚率较高的区域收入中位数和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举个例子，离婚总数最多的地区是深水埗区，那区中位数的收入大约为24300元，是全港第二低。而拥有学位课程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比率是 25%， 而香港离婚总数最少的地区是中西区，港岛区每户收入中位数达41400，具学位课程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比例是 45%。

其实撇除了以上冷冰冰的数字，我们总结一段亲密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沟通。在这么多年心理辅导的过程当中，听过很多夫妇分享他们婚姻的问题和困扰。如果我要用很简化的原因去解释婚姻破裂，其中一个最致命的因素一定是感觉到对方不爱自己，没有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和解决事情。在治疗室里面，其中我听得最多的一个抱怨就是觉得对方很自私，只是顾自己，从而衍生出很多金钱、将来生活选择、如何处理仔女问题等等的拗撬。维系关系，爱当然是重要的元素，而其实感觉爱都是出于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研究指出，跨越不同文化62个地区的离婚人士，大概都是婚姻建立第三或者第四年的时间离婚。虽然我们有七年之痒这个讲法，但是实际数字显示是第三和第四年。

究竟点解呢？原来我哋爱嘅感觉系建基于一啲生物反应，包括见到中意嘅人，我哋会产生催产素、苯乙胺、多巴胺等等，就系嗰一种心如鹿撞嘅感觉，其实都系我哋大脑里面嘅一啲分泌控制。但系呢啲感觉通常去到第二三年就会减少，大家嘅性格就开始见真章。慢慢面对一些更加现实的问题，包括双方的价值观、大家的生活习惯、对未来的目标、金钱概念等等的磨合。因为爱而选择对方作为终身伴侣，每一对都希望天长地久，择吉日结婚，影结婚相，为婚礼作最佳准备。以上种种无非都是想将这个人生其中一样最大的喜悦同所有亲朋戚友分享。有人说以前的人，他们用的东西如果旧了坏了都会习惯去修理，但是现代人生活富足，由细到大想要的嘢同埋所需要的嘢都不乏选择，所以我哋用啲嘢旧咗、坏咗，习惯抌咗佢再买过，会更加快乐。呢个比喻亦都几适合形容现代嘅婚姻。响我嘅观察当中，好多人选择离婚，都系觉得婚姻坏咗，冇办法，亦都唔愿意花好多嘅心机同埋时间去修理。甚至乎都懒得同另外一半去沟通同埋协商。

当然，其实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双方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而很多人往往会选择放弃。而其实我都听过有很多海枯石烂和忠贞不二的爱情故事，在我见过婚姻问题求助的个案当中，和综合了一些大型的心理学研究，想和大家分享几个长效婚姻的重点。

这几个重点包括情绪稳定，情绪稳定有助于我们理性表达自己。第二，良好沟通和体谅。沟通除了是内容，还有一部分是情感。良好的沟通除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还需要关注多些对方的情感表达。第三，多正面语言回馈和表达情感。我们可以多些直接指出欣赏对方的地方，例如一些良好的态度和我们欣赏的行为。当婚姻其中一方表达感恩，另外一方亦都会增加感恩的行为。四，有技巧地处理纷争。冲突管理是每一段关系里面必须运用的技巧。处理纷争的时候，可以先聆听对方的需要，再慢慢协商共同的目标。五，互相支持。互相支持的重点是让对方感觉到你在这里支持他。有人说越是熟的关系，对方越不会鼓励你去冒险。在关系当中

中减少对对方的控制，鼓励支持对方去发展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长效婚姻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六，互相信任，信任对方亦都被对方信任。七，相信对方关注自己幸福，多啲表扬对方关注自己幸福嘅行为。处事同埋解决问题具灵活性，有商有量，减少一意孤行同埋觉得自己一定啱嘅态度。第九，平均分配家务同埋照顾小朋友嘅时间。好多研究都曾经指出，男性如果愿意分担家务，会令到家庭关系更加和睦。其实好的婚姻是 partnership， 大家共同协助分担责任，在家庭岗位里面的角色都有助于感觉到共同努力，而不是单人匹马去解决问题。

最后一个是做决定的时候有商有量，尊重和认真重视对方的看法。最多的不快乐是源自于我们去计较对方比自己付出得少，甚至我们经常都会想，为什么在一段关系当中好像只有我一个在努力这样呢？如果在婚姻当中感到疲累，或者我们不要先想着放弃，可以去想下到底有什么办法去修补。在每一段关系当中，用正面沟通代替情绪发泄，用聆听取代指责，用鼓励的说话代替批评，用微笑对望取代抱怨，都可以建立更加好的沟通桥梁。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希望给了这么多 tips 大家之后，大家都好好反思自己的关系，努力去经营，拥有一段美满和圆满的亲密关系。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嘅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系咪推地，视乎市场同经济情况。观塘安达臣道住宅项目。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經檢控。至於賠償方面，他說根據合約，發展商如果無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補地價。被問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說屋宇署仍然調查。也門政府官員表示，胡塞武裝星期四向也門南部臨時首都阿丁的總統府發射6枚彈道導彈，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員死亡，6人受傷。新華社引述這名官員說，襲擊發生時也門總理正在總統府主持政府會議，大多數內閣成員和其他官員出席。胡塞武裝軍事發言人薩雷亞其後發表聲明，形容行動是對阿丁沙特敵方軍事行動指揮部的襲擊，屬既定範疇，是合法打擊，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領空和機場不安全，但麥加和麥地那除外。瑞典議會否決社會民主黨黨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當地傳媒報導，在星期四舉行的投票中，安德松獲得99票贊成，248票反對。

0: 未能獲得議會通過。安德松曾經在2021至2022年擔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議長諾倫通報說未能與其他三個反對黨陣營達成組閣協議，不過諾倫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會民主黨單獨組閣。安德松在投票結束後表示，議會面臨艱難局面，可能需要經過多輪投票才能夠產生新政府。根據瑞典憲法，如果議會連續四次否決首相人選，需要再次舉行選舉。道瓊斯指數報52,177點，升5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4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2，歐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9.87美元，賣出4,171.14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初時天色大致良好，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初時雲量仍然較多，稍後至下周初漸轉天晴乾燥，下周中期日間炎熱。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是湯盈盈，
4: 我是錢家樂。氣候變化導致頻頻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你不可以改变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够控制别人，但是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够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人生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瞓醒又赚了一日。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起身，还可以听到我钱佩佩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你说几好呢？无论晴天、阴天抑或雨天，我都会陪伴你。
7: 无论世界点变，在这里
8: 都一直没有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起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7: 下午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哋嘅故事。
8: 夜晚有唔同嘅节目，通宵陪住你。
7: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8: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嘅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你嘅老朋友一直都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草蜢嘅原谅我是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7，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3%啊！继续我哋有蔡立仪嘅歌声，好多朋友都有代表作，呢首绝对系佢嘅代表作。

住暖，我哋有蔡立仪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天气先。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咧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4%。

口不对心应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口那句和心那句是完全两回事来的。刘小慧口不对心之后，我们有张立基的出现。还记得这位歌手朋友吗？盼你此刻奔向我。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0: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前面有马路，
3: 金星火眼模式启动。
4: 见到绿公仔，仲要一眼观七，环顾四周，
2: 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好横过马路啊！
4: 想知多啲道路安全小贴士，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下昼一点嘅香港暖流，
2: 参加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4: 过马路要留神，
2: 睇清楚先好行。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的确咧，忘记一件好可怕嘅事嚟嘅。如果忘记咗大家彼此嘅爱，更加可怕。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郑中基唔系净系得无赖呢首歌嘅，其实都原来发现佢都有几多好歌嘅。接着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

贝贝好中意嘅一首音乐编排嘅歌曲啊！飞翻我哋由李克勤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天色大致良好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咧，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雨云量仍然系较多嘅，稍后咧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2%。

最佳位置。Kelly 陈慧琳的歌声。

侧田嘅情歌，将时间带嚟早上5:56，转头翻嚟有6:00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五，一阵间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会同大家讲一触即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表示，该名男童依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的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也都已经准备透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是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且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且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60%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4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同埋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表示，当地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和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

0: 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和对乌援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是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係報52,177點，升5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44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人民幣6.692，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70.25美元，賣出4,171.48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嘅新秀会喺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依家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系2026年11月16号。
7: 早晨，阳光大。

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7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2%，会唔会个心情都有啲兴奋呢？因为咧嚟紧咧就有三日假期啊，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系啊，星期一系一个假期嚟。重阳节的补假，所以呢会不会你都心情来到这个星期五是特别开心呢？讲紧心情很重要的，因为一阵间这个沈君豪医生就会跟大家讲下这个一触即发，什么意思呢？通常就是火爆的一触即发。究竟这个情况怎样收货呢？人与人之间如果有爱，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有时就是欠缺少少爱，可能这一份爱来迟了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千万不要爱得太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梗系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啊！
2: 佩佩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
1: 早晨早晨啊！讲起咧，即系同沈医生倾偈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周边发生嘅嘢嘅。
2: 系啦，
1: 上个星期咧，佩佩系搭地铁啦，就明明坐坐下，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即系大家都喺度碌紧手机，突然。

0: 之间有两边嘅人喺度不停咁样喺闹交，即当然闹交里边咧系会有啲火药味啦，甚至乎即系好多粗口走嚟走去啦。我唔系好知道其实佢哋发生紧乜嘢事，咁但系咧，我发现我搭地铁嘅机会唔系好多，因为本身佩佩系揸车嘛。但我好多时候搭地铁咧，我都撞到呢个情况嘅，系唔系即系而家因为地铁比较逼？所以啲人係特別容易可能有碰撞，然之後會怒火中燒啊？定係咩原因？我覺得而家啲人咧好似咧點火咁樣，一攤就即著啊！
1: 確實係、哦，即係我諗佩佩亦都喺親身經歷過啦、嗯。我哋而家可能好多時候喺譬如網上嘅媒體啊，咁、
0: 嗯
1: 哦、樣其實都睇到唔少咧新聞啊嗰啲咧，都係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報導、
0: 嗯
1: 哦、即係喺邊一度就會有爭執啊，邊一度咧又話會有一啲嘅打交啊，甚至形容到。即係咩 MMA 啊？
0: 係，冇錯。
1: 即係其實周不時咧，可能隔一兩日啊，我有時真係會見到下呢啲報道咧，睇落去，哎呀，點解會咁樣樣咧？嗬、
0: 嗯，
1: 即係就咁睇落去，通常嗰啲嘅事咧，我哋即係第三者睇落去咧，好似啊，都係一啲相對唔係好即係好大嘅事啦、嗯，可能係一啲碰撞啊，係咪啊？可能係一啲可能話手機可能比較有時大聲咗啊，嘈到隔離啊，等等呢一啲咁樣樣嘅事咧，其實係咪即係值得去到喐手啊咁樣樣咧？咁我哋旁人就會咁睇咧，但係當然當事人亦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故事，係咪？即係可能嗰一刻佢自己嘅積累咗嘅一啲嘢啦，又或者環境啦，又或者真係嗰一刻佢聽到對方嗰種嘅反應咧，係觸動到佢嘅情緒啊等等，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原因，我哋都可以一間去慢慢去探討一下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見到呢一個境況咧，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啊，係嘛，大家都會覺得啊，同一個地方嘅人啦、啊，都可以話係自己人啦、啊，我哋都可能某程度上咧。點樣可以提升呢個城市互相包容啊？大家可以互相體諒多啲嘅一個氣氛呢？
0: 但我就覺得咧，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咧就好匆忙噶嘛，係嘛？
1: 係。
0: 同埋每日咧嘅工作真係密密麻麻嘅，即係將個時間表排得好滿嘅。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好多抑壓嘅一啲嘅情緒咧，其實係冇地方宣泄，於是乎咧，哇！我有個機會咧，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咁樣散曬出嚟咧。
1: 係啊，呢個我諗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即當然我諗背後我哋都冇辦法去猜測，係咪啊？即可能每一件事都會有唔同佢自己嘅故事喺背後啦，咁、啊、但係我相信都有唔少嘅情況咧，真係當你如果本身自身個人咧，無論工作啊，無論家庭啊，無論自己身體健康狀況，如果出咗一啲嘅狀況嘅話咧。咁可能都會對你一個已經係沉重嘅壓力啦，或者累積咗好多唔同嘅壓力喺身嘅時候咧，有一啲咁樣嘅突如其來嘅衝擊咧，就自然係可以觸發咗你嘅裏面嗰種嘅火藥啦，係咪啊？即係可能你工作上面啊，受上司好多嘅一啲嘅怨氣啦，又或者係咪屋企裏面啊有啲爭執啦，又或者根本你生活。你的休息都不足夠，係咪啊？當你瞓得不好的時候咧，自然你嗰個脾氣啊，你的忍耐力都會差啲咯。
0: 係、哦，我成日咧，即係我啲屋企人就會同我講：你唔好發脾氣啦，你發脾氣你就去瞓覺啦。咁即係通常咧就係因為唔夠瞓，你先至會有啲脾氣出嚟。通常人夠瞓咧，你控制自己個脾氣咧又會好啲
1: 嘅。係啊，仲要長期唔夠瞓嘅話，這個就係一個比較即係嚴重的問題啊！你話一兩晚瞓得不好。那些可能你都頂得住，但如果你一個長期時間講緊你幾個禮拜甚至你幾個月都瞓得不好的話咧，可能你那段嘅時間的脾氣啊，又或者情緒控制你都特別差啲
0: 嘅。咁講起即係呢個情緒失控啦，其實咧呢、這個情緒失控係咪一個問題嚟嘅咧？定係喂，其實我自己控制得好？基本上都不會有這個問題，還是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出現這些情緒失控的呢？
1: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其實所謂的情緒失控呢，就是其實都是有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機制、一些反應令到我們呢那一刻呢、哇，那個反應會很大的、其中一樣呢，就是我們腦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管理一些的情緒控制啊，咁樣，例如一些杏仁核啊，呢啲咁樣嘅地方啊，或者海馬體啊呢啲嘅地方。
0: 唔係，住先，杏仁核、海馬體，杏仁我就知啫，海馬我都知道， 但係呢兩樣咩嚟嘅咧？
1: 係啊，喺我哋腦裏邊。

0: 一啲嘅即係部分嚟嘅。
1: 係係
0: 係。係啊，咁佢咧就專係咧係去到幫助人咧喺個情緒一個管理上邊啦，又或者咧情緒嘅好似一個警鐘咧，佢係發揮一啲作用嘅。又或者咧，佢係幫我哋咧喚起一啲過往嘅回憶啊。咁同我哋嘅情緒控制都會有關嘅。咁當我哋講緊杏仁鬱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就係好似一個我哋腦裏邊嘅警鐘咁樣啊。當如果我哋個人處喺個環境裏面，無論我哋收到嘅訊息啊，我哋聽到嘅說話啊，見到嘅情景係覺得好似有啲危險性啊，好似受到威脅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嘅杏仁鬱咧就會變得好活躍啊，就因為佢好似響起個警鐘一樣啦，覺得我哋有危險，
1: 即係有個保護機制出咗嚟，
0: 保護機制嚟㗎啦。咁咧，當我呢一個咁嘅杏仁鬱一好活躍嘅時候咧，我哋嘅身體就會隨之有一個咁樣嘅急性嘅反應，就係咧一係就要逃走。一系咧就要同你去打過咁樣個所謂嘅 flight response 一系咧就同你打過，一系走人先咁樣樣。咁呢個就源於我哋本身嗰一個嘅自我保護一個機制嚟
1: 嘅。
0: 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譬如古時嘅人咧，其實就係咁樣生存啊嘛，係咪啊？佢哋打獵為生啊咁樣。如果一有一啲危險嘅情景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諗唔切噶啦，咁多嘢諗唔切噶啦，係咪啊？反應唔切啦，因為如果你喺度仲用個大腦慢慢去思考、評估。分析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被这猛兽吃了你了，是不是、所以那一刻那个的杏仁鬱其实是一个即时的反应，你就一是跑过一是就打过、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保护自己的机制。但是当去到今时今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说怕我们那个危险，一般都是不是，但是当有这样的情景发生，当对方一句说话一个眼神或者一句粗口这样的时候呢，我哋嗰個杏仁鬱都可能會著咗嘅喎，都係覺得有一個受威脅啊、受危險啊，咁我哋個人自然咧有一個生理嘅反應，配合翻一個行為上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變得好激動啦，情緒會變得好高漲啦，心跳好快啊，係咪啊？咁咧就會可能因為個情緒掩蓋咗嘅時候咧，可能我哋
1: 控制唔到自己啦，
0: 話行為都會控制唔到咯。
1: 嗱，我有想問咧，嗱，通常咧我哋講情緒失控咧，喺青春期啦，又或者喺呢個更年期咧，大家就覺得呢啲時間咧，一定係最容易情緒失控啦。係咪呢啲時間咧，嗰個杏仁鬱啊，或者個海馬體啊，係特別啲唔同啲嘅咧？
0: 可以話咧，即係我哋嗰個情緒管理嘅系統啊，或者控制系統咧，其實都係受咗好多好多唔同因素咧，係互相影響嘅。咁你話頭先講嗰啲情況，譬如話啲荷爾蒙嘅情況咧。會影響到，譬如話更年期嘅時候，有個話明顯嘅荷爾蒙轉變嘅時候咧，青春期嘅時候啦，都係一個荷爾蒙轉變啦，或者生理上面好多唔同嘅情況啦，都可能會影響到呢一個情緒系統嗰個運作咯，嗰、個敏感度又好啊，又或者嗰種嘅調節嘅機制啊，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但係當然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個荷爾蒙嘅喎、因為我哋講到青春期啊，講到呢一個更年期等等咧，其實除咗一個荷爾蒙嘅轉變之外咧，無論好多其他嘅角色轉變啊，又或者一啲外在嘅壓力啊、身體上面嘅情況啊嘅轉變啊，各樣咧都係會加埋一齊咧，影響緊我哋整體嗰個情緒咯。
1: 好啦，通常咧，我哋發生個事之後咧，梗係會後悔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唔好等後悔嘅時候，我哋先至去處理，係咪應該一攤著咗就自己應該要諗辦法令到自己 cool down？我唔好喐手，我唔好动口咧。有啲咩方法？如果我真系挞着咗啦，或者俾对方挞着咗啦 ，OK？ 我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即刻好？我当冇事发生，我冇嘢咧。咁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咧？
0: 系啊，我谂所谓情绪管理咧，第一步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唔好喺嗰刻咧，我哋要执着分，即系边个啱边个错，件事系点样。因為一定係大家都覺得大家啱噶嘛，係咪？覺得對方錯噶嘛，所以好難喺嗰個時間咧去到做到呢樣嘢。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情緒管理咧就係要俾自己先停一停先。因為當我哋頭先講緊嗰個杏仁鬱太過活躍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容易俾個情緒咧去到控制咗我哋嗰個嘅説話啦，同埋行為嘅。咁所以咧，當我哋俾自己先停一停，即刻唔好反應住，俾個空間自己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避免喺我哋情緒最激動嘅時候咧，作出一啲可能錯誤嘅決定啦。咁你話啊，咁點樣俾自己停落嚟啊？係咪啊？講就容易啫。
1: 即可能咧，好想打對方嘅就自己打自己啦，咁樣係咪咁啊？
0: 係啊，咁所以咧。

0: 其實要俾自己一個空間停落嚟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方法
1: 嘅，係
0: 係，係嘛幾樣嘢啦啊！當我哋講緊即係情緒控制嘅話咧，起碼都有四樣嘢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個時間咧，喺呢個場景咧，我哋可以即係用得著嘅啊！咁第一個咧就係好重要啦，我哋要認出自己咧有個情緒上邊嘅警號先，係嘛？咁我哋嬲嘅時候咧。有唔同嘅表達嘅，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變得好大聲啦，係咪啊？有啲人咧就會成個人好崩緊啦，又扎實啊，又或者用我哋一啲嘅即係表達我哋憤怒嘅方法咧，去到俾對方知道我哋好嬲啦，係咪啊？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平時我哋要做嘅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要認識自己多啲啊。無論我哋自己個身體反應啊，我哋對於一啲嘅情況或者一啲事情嘅一啲嘅諗法啦，同埋我哋嗰個行為上面咧，我哋嬲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所謂嘅警號嘅，係嘛？咁我哋如果平時我哋可以留意多啲自己呢方面嗰個特徵嘅話咧，就會容易咧喺我哋嗰個憤怒升級之前啊，我哋就早啲會察覺到自己原來係嬲緊咯。當我哋察覺到自己係原來嬲緊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可以提到自己要即刻要做啲嘢啦。例如我哋覺得自己好似個人心跳好快，個人咧把聲開始震，或者咧嗰個呼吸好急咯，個人咧好似有啲好似一個熱氣咧湧上個心口啊，湧上塊面啊咁樣，呢啲可能係警號嘅時候咧，你一察覺到咧，你就一定要提自己咧。即刻啊！呢個就係你個情緒警號啦，咁樣。咁第二步咧，就係當我哋察覺到呢啲警號嘅時候咧，就記住。
1: Cool down。
0: 係啦 ，cool down。點樣 cool down 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你要放慢你嘅呼吸。因為通常我哋嬲嘅時候咧，我哋嘅呼吸變得
1: 急啲嘅，係啊係啊。
0: 一急速咧，個人就更加咧，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即係作戰狀態咁樣樣啦，嚇。咁啊，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刻意放慢，留意翻自己個呼吸。如果你可以嘅話，嗰刻你乜都唔好理，你唔好理前面個人再講啲乜啦，你喺自己心裏邊咧數十下、二十下先，令到自己咧個人咧可以係即刻同你對方咧隔咗一個無形嘅阻隔咧。啊！唔使即刻有反應咧，就係、是、你心裏邊咧即刻去數啊，數十下、二十下咁樣樣。然之後，如果可以嘅話，當然咧就係、是、最好離開嗰個爭執嘅位置啦。因為當你繼續喺個爭執位置咧，極少機會咧你係傾得掂嘅。通常咧越講咧就越激動，
1: 係
0: 亦都會俾對方嗰、那個即係反應咧係令到自己再衝動啲、再激動啲。咁所以咧最好咧就係、是、當你可以降温嘅時候咧，即刻離開個現場啊，離開個現場咁咧。这个就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这个都很重要的就是、究竟呢我为什么要去有一个这样的跟他冲撞呢背后的是什么呢是吧会不会其实我都好像假设了对方是要挑衅我、假设了对方是特登、故意、做这件事出来、这样样其实是不是我自己想多了定是还是有其他可能性
1: 呢你不要先就批判了人先是吧
0: 没错了我们很快就已经到。幫對方咧諗咗佢哋嗰個動機啊，係嘛？咁但係往往有時就諗錯咗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唔係要揾幫對方咧，係揾藉口喎，係咪啊？揾一個幫話對方即係、解釋喎，而係咧千祈唔好咧，當我哋都未知道究竟個事實係點嘅時候咧，就已經當咗呢一個咧係我哋一定要去到反擊嘅被傷害嘅一個理由咯。咁呢個我哋有時咧都會有所謂一啲思想陷阱咧，令到我哋咧就先入為主啊。有了自己的看法判断呢就令到那件事呢好像火上加油、樣
1: 那最后一点呢
0: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呢即是都、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是可以的话呢当然就对正一件事啦、是不是、譬如说你觉得那个人大家都不是去到那么僵的那其实都可以在安全的时候呢清楚表达你的立场、
1: Sorry 啊其实是不是我有些事做错啊这样是吧
0: 是啦，又或者咧，即係可啊，如果你又可以照講咯，唔好意思啊，你個手機好似有啲大聲，我哋可唔可以都搞低少少啊個聲浪咁樣？
1: 係
0: 咁唔好直接就講話咁冇公德心㗎咁樣，咁咧人哋就即刻覺得咧好似備受傷害啊咁樣咯，係咪啊？咁所以咧，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覺得對方已經咧係都冇乜得傾㗎啦，大家都火紅，
1: 我會選擇快啲走咯。
0: 係啦，咁就離開先咯。咁啊，必要時啊，當然可以向翻職員啦，或者附近嘅人。甚至是報警啊，咁樣樣，即係按翻當時嘅情況去到處理咯。咁我諗以上呢四步咧，其實就如果我哋即係嘗試去到做嘅時候咧，其實都可能可以幫助我哋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衝突咯。
1: 不過即係其實講到。

0: 尾咧，都要即系谂下自己如果真系咁冲动嘅背后，究竟系发生咩事？咁可能真系日常嘅压力好大啦，又或者你长期觉得身心好疲倦啊，咁系咪真系需要去叉电咧？系嘛，或者去放个假咧？有时放假可以漫无目的嘅，你瞓自然醒。其实你做一日呢样嘢叫做 recharge 咧，其实你嘅人已经唔同咗。我觉得有时压力咧系需要释放嘅，咁但系唔应该系释放喺一啲唔同你冇乜关系嘅人，或者其实根本人哋冇。对你有啲咩问题，唔应该系咁嘅，而系应该系可能打场波啦，系嘛，休息够啦，去睇场笑片啦，等等等等呢啲可以令到你嘅压力释放咧，咁自然咧你就唔会话一触即发，即、就、系、是、一点火就嘣一声咁样咯。
1: 冇错啊，大家都可以经历过咧，即系我相信都有，就系当你瞓得好啊，嗰排放完假，心情好嘅，
0: 打个边炉啊，食个自助餐啊，咁你可能就会好好多噶啦。
1: 系啦，跟住嗰段时间你嗰个状态里边遇到一啲唔如意嘅嘢，
0: 咁又改冇嘢
1: 嘅
0: 喎，
1: 火气嘅喎，
0: 啱啊啱啊，
1: 系啦，嗰分别就喺呢一度咯。
0: 所以咧，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吓。咁啊，好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下集不同嘅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话题继续探讨下咯噃。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首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及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于2025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及对乌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微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我日仲会推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的宿舍。而咧，我哋一间亦都会请嚟测量师行去分析一下新推地点的位置系咪吸引，同埋咧现时楼市的走势。
1: 人工智能机械人啦，自主去进行一啲好似细微一啲嘅动作咧，需要训练。生产力局咧成立咗本港第一个专注喺具身智能同人形机械人实景应用嘅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首阶段咧都有七间嘅技术伙伴，分别嚟自本港同内地嘅公司，点样配合翻香港嘅商业或者工业嘅场景嘅一啲特点加以训练咧？阵间我哋会详细了解。
0: 消委会近年都接获有关客户服务的投诉持续上升，消委会就说很多时候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去处理客户服务的查询和投诉，虽然的确是大势所趋，但商户都应该同时提供真人客服给有需要的客户进一步获得协助。一阵间会请来消委会的代表和大家讲解。
1: 国际方面，英国日前在位于南太平洋，长年和阿根廷有主权争议，英方称为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阿根廷早前都一再在联合国大会等等的场合重申有关群岛的主权。环看天下今朝再会回到去这个两国对这个岛屿的主权争议是怎样。
0: 好多时大家去旅行可能都会拖晒箧啦，行李袋大包细包啊，又拎又咩咁样。不过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啊，原来有唔少嘅旅客就改为轻装上阵。究竟点解会有咁样嘅趋势呢？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九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按月升 1.3%， 创四年半以来最大的升幅，拖累大市初段的表现。不过部分资金流向医药、消费等防守性的板块，带动大市回稳。纳斯达指数一度是跌超过1.4%，之后跌幅逐步收窄，临近收市转升，收市系报26713点，升20点，升幅接近0.1%。标准普尔500指数曾经跌超过0.6%，其后倒升，收市系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大约1.1%。制药商礼来获得大行上调评级，股价上升超过3%。联合健康和沃尔玛分别升近3%和超过1%。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就下跌大约0.9%，连跌第七个交易日。欧洲三大指数就连升两日，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英美期油的走势不一，投资者正在评估美国研究放宽对全球影子船队制裁的影响，而中东冲突继续为市场带来风险。另外，美国能源信息处公布，截至10月9日该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减少860万桶，减幅远大过市场预期的大约29万桶，为纽约期油带来支持。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7.97美元，升幅大约3%。12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5.92美元，跌幅大约0.1%。金价反弹超过1%，美元偏软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为金价提供支持。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70.2美元，上升1.6%。十二月嘅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70.1美元，上升1.5%。 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系报102.02，下跌近0.2%。至于欧元对美元就由大约一年半嘅低。

0: 位反弹。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到去近一个月的低位，美市是跌大约10.1个基点至到5.089厘。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好，友邦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 0.7%， 美团的 ADR 升超过 1%， 而阿里巴巴就升 2.5% 以上，港交所和小米的 ADR 升大约 0.5%。港股昨日在24,000点关口增持，曾经一度跌近370点，收市系报24,062点，跌251点，跌幅系1%。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200亿元。其他消息方面，金管局公布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的框架，包括最新的监管指引。汇丰银行说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加多的科技和前线人员，强调香港是整个亚太区和中东的决策枢纽。赵家俊报道。
1: 金管局公布 AS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感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框架包括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已经包含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所得见解。金管局话，有关沙盒技术测试已经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 框架为银行负责任咁开发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嘅责任安排、具韧性嘅运作模式同有效嘅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喺维持信任同埋香港金融体系稳定嘅同时，全面发挥 AI 嘅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两三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2: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在这里成长的市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里会有更多科技人员和前线员工的布置在香港。当然汇丰是一个国际的金融机构，我们亦都会在不同的市场做他们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香港是亚太区中东地区的决策枢纽。
1: 汇丰成功测试的两个用例，包括运用生成式 AI 将文字转化为手语，另一个就有关防骗，在 EKYC 流程中侦测涉及深度伪造的金融骗案。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本港的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今季的增长放缓至2.8%。有经济师话，虽然受到基数影响，下半年的增速可能会放缓，不过本港的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罗伟豪报道。
3: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到2%。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30%。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10%，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3.8%，通胀率就系1.7%。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2.8%，按季放慢0.9%，创八个季度以嚟最细嘅增速。除咗部分系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同埋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 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4.1%，较上次预测上

0: 调0.4%。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唔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
1: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个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特别是 AI 相关产品啊，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0: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嘅拆息亦都唔会跟足调整嘅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嘅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咧系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咧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个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下个星期中期咧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2%。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粤车南下首航仪式下午会在大屿山游艇会举行，会由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主持仪式。
6: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朝早会开会，其中一个议程会讨论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科技大学一个项目基金的启动礼。
6: 市建局今日会举行传媒导赏活动，参观活化之后的九龙城贾炳达道公园以及打鼓岭道休憩花园。
7: 本港的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今日的其中一个话题咧，讲下考古。考古学家咧最近就喺土耳其嘅外海发现咗一艘沉船，估计咧有4400至到4700年历史咁耐。咁就系咧目前啊已知最古老嘅沉船，为研究古代贸易咧系提供咗线索噶。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另一方面，大家平时去旅行可能都会大包细包拖埋行李。不过今年内地国庆往金州，原来有不少的旅客都轻装上阵。究竟为什么呢？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内地国庆长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200万人次。出门的人依旧不少，但背后就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不少人的行李箱集体瘦身。以往出门去旅行，不少人的行李都有翻咁上下重，除了衫裤鞋袜，女士可能

0: 仲要带化妆品同护肤品。如果是有 BB 的家庭，奶粉和尿片自然不少得，出门口就好像搬屋一样，更加可能会执漏东西。不过今年国庆，内地民众在本土旅游的画风彻底改变，从大包小包变成轻装上阵，带不够衫去到目的地直接落单买。有人甚至在出发之前索性将网购快递的收货地址直接填写即将入住的酒店。这个现象背后的推手正是深度陷入旅游消费的即时零售。有即时配送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一些大型商家日均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五成，主攻快捷和一对一专属服务的日均单量增长更加超过 1.5 倍。美妆、数码类产品的日均单量有双高位数增长。因为长途奔波加上天气突变等原因，冷链医药类日均单量激增近三倍，至于户外用品更加夸张，增幅超过七倍。内地传媒报道，过去出门旅游需要预先估计要用到的东西，现在有了随用随买即时送达的外送服务，旅行的决策成本大幅减少。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就预测，今年全国即时零售规模会突破10,000亿元人民币，去到2030年更加会冲上20,000亿元。地中海考古学会的团队近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省海科雅岛岸边一处水深30米的海底斜坡上，发现一艘估计长约10米的沉船。虽然船只的木造结构早已腐朽不全，但海底依然散落大量完好的陶瓷储存罐以及三个大型石锚。由于没有残存木材可以进行放射性碳定年法，考古学家转移分析陶瓷储存罐的造型，例如双把手，来判定所属的年代。探险队领队土耳其大学教授厄尼兹说，这种设计与埃及和中东出土，距离今日有4400至4700年的同类器物完全吻合。比对装饰和制作技术之后，团队百分百肯定这艘沉船是属于早期青铜时代。在未发现这艘沉船之前，全球已知最古老沉船是希腊南部多科斯岛外海有大约4200年历史的沉船。探险队潜水员将这些古陶罐打捞上岸。澳洲考古学家索亚达发现，部分完好的罐里面竟然残留着粘稠而且带有光泽的物质，推测可能是橄榄油、葡萄酒或者是树脂。这艘船的航行轨迹也都为了解古代地中海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学家认为，船只是由地中海东岸出发，目的地可能是如今土耳其西北部的古城特洛伊，或者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区域。这艘沉船和所有出土文物归土耳其文化部所有，当局计划将打捞上岸的文物摆在安塔利亚新起的地中海水下考古博物馆展出。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咧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咧初时云量咧仍然系会比较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咧属于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报报道，发展局公布本财政年度第头三个季度各个来源的土地供应已经系达到15,680伙，超出年度供应的目标大约24.4%，连续两个财政年度达标。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寻日公布本季度的卖地计划。政府將會推出一幅位於沙田石門大涌橋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地招標，預計可以興建大約960伙。同一季度，市區重建局將會推出土瓜灣道發展項目招標，可以興建1050伙。 連同七個有望在本季度完成地契修訂或者是換地程序的項目，本季度各個來源的供應大約是3000。

0: 845伙。至于即将推出的沙田石门用地，邻近港铁石门站。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本财政年度头三个季度推出的住宅地类型多元，能够照顾到不同置业阶层和类型的住宅需求，反映政府在住宅供应的总量达标之后，是更加着重因应市场消化能力调节推地的步伐。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赤柱豪宅項目 One Stanley 被揭發鋼筋配置不符合圖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琴日係回應事件嘅時候話，屋宇署目前咧仍然係調查緊。被問到咧點解會向呢個項目發出入伙紙，佢就解釋屋宇署有既定嘅程序，但係若果喺過程入面咧有一啲隱蔽嘅地方未能夠睇到，而涉事嘅承建商同專業人士又被發現咧冇盡責或者存在欺騙，當局一定追究到底。對於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嘅鋼筋咧未有依照到建築物條例標準去安裝，凌漢豪就話屋宇署自去年開始已經進行檢控行動。若果項目未能夠在賣地條款限定的日期之前依期完工，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補地價。至於發展商和承建商之間的合約問題，就要交由雙方自行處理。《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發展局和土地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日前向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申請大約88億元的撥款，當中有大約69億是計劃在將軍澳第132區對出進行20公頃的削波填海工程，興建5項公共設施，興建海上高架橋建設，是連接將南隧道等等。至於另外的18億5千萬是會用作進行第137區發展詳細設計工作，為連接新造土地和將南公路，當局是計劃興建海上高架橋，包括行人路和相關道路工程，日後進出公共設施的車輛是可以直接是經過新建的道路往將南通將南公路來到往返九龍，無需再經將軍澳新市鎮的現有道路網絡。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機電工程署咧，琴晚係公布近日接獲有關咧係台日電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違規行為嘅舉報。突擊巡查就發現咧，台日係喺咧兩個嘅租置屋村觀塘翠屏北村以及沙田嘅博康村更換嘅48部升降機，只係按住要求咧安裝內火門，卻係咧冇安裝到內火門框嘅組件。並且係報稱完工，形容施工存在咧係嚴重嘅缺失，唔排除涉及欺詐同提供虛假陳述嘅刑事行為，會轉介俾警方跟進。房委會話高度關注事件，正係同機電署保持緊密聯繫，嚴肅跟進，去追究咧台日嘅責任。房委會透露喺租置屋村入面咧，目前只有上述兩個屋村由有關嘅公司係承辦更換升降機工程。明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建議以訂立附屬法例的方式修訂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就持牌私營醫療機構向公眾提供價目的資料作出規定，必須要提供中英文雙語的價目表，機構亦都需要額外說明價目表以外的收費，如果最終收費比起預算超出兩成或以上，醫院是需要以印本或者電子形式向病人解釋。私家医院如果是违规，最高罚款10万。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讲到最新幼稚园概览，列出幼稚园数目连续第五年下跌，按年是再减多大约40间。报道说有学校上个学年全间学校只是有16个学的幼稚园学生。另外，上个学年至少76间参与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学校收取杂费超过5000元，部分是过10000元。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土瓜湾嘅贝利街咧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去高山剧场方向，近住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开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鲤鱼门道咧亦都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亚洲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团结协作。张曼燕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信是亚洲国家自主发起、携手共建的全亚洲对话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系统推进信任措施合作，始终践行多边主义。王毅说，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拥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巴勒斯坦问题应当早日重回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中方期待就阿富汗问题加强地区协调，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和发展援助。在发展方面，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国发展倡议对接，维护开放合作环境，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王毅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国际局势提供更多稳定性，为全球增长提供更强驱动力。中国愿同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建设和平稳定、繁荣昌盛、开放包容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同发展贡献更为强劲的亚洲力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攻击，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会对乌克兰的攻击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和对乌援助。张子欣报道。
3: 乌克兰重启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梁振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总统普京表示，乌方一直在破坏俄罗斯能源及物流设施，虽然对炼油厂的一系列袭击未造成实质损失，但袭击未曾停止，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表示，俄军在过去一晚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

0: 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中，俄军打击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证实，虽然乌方曾经配合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乌方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而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方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令他感到遭受背叛和愤怒，因此乌方决定恢复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打击。泽连斯基星期四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他参加欧盟峰会之前和多名欧洲领导人会谈，争取各国对俄罗斯加大施压，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保卫平民及基础设施所需的一切手段至关重要。泽连斯基说，法国将在未来一个月内为乌克兰的航空领域提供更多援助，双方又希望加快推进计划，构建一套欧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另外，对于有报道指美方近期提出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移交美国控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苑沙田博康村和观塘翠屏北村分别在2025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的时候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村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的责任。房委会表示，在租置屋村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村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村，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村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陈晓君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上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指根据合约，发展商需要在限期前完成项目，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3: 那個檢控是分別針對有關的承建商和有關的專業人士，現在都是等緊去排期的了，所以檢控工作是進行當中。至於你說賠償，因為這個項目是透過賣地是由長實去投得，裡面都有一個的所謂建築規約，如果因為各種的原因不能夠依期完成，政府是按個地契是有權利去收取補地價的安排的。
2: 被問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就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即使項目已獲入伙紙，當局仍然可以依法追究。
3: 有陣時發完入伙紙之後，可能有一些隱蔽性的地方呢，當時如果是未看到，我們希望有一點很重要的，如果涉事在裡面的，無論你是承建商又好，你是專業人士又好，如果在過程中你是被發現你有些事沒有盡責，甚至是有欺騙的話，無論是根據建築物條例 同埋其他有關嘅刑事條例咧，我哋都一定係會追究到底嘅。
2: 至於瑪麗醫院新大樓多部升降機。

0: 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凌汉豪表示会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177点，升5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9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系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超几支球队在欧霸杯分途出击，水晶宫作客2-3不敌里昂。里昂在一次角球攻势中，由哥伦天道利扫门前建功，在8分钟先开纪录。完半场前，纽亚马接应队友传中射入，里昂领先2-0。换边后，水晶宫在50分钟靠耶利美宾奴射入，追成1-2。里昂在76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1。虽然水晶宫的连田大地在81分钟入波，但球队未能扭转败局，输2-3。新特兰作客2-1反胜杜连斯，主队在37分钟领先一球。下半场在接近60分钟时，新特兰领队作出换人调动，包括换入加列沙卡和路飞等。阿贺卡在67分钟为新特兰攀平比数，补时阶段新特兰再有入球绝杀对手。贝尼茅夫主场3球正胜格拉茨，伊云尼逊在完半场前建功，贝茅打破僵局。贝茅在76分钟扩大领先优势到2球，其后再凭补时阶段12码的入波大胜对手。其他赛果包括 AC 米兰4-0大胜萨尔斯堡，皇家苏斯达1-1赛和圣基莱斯联，奔菲加4-1击败塞鲁迪，祖文达斯2-1赢切尔达，奥林比亚高斯1球小胜马赛，比石达斯3-2险胜荷芬咸。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6: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英国日前在位于太平洋长年和阿根廷有主权争议的群岛是在80年代打过仗，英方称为是福克兰群岛，他们就在那里举行军事演习。观察家都认为今次演习是英军在两国地缘政治张力之下的最新军事动态。阿根廷近期一再在联合国大会等的场合重申有关群岛的主权。
5: 分析就说阿根廷的态度强硬，既有国内政治压力的因素，亦都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有关群岛调整立场有关。美方可能是想向英方施压，增加在北约框架之下的防务开支。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
7: 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报道，英军在有主权争议

英方叫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叫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四十几年前登陆当地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取那个岛。群岛目前实际管治者是英国，视为海外领土。报道说英国散兵团大约150个军人和岛上防卫部队大约100个当地预备役士兵，今个月开展为期6日的演习，内容包括两栖登陆、深夜30几公里行军、黎明突袭、在广阔区域展开近距离战斗等。英国空军台风战斗机在演习中提供空中支援。演习指挥官表示，这次演习不单止再次展现历史战斗场景，亦都为配合新型战争需求作出调整。又说英军亦都研究了网络和太空领域如何影响当代这一类军事任务，模拟敌方无人机袭击，并以此找出英方在战术、技术和流程上的不足之处，明确定出改进方向。報道說英軍通常定期模擬有關群島戰事的真實戰況，開展一次演習，但是已經多年未舉行登陸奪島演習，而這次演習規模遠少過當年實戰。英国和阿根廷对有关群岛的主权长期存有争议。1982年4月，双方因为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群岛的主权要求，英方就拒绝就有关主权问题谈判。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英国将会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另外，英国政府上个月中发布一份商业活动官方展览，名为与福克兰群岛开展商业活动，说阿根廷政府无权对在群岛和周边海域开展商业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行使管辖权。英国政府支持福克兰群岛居民开发自然资源，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权利。阿根廷对此表示强烈抵制，外交部声明说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周边海域属于阿根廷领土，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阿根廷政府将会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让非法开采马尔维纳斯群岛自然资源的人承担责任。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个月下旬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时候就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来讲是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米莱亦都曾经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修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有关岛屿和平归还阿根廷，因为那里是阿根廷领土。上个月初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时候就强调，将会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经对几十间外国企业和个人启动制裁程序。分析指出，米莱政府近来在群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有国内政治压力因素，亦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有关群岛调整立场有关。特朗普早前公开话，或者将重新考虑美国在有关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观察家认为，相关表态意在向英国表达不满，原因是英国在伊朗战事上并未全力配合美国。另外有英国传媒就报道，美方或者考虑以撤回在群岛问题上对英国的支持作为筹码，向英方施压，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不过亦都有专家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充满不确定性，目前在群岛问题上有利于阿根廷的表态，能不能够代表美方的长期政策存在很大疑问。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都同好多市民啊非常之切身嘅话题。消委会咧近年接获有关客户服务嘅投诉咧系持续上升，咁今年咧头九个月已经系接获超过3000宗嘅个案，咁就有多过咧系旧年全年嘅总数。消委会都认为咧反映咗商户啊嘅客服质素咧同消费者咧嘅期望系存在落差。
1: 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就说，利用人工智能 AI 服务客服来到

0: 提升呢一个嘅查询同埋投诉处理嘅效率，当然系大势所趋。但系商户咧系应该同时向消费者提供清晰使用指引，同埋咧当客户有需要嗰阵系可以转驳至真人客服去跟进。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彭楚夫，听下佢点讲。
1: 自從2023年起咧，我哋消委會接獲咧差唔多有10,000宗關於客戶服務相關嘅投訴。2023年咧大約係2000啦，咁去到2025年咧，我哋就睇到一個上升啦，去到2700宗，而2026年去到9月為止咧，就已經去到3000。咁所以咧，呢一個增幅咧，我哋睇到過去呢兩年咧都比較顯著嘅。咁而嗰個投訴最主要咧係集中喺客戶服務人員態度嗰方面啦，咁佔咗都成2400多宗嘅，有成24%。譬如話無禮貌啊、處事敷衍啊，或者唔夠專業啊。咁其次就係客戶服務咧就提供唔到實質嘅協助嘅，咁都有2000宗。到最後聯絡唔到客服啊。或者唔滿意嗰個 AI 客服咧，加埋都有成10%到嚇，有成1000多宗咁樣。
2: 市民咧要同商户接觸啦，經常都要用到客戶服務呢一個範疇啦。如果收到咁多嘅投訴啦，當中有冇一啲嘅較特別嘅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1: 是啊，有啊，過去3年咧，關於客戶服務相關投訴裡面咧，有一宗咧涉及金額咧好高嘅，係高達500,000。咁投訴人咧喺2025年2月咧，就根據銀行宣傳，就存入咗500,000元嘅新資金，就參與定期存款推廣計劃。銀行咧就宣稱回報咧就相當於3.9%，同埋提供5400元嘅現金獎賞。咁但係喺存款期間咧，銀行咧就先後咧就下調咗每日嘅利率，令到投訴人咧每日收到嘅利息回報咧又減少咗一半，導致就實際嗰個回報咧同埋宣傳咧就不符，咁所以投訴人咧就聯絡銀行咯，但銀行嘅客服咧就同佢講呢一個回報咧同埋嗰個宣傳不符一事咧，就亦都冇回應，直至到2025年6月12日咧，就喺投訴人就喺嗰個應用程式咧，就喺嗰個計劃最後一日咧就攞錢走啦。咁但係攞咗錢之後咧，就被通知咧係因為佢未符合條款咧，就又唔獲發佢5400元呢個獎賞咯。咁所以投訴人就認為咧，就銀行未有清晰說明呢一個資金保留日係應該留到當日嘅午夜之後，咁所以咧呢個資訊咧就好有誤導性，咁亦都令到佢損失呢個獎賞，同埋亦都冇達到個回報，咁啊要求嗰個銀行咧做出合理嘅解決方案。咁所以經過我哋消委會介入之後咧，商户對呢個個案作出調查。咁亦都同嗰個消費者達成咗個協議，咁啊最終咧就可以圓滿解決啦。
2: 消委會咧就住接獲嘅客戶服務投訴咁多啦，對於業界咧同埋消費者嚟講咧，會有啲咩建議俾翻佢哋嘅咧？
1: 我哋對於商户希望佢能夠積極回應消費者嘅所需，可以提供唔同而且有效嘅客服嘅聯絡方法，並且定明咧清晰嘅服務承諾，令到消費者能夠預期咧。在什麼時間可以獲到一個回應啦。咁另外呢，我哋都見到好多商户呢而家都提供緊一啲叫 AI 客服，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呢啲商户能夠提供清晰嘅指引呢俾呢啲消費者去了解點樣去有效使用呢個 AI 嘅客服，同埋需要嗰陣時呢點樣轉駁去真人嗰個客服。消費者萬一遇上呢啲消費糾紛呢，我哋都提議佢咧喺我哋嗰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咧，向我哋消委會投訴，咁就可以加快嗰個投訴嗰個處理效率。咁另外咧，都要提一提醒消費者咧，記住做交易之前咧，都留意翻客服嘅聯絡方法，以免咧到時有問題嗰陣時咧就揾唔到呢啲客服啦。咁如果發生糾紛而直接同嗰個商户商議又唔得咧？咁就盡快上嚟我哋呢一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開一個帳戶，咁然後呢就可以通過我哋消委會呢去聯絡商戶呢就進行調停。
0: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咧，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

0: 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同埋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系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
1: 跟住我哋转讲下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近期都系市场关注嘅科技范畴之一。生产力局成立本港首个专注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械人实景应用的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希望能够推动场景落地，推动国际发展，并且促进创科生态协作。
0: 训练场的首阶段是有7间技术伙伴，分别是来自本港和内地的具身智能公司。有公司的产品已经是应用在本港的实际场景，认为香港的安全和服务标准非常之高，可以不断提升机械人的服务水平。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近年具身智能发展迅速，除了将人工智能应用在机械人，具身智能载体亦都可以是无人机或者汽车。业界都正在思考要怎样赋能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应用，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一家在内地的智能机械人公司设计生产出的机械人，可以担当零售店员的角色，提供饮品制作服务。公司的海外与生态副总裁毛奕伦说，本港安全与服务标准要求高，将机械人投放在本港市场可以改善服务水平。
3: 香港的公共服务场景特点就是空间是比较紧凑，人流比较多，我们的机械人更加多是关注怎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可以去完成这样的操作，以及怎样去适应一个不停地变化的场景，以及怎样更加好的跟我们人类的伙伴去合作完成任务。咁好似除了我哋机械人整紧呢个饮品之外咧，喺兰桂坊咧，我哋机械人已经进入咗餐厅，喺餐厅嘅真实环境入边，配合佢哋嘅空间，同埋配合佢哋嘅鸡尾酒机咧，为客人咧去制造鸡尾酒，同埋同客人去互动。
2: 另外一间内地公司就专注喺工业场景，佢哋认为相比传统工业，难以应对现代化制造业嘅小批量、多品种同埋快速转换生产嘅需求。工业具身智能机械人具备感知、学习、决策和自主执行能力，可以大幅减省生产线的修正和安装时间。公司董事侯大卫说，香港制造业规模小，但技术水平和产品的附加值都高，他们的工业具身智能机械人可以配合到本港的发展。
4: 香港工厂有个特点，就是要工厂上楼，因为它的面积比较有限，也不能有太多的人，而且它生产的产品其实附加值蛮高的，种类非常多，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机器人技术，为了这样的场景打造了一个叫迷你微型工厂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专门是为了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制造模式去设计的。
2: 这两间公司都有参与生产力局啱啱成立的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是首阶段的技术伙伴。训练场会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亦都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和场景测试于一身的创新基建。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说，香港可以为具身智能企业提供国际应用场景。
5: 虽然香港不是说一个所谓现时很多去製造這個機械人的一個地方，但是我們可以提供到的就是國際應用場景的一個便利，再加上如果在訓練的過程當中的話，可能是需要在 AI 的模型也好，或者是一個硬件的改動都好，如果這些機械人公司是需要我們的幫助的話，我們可以提供的。而更重要在場景應用方，很多時候他們很多行業未必去講得出實際上他的需求和佢所要考慮嘅地方係乜嘢，而我哋因為結合咗 AI 同埋機械人方面嘅專家，我哋亦都有唔同行業嘅經驗同埋專家，可以發揮到好嘅作用，充分了解實際上一個需求嘅場景，真正嘅痛點喺邊度，真正而家需要注意嘅地方喺邊度。
2: 黎少斌認為，香港可以搶佔先機，為機械人企業構建發展平台，有利推動本港經濟長遠增長。
5: 每一個喺香港開發出嚟應用場景，咁我哋都可以飲到頭啖湯嘅喎，可以先喺香港落地嘅，亦都可以加速到香港成個智慧城市或者係呢一個發展嘅轉型。如果有更多呢一啲機械人公司係嚟到香港做訓練啊，做二次開發嘅話咧，亦都係會帶嚟更多首先係工作嘅機會啦。對於香港喺呢方面嘅未來人才培訓咧，都係提供咗更多嘅機會嘅。
2: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喺尋日嘅訓練場。

场开幕礼活动致辞时话，人形机械人同埋具生智能系新一轮科技创新嘅关键前沿，期望通过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嘅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马利基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他说，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是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国际社会应该阻止其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马尼基说，联军已经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特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但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且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这名男童现在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都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亦都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重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及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

0: 可以咧供应到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咁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同埋咧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嘅私人住宅单位供应系会达到3800几个。政府咧系亦都会推出咧一幅沙田小沥源嘅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
1: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石门用地的位置不错，交通和生活配套都方便，有市场吸引力。他又说，住宅市场的气氛仍然向好，入市的意欲踊跃，预料势头会延续。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林子斌，听下他的分析。
2: 这个位置都不错的，因为其实沙田区都不是太多新供应啦。咁这个位置在石门区，虽然它就比较上是远离地铁站少少，但我想行去石门站都是十零分钟步程都过到去的。咁都算方便，同埋同区它石门区里面都有不少一些叫商业的元素啦，都有一些生活配套啦。咁佢亦都如果行遠少少過埋沙田第一城呢，嗰邊就更加大商場啦。咁生活配套同埋交通上，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地點啦。咁同埋佢附近，雖然佢係一個工貿區啦，但係附近嘅工廈或者商廈都係比較上係近年新少少啦，唔係話咁舊啦，同埋個環境上都唔係太似一個工廠區。咁我覺得個環境上都係一個唔係太大問題嘅，都 OK 嘅。同埋景觀上咧，我諗佢高層上景觀應該會唔差，因為佢應該喺城門河嗰邊，佢應該最高個高度係會高過前面碧桃花園嘅。咁我諗係高層上景觀應該都幾開揚嘅。同埋另一邊望石門，另一邊應該都係山景啦，應該景觀都會唔錯啦。咁我覺得呢個位置都應該唔錯，同埋規模都算適中嘅。佢又唔細嘅，其實佢都有52萬幾尺嘅樓面啦，都係一個都有接近1000伙嘅項目啦。咁我諗無論中型大型發展商嚟講，個規模上都算幾適中，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呢塊地皮個效果應該唔錯㗎。
3: 你點睇？即係當局都話今年個市場氣氛係依然整體向好啊，咁啊發展商對市場嘅前景都抱樂觀態度嘅，嚟緊個市場整體嘅情況會係點樣咧？
2: 暫時住宅市場氣氛都仲係幾好嘅，因為近期賣嘅樓盤都好好成績啦，好反應啦，購買力都幾踴躍啊。雖然就多數都係啲中小型户啦，咁但係以反映翻成個整體嗰個需求都幾大。咁我諗對住宅嘅市場嚟講，暫時都仲係幾有信心啊，甚至幾支持。同埋見到近期嘅政府賣地或者係市建局都好啦，見到佢啲地皮嘅賣出嚟嘅效果，反應都唔錯啦。無論你係之前嘅一啲嘅市建局項目，或者係一啲嘅政府賣地，其實都係一啲唔錯嘅反應，同埋入嘅標書啊，或者入嘅反應都係數字量都幾好嘅。我諗都會維持翻呢個氣氛咯。同埋住宅方面個租務市場都好活躍啦，對個樓市都有一個好比較強嘅支持啦。你暫時嚟講都係用家市場嘅，健康發展嘅機會大啲咯，個成個整體氣氛就會健康啲咯。
3: 政府今次就未有推到北都的片区，在粉岭北片区那里就增加紧个住宅用地产出量，就由2000个增加到4000个的，是不是预期政府都会很快推，还有是不是都反映在北都的市场上个需求都大呢？
2: 我想数量潜在就应该是多的，但它的时间表是怎样，我想都是有秩序地推，都是按回每年的需求的。譬如今年为例，你看到今年都已经局长都说都已经达标了，咁其實淨係你屯門站已經5000幾伙啦，今次推佢都已經冇之前推嗰個數量咁多，咁亦都見到佢持續都有唔同地區有唔同嘅地皮供應，咁我諗都俾市場一個信心，就係話地皮係有準備到嘅，咁北部都會大家諗理解佢都有一個比較長遠嘅發展，我諗潛在供應係有，但係推嘅時間表我諗都係會按翻每年需求嘅部分而推嘅。如果你準備第一個長遠發展，可能你都唔係幾年嘅發展噶嘛，你一個10年20年嘅發展嚟講咧，我諗你慢慢市場消化啦，同埋仲要結合埋我哋依家都睇緊，其實市區好多都有機會要重建，咁都會連帶到有一啲住屋嘅需求啦，咁有一啲穩定嘅供應喺新界，我諗都係一個支援嚟嘅。
0: 粤艇南下今日下午会举行首航仪式，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都会出席迎接第一批由广东省抵港的游艇。
1: 海事处就说，早前批准了5艘内地游艇今日来香港，目前已经有300名内地游艇的船长拿到香港水域航行资格。广东省游艇旅游协会说，内地的船长接受的培训和考核都严谨，有信心安全航行，亦都相信内地游艇会陆续来香港。
0: 有本港游艇业界的代表就关注到

0: 在香港五个的锚泊区是未有提供到燃料等补给设施，建议长远都做好配套。有立法会议员都认为要推动越艇南下，需要设计好海上游览路线，做好宣传推广去引导高端消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1: 游艇经济是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重点发展项目，继六月推出港艇北上、粤艇南下，今日正式落实，实现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带动跨境消费。首航仪式下午一点在大屿山游艇会举行，海事处已经完成升级电子业务系统，访港游艇可以透过网上一站式平台提交资料，入境处预先审核，流程简化。南下的游艇可以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船长本身都有内地船长牌照，为了令他们熟悉本港水域，特区政府早前授权内地机构提供培训课程和安排考试，已经有300个船长拿到相关航行资格。本身是广东省游艇旅游协会副会长的深圳湾游艇会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叶嘉伦说，以深圳为例，目前有超过1000艘游艇，他说来香港的手续简化了，有助吸引他们来香港。他提到船长的培训和考核严谨，过程顺利，有信心游艇在本港安全航行。
2: 任何操作人员都要严谨地掌握这个要求，不符合肯定达不到的话，不应该颁发证书给这个驾驶员。香港的经验，香港的管理很人性化，非常好。你懂英文就考英文，你懂中文考中文。这边的船长一定会根据香港驾驶的要求嘛，包括制度嘛，才有它的方便性。
1: 为配合粤艇南下，海事处亦都划定咗五个锚泊区，分别位于大潭湾、赤柱湾、麒麟下海、大澳同埋浅水湾，提供115个泊位。处方同时设立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停泊情况。叶嘉伦认为指定锚泊区是非常好的安排，内地都未有为北上港艇提供类似便利。他又预期大湾区双向游艇除了带动消费，亦都会推动游艇制造和维修需求。本港业界又点睇粤艇南下呢？香港游艇会前会长彭孝书话，五个指定锚泊区的位置合适，115个泊位亦都应该足够。他提到业界关注锚泊区目前未有入油等的补给设施，建议当局长远做好配套。
3: 是即近乎冇嘅，举一啲例子啦，就係加水加油啦，喺边啲地方呢，咁个五个停泊区係冇呢啲嘢嘅，甚至于我处理废物，我有一大堆垃圾，我去边度抌，咁呢啲全部係冇嘅，即係而家係最开始嘅一个安排，所以佢个配套係冇，係明白嘅，但亦都希望如果用一个全盘香港要推广呢个游艇自由行作为一个旅游，再加上希望带动消费啦，我諗呢一个呢个配套我哋都要增加嘅，都係希望对标海外嘅一啲经验，比较发展得好嘅就係欧洲啦，即係意大利啊，或者地中海啊，或者甚至摩纳哥咁样，嗰边嗰个配套係好成熟嘅。
1: 对于外界关注粤艇南下可以几大程度贡献本港嘅消费，彭孝书话大湾区城市同香港嘅距离唔远，估计每一艘游艇会在香港逗留2至3日，有机会每年多次来到香港。本身是旅行社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要吸引内地游艇船主来香港游览海岸景色，以至参与不同岸上盛事活动，宣传推广非常重要，引导高端消费。
4: 例如鲤鱼门，我哋起咗个新嘅码头啦，嗰度可以游艇可以能够泊埋去，去嗰度食餐海鲜，跟住先再去下一个行程。我喺报道嘅时候，我就亲眼睇到都已经有两只游艇咁泊埋嚟咧，啲客上嚟，我哋有码头啊嘛，上嚟报道澳咧就食海鲜，食完海鲜咧又坐翻游艇去下一个行程。正正就系我哋要适当地去设计一啲推介嘅路线，点样引导佢消费。
1: 姚柏良又话，游艇经济唔单止涉及旅游，同时亦都会推动其他产业，需要令船主感受到值得喺香港买游艇，甚至将。

0: 資產放在這裏。
1: 时间嚟到朝早7点45分，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呢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7%。
2: 报章摘要，
3: 信报嘅头版报道。三季推地15,680伙，超过全年目标24%。商报，本港首设具生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文汇报，本港首设具新智能训练场，跃升机械人、机器人出海桥头堡。南华早报，消息指习近平特朗普 APEC 会面前夕，中美就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有进展。
1: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 AI 客服靠不住，激气投诉飙升。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话 AI 客服投诉急增，消费者火滚。大公报的头条就是金管局新指引，重视银行 AI 安全。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AI 基建四年收入缺口49,000亿美元。明报的头版，两个租置屋邨48部 lift 欠装内火门框，就报称完工。
3: 首先看信报报道，发展局公布本财政年度头三个季度各来源的土地供应已经达到15,680伙，超出年度供应目标大约24.4%，是连续两个财政年度达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公布本季度的卖地计划，政府将会推出一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地招标，预计可以兴建大约960伙。同一季度，市区重建局将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招标，可建1,050伙。连同七个有望在本季度完成地契修订或者换地程序的项目，本季度的各来源供应大约有3,845伙。而即将推出的沙田石门用地邻近港铁石门站。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本财政年度头三个季度推出的住宅地类型是多元，能够照顾到不同置业阶层和类型的住宅需求，反映政府在住宅供应总量达标之后，更加着重因应市场消化能力调节推地的步伐。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回应事件的时候说，屋宇署目前仍然调查紧，未问到点解咧系会向呢个项目发出入伙纸。他解释话，屋宇署咧系有既定嘅程序，但系若果咧喺过程入面有一啲隐蔽嘅地方未能够睇到，而涉事嘅承建商同埋专业人士又被发现冇尽责，或者存在欺骗，当局一定追究到底。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到建筑物条例的标准安装，凌汉豪就说，屋宇署自去年开始已经进行检控的行动，若果项目未能够在卖地条款限定的日期之前依期完工，政府是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至于发展商和承建商之间的合约问题，就要交由双方自行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日前向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提交文件，申请大约88亿元的拨款，当中有大约69亿5千万是计划在将军澳第132区对出进行20公顷削坡填海工程，以兴建5项公共设施，建海上高架桥，连接将南隧道等等。至于另外的18亿5千万，就是用作进行第137区发展详细设计工作。有议员是指新建工程居民期待已久，相信日后是有助解决交通问题，令到新区的车流无需再塞入将军澳市镇现时已经饱和的路网。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机电工程署在昨晚公布近日接获有关台日电

0: 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行为的举报。突击巡查发现呢，台日在两个租置屋村观塘翠屏北村以及沙田博康村更换的48部升降机，只是按要求安装了内火门，却是没有安装到内火门框的组件，并且是报称员工，形容施工存在严重缺失，不排除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给警方跟进。房委会发稿说，高度关注事件，正是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是去追究台日的责任。房委会是透露，在租置屋村入面，目前就只有上述的两个屋村由有关的公司去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村，是仲未批出合约。有工程师就认为未装防火门框，虽然是无碍运作安全，但都形容情况太甩漏，建议惩处以儆效尤。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是建议以订立附属法例的方式修订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就持牌私营医疗机构向公众提供价目资料作出规定，必须要提供中英双语的价目表，而機構亦都係需要額外説明價目表以外嘅收費。如果最終嘅收費比起預算超出兩成或以上，醫院就需要以印本或者係電子形式向病人解釋。私家醫院如果違規，咁最高咧係可以罰款10萬元。當局提出的建議亦都要求所有的持牌私家醫院在入院前向計劃接受指明治療和程序的病人提供服務費用預算。政府是計劃在今年底向立法會提交規例，以期明年的下半年起分階段落實。《東方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月艇南下今日首航。海事處處長黃世發昨日是透露，電子業務系統早前收到5艘內地遊艇申請今日來港，署方已經批准，成為透過是首批透過月艇南下的遊艇。深圳和珠海的碼頭昨日都已經是雲集了參與計劃的月艇，其中一名船長都接受訪問，說以前都想揸船去香港，擔心手續多，是耗费的时间长，现在线上提交资料，边检提前审核就能够出发。另外大公报的报道也都讲到，深圳洪州国际游艇会组织了3艘的游艇访港，随团人数20多人，船队昨日都由蛇口的邮轮武港出发，航行大约2.5小时至到香港的大屿山游艇会。深圳市休闲船艇协会会长叶润年说，今次的首航意义重大，内地的船东对于今次月艇南下充满期盼，计划在香港玩3至4日。他都赞赏香港方面的通关安排，说香港实施到港之后24小时之内申领到港证的便利政策。会提到香港5个指定锚泊点，虽然可以提供停泊，但是都欠缺水电的配套，亦都要解决接驳的问题。因为今次是选择在大屿山的，因为咁咧，所以咧今次系选择喺大屿山嘅游艇会停泊。分别嚟自文汇报同埋大公报嘅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下个月历史性首次喺香港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嘅时候，首度分享曾经驻守国际刑警2年间嘅难忘经历，包括系曾经到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统筹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以及系同各地嘅黑帮，包括意大利黑手党以及日本山口组斗智斗力，打擊跨國販賣人口、偷運人蛇同埋賭波集團等等。鄧炳強咧表示，工作除咗充滿挑戰，亦都令佢咧係大開眼界。而另外，佢又表示希望透過呢一次大會，令到國際社會睇到香港，不論係警隊又好，香港政府亦好，專業性同埋香港嘅治安，大家喺香港生活都係毋庸置疑。夜晚到香港任何一個地方都係非常安全。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金管局昨日公布更新負責任應用人工智能的監管指引，支持銀行業負責任應用人工智能去建立一個可問責、具韌性和可信賴的人工智能賦能銀行生態系統，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的安全，發揮 AI 效益。 银行工会话业界积极落实相关。

0: 的監管要求，確保安全和效率並重，在金融科技變革之中保持領先的優勢。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生產力促進局宣布正式成立香港首個專注於具新智能及人形機器人實景應用的具新智能國際應用訓練場，獲得內地七間龍頭科企和八間國際場景夥伴進駐。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期望透過訓練場推動更多全球應用的成功案例，為新型工業化注入新的動態。這個是文匯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最新幼稚園概覽列出幼稚園的數目連續第五年下跌，按年再減大約40間。有學校上個學年全間學校只有16個學生。教育局回覆說，上個學年有32間幼稚園停辦，但同期有9間的新幼稚園註冊。截至到上個月底，局方掌握有2間學校是會在今個學年之內或者結束的時候是停辦。經濟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1: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政府即將推出的石門用地本來是商業地，後來改劃為住宅地，回應了市場需求。最近幾年政府將發債所得的視作收入，相比之下，賣地就是將土地資源轉化為即時的財政收入。如果運用得宜，既可以避免債務不斷累積，亦都可以將資金投放在急需的公共服務和長遠建設之上。政府理應是更加果斷釋出成熟的用地，讓市場價格反映土地的真正價值。星島日報社論。
0: 文匯報社評，生產力局設立具新智能國際應用訓練場是開幕，應用訓練場是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基建，集技術研發、模型訓練、系統檢驗和場景測試功能於一身，推動人形機械人和具生智能技術等前沿技術，是由實驗室研發階段邁向大規模產業化應用，都為本港新型工業化提供必要的落地轉化支撐。文匯報社評。
1: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四間巴士公司又申請加價，理由都是完全一致，就是油價飆升影響到經營成本。長遠來說，香港必須要加快能源轉型的步伐，避免巴士公司和其他的各行各業高度依賴傳統的燃油。當電動商用車普及化，就有望減輕油價導致百物騰貴的壓力。信報社評。
0: 明報社評，消委會說，今年截至9月接獲有關商戶客戶服務的投訴已經超過去年的總和，當中涉及 AI 客服的投訴按年急升一倍多。評論說， AI 自助服務工具有助提升處理查詢的效率，但是遇上10万火急的投訴或者複雜的個案，都還是最適合去由真人以人性化的態度迅速處理，政府和商界都需要引以為鑑。明報社評。
1: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智能客服未能夠因應不同顧客的需求偏好適時解決問題，看來就是症結所在。AI 客服的短板就是不知道審時度勢、靈活變通，因此業界引入人工智能的時候，應該讓消費者了解怎樣有效使用智能客服，而更重要的就是顧客有疑難是可以即時轉播至真人客服。《東方日報》政論。
0: 同樣講到 AI，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關注到全球 AI 類的股份近期遭到劇烈拋售，核心的資金成本串連債息和 AI利率高企都令到融資變難，債務激增，反噬信用，財政惡化形成了資本爭奪。評論認為，這一輪的股市波動本質就是市場對 AI 敘事的一次重新定價。評論認為，這個不是會不會爆破的問題，而是一個風險正是怎樣累積的問題，投資者都有必要加倍審慎。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了。今日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而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